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七公播房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吃不着好，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王冠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8-7-0-8，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好讲，这条你都比联合站做提供的哦。

每一天啊，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那是讲常常都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为什么就是有人头壳未清未澈啦？啊是，搁要相信迄个诈骗集团的话术啦？尤其是哈，即马最近哦，因为咱台湾的股市实在是蓬勃发展。咱台湾的股市已经站上四万点啊呢，有史以来的呢，有史以来对啊，有史以来最高啦，最高纪录啦，嘿啦，哦，这实在是，我讲，其实那一顶礼拜，哦，顶礼拜，拢还搁伫遐迄个三万八、三万九，伫遐轮就对啊。我就讲，我看这个情形，就是讲，唔免，我讲，哎呦，这那管啦，紧走紧走啦，嘛不是讲我较牛啦吼，真正，大家底下都，哇，已经这管啦，紧走紧走啦吼，我讲为什么这跌三百、百三百，到拢底下轮下轮下轮下轮，我讲伊见鬼见怪啦，其实，伊绝对冲起到四万啦，无伊未来到这个所在底下咧徘徊啦。嘿呀、啊，底下徘徊了，一下都落来呀，对不对？啊，你真正有够管的呀，一定冲到四万点，所以免急着走，免急着跑了。就是结果，那个不出我所料，真正得个卡起哩，卡起得个卡起，惊啥会啦？嘿啦，台湾的股市吼，起码行家己的路，你也免得特工去今天什么，那道琼到底起啊了？看道琼嘛，袂使准。你要看纳斯达克，因为电子股就是看纳斯达克嘛。哦，但是那表现袂歹，近算讲过当天的台股的电子股应该也不会太差啦。直接看安尼尔尔啦。哦，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讲一定会徛起哩，即徛起呢，大家都欢声鼓舞啊。应该，那我又要唔对啦。这礼拜应该会跌四万点才欢呼啊。后礼拜就不一定了哈，哟，卡起来，卡起，惊啥对不对？对，创一个新高给他看了，对不对？就是这样了。所以讲，看到进股市好这种的型哈，我来讲，恁就是注意，不是在讲爱落来，还是起哩，还是会输还是赢？我来讲啦，遵从你今仔日哦，可能你买了这只股票，那今天是跌。我来讲，你若咪做当冲，还是讲你做融资的，你是？你得个坑的嘛，无紧啊！那个坑的都好啊，你来做现股的，你得个坑的都好啊！啊，那我都不爱卖啊，我嘛无算了啊！那去我这卖，就算赚啦，就是安尼啊！他就算讲伊落来，伊啊，可是有机会通起的，就对啊啦，就是这样啦。万一恒生融资啊，是只是这当冲的这个问题，就对了哈。总比你听遐一挂老师讲啊，你得对我行，对我卖啦，阮赚不了的，有诶无诶？总比这搁较稳当啦！啊，话人啊，我都未晓算，当然我就听老师的啦。啊，你敢知是真正老师啊，假老师？这重点伫遮呢。自称是老师，其实是骗人的呢。伊也是诈骗集团的呢。啊，你喂，所以讲趁钱吼，趁钱是大家拢最爱趁的吼。啊，趁钱有数不是看爱国哦，趁钱有数是心爱国。什么叫心爱国？因为咱的心的贪嘛，这个贪小暗的两个暗，该恐怖有可能吼，你若贪到过头，其实有可能你就是这样一夕变乞丐。本来一个生活阁足好过啊，但是吼，因为你这个贪，你也是一夕变乞丐。我讲哦，那类似像讲什么投什么群主老师教的这种东西的吼。啊！看群主，逐工都拢伫咧放炮，讲哦，感谢老师，佮教我叫我买倒一支，我今仔个赚偌济，吼、哦！啊，就甲你 po 一个照片，恁即摆咧坐两下，逐工都看伫咧放炮，花头迄面，为什么你较唔爱颠倒甲想吼？颠倒边甲想，伊若了，伊生理要哪做？伊若讲帮恁买股票，啊，恁是了钱输钱的，他怎么干得下去？啊，他怎么要骗到你们这一些？怎么骗？恁警告就出来，不可能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放炮来看，讲你看我去教啥，我去教外会员，搁去买倒，又个迄落赚偌济钱啊！啊，你咱唔知讲遐迄落群主遐到底是不是也杀窟啦啦？
啊，伊无甲你讲哦，做好赚，我赚偌济，会想到你吗？是不是？有当下咱要出手要，算讲这钱要揣到，讲要出手迄时阵，你就是爱去讲，甲遮好赚，为什么唔家己赚啊？对啦，就是安尼，竞争厉害人是闷声赚大钱呢，真的是闷声赚大钱。啊，就是因为甲恁讲哦，我搁赚足侪钱啊，我搁咧食鲍鱼，搁咧食龙虾啊，哎，你也想讲，我看看赚钱，哎，看人赚钱心明了，哎呀，我那吼，我那来加入这個会员，我嘛是会迄个吼，我那逐工放炮啊，甲恁铺照片，讲我去食鲍鱼，去食龙虾，要食去食鲍鱼，食龙虾迄个哦，嘿，不也是哦？你看，免讲报啊，你可能会本身路边咧分的迄个啊，你真正吼，我讲真正人的人。人讲人的那个贪念啊，人的贪念实在真正是一只足可怕的迄个野兽呢。我感觉呢，人啊一贪起来，迄个心哦就变成足可怕的野兽。我形容是安尼，很可怕的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高雄的阿伯哈，这个高雄的阿伯啊，69岁，因为就是看到吼，安尼股市起甲即落型的吼，啊，看到迄落群主的老师改讲，我、哦、要倒一张啊，要倒一支啊，即马迄落股民吼，就是迄个会员吼，逐工拢安尼看咱趁钱，趁甲变变叫安尼就对了吼。你敢知讲啊好，迄、那个你都已经69岁啊，其实黄昏的年纪啊，若讲辛苦，比有一寡钱，你著存遐钱过，袂有饿死吧？你去趁较济钱嘛，早袂去。为什么你唔安尼想？啊，人就是一种贪念。伊既然看人赚钱吼，怣家安怎怣？你唔知？从我去甲伊有两间老阿厝，伊竟然甲这两间老阿厝摕去当店，讲要当吼，当好头家。伊要当1400万，伊要当1400万。啊，结果我甲你讲，这个阿伯实在是。名好啦，因为伊当着好人啦，伊毋是客去银行哦。我讲正经，伊客去银行就借无钱，为什么？啊，两间厝先来客去银行借无钱，因为你69岁啊，你69岁啊，你甲银行，你客你的厝去甲银行借钱，银行冇借你，因为你已经没赚啦，你已经没有还款能力了啦，所以他不借给你。因为啊，无还款能力，个个也行不出来，就是出，客去客去拍呗。银行他也不要这么麻烦，洗稿的个客的家里除了可以拍呗，都去可以法拍，麻烦的要死啊！我讲银行没借你啦，你们弄这公话说，我可以，我要给可以给银行借钱的好呢，一个看你会手嘞，一个看你会手好。啊，所以这个当店的头家，吼、哦，听到伊两间厝要来当，吼、哦、啊要借1400万，头家我要惊一条呢。这晚上算天价呢，头家感觉案情不单纯，伊就问阿伯啊，为什么你卡阿伯来登你的厝？伊讲吼，啊我等吼，日前加一个投资群组啊，迄六内底吼，逐工迄一挂会员吼，哦，拢逐工咧秀讲因的股票赚钱吼，哦赚安落安落安落吼，大家都赚甲拍手安尼啦。我感觉这老师咧报牌也准啊。我来想讲要看一世暴富无哈，嘿，一世暴富啦呢！伊感觉这机会难得哦，机不可失，所以伊决定吼、哦、要当掉两间厝哈，跟着老师一起一飞冲天啦，那得对啦！一飞冲天，我看你早点升天的，一飞冲天！阿伯啊，你真正大家无盖好嘞！迄当着个头家是有良心的咧，听着安尼两个吵嘛，这个阿伯一定去当着诈骗的，赶紧到迄个报案呐！哎呀，林雅锦分局凯旋派出所，吼，赶紧跟我那得来呀！有个是听着，有个是一股老师教投资可获高利啊！怎我甲阿伯讲，阿伯啊，这是投资的陷阱，你唔通讲落去呢？啊，怎我甲较早？哦，类似像这种情形，向骗甲凄惨落魄的案例，摕出来一条啊一条啊，一行啊一行啊，讲给阿伯啊听。伊讲，伊当然要甲你制造这个高获利的假象，无你卡会说哈嘞？像人讲咧，把骗是说哈，啊无这个这诈骗的，伊要贪啥？对不？天下因无迄个稳赚不赔的代志啦，讲迄
啊，那真正的稳赚不赔，大家工课拢卖做，拢来算股票就好啊。啊，那跋筊拢稳赢，大家就拢卖做，拢来跋就好啊。爱当来跟你讲谈的啊，啊，其实我讲，那我讲，哎，玩股票不跟赌博不是一样吗？对不对？伊都跟你讲讲谈的，伊看没跟你讲输的啊？哎，你们弄这本书呢？当然会输，但是伊跟你讲拢讲谈的，伊要来讲输的啦。其实良心讲，拢输较多家啦，真的啦，报喜不报忧的啦。其实是输的比赢的较多家，但是伊甲你讲拢讲赢的啦。恁知影无？这得叫做诈骗集团。我升股票升较进来，那我就无输过。我是用钱咧，拢个补习费，你知影无？用钱咧换经验的啦，真的啦。所以唔通动作讲吼，升股票拢稳赢，未了，无可能的代志啦，对不对？但是人讲讲输到九百嘛会较巧呢，因为资本真正是戆戆对人算，即马我无的啦，无咧对人算的，我家己看的啦。看了看过看迄个线图，就伊讲你无了讲，啊，这你来报一支，你有内幕消息，你也算讲，无呢，我无什么叫做内幕消息呢？我这个人都高亏了，不是朋友，我要对来内幕消息啊！我但是朋友甲我报报讲，得一支来去个时，我得去入去看看伊的量安怎，伊的线都是走了安怎？因为我感觉我的朋友迄种听人讲的嘛，是不是？哎，甲我报嘛是好心嘛，我嘛感谢啊！但是我甲看线图量也无够，线图嘛无介水，这对着听来的高，迄个别人嘛是气落去，是不是？我都不鸟他，不是人甲我报告，我特别伊嘞，是安尼啦。所以讲，不要再相信股票这种东西啦。股票这种东西，因为阮就是已经算了有心得，所以讲，阮的迄落算讲算嘞吼，阿妈有头壳小毒气安尼啦，嘿啦，算再没痴呆啦，叔，我要看怕嘛就赶快没痴呆啦。但是要算，如果你直接讲看人算，你若想要算吼，我倒是建议说，你若是讲。唔通像这白安尼咧，恁得讲后一寡定存，啊，比如讲你定存吼，你一年当放伫定存，你欠是欠，最后你生利息是生偌济啦，生唔加密啦。你给给我讲，你看到股市大涨，顶多就是解掉那个定存，或是你得欠一寡塞卡，你得去塞卡，吼，去倒一个老个咧，吼，就凑个热闹就好了。赢得讲硬来赔。吼、哦，啊，那输得个坑诶！总共今日落个，像我讲，你今日买差不多1万、2万，吼、哦，或许你买个10万好了啦。比如说是安尼啦，那我小弟加7万叫我甲伊人得6、7万嘛是一级，太白一级。是啊，上讲一定要起贵啊，800、几千万底下咧炒没有咧，是安尼。啊，像蔡澜主诶，不是拢安尼咧算，拢是小小在玩。啊，迄个准做你输，伊未起，安怎讲？算讲未起惨掉就对啦。哦、就算是输，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生活了。是安尼，安尼来算股票，心态是正确的。你唔通参照这个阿伯啊，来说哈，阿伯你说哈一种勇气吼，用唔到所在，用唔到所在。啊，所以讲，迄个在等着好人，那无即声我甲你讲，迄路边本来个一个个有你的份啊，是真的。所以就是因为迄、那个。警察大人甲讲足侪，阿伯啊，总讲凶凶吼，未想像我去互雷卡着安尼，你敢知影？清醒起来，伊讲吼，好你家在哦，我两栋厝，若无恁甲我讲，我两栋厝可能免费买上我诈骗集团的作业证啊，你哪知？啊，你家在你个清醒，啊，我即袂不过呢，你也讲了无效呢，所以吼、哦，用点大脑想一想吼、哦，这年头老师真的是满街跑呢，所以真正会赚钱的，但炸得拢闷声发大财啊呢。伊要保你嘛，是不是？所以讲哪有什么闲工夫，天天在群组嘘寒问暖的带你赚什么大钱呢？伊家己贪得好啊，啊迄、那个吃饱撑着，食饱来困，伊唔好吗？为什么要管恁的贪未贪啊？哈，有赢行赢，伊唔赢，伊要家己找工作做嘛？哎，真正，所以吼、哦。一个幸好就是这个阿伯啊，哈，你的等着这热心的那个当铺的老板，加这个热心的警员，要不然阿伯啊，两栋厝加棺材本是一夕归零的。接下来，今天落得晚景凄凉，看要安怎休克，讲
真正可怜啊，看要叫啥给你可怜啊，真正是可怜啊，是叫啥物人要给你可怜的对哈。所以守住辛苦一辈子的棺材本哈，你卖贪就是最好的获利。你阵做你真正唔捌，你怎么甲算？你阵做想要插要一条算到老个一个，你摕你的赛卡钱无要紧，你摕你的定存无要紧。比如讲我十万伫迄个啥迄银行定存，迄是唔加利息，好、哦，你就是。你就是迄落，甲改掉去，因为这个准做书，咱那个不至于怎么样，没营养的生活。啊，真做者小资族诶，未晓升股票，但是我感觉有一个真好的方法，他们去买零股。小资族伊无法多像，伊拢买台积电呢。我先苦逼做者吼，这少年啊，诶，一个月拢迄落几万块诶薪水诶人，但是伊拢用，伊拢去买台积电的零股。我迄天收钱甲我的美甲师，伊台积电八百几块入去，伊嘛是买零股的，凑一凑的那种零股的，来讲伊八百块入去买。我刚才甲我讲说，安尼就叹息啊，进台积电一支两千几块呢。讲对啊，姐姐我有赚呢。我说，虽然零股赚也不会说赚很多，但是八百块那个时候到现在两千，也还是赚了一笔小钱的啦。我就甲讲，啊你卖了嘛？伊讲我有。我有陆续卖了一两，哎，是讲陆续卖个几张啊？那个你不要卖啦！我讲吼，你好不容易跌八百块的时候你别卖，你卖掉了，你买不回来了。我讲你卖掉就买不，因为台积电无可能个落个八百点嘛。我讲你卖掉你买不回来了，你得较坑诶，参照咱咧迄落欠伫银行咧生利息同款，好，让它慢慢滚。你说不急着用钱，你就让它这样子，因为台积电买本高利啊。不过我怕总比银行厉害好啊，你安尼想得好啊。好，年轻人会懂得理财是很好，安尼的做法去升股票，我觉得无伤大雅。得安尼升，你唔通你两间厝哦，佮凹落去吼，刷下我变好个，哪里你也洗足紧嘞，哈，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笑广播网，听我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来听歌哦，安排着这首欢快的心情，大家拢心情佮保持轻松，稳赚钱嘅。第二啊，心开稳得开啊，好稳得来啊。

跟人超跑啦，咱搁改刷一波好唔好？因为这也是最后的机会啊啦吼，搁改刷一波，把粉红超跑请回去，大家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张哦，阮迄个秀傻姐姐吼，唔知伊迄个呢？伊有迄个白沙屯骂迄个鸭叫精吼，啊搁未少，搁未少的点哟？我昨哦，阮伊讲看有啥物人吼，咱内底同事看有啥物爱吼。阮迄水木部会甲我来讲，有的要有想要的就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一下嘛改加一，啊叫金呢，我一下嘛改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就是在这三个迄个啊叫金，我足欢喜的咧，足欢喜的嘿。哦，我做个个细滴个吼。在伫个迄个、迄个我的办公桌啊，我有一个软垫嘛，怎洗卡？我逐天看到白沙屯妈做块阿桥金，哦，我心情足好个咧啊！因为迄就是咩咧讲啦，迄一种安全感咧，我就觉得白沙屯妈做伫我是牛逼咧，保庇我逐天拢平安顺心咧啊！粉红超跑吼、哦，我就是粉红超跑，这来早上粉红超跑可以等起个吼，哇，这个啦。听粉红超跑四个字都很疗愈，真的啦，紧的啦，甲请回去啦，请回去啦，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嘿啦，白沙屯卖保庇林，真的啦。啊，拢送少的哦，我这回送的这个粉红超跑吼，真正各大药房的拢欢迎，就是听众拢用少的，都少到没有货，少到拢无货，啊，所以。连就是劳动年假吼，无用的也有啦，哦，啊，搁在咱公司出货出袂去也有啦，所以贵心啦，想刷啦，甲这个药，甲这个厂商搁在争取延三工啦，和咱大家呢，迄、那个拢有机会去骑着咱的粉红超跑，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大赚钱，我、啊、一日无事小心身，出出入入大家拢平安无事，赞哦，来啊！所以咱迄、那个搁改刷一波好不好？这个粉红超跑就是咱咧讲购物车啦，搁购物车啦。但是购物车嘛，无一定就是开出去嘛。咱加客几卡，我想起我客一卡就好，一个购物车啊，我就要出门有通开就好，有通迄、那个带东带西咧塞就好啊。啊，你哪拢唔想讲，这就是购物箱呢？它是购物车，也是购物箱啊。嘛是收纳箱啊，是不是啊？是购物车也是收纳箱哦。搁加卡客两卡，啊，咱厝内喏一寡咱带袂去的哈，比如讲喏旧衫啦，像咱迄、那个热人甲寒人的衫，咱会交换摕。吼，无遐济所在通去放的时阵，烫书无放无够，咱带收纳箱会当甲放啊。一寡即、這个棉罩被啦，哦有诶无，咱拢会当甲收好势好势，拢甲带。咱看一卡咧。即个人讲头大兵，四方多大机在用呢，真熬底呢。你着一寡物件，咱着自己用用甲底。一寡咱的迄个大条面巾啦，是面布巾啦吼，诶，咱的这面巾啥？你有当时拢去迄个卖场买几沓的有无？买几来条的无？你买当用这条该用这个诶，咱的这粉红超跑该收收好贴贴的好势啊。像我每次买那个浴巾，我都会买我来去到卖场看到，水水的我拢会改买两三条，拢来放。啊，但是伊会蓬起来嘛吼。啊，我拢会钱在烫书内底啊。我用钱的，我想讲，哎呦，我这卡有够好势，我要把遐钱干咧，把旧旧的我要甲清出来，我要甲堆伫一卡，收收的好势，有够理想的，有够舒适的啦。一个阿母啊，就讲，嘿，我揢两三卡，我一卡去要开出去，啊，一卡我放，我拢甲阮遐孙啊，我孙啊，迄一挂玩具足好买啊那边。本身算然后规个啦，看到有够阿仔，伊拢甲收收伫这个粉红超跑内底。伊讲有够舒适诶，这正讲真正送咧送到心肝底呢，迄真正方便搁减利润诶呢。好、哦、来，赶紧诶哈，咱诶粉红超跑哦，各大药房拢是扫货当中啦吼，啊，所以讲咱嘛，逐工拢就是我加紧赶货中吼、哦，加紧的赶货中，所以咱黄金都比如进去客，按若等着药房讲。迄个无货的时阵，娘娘，不是无货啦，是阮出袂去啦，歹势啦，用扫你速度太紧啦啦，啊，所以讲你得先登记，林高精先客等啊，林高混先客等，拢不要紧，回先客等，粉红超跑即几工，互阮赶一下好唔好？哈，啊，所以讲先客，林高精
林果粉回去，粉红草袍一定会保护您啊，好不好？来，迄落咱到五月初八吼，就是这个拜五结束哈，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赶紧抢购，林果精、林果粉4000元送粉红草袍，最后剩三天，冲啦！来，听不清楚，再开来问，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看两边的，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来来来，健康分享哈，这是黄轩华医师又来了嘞。黄轩黄医师今天要来跟大家讲肝的问题了哈，讲临床最可怕的就是讲肝已经歹去啊，但是无感觉，因为肝无神经，无听经。所以讲，伊伫门诊常常听到一句话：“啊，黄医师，我到最近就较忝了呢。”忝就是一个红灯信号啊。所以吼，黄医师讲，个个若敢抽血检查来到底，腰受骨，因个肝指数拢皮有够悬的悬呐。咱这重点来了哦，因为黄医师讲问题，肝若有问题吼，唔是一天造成的，绝对是你每一天有什么坏习惯，一点一滴在你个伤害啦，一点一滴在伤害。什么坏习惯？我今晚要讲，快点几项啊！好来，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长期熬夜。你熬夜不是一天两天尔，你是几乎每天的。长期熬夜，人家叫做睡眠不足啦。那睡眠不足，就是会打断到咱肝修复的时间嘛。啊，你肝唔歹去就歹去啦。因为我有讲过，咱的肝是伫个暗时十一点开始，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你创啥货？肝甲大修复的时间嘛，暗时十一点哦，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就是咱肝甲大伫咧修复的时间。所以你拢一路一两点下困，你的肝无时间，没有得到好的一个充分休息的时间，你的肝没那好，对不对？啊，再来是啥？拢爱食迄个油彤彤的，啊，实在是钱的物件较好食，良心讲啦，较芳啊吼，较好食。你就喜欢吃高油高糖的东西，啊，物件哦爱食甜，啊，佮爱食迄个钱的物件，然后又是外食主，外食主就是讲家己个唔煮，啊，拢食外面，啊，外面的便当，外面的物件，其实是拢油彤彤的物件。真呢，这个文馨老师其实也说过，你看咱这便当跟那遐菜，无什么有，其实是足济有落去菜啦吼。所以说，你看，又搁唔煮，拢大家拢食外面的吼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大家都看你得一杯凉的。尤其得什么半糖、微糖的这种的，大家的啦，几乎大家的啦。我讲吼，脂肪肝的风险一定上升，这种人上好得脂肪肝。好，阿哥再来，第三坏习惯就是酒精的习惯。就算小酌，讲啊我无啦，我得咧吸个尔，吸个啦，赶快，长期累积也伤肝，买破坏肝细胞。所谓的小酌是安尼，你的小酌也不是偶尔才小酌，你是逐天拢小酌。你讲啊，我要困进前吼，拢会啉一杯啊，哎，逐天啊，你是逐天小酌啊。所以说长期累积也是会伤肝呐，哈。再来，就是久坐不动，这个一塌啊，倒了一塌哈，哟，啊，平断叮当啊，啊，这样子代谢会比较差，代谢慢的人，一落脂肪肝就容易累积啊。再来，过度压力啦，过度压力，咱那是讲压力太大的话哈，比较快影响到咱的免疫力。啊，咱的免疫力一旦那受影响，身体佫较容易发炎。唔是受伤伤口咧发炎，是咱身体慢性的发炎，你看无？那慢性发炎容易怎样？罹癌哦，唔是咧甲你害哈。再来，就是一落止痛药啊，止痛药就过量啊。头壳疼啊，食止痛药啊，倒一个巴肚疼止痛药，哪里痛都就是吃止痛药呢，全身酸痛也都在吃止痛药。我告诉你，你啊止痛药是无当的人，尤其是过量，像那个乙酰氨酚哈，乙酰氨酚，比如讲像普拿疼这物件，尤其是迄个黄医师讲最常见是非处方止痛退烧药，就是血用头壳疼啦、鸡巴酸疼啦、感冒发烧这就对了哈。如果你止痛药过量的话，绝对一定会破坏肝细胞，因为咱所食落药啊，嘛是肝咧甲咱分解。哦，咱所食落药啊，无论你是血压药啊、血糖药啊、什么药啊，只要是需要啦哈，咱食落包括保健品嘛，赶快都是靠肝分解。但是需要是化学的，是药三分毒，哈，是药三分毒。所以讲，你止痛药过量的话，哈，蛮破坏咱的肝细胞哈。再来的，无食早顿的人，
无食早顿就是你饮食失衡嘛，你饮食失衡嘛是影响你的代谢率嘛，是不是？再来的长期熬熬夜滑手机啦，蓝光加睡眠剥夺双重打击，这种人得到这个肝病的几率相关。所以说重点不是讲我是不是做错哪件事情，不是，而是你迄个长期累积歹的生活习惯，所以开始破坏到你的肝细胞，你的肝开始歹去就对了。哦，你的肝才会破病啦，所以讲黄医师一建议是安那啦，就是每一暗固定时间的时间去困，咱要困上无爱六点钟七点钟，当然咱标准睡眠是八点钟嘛，好、哦，但是嘛无一定强迫家己困到八点钟，我都无法度困到八点钟，你七点钟嘛是可以，六点钟嘛是可以，但是卖少过，算讲卖给过六点钟啦，至少一天有六个小时的睡眠啦。好不好哈？就是安尼啊，固定十一点进前去睏，好不好？再来就是安那，大家爱有运动的习惯，好，150分钟每周哦，150分钟是平均，这是以一礼拜的时间啦哈。好，所以每周运动150分钟啊。再来就是咱减少含糖饮料跟加工食品，再来酒精能少就少。就是讲，咱酒会当卖啉的卖啉，再来就是足重点的，每一当一摆肝功能检查很重要。好，你我讲这个肝都无神经无听经，伊受委屈伊也袂甲你讲啦。但是你有咧检查都有差，所以记记吼，你的肝，你的肝唔是袂扣因啦。就是讲，你若好好啊对待伊，伊嘛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呐、啊，伊嘛会对你这主人真忠心呐、啊。但是你若是甲伊虐待就对啦。肝嘛是硬当的哦，肝嘛是硬当哦，伊袂甲你倒，但是伊会扣心，伊会记仇，伊就一个时间到，伊爆发，伊就是甲你糟蹋，就是安尼。所以讲，咱的这个生活品质爱顾好，好、哦，这生活品质啊顾好，嘛是咱过关的一个品质保证啦，好不好哈？所以来，多谢咱提供黄医师提供这一挂资料，大家拢有听到哈，好。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乡愁上点的，新的于太太哦，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进广告。
1: 放弃大部分超跑，
0: 做家你的想法底
1: 啦，
0: 做家你的想法底呀。
1: 来看恁的小编有无？
0: 哎、欸，
1: 我今仔叫阿君阿哥来表演，更加好。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哦，真的
0: 我
1: 超漂亮哦。
0: 这上一礼拜咧，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1: 哦，那个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迄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个伊这粉红色的真棒。
0: 啊，我来讲哦，阮即卡吼有一个伊个挂吼。会当洗点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嘟嘟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个落了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洗啦。
1: 有啦，恁那小编，阮有看恁那都微微啊，像个小编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0: 哎，啊，你有客无啦？
1: 我就是有客，提当啊，伫只咧洗，阮囝讲哦，安那只大卡只水，
0: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
1: 就水真的
0: 很漂亮，
1: 爱去睇，真的。
0: 哎、哦，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爱讲款偌济，四千块青菜，去药房买嘛是拢咧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嘞嘛。对啦，唔免款千款万啦，一万免啦，六千唔免啦，四千就送你粉红超跑啊啦。所以你零高精就客两座，就四千啊啦。你零高粉客两啊，就四千啊啦，就送粉红超跑啊啦。啊啦，会使你嘞吼，咱经济较好，会使你嘞。咱会得客客几座啊？粉红超跑加甲你几只？你那一只，媳妇一只，家己个一只，得三只阿哥。好，阿你阿公无，阿我我个阿公讲，嘿，当做迄个收纳箱，过来客一只，啊水啦，安尼就对啦。你那客两三只哈，阿给客几只，阿你阿公无，就当下阿公，阿我客十只在啦，卡袂使，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我意思讲，客一只哦，可惜啦，给客几只，好要杀出来的有，阿无咱得个囥起，咱囥个厝诶，做这个收纳箱啦。对不对？哎呀，粉红色的，很漂亮嘞 ，beautiful 嘞，可爱的嘞。好，我今个一刻给他刷一波，最后剩三天尔，到五月七八，拜五就结束啊。今日就拜三哈，剩三天哦，嘿啦，赶紧嘞，零高整四千块，安尼零高分四千块，去个客，啊给客贵做啊，咱迄、那个，这粉红超跑，给客贵价。啊，因为啥啦？讲叫你加客几座，因为你也想看卖吼，咱这个天也是热到这个型的啦吼。哎、入夏季啊，足热的，冷高精来啦，泡泡甲落个冰甲，甲炸出来外面啉，吼、哦，要来园林啉，要来工会场啉，吼、哦，还是要来出国，要来旅游，要来哦，像阿爸阿母啊，都做爱游览，游览甲炸出来，拢甲炸出去，啉嘞啉嘞，咱的心情代谢好，搁再来，咱水分有够，较不要掉沙。掉沙分去，啊，那是憋掉，佫放袂出来，可怜哈、哦。所以热人吼，啊，注意着即个啥保湿啊，吼、哦，啊，佫来热人爱注意着中暑即个问题就对啊，好不好哈、哦？防晒也要给他做好，知不知道？咱身体有咧啉嘛是做防晒啊，知影哦。二来零高精哈，佮吹落去哦。啊，若讲啊，我都无爱食甜，我有血糖呢，血糖你要分的哈，分的袂甜哈。啊，分的是安尼啦，你若讲咱有要出国去吼，早分的是较离便，咱良心讲方便出门，方便早出门是安尼啦。其实即马嘛袂讲外无方便呢，因为咱即马有保温瓶，啊，保温瓶真拢做歹的。足好势就对啊！哎呀，足侪人足爱保温瓶的，啊，你就是该入来保温瓶，哦，啊，咱炸就出来，啊，随时拢会当啉，会补充着，对不对？嘿啦，啊，咱赶紧哈去个客哈，迄个到咱的母亲节活动，零果精零果粉，母亲节活动，咱就是到拜五，该拜三剩三天，吼、哦，所以呢，爱个冲哦哈，好来，啊，咱乡亲都比如老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讲啊，讲我无朋友帮我行动不便，袂要紧呢，你个电话卡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了，我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啊，咱今问乡亲，咱不会当到这个山外真爱药房各位哈，来电话332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好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之说，来安排去首富凯收安全的歌曲，故乡的门口埕。

哎，谢谢，感谢。后来时间的关系呢，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稍后一个小代，这个都回来哦。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人真鬼怪。我的囡仔讲，我想要做安怎，我想要做我家己，我要安怎样啊？是大人就少啊，甲我管咧，甲我干涉。啊，这个无同，这个是大人希望囡仔做家己，啊囡仔呢？可是一个无主张，觉得就是说别人怎样，我要跟人家怎样，要不然人家会说我不合群，人家会说我怪胎，我外星人。做自己不好吗？啊，你拢强调，你下来拢做强调做自己。哎呀，所以说这个哈，这篇文章我感觉讲是做是大人的心态，反而是正确的。好，是大人的心态正确的，咱的囡仔哪讲受教的话吧，那以后伊的人生伫咧行的路会比较较顺啦，因为前途光明嘛。对不对？是大人啊，是大人，他就一来一趴公平顶的对了哈。所以说，有时候大人的思维也是很重要了哈。其实我拢感觉讲，不一定拢爱可能共款啦。我啊，人大家拢安怎，干哪你拢要扛唱反调。所以有时候就是我的唔知个，好像那个唱反调的人好像是怪物一样。但是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的事情，那就一定是正确的嘛。这个是很难讲，你要听这个妈妈在讲啊，妈妈讲吼，你会焦虑的原因，焦虑其实就是种人无安全感啦哈。你会焦虑的原因，可能不是你无够好，是你一直活在比较里底，你活在比较里面。这妈妈讲前两天后生哈，要困进前，想想想着讲好好，有一份那个问卷调查作业还没做完，所以讲哟，反而趴起来，啊，然后就跟爸爸妈妈讲。你来帮我做，啊，作业是你家己的代志，为什么我来帮你做？伊讲没有，这份问卷调查一定爱问爸爸妈妈才会当做，是哦，好来，所以这妈妈看内容，其中两题是安尼，这其中两题是我们家信仰什么宗教，咱厝是信什么教的？啊，第二个哈，第二题就是有遵循哪一条戒律吗？有尊教倒一个倒一个概率无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这个妈妈就甲伊讲，伊讲吼，咱家无固定信倒一教，嘛无硬性规定讲着爱遵守倒一条概率。你照你平常时啊，你安怎生活哦，你的日常甲写安尼就好啊。那个人这好生讲反应真多，用这哪是答案呐、啊？人家同学都有写。怎么可能写没有呢？啊，每个人都要写的 啊！你这样子叫我写这样哦，妈妈，你这样不行啦，你都随便回答啦，讲伊老母随便回答啦，来啦，哎，妈妈得甲回啊，妈妈讲，啊，为什么袂当看别人无同款呐？啊，为什么爱去看别人同款呐？因为啊，你这样很奇怪耶，没人这样子写啦。哎呦，这个同学吼，同学是安那，同学就是妈妈讲，敢那唔喜欢学生安尼呢？敢那这是即马的人，大嘛真济人是安尼呢？哦，是安尼哦。伊讲哦，这妈妈讲，我发现很多人真正甲别人的答案拢当作是家己的标准就对啦。而且原因唔是因为答案比较较正确，是因为看别人相像，敢那比较较安全感嘛。看人无看别人无相像，你敢那是小怪物嘛？哈。久而久之，咱就变甲吼，袂去问家己讲，你真正是要爱啥货？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所以慢慢吼，咱这社会就形成了足济标准。啊，比如讲好啊啦，足简单的啦，干呐买厝好唔好？啊，像阮这年纪人拢买厝啊，干呐我袂买，我是毋是一个吼足失败的人啦？我是毋是足废柴的呀？是毋是？所以变成。就容易在无形当中就变成一种排名系统啦，这个排名系统叫啥？叫比较啦，就很容易可能比较啦。啊，所以咱呐一旦怀疑家己，是不是得做失志？一旦怀疑家己，是不是咱的斗志就会没有了？咱来怀疑家己的，该怀疑家己啦，你就较无拼开啦。啊，所以有当怀疑讲。啊、我是不是比人较含慢？哦，这种比较一出来的话，我告诉你是很糟糕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公立的零星形象一团乱呐。
好、哦，就是讲我的人生是很失败的，哎，这个叫负面情绪了哈，负面的思想真是要不得。所以真侪人的焦虑，不是真正做无好，是一直揢家己去对照一套无属于家己的标准，啊，就是可能比较。所以这妈妈就甲伊个囝讲，讲咱不一定爱写出看别人赶快的答案呐、啊，反而是恁爸爸吼、哦，希望你爱知影家己真正的答案是虾米货。以后哈，爸爸妈妈嘛，希望你也当真实的表达自己，唔通为着看别人唱反调，因为黑的是你家己。尊重你跟别人唱反调，那也是你自己，好不好？啊，就是讲，我并不是在反对，这妈妈讲我嘛唔是讲反对看别人做同款的代志，重点是至少黑是你要爱的吧，你自己想要做的吧。这样子当然就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哈？啊，所以讲重点，伊即卖要讲的重点是不是你家己愿意的，那就对。啊，所以咱这样叫故意，属于叫做欢喜者爱感恩修，那个都是你的选择嘛，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你选择跟别人选择的不一样啊，你不一定要选择跟别人一样，但是你选择跟别人不一样也是你的选择啊。但是这是你的选择，你就要负责任嘛。好，跟这欢喜者来感恩修嘛。所以我在想，标准不是可，就是标准可以是一种选择，但不该是唯一的答案呐。所以这妈妈的个好生讲，你就是用你的方法，用你家己想的去下的好，你莫一直执着的讲我的答案来跟别人一样哈。所以这妈妈是在讲啦，讲人生不是一场竞赛啦，是一摆看清楚家己的过程。好，所以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家己的。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自己的。所以你的日子也不可能叫别人来过嘛，对不对？啊，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最重要。这个才叫讲哈，就简单一些得力了哈。什么叫做标准？我觉得这小会上足侪代志，嘛无一个标准通去讲呢。比如讲，恁讲迪赛超模模，是不是？但是恁迪等下食个欢喜咖，好吧？迪赛超模模，但是恁大肠是食个欢喜咖，讲足胖的呀，是不是？查甫人娶细伊讲渣男呐，但是那是听无嘴，又个红公和叫做。摩罗啊，对吧？传说讲渣男，我听无嘴啊，唔听讲摩罗，所以我就说，这人生有什么标准嘛？对不对？哈，那两边这几个大奸大恶的代志，危险小的代志，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哦，吃好喝好穿好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不要跟人家别人也来过一样。哦，所以我们有两种搞的慢性，什么搞啊 ？B 搞 ，G 搞慢性的啊，其他咪是什么搞，都 OK 啦。好哦，来哦，要过来个听，今仔未听到日本歌的哈。好，安尼，咱来听这首《摸摸一路阿拉斯》，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小公布帮太阳能线，大家来回我社群的哦。好，来进广告啊哈。您得啦哈，这回咱咧上粉红超跑，你老生问题就甲电话卡来问哦，助理拢伫边啊咧哈。哦，啊无啊，阮买当服务拢无要紧啦，反正你得什么任何的问题听无清楚的，拢甲卡来问好清楚，因为咱的粉红超跑前上到拜五就结束啊。有可能嘛，明仔再结束呢。今仔个无一定啦，但是我也是爱甲你讲五月七八啦，五月七七在变看啦吼。因为即摆目前就是咱的粉红超跑进拢药房反应是拢烧了了啊吼，但是拢扫一扫而空啊，拢扫去啊，拢互咱乡亲都不扫去啊。所以咱就小小要咧保护当中，好保护当中。所以如果在报的当中，但是这个数字很难抓一个准，这数量很难抓一个准，所以我也希望说可以让我们乡亲的票可以放到五月七八啦，五月七八啊，如果那是到没到也没法度，就是只好让我们放到五月七七，五月七七而已，啊，头到现在接的啊，你们听有没有，咱粉红超跑啦，尽管是五月，可以让我们放到五月七八啦，但是也没确定啦，说五月七，也可能五月七七就算了。所以我就说今天还没跟你客啊，跟去客啊，人家这样客不够，一直客来倒够多，因为想想，对啊，林国政阿公说的是熟悉的啊，林国政我有在跑去喝吗？啊，还现在来热人，吃得凶啊，我孙子在喝的，我人在喝的，吃得凶啊，给开几桌啊，啊，这粉红超跑当的上的，还没我们出钱啊，这那个塞出门哦，刮东刮西，地东地西，像我亲手干饮的，后面就较只薄薄两支手刮无落来啊！哦，啊你啊塞水啊，都足够底啊，足够坑的。哦，你要购物，要去大卖场嘛，顶好干物件买落去。啊，若讲咱落买菜市啊，吼，哦，像我拢看，我拢塞菜市底物件啦。你像开车在你的。

我陪两双手挂不落来，这脚甲塞出去，像我请一个私人的诶助理，哦，啊，我着像咱着像亲手干饮，较侪嘛甲带去哈，啊啊，哪个也欠两卡，你讲我出去嘛是结结塞一只，啊，你袂晓甲囥喺厝里，还要做收纳盒啊，收纳箱啊，做收纳箱啊，好囥一挂衫，像我讲阿弟来讲，搁只阿姐讲啊，啊，阮迄孙哦大汉啦。啊，穿过迄衫拢会只，啊个只好，只好个哦。啊，我拢家自己家收收诶。啊，因为迄妈，迄阿妈讲，啊，头前啊，我来当收起来啊。迄号第二个扣啊，迄衫好拢唔通脱夹。啊，第二个扣头前我诶衫盖好，人讲较好大。夸张人讲较好大，其实吼、哦、是因为有科学证据诶啦。因为伊迄种咱衫洗过吼，看无洗过，就是有差啦，对啦。所以穿阿姐也是穿哥哥的衫是好的啦，知影无吼？迄种足好的衫扣扣，啊，但是脚上啊，得甲扣扣上好势啊。哦对哦，嘿，安尼我要过来扣。哦，所以我昨下咧讲咧，做者咱乡亲都不过去扣。哦，到底下用扫的啊，过去扣，过去扣，源源不绝。所以我讲，我希望等下五月七八路恁扣会到啦。啊，若是无多，就是咱明仔载五月七七年啦，好，到明仔载五月七七。所以赶紧的哈，唔通输人，人讲输人唔输阵哈。赶紧你去，吼、哦，咱一年一摆哦，送你送到心肝底，搁粉红色的，一般伫外口拢无粉红色的，所以特别在做这个粉红色，互恁去做疗愈的颜色哦。今天客哈，啊，咱两组零五斤4000块得送一卡，以此类推啦。你啊8000块得两卡嘛，啊，你来12000块得三卡嘛，以此类推哈、哦。啊，你讲啊零五粉，同款啊零五粉两盒，就是一卡嘛，两组两盒两啊零五粉4000得一得一组得。一卡迄个雪莉，哎、欸，一卡迄个粉红超跑啊嘛！啊，你讲你买四阿啊，四阿得8000啊，8000得两只粉红超跑啊，以此类推啊，你知哈？啊，讲我各一嘞，敢未使哩？会使啊！你买一组零糕，整一组零糕粉，安尼倒开卖4000啊，都可以哈！啊，但是赶紧忙，迄个问收者，先去客客得来问一下，我讲就说说，你真正客无？哦，所以难得的机会，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来粉红超跑哈，咱到五月七八拜五。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来结束啊！哈，赶紧的，进啊，抢啊！来，无清楚才打电话来问，需要送个服务，需要这个服务到咱府上，送到咱府上，这个免客气，电话甲拼入来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哥电话真好记，二七九卡两边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后来，咱今晚安排的就派岳云说，因求的歌曲《西子湾之恋》了哈。谁要玩鸡卵？来，到底来收听啊？谁要卵？你的黄昏是真水了哈。好，来，谁要玩鸡卵？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哈，笑人大哭的人做无考到的呀，真的啦。迄笑人大哭的人，其实吼嘛无知识啦，他考嘛无好啦。其实你拢完全唔知影，咱真正吼爱食较大哭的，啊？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不会被人家看扁嘛，对不对？我拢搞歪呀！如果人切大口咧，讲干嘛要减肥？就是要吃胖，才不会被人看扁，对不对？嘿呀、啊，实在讲三比八就水啦，是不是啊？啊，实在良心讲，肉肉的 OK， 但是这卖人足奇怪，喜欢肉肉的人讲大口哎。咱一定吼爱想讲，卖真正过重，只想大口，肥胖不是福，迄真正对咱身体是有负担的。无定你遐大块，一定就是讲啊，可能就是咱肝包油啦、心包油啦，或是包油，就是咱身体就是也即个体脂肪过多，那个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啊，但是小块爸爸啊，其实是足好看。为什么啦？小块爸爸就讲讲，吼，迄落就讲讲，你变胖了、哦，哎、欸，啊无就是哎呀，大块呆，去讲大块都足可怜啊，去讲叫呆。啊，古早人都足讨厌，讲大哭不理呆啦，你也想看麦？讲大哭不理呆，啊，若无呆就上冤仔啦，你也听看麦，气死！其实大家刚刚借回来，不要太瘦了。说真的，有点肉肉的比较好，那叫做破面本啊。无你三比八，食老去搞毛，白去搞啥啥的，黑个撸山哦，还看起来个撸憔悴个撸老，所以有点肉肉的刚好，生个病没关系，瘦下来刚刚好。啊、瘦下来再改要吃回去好不好？哎呀、啊，要点肉肉的比较好看的、哦、好了，所以公话公话，那现在哈，等下的考点考点不合、就是很喜欢像人家胖的哈、哦，对不对？就是嘴巴他可能没有刷牙啦，因为两颗零洗不洗嘴，所以就是嘴臭嘛，对不对哈、哦？啊，有人就是很臭嘴，啊、不要理他。那你心理素质要强大，人工商都卖受到人的为影响。我讲哦，嘴舌的人诶。人要怎么说那是人的事情，我们没法做到，就像他说我没说一个师傅、哦、一个人站在边上那个月来一直加对不对、啊、他就真知道月来加，他就要加救、啊、救一次就要加一次、啊、对他就跟他说、啊、他真知道你的加为什么要救，他说救他就跟我加，那是他的事，但是主宾也是我的事，对不对？啊，不是，对呀，讲啊，慈悲是有手段呀、啊，对不对？慈悲也是需要靠手段的。那迄个用一个迄个手机甲救起来，咱嘛不加掉啊，也是要有手段的啦，对不对？所以两个都是不同的一个哲，然后其中哲理的这个禅学啦，都是不同的禅学。所以讲，把人要安装，咱无都做懂。你做无可能用啥拍手甲打嘞？一天咱不介听是，而且话你别讲啊，咱得用啥拢拍手甲打，不可能嘛。这一讲啊。淋他流他不管他，最后看要如何安得好啊，对不对？哎，啊，要听唔听是你家己的代志。说真的是真正是安尼，你吹草叶代志，但是你要听又唔听又，敢那真正是你的代志呢？哦，是安尼。好了，所以我今日要讲这个故事，就是在美国哈，曾经有一个女生叫做爱丽丝啊，这个早人有生两个囝啊，恁知讲早人生囝身材早精去嘛？哦，真正有差呢，啊，未生真正儿那得志，啊，生落去吼，身材就变啦。哎，人讲讲，等一摆钱啦，等一摆钱，生过囝就脱胎换骨了哈。所以说身材走样，大概都是这样。有生无生看身材，真正会知影哈。好，所以讲这个爱丽丝哈，一共30岁时阵，体重哦，体重152公斤。哎、啊，因为咱所知影美国饮食哈，就是汉堡啦。薯条啦，可乐啦，我大概都是吃这种反式脂肪的物件较侪，哎，不是的，足奇怪。所以你去美国玩哦，真的很多胖子嘞，这不一样。你去日本玩，很少看到胖子嘞。你去美国佚佗，看到胖子是日常嘞，无什么大惊小怪嘞，真的。所以你看美国的饮食习惯，我们不要学哈，我干嘛还是不喝饮食习惯哈？好来。但饮食习惯，所以美国很多体重过重者，安尼就对啦。有一摆爱丽丝呢，去听一场辣妹演唱会，可是后边歌呗，吼、哦，一直抗议啊， 是怎樣？因為他收大褲嘛，大菜嘛，啊，你站在後面，後面人看不到啦。啊，因為看不到，說你的身材太龐大了，擋住了他們的視線，害他們看不到，大家聽辣妹歌手表演。後來這個愛麗絲去有工作人員，請去更加頭前，看更加清楚，視線是更好了，可是真的心很受傷的，為什麼呢？你到前面那個視線不是更好座位，這樣不是更好嗎？对不对？拜你的身材所赐，但是吼，爱丽丝讲我很受伤。为什么？伊讲，伊讲目屎流目屎滴呢？伊讲我坐迄个位置哦，啊，唔是贵宾席嘞，啊，不是啥，你是残障人士诶迄个座位呢？哇、哦啊，这有较过分哦。啊，不离可是较大块尔，你讲请残障人士的座位哦，我真正要侮辱人。所以等于除了吼，这个爱丽丝特别房间吼，靠个吼，安尼像姜安尼同款啦吼。但是靠靠了，伊目屎七七嘞。伊决定要加入的瘦身俱乐部，就抓我一定要减肥，我一定要成功。这回我真正是下定了决心，绝对一定要成功诶！不成功变成人哦，这就真正有决心嘛哈。所以他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
1: 啊，你有没有够好？我看你这瘦又够显身的咯。哎呦，减七十六公斤咯、哦！哦，这真正好有毅力耶！我嘛是咧减肥当中，但是我无像毅力，我看你好这物件，我等下过这袂条给加挂的，真的啊！啊来哦，两年的时间，爱丽丝减掉七十六公斤哦，所以近剩七十公斤呐、啊。所以咧，你讲。卡面不爱昨天的避开 EU 完还是稍嫌重一点。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太贪心啦、啊！你152公斤减到剩下70多公斤，咁一半伊安尼有够赞嘞吼啊！去较早穿的裤吼，一定是伊个吼，然后当钱钱囡仔落去啊。是哦，虽然讲我讲啊，我是减现在减到现在大概是70多公斤啦、啊。虽然讲一般中间避开还是有较大块点薄，但已经嘛是很不容易的，没错，拍拍手。所以瘦身俱乐部特别聘请伊担任顾问，来鼓励其他想要减肥的会员。所以，真的不成功变成人，一个减肥成功，你话变顾问，对不对？所以人就是安尼吼。我老实讲，小姐昨天来减肥成功是因为红笑。啊，如果今日若无红笑，你无迄个决心，甲冲破未减。所以，但是你也讲，第当下是足伤心的，啊，当下是足受伤的。到尾你也成功做一件大事的时阵吼，你也感谢迄个当初时吼，甲你踢笑的人。当初时看袂起迄个人，迄种吼，拢叫做负面贵人呐。较早拢讲，哎，是玩笑人，不要把他们当仇人。真的啊，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那个就是我的仇人。不过吃到今这个回来，我拢感觉，曾经少年气气过我，看袂起过我的遐一挂人，我今嘛拢袂分因呢，真的呢，我拢甲因当真是负面的贵人呢。如果当时呐，无因的踢笑，因的看袂起，甲因的啊，对的，看袂起哈，啊，甲因的迄个不屑一顾的对哈，都激起不了我这种的好胜心呢。真的啊，人就是爱刺激。那些人我现在感谢他，不是我的外交人，是我的文人。

好啦，所以这篇故事就是讲人就是伫被批斥、伫被欺斥、被受侮辱的时阵，好有可能喉咙又痒痒。然后就是伫个被嘲笑，就是被人笑、被人侮辱的时阵，才会去激发到你的誓言。就是我想要安怎，就是爱丽丝想要减肥嘛，哦，就是因为人家刺激，所以誓言减肥就变成了决心了，对不对？所以查进前甲笑的人、甲侮辱的人，抗议伊收大块的，啊，咪抗议啊，算讲屁秀伊收大块的，遐拢是变成伊的贵人，啊，真的是他的贵人。所以人啊，伫受侮辱、被嘲笑，你当一直受气，一直受气，足愤怒的啦，足受气啦。请问有啥物路用呢？真正无路用，对事实完全拢总无改变甲帮助，真的。所以讲脾气，你爱该变成一种志气。你骨架好，你得甲记起来哈。每一个人拢有脾气，但是你爱甲你的脾气变成一种的志气，啊，受气。你也变成，这一块用华语讲比较顺口啊，但是脾气要变成志气，生气呢要变成真气。有时候那口气别人争不了，还真的是要替自己争那口气的，别人帮不了你，真的哈。所以这些人呢，受侮辱的时候，你跟他密在房间，密在壁个口生闷气，也是没有用的。咱来用智慧甲行动，奋发图强，把你目屎干掉的，让自己爬出低谷，找到阳光。咱就台湾讲吼，迄个活出最好的抱负哈，讲对方那东西，迄个轻视我、看轻我、侮辱我，吼你就是。干嘛讲？都在那个当下，你把他当成仇人好了，就像单纯仇人。但是你唔当讲啊，我就是哈、要害伊，恶苦老条，还是安怎样啊？哈，想尽办法在报这鸟吃完，甚至做出伤害对方的代志，那个都不对的，那是拢会受报应的。你不要把别人的错往自己身上揽哦，叫做你有你做伤害对方的代志，虽然讲当然伊侮辱伊看袂起，但是你做伤害对方的代志。我告诉你，那是会报在自己心里，好不好？所以最好哈，最好的报复，活出最好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上好，就是最好的反击，不是砍伊，砍伊争执。咱就是爱把自己的障碍变成自己的榜样。简单的说，就是活得比对方还要好，还看个惨目啦。哦，那种的报复才爽嘞。真的哦，那种报复哦，才是真正会红，一个足爽的感觉哈。啊，高兴啊，高兴，感觉不出你到底有多高兴，爽就知道他有多高兴了，对不对？那是用形容词，哎呦，啊，吃醋了，哦，真嘛，爽是一个很正常的形容词的，干嘛还那么说？对不对？正经八百。哎呀，我又不是那古时候的那个小所谓的跪女，对不对？跪在地上的女人，不是人家是跪气的跪，好不好？哎啦，我都跟你讲，我不是用跪气的女人呐，哎啦，我跪在地上的跪啦，哎呀，跪女嘛。对啦对啦，哎啦，所以讲脾气是本能呐，志气是本事啊。好，等等，那个把两个轻蔑转化成向上的动力。啊，所以当然不，唔是有一句话讲向上若水嘛，对不对？所以咱生命诶绊脚石，我在讲生命当中恁跌跤落跌倒哦，就是绊脚石嘛，啊害我们都走路跌倒，怎么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一个绊倒我们的那颗石头呢？都不可能的代志嘛，哈、哦。所以生命中的那个绊脚石哈、哦，如果你那想要这个把你害你跌一倒，你可以勇敢个站起来哈、哦，反而有时候这一块绊脚石。还真的是让你通往高峰的一个垫脚石，所以在人生中有不如意的时阵呐，或许你的人生有一些绊脚石啦，但是我讲用你的智慧吧，让这个绊脚石成为你的垫脚石吧，对不对？
所以讲，若当着讲啊，你假如讲你轻视我，你侮辱我，你看不起我，有诶无？这些负面贵人，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要报复他们，其实不是个累个苦个害啊，是安那不要，你得活得比他们更好。好、哦，他一看看个看你，我个病个较好，我个病个轻呀，个笑得准。因真正是诶，一点阿妈精，因是。嘿，气个真正是吹筋，嘎嘎是摔跤，无听呢。真正心里是很不是滋味的，那样的报复是最高干的手段，最高的报复哈啊！所以不要轻，不要那个伤害正宫，去伤害别人，这些事情不要搞，不要做哈。好，所以呢，今天呢、哦，这个小故事哈，这个小故事，希望咱雄青都比如你人生哪一等的安尼负面贵人先生，请你转化你的念想。就是把你的这个都讲来讲什么？那几句话很好嘞，把你的脾气变成你的志气，把生气变成真气，那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好不好？像爱丽丝，学长就是顾问嘞，对不对哈？好，谢谢刚才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小姐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嘞，咱过来个听歌，好来，刚回收安全的歌曲，好气好强。

0: 好，来进广告。
1: 我们孙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才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有动作去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0: 这个露营也很拖起就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扛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1: 嘿，
0: 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1: 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妈祖回来无？伊讲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0: 啊，你有去啊？
1: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0: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1: 伊买，敢那买买1万几块啊，三台对无？
0: 哦，
1: 啊一台，伊讲要好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了，我讲无要紧啦，人工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
0: 提。无，人工无。不要紧，买了不要紧，人工得用得搁上啊！恁千万唔当这个想法，因为咱一个每一摆活动上山的都没当设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错过这个机会都无啊！你想爱粉红超跑，人工你搁爱这个物件时，就是要搁上啊！你家己用钱去买啊哈，就是安尼吼。好来，赶紧要爱粉红超跑，赶紧你去，这现在生活当中拢。用会到的，这回母亲节啦，吼，母亲节，主播我想讲来餐厅办一两桌啊，无，我遐小弟小妹讲，啊没有母亲的庆祝什么母亲节？我讲啊，你嘛是妈妈啊，谁那袂当庆祝？哎，讲啊，无迄个心情啦，哦，啊无，啊个妹妹，我妹讲，买啦，去餐厅食倒贵的，啊歹食贵啊，得个出菜遐慢，要等来等一波，俺家己买来煮啊，哎，讲买来煮，讲好，赞成，大家都赞成买来煮哈，所以迄、那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对不对？哎呀，我要过来宽菜呀、啊，这家要过个拍出来呀、啊，开出来呀、啊，我们要过来煮好料的呀、啊。好用噶，啊那鸡客挂鸡，咱得个囥咧厝里做收纳箱哦，够好势哈。啊，都忘了减水考虑，一减二个，我忘了减水考哦，够二百有够好。这回去在咱粉红超跑才去到欢喜家啦，啊，不怪啦，有办公拢用扫，拢用扫的啦，所以讲我啦，特工赶回赶到乌天暗地啊啦哈。恁若还袂去的，赶紧登记啦。啊，你若讲哦，啊，我得迄个。客过来吃，但是心痒痒，过来去阿个个客个客啦。但是吼，上恁厝边头尾，上恁兄弟，恁遐迄个姊妹阿婆，伊嘛是欢喜过来啊，对不对？啊，无差啦，因为零果精咱都咧只来搞咧。好来，啊，关于零果精两组4000块就送，零果粉2盒4000块嘛送。啊，要一组零果精，要一组零果粉，咱4000块，啊嘛是送哦。所以咱即马吼，目前是希望送到5月7日啦，第拜五来结束啦。啊，但是吼，量若提早完就是提早结束啊。冇可能到明仔载呢，哦，安尼哦，紧来客，嘿啦，还没紧客啊，但是基本上我嘛是爱画五月七八结束哈，5月8号粉红超跑就结束了，最后机会，来永庆 W 再给他刷一波好不好？嘿，再给刷一波，赶紧去个客，那是无清楚才打电话来，无我都去药房的，还是讲我行动不便的，拢会当打电话来，啊，阮家己大名电话住址留我详细，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

好，来，阿兰今日要来进行到家传播，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帅的王光，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招元 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江浙料理老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叫咱乡亲的表达心，替幸福满足来大赚钱。明仔讲这时间八点到十点准时间收听，阿是达，明天上午，再会啦，再会，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关心健康，掌握时事，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带你了解天下事。

0: 来，欢迎收听阿今仔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0: 好嘞，昨天那赖清德总统呢，去史瓦蒂尼回国之后呢，也开了记者会啦，这边赖总统到史瓦蒂尼，当然啦，两边的讲话啦，我们还是支持自己台湾的总统，会当去到咱的邦交国家啊，不论用的是什么方法，好，只要是对岸 keep up， 那就是做对了哈。现在中国吼就袂爽诶，用一个烂招吼，要来对付史瓦蒂尼啊。这个烂招是什么招呢？这个中国今天刚宣布讲要对非洲哈。这个涵盖非洲大陆呢，几个国家，53个国家，非洲大陆总共54个国家，已针对53个非洲国家，要提出那个免关税的条件，就是说所有的产品出口到这个中国大陆免关税，免关税。非洲54个国家，53个国家可以享有跟中国免关税，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这个优惠哈。阿内大家就知道是哪个国家了哈。所以嘴巴说的很酸呐、但是心里呢是气扑扑的啦哈。要不然何必在这个时候提出说要对非洲53个国家免关税，排除咱的邦交国家史瓦蒂尼，只有史瓦蒂尼没有哈、没有。那史瓦蒂尼有什么物件出口卡那个会受到影响哈？
1: 没有，不能的三个贵啊。
0: 史瓦蒂尼哈，史瓦蒂尼一个信哦，这个国家它出产比较多，在有在外销的，就是那个什么柑橘跟葡萄柚这一类的，柑橘啊个葡萄柚这个过去拢有用世界市场供应的这优质的柑橘还有葡萄柚
1: 农作品呐、啊，农业那都是农产品呐、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来这个史瓦蒂尼也柑橘产业嘛是啊，这个南部非洲的柑橘种植协会的合作哈伙伴。这个协会主要是由南非来控制，那么但是呢啊，波扎纳还有辛巴威还有莫桑比克嘛拢啊，这个为联合技术跟研究计划当中受益哈、所以代表这个史瓦蒂尼它的这个栽培栽种柑橘、葡萄柚来讲，在非洲来讲是技术领先呐。好来，无差啦吼，倒是呢吼，这两天啊，因为大家注意到赖总统到我们的邦交国史瓦蒂尼，有很多人呢才开始在咧研究史瓦蒂尼，甚至有人在咧问讲，既然是咱非洲的邦交国家，那我们去史瓦蒂尼要不要签证？那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

0: 他来简单讲吼，这个史瓦蒂尼王国，吼，伊是伫非洲的南部，伊是盖在南非跟莫桑比克之间，目前是非洲仅存的绝对的君主制度的国家。哦，就是还是君主制度的国家，
1: 是国王啦，
0: 国王，哎，对。啊，伊这个史瓦蒂尼是1968年哈，这个独立建国迄个时阵，跟咱台湾建交的，哈，哎，1968年哈。那么，所以两国的邦谊的位于1968年的时阵延续到即阵。史瓦蒂尼这个国家伊的总人口，伊的总人口偌济？
1: 121万
0: ，121万，总面积呢偌济？总面积是17,364平方公里，比台湾的一半再小一点点，吼，差不多台湾的一半较细一点嘛，吼。好来，如果咱啊提咱中华民国的护照，是不是可以免签证进入史瓦蒂尼？好，来，没错，是可以的。而且一旦停留30天，哈，免签证停留30天。但是记得哦，哦，你爱准备回程的机票，哈，还有史瓦蒂尼境内旅馆的订房证明的资料，安尼，哈，你才能够顺利入境，哈。游客呢？咱台湾游客到史瓦蒂尼，你会当摕国际驾照，在史瓦蒂尼租车驾驶，哈。啊，因呢，这个哈驾驶座是伫右边，哈。啊，行车方向是靠左边行驶，哈。哎，所以去非洲开车自驾袂歹哦，哦，非洲。好来，但是如果我们像现在咱要去史瓦蒂尼，目前没有直飞，哈，咱一定爱伫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转机。那特别提醒，如果那是班机需要伫约堡机场办理通关入境，哈，提领行李，并且爱个定心办理登机手续，建议行程就是要出发进前向南非驻台湾联络办事处办这个过境的签证，哈，过境的签证。那到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呢？非洲你想会有什么好玩呢？
1: 野生动物吧。
0: 哎，没错。好嘞，吼，史瓦蒂尼也有一个叫做赫雷尼皇家国家公园，加的是会当看野生动物，哈。好，你会当安排一张非洲野生动物诶，这个哈探索之旅，哈。赫雷尼哈，这个皇家国家公园是史瓦蒂尼真代表性的地点之一。很古来地呢，哈，哇，有广阔的草原，还有很多狮子啊、大象啊、长颈鹿啊、斑马哈，拢是大型动物哈。那观察的条件就是你要看动物的条件 ，very good， 很好哈。是认识非洲野生动物生态啊，真好哈，很好的。据点哦，这个古店的店哈。那么前总统蔡英文伊伫2023年的时阵，有去史瓦蒂尼，曾经就是伫国王哦，史瓦蒂尼国王啊，这个史瓦蒂三世哈，恩史瓦蒂三世诶，陪同之下，迄阵咱蔡英文总统伊都有去这个动物园，这个园区去参观哈，都有去参观过哈。好来，当地哦，这个都是很原始的。非洲自然风貌，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非洲的那种，唔知我对非洲一种自然景观还蛮喜欢的。另外呢，哈，这个史瓦蒂尼哈，其实他们还有。他们这个年度当中有盛大的音乐活动，音乐活动，有的叫做灌木之火音乐节，你知道非洲非洲人那个什么什么音乐节，绝对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家也有很多音乐节，但是可能不太一样，真的是不太一样，类似因为这个什么灌木之火音乐节，有一点类似我们台湾南台湾的大港开唱这样，就是有很多场，每一年在5月 分至六月份的时阵举办哈，啊，拢是以特色的非洲音乐为主轴，连结艺术、饮食、文化、娱乐哈，多样化的活动吸引大量参加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你记得就是每一年的五六月，好，够了，各位，好。

0: 我去过哈，咱国内嘛有歌手去过那个斯瓦蒂尼去参加因的音乐节了。因讲吼，斯瓦蒂尼是一个非常适合非洲初体验的国家哈、嗯。除了当地哈，因当地的饮食呢哈很特别哦，当地的饮食呢是西式的饮食哦，嗯，好西洋式的哦，嗯，好西式的，啊因嘛是习惯吃米。吃米哦，哦，吃米吃饭、嗯、哦啊，所以讲对咱亚洲人的胃来讲哈、哦，对亚洲人的胃来讲是很友善哈、哦。啊，另外啊，够有真侪咱的大使馆的驻点哈、哦。啊，当地来讲治安嘛真好，啊，人民也友善哈、哦。啊，基本用英语可以沟通，用英语也当沟通。嗯、啊，哪位看野生动物园哈、哦，那你就要特别啊、这个安排那个导览啊，或者是说有游览的 safari 哈、嗯哦，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行程导览哈、哦嗯是一个体验非洲不错的地方啦哈、哦，嗯。
1: 我们邦交国之旅了，
0: 对呀、啊，好、哦。非洲大陆国在四个国家，咱唯一一个邦交国，唯一 only 哈，斯瓦蒂尼。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明星哈，嗯，咱们家在咧讲咱的这个美国咱的这个小帮手有没有？昨天他拍了一个他买那个排骨便当哈，在西雅图买台式。排骨便当啊，荷兰估价哦，嗯，哎、欸，真的是美，好、哦、美国居大不易哦，哎、欸，但是有一个好莱坞明星哦，他最近想要也要离开美国哦，离开美国、嗯，而且他的房子要卖哈、哦，哦，他的房子要卖，房子很贵哦，嗯，
1: 他要卖很贵的，因为一倍就贵了，
0: 因为可能他的房子本身就是有那个价值哈。哦嗯开价10亿哈，十亿，嗯，
1: 美金嘛代表，
0: 这就是，对了，是美金嘛是代表，
1: 才3000万美金，
0: 应该是
1: 10亿太夸张了，
0: 10亿台币啦，哎呀，应该是10亿台币哈、哦
1: 哦，可能庄园，
0: 对对，对，差不多啦，一共差不多。亏2985万美金嘛，好、嗯，加、将近3000万美金嘛，嗯，所以和台币的是差不多10亿哈、哦，开10亿要卖哈、哦，嗯，那最重要，他要离开美国，他想要移民去的国家就比较特别哈、哦，嗯，这个好莱坞明星非常有名，嗯，讲出来可能足侪人拢知呀，嗯，叫做
1: 谁？
0: 安吉丽娜·裘丽，嘿，哦，安吉丽娜·裘丽，就是布莱德·比特的前妻。
1: 对啊，对啊。
0: 好来，安吉丽娜·裘丽是好莱坞内知名的演员哈，伊、最近呢被媒体报道讲哈，他要卖他洛杉矶的豪宅，已经挂牌哈、要卖出，开价就是咱都阿讲的哈、2985万美金和台币差不多10亿哈、另外哈，根据外国的媒体的报道哈，他将要移民的国家，嗯。这对是让你想不到的、很多人现在都不想去那个地方、结果他竟然要移民到那个地方、好来、我们先来说以好莱坞这一栋豪宅、听说来头十分惊人、这栋好莱坞豪宅是安吉丽娜·裘丽的2017年、跟她的前老公呢布莱德·比特离婚之后买下来、买下来的人生重启的基地、叫做人生重启人生的基地就对了、过去 这间厝曾经是好莱坞的传奇导演叫做西西蒂·密尔的厝、他住过、这个导演、 那这栋豪宅它是一座庄园，
1: 对啊，
0: 占地 2.1 英亩，
1: 哦，很大耶，
0: 很大耶，嗯，2.1 英亩，嗯，6间房间，嗯，10间一间，嗯，还有几个栋，就是不联动的，就是独栋，再过还有好几栋，嗯，哦，这个别馆，哦，别馆啊，等于说它还会另外有一栋一栋，哦，还有严密哈，就严密的保全，那个规格哈，定义的是跟私人度假村差不多的等级啊，
1: 度假中度假中心，
0: 对 对, 對，超像呢哈。好，所以开价这个10亿要卖，好，嗯哦，我们就看他是不是可以卖出去。
1: 对啊，咱之前我们就讲过，讲阿杰林家九弟的是跟这小布的离婚官司吧，不是打了很久吗？
0: 打很久，好几年，啊，
1: 因为跟宅产的问题嘛，嗯，因不只这个这个好莱坞的这个豪宅之外，嗯，跟我法国一个不是讲
0: 葡萄庄园，啊，酒庄，
1: 对啊，对 啊, 對 啊, 對 啊,，嗯，啊，这个明星他过去这探景损通损最担心。欸，可能理财也不行啦，啊欸，因为你对来讲，咱他讲讲这么六间房间各有啥啥啥两英亩，一地吼，这一光是被吼持有这类庄园的成本，当年的成本，哦，包括浇水、喂饲之外呢，嗯，再加上那个什么，再加上哦要那个什么，请这些人要来照顾这个庄园，他可能是受，他可能就受不了啦。嗯，哎，欸，阿兰进我们共为一法国酒庄嘛，是赶快嘛，哦，很浪漫呐，啊，买哦买下来爱的酒庄，我都没有，嗯，但是那些酒庄嘛是赶快啊。
0: 一旦夫妻哪一
1: 个人，不管
0: 要管理啊，
1: 对啦，爱管理啦，黑的跟艺人去买，啊，开个餐厅一样，买酒庄之后那些哈，那个葡萄又要不要继续种，酒要不要继续酿，酿你会不会卖，
0: 你酿的酒好不好，
1: 好不好，你
0: 销不销路，
1: 你可是你搭一个安杰丽娜裘丽的这个牌子，小布的牌子，人家就要买单你的酒，对，
0: 所以喜欢那个
1: 隔行如隔山，
0: 喜欢欧洲的葡萄酒庄，你就三不五时哈，哦，去欧洲葡萄酒庄度个假就好了。
1: 那阵啊，中国经济咧，早十几年前中国经济咧好的时阵，足侪中国人嘛是去这个法国买这些小酒庄，哦，浪漫呐，啊，一辈子这样子。
0: 你就去度假就好了，住个几天，就好像说要喝牛奶，何必养一头牛呢？
1: 熊出名的是这个中国的那种传奇的这个篮球巨星哦，姚明嘛，姚明一直那一面探金嘛，探个盆满钵满，然后 keep 一个 park， 然后赚了蛮多钱，哎，结果退休之后。给搞给阿给啊，去法国买了一个酒庄，阿哥大个的姚明的名字，结果嘛是经营的不善啊。
0: 卖也是卖中国人呢，啊，哎呀，
1: 哎呀，啊，
0: 现在是，
1: 啊，就有点这样子丢来丢去啊，哎，所以隔行如隔山啊，真的隔行如隔山。
0: 现在很多那个哦，就是意大利啦、法国啦，哈，哦，那这个现在过去现在葡萄酒庄哈，后来都是被亚洲人哦，尤其是中国人哈，这样买走哈，啊，他后来都是。没有好好经营，或者是经营不善哈，所以
1: 讲啊简单的啦，伊，那本来家己经营了好，一下那么美丽啦，
0: 对啊。
1: 对啊，这就是找那个接盘侠嘛。常常看到网络上有在广告，就说，那个吼，要那个店面要盘让，然后你就看下讲，又就掉价，讲哇，这个一年前哦，我感觉吼开了这钱，然后重新装潢这间餐厅，然后里面的设备什么，结果你看哦，伊讲当初可能开1000万去装潢的。想到伊要盘账时阵，可能10万、15万，就要盘账。迄个生意做袂落去啊！伊生意做袂落去，伊想到人要搬你。
0: 好，
1: 找接盘侠啦。
0: 所以吼，一时的浪漫呐，吼，就干那准咱家那是讲哦，一时的浪漫，讲啊，开个咖啡厅，哎，对不对？哦，在欧洲就哦，哎，就买个葡萄庄园，吼。
1: 对啊，对啊，阿伯，我来开一家餐厅啊。
0: 好，阿兰多公安杰丽娜裘丽卖房之后呢，他就是被离开美国。听说他将要离开美国到亚洲的一个国家生活。
1: 不是柬埔寨吗？你最爱去
0: 对柬埔寨。柬埔寨，听众朋友，安杰丽娜裘丽要去柬埔寨哦。
1: 而且他近年嘛，较麻烦的，
0: 很奇怪。
1: 不啦，较麻烦就是近年弄咧，那用什么公益啦，或者是什么什么慈善基金会，哎，一本业好像也没有创作啦。
0: 对，
1: 哎呀，其实伊马伯年纪没有多大，
0: 对啊，
1: 是稍50岁出头呢，啊的刻意就是上半前半生在探这个赚的这个好莱坞的钱，但是他好像又不太会经营呢。我是觉得，哎呦，你不是养了一堆孩子。 子嘛，
0: 嗯，六个，嗯，
1: 领养一堆孩子。
0: 好嘞，哦，为什么他会想到要去柬埔寨呢？哦，这是大家想较无的，哦，大家想，哦，如果说哎离开美国，离开好莱坞，一般都会去欧洲，哦，或者是说这中南美洲什么也有可能。怎么会跑到亚洲的话，也说也有可能说，哦，到日本啊，到韩国，到哪里？哎哎，跑去柬埔寨吼，哦，好来，安杰丽娜·裘丽跟布莱德·比特基辛吼，因两个结婚了有六个小孩，不过这六个小孩三个是家己生，三个是领养的吼。哦，跟布莱德比特生的有三个，三个一对是双胞胎，双胞胎，另外再单独一个，就是三个，另外有三个是领养的，是领养。大概知道说安杰丽娜裘丽她就是很奇怪，她就是喜欢领养小孩，你看自己都有三个领养，

0: 是男的儿子。另外哈，还有一个哈，第三个领养的哈，这个好像是女生，是就是非洲的，非洲的，是伊索比亚的哈，伊索比亚的。所以说一定用的三个囡仔，伊索比亚、有越南的、有柬埔寨哈。所以哪天你柬埔寨大大，搞不好我去越南，越南大大我去非洲。
1: 对啊，伊若讲即个伊庄园个顺利出售，这笔钱来先花先不卡给收在，他可以也是过得可以像个国王一样、
0: 对，好，来谢谢进宫阁，
1: 米勒林香得力公司。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今天是5月6号了。
1: Yes。
0: 好，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齁。母亲节不要紧，拢穿好啊齁。昨天有一个妈妈齁，有一个妈妈卡电的齁啊。伊讲吼，伊唔是常常听咱的节目，啊，昨因囝吼，有儿子哦，儿子哦，不是女儿哦，因儿子改买两组，那就是那个10000块的吼，这个10000块的迄个钙粉两条，两条迄个泡贡的吼，啊哥4组迄个钙油，啊提灯可以。阿铁邓哦，伊讲我儿子在新竹上班，那我住在台南。我儿子不知道怎样，突然昨天跑回来。哦，伊讲哎，囝，阿囝那个也不是嫁给你来邓啊。伊讲哎，我出差。哦，儿子跟他说他出差，哦，就是新竹在新竹那个竹科上班，啊，可能出差到南科啊，那哈，伊讲我就顺便啊，就顺便呢，说妈妈这个礼拜母亲节我可能就没有回来了，哈，就没有时间上不到等啊，然后就一大包礼物哦，伊都唔知是啥哦，就说哦，这个就是给妈妈你母亲节的礼物。哦，当阿英囝回去哈，之后呢，这个妈妈才打开一看，哇，竟然是咱的钙粉甲钙油呢！
1: 哦，水哦，
0: 两支钙粉泡贡的5罐装的两支哈，啊，搁咧迄个钙油两罐装的，一组两盒上半盒的4组，啊，4组唔是多好嘛，是20000嘛，吼，倒起来多也是10罐嘛，吼，2组多哎，4组多10罐嘛，吼，含赠送的吼，含赠送多10罐。哎，应该开40000呢，应该开40000送给母亲节礼物呢，就是买这呢。哎呦，伊讲阮囝仔足有心的吼，啊，我问伊讲，哎，阿恁囝仔会知你咧食这個，啊，伊是伫台南买，还是伫新竹买？我就足好奇甲伊问的，伊讲我嘛唔知伊伫新竹买，还是台南买，但是我咧食这时吼，伊老当当啊，伊捌甲我看，伊捌看到我咧食，伊甲我讲妈，你是食迄只喏？伊讲吼，我食这吼、個，我骨头酸痛吼，我50几岁我就定骨头酸痛吼，啊，较早少年哦，拢讲硬死做啊，袂晓顾身体吼。啊，唔好咧！家在即几年啊，吼、哦，即人报我食，吼、哦，人报我食，我有食的即什么美国的钙油，即一个美国的钙，因囝讲一个美国的，一个日本的，伊讲食了足好诶，吼、哦。好、啊，因囝讲你敢无感觉阿母即几年安尼身体阁足用吼、哦？阿母身体呐用用，你看恁做囝的人呐，当安尼，吼、哦、啊阿母阁有法度安尼加减煮加减母吼，安尼个吼，对做猪肉是谁人嘛？感觉讲心里很安慰，吼、哦，很踏实。因囝嘛知影点头，伊讲阿妈，你即个。这个物件是拢伫对卖，伊就讲，有固定的指定药房咧卖安尼吼，啊，我拢伫台南对一间药房卖吼，妈妈甲伊讲，讲我拢去对一间药房卖。重点是因家这边更，因家是绝对无咧听咱的节目诶吼，在上班还知道去买那个赠送组的、可能是去买的时阵吼，伊就甲药房讲，迄、那个我要送阮妈妈母亲节礼物，啊，可能药房甲伊讲讲，啊，今嘛母亲节人这钙粉钙油有咧赠送吼，应该是药房有个特别甲讲吼，所以他干脆就这样子吼，一行拢买10罐，一行拢买10罐。吼、哦，钙粉即、這个泡工作2组，啊，钙油就是4组，4组拢赶快倒开，拢10罐安尼。
1: 对啊，所以你看、這個，即个不管是母亲节、父亲节、欸，对于即个家这家里是谁来讲，即、欸這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哈，好、欸，即、哦、个人生这个下半场，当有这个哇跳跳哈，个健康的身体，其实都不管是家里是谁，嘛是爸爸妈妈本身的上大幸福。啊，无你讲食饭啦，啊，吃饭啦、啊欸，啊，吃蛋糕啦，或包、包红包啦、啊，这个都不。错、但是我感觉会当买一项物件，会当照顾着爸爸跟妈妈、我相信这物件不止母亲节不一定只有妈妈在吃嘛，爸爸比一定嘛是哦，嘛是食会到的嘛，
0: 啊、
1: 所以哦，这个咱的营养品会当照顾爸爸妈妈跟爸爸跟妈妈的身体健康，我感觉这就是上好的礼物。
0: 比比是妈妈哦，吼、你看有的人，伊讲他每次回家也是一样，儿子啊、小孩在外地，伊讲每次回去哦，都看到我妈妈躺在床上。吼、咱今有听众安尼甲我讲吼，伊就感觉讲，所以有当时啊，就无啥爱回去呀吼。伊讲妈妈吼都是躺在床上，啊，他吼就是长期脊椎痛，吼、腰啦，吼、脊椎痛吼。啊，脊椎痛，所以讲啊，有当时啊，妈妈来看我回来，就讲，哎呦，啊，你食饭未？吼，啊，硬安尼硬死，腰吐嘞吐嘞，就讲啊，要来煮一个给囝食安尼。但是儿子都跟他说，妈妈你不用啦，吼、我反正现在要食啥就方便呢。啊，可是每次就看妈妈这样子哦，看的心里也很难过哦。 所以讲吼，你看呢、啊，所以父母的健康哦，对儿女来讲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
1: 尤其吼，这里你俩恭喜，这刚好是三明带、三明治中间那一层、上游
0: 哦，上游老，下游小，
1: 下游长辈、下游个，下游小，你其实上艰苦，
0: 对啊，
1: 们上艰苦，压力上大，责任上大、所以你看，你俩讲爸爸妈妈吼，这里身体照顾好，这个对单这个中年人来讲来讲其实是肩膀上的这个担子就轻松一点。
0: 对。
1: 而且你说啊四万块五万块真这钱吗
0: 诶这么轻松呢
1: 但是不是
0: 便宜很多呢。
1: 你得看嘛咱头咱的进前拢在讲迄个听众朋友在分享讲好家仔有吃咱的戒烟甲戒烟伊得免逐个月请吼人家照顾。
0: 不用请
1: 他们对啊。这笔账吼你得得啊你有法度家己行动家己出去买菜家己去煮食吼啊对。当去甲厝边啊，安尼去开讲，其实这个
0: 你请一个照顾看护，一个月上无爱三万起跳哦。
1: 对啊，对啊，
0: 起跳哦，不是多我三万年呀，吼。
1: 对啊，
0: 所以讲三万，你一个月，你这三万对当买偌济钙粉钙油啊？哎呀、
1: 我拜我去做复健哦，一种复健是较积极的复健，去的东西吼，长辈比较多，十个来人客来对吼。五差不多六个，全部都是外用腿子、我看了真的很有感，因为我是怕脚脚有点受伤、就打开来吼，阿 K 来对吼，这个整副是整副的时阵，伊、都还是
0: 爱叫啊，
1: 爱叫啦，打开来拢面油面度啦、然后都推着，我相信啦，因为也当他们有选择，
0: 因为当起来活动，
1: 一动有酸点吼，
0: 我不跟你起来行、
1: 你的妈妈抢外用啊，我干嘛抢外用？心情开心不起来了，
0: 没错，得力的酸哦。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哈，补钙剂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钙油是美国进口的呢，就巩固你的关节哈。后来啊，咱人会行会走哈，脚上手人上钙重要。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原价一罐拢2500块。啊，今嘛保亲节呢，咱得买犹太组，犹太组是以一组两盒为准哦，钙粉的规组拢钙粉，钙油的各拢钙油哦，哈，一组内底两盒会加送你半盒，安尼5000块。5000块你会赚半罐，啊买10000块你会加赚一罐，安尼就对啊。所以你那个平均测落来，都要等于是原价的倍增。10000块即马会当买到5罐啊，啊钙油嘛是啊，10000块即马会当买到5盒啊，一盒是赚的啊。所以平均一罐一盒是不是变2000块呢？把握到咱母亲节的精神活动，即马当热烈的全国500几间指定药房吼。优惠组抢购哈，热烈哈，热烈抢购当中，电话问指定药房还是叫上，
1: 拢卡一支0800-77-99-00-7755-99以上广告。

0: 哎、欸，咱台湾吼，真啊足厉害吼，咱台湾即嘛造园企业吼，
1: 嗯，市值啦，
0: 市值吼，起得破造诶，破造吼，而且企业有16间，
1: 嗯嗯嗯，16家，
0: 嗯，伫全世界来讲吼，全世界来讲，
1: 嗯，
0: 破造园的企业有那么多家的，
1: 嗯，
0: 除了美国以外。嗯没有了，就是台湾、
1: 嗯嗯
0: 哦。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哦，真正哦，我们要珍惜呀、啊，哈、哦。好嘞，这是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一个讲哈、哦，最近呢，咱台湾呢，真正呢，破造园的企业呢，干那产像迄啦，这是啥？好、哦，这干那成雨后春笋啊，一枝一枝一根一根一根一直不出来不出来不出来哈、哦。好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哦，目前来讲破造园的有哪些呢？台积电今嘛已经是58.99兆啊，哈、哦
1: 嗯，
0: 台积电。58点，差不多要59条啊，都对啊吼。另外，台达电、联发科超过5条，
1: 嗯，
0: 日月光、台光电、新兴、智邦科技、新基点、富邦金控哈、哦，富邦金，还有广达，也都是破兆元呐、啊、哈。哦还有最近联电哈、哦、，ADR 也大涨、哦、所以市值也破兆。

0: 还有古尼加上市的洪静，好，这个洪静也是加入破造园的行列哦。咱回头咱来甲看新加坡哈，新加坡，新加坡哈，伊的前十大企业哈，伊的前十大企业内底前三大都是银行。新加坡哈，新加坡伊的前三大企业都是银行啊，后边都是电信、航空，啊，再来地产哈、所以相对来讲，它的爆发力比较受限哈、所以讲。台湾，你看哇，那台湾这个真的是
1: 产业不同啦，
0: 对啊，
1: 三
0: 啊，今嘛登记的时阵
1: 嘛，哎呀，那就嘛是
0: 科技的时代，
1: 踩在这个 AI 的、
0: AI 的
1: 这个哈、风口浪尖呐、
0: 对吧、所以有那么多家破造园企业、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真的哈，我当下跟你想着嘛，干嘛讲咱台湾呢？那也真搞哈！啊，那现在做古早几十年前的，哎，像这什么的科技，什么的挖哥了，什么的晶片，什么的半导体，什么的嘞，好、真的呢，哈、我咱家在根本咱对这行业不熟悉的人，咱就是安尼啊。但是你看，就有台湾，我们台湾自己台湾人就这么厉害哈、就会创业做这些哦，在这些领域哦，啊多啊呵，安尼一直发展到即阵安尼多啊领先哈、这个全球哈、全球没有台湾还真不行哈、好，所以呢，珍惜啦哈、珍惜。所以那一尴尬嘛，阿哥底下咧讲，咱家己台湾是哪遐人吼？啊，真正吼，
1: 我换个没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到这一次，
0: 没错啊，
1: 财富分配
0: 也不可能一个国家
1: 出啊，所以有不同的声音其实是很正常的。我干嘛这就是民主国家的赶快嘛？你的讲。伊那这副业的嘛是赶快一个月三万块、你讲三万块，你股市变哪去投资？我还是要看到，我们还是有这些社会的问题的、就是说有大笔的财富啊，但是我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并不是雨露均沾。我相信台湾还是有台湾属于台湾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干嘛这个问题哈？爱套过这个哈，咱民众啊，跟这些政府呵来弄点哈，让台湾做好，当然是。宝岛之外能够更好、不管是所谓的教育啦、生活啦环境都能够更好、除了钱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还要再持续去进步、你说、新加坡、但新加坡它也是花很久的时间把新加坡打造成东方的这个瑞士我相信、你老去新加坡五郎觉得说新加坡的环境很好教育很好、但是它就可能就比较不自由那台湾是相对来多自由、可是但台湾有些环境上呢、甚至所谓的法律上呢、或者是社会公民正义上呢、这个
0: 可以加强
1: 都可以加强不是没有问题可以加强、但是我有说嘛其实咱干嘛做嘴看了但台湾很多的问题你其实你去国外一比的话我们的问题其实都没有那么大啦我想说这熊干单咱就讲嘛，咱小帮手一粒便当吼，对啊，一粒便当你得爱500块新台币吼，这种
0: 一粒便当我后尾更加注意看，我感觉一粒两足生存的粉椒啊，两安尼尔
1: 啊，小小颗嘞，
0: 小小颗嘞吼。
1: 啊，同时间哦，我们这个同学群组啊，伊伫大鸡人嘛，伊嘛抛一粒伊这个吼，伊伫鸡人买这个排骨便当
0: 哦，
1: 内容物差不多，但是伊这个嘛是有排骨，啊嘛是有饭，但是伊唔是这个酱。菜，就是这个各类菜、新鲜的这个高丽菜去炒，你讲这个是他们基隆哦，现在少数哈、还可以找到的良心佛心店家，迄个排骨便当哦，
0: 我在
1: 五十块啊。
0: 啊，50块！
1: 啊，我说就是很少数的，这不是正常。
0: 那我要修
1: 啊，所以说恭喜，因为少数的佛心店家老店的啦，各种店好店嘛。
0: 哎，那这十分之一呢，吼。
1: 哎呀，对啊，这是两个比较极端呐，这是两个比极端。啊，不，咱今嘛台湾的这个排骨本东几粒嘛，80块、100块拢是
0: 有啦，
1: 那差不多，但是就差不多5倍啦。哦，你老公那同样一个排骨便当的话，正常排骨便当就差五倍。

0: 我想想最近大家身边周遭环境不管你上班的所在上课的所在齁拢有很多人在酷酷扫啦。这个齁家人市长了嘛像咱头讲的基隆市长齁这个谢国梁齁伊最近就是因为得到所谓的 B 型流感齁啊去住院哇住两礼拜呢所以
1: 住个两礼拜
0: 都两周未痊愈啦啊但是现在差不多齁快要康复出院了齁那所以齁医生说齁你俩说有这个齁有这四个症状有这个四个症状齁恐怕不是一般的感冒齁、哦、不要拖太久。
1: 哦吼、
0: 来听听看齁、你得到的是一般的感冒、还是所谓的流感呢
1: 有不一样吗
0: 当然有啦。那流感齁其实有分四个阶段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是急性期你刚中的那几天齁第一天到第五天齁这是人齁胸齁干扣胸不舒服的阶段。有上面呢流感有什么样特殊的象征呢就是说高烧、发烧超过38度以上、然后呢你的肌肉、会严重的酸痛啊他卡疼。
1: 哎呦
0: 啊跟人很疲劳的咱的上礼拜连假回来我就看到一个同事我们工程部的帅哥同事平常都很阳光健谈然后我看哎呦阿来怎么这样子
1: 180几公分这么大
0: 然后戴着口罩好像就 是那个精神不太好我的问说啊你怎么了他就是头脑在说
1: 鼻流
0: 流感
1: 得到家里的多五天
0: 流感他说发烧上关系超过39度所以真的是高烧啦所以 B 型流感呢初期会出现高烧严重的肌肉酸痛头痛跟极度的疲劳然后第二个阶段这个缓解期第五天到第七天虽然你的董叔一共躺五天嘛差不多。
1: 在德国刚
0: 的。德国刚的时候可能人就比较。
1: 无意到冻结弄跌出来的德国。
0: 都比较缓解了。记住呢你高烧就会退了齁。但是齁变成什么呢会有这个什么转成咳嗽。鼻塞。流鼻水。这个是这第二阶段的缓解期啦。最后一个阶段齁。就叫完全康复期，但是完全康复期的话，这个 B 流可能真的会比较慢一至两周虽然说你的主要的症状，你在完全康复期之后你会消失但是还是会有什么少，干嘛人吼真虚，甲疲劳感吼，会持续的2到3周，得到流感这个都是正常的啦。
1: 最近这个大家特别注意啦吼，你昨你去健身房，你不是讲恁教练酷酷少，结果教练讲伊得了什么？
0: 梅将军
1: ，
0: 是讲因公囡仔传好伊嘛，去出来讲还有小孩，就传给妈妈这样子。然后呢，伊得点少，然后梅将军其实听看起来蛮可怕。我本来梅将军感染好像人讲是嘛是加这个不会发烧，但是会干咳，
1: 干咳拢会烧个
0: 就干咳，
1: 烧个不多陪天。
0: 没有错。所以我咱这规个健身房吼，都要弄底下酷酷烧，
1: 规间拢酷酷烧。
0: 我头先讲的是白教练，我家己教练长个讲，昨天我说张一哥雄吼，张讲张不是立夏嘛？
1: 昨天立夏，
0: 昨天立夏嘛？
1: 昨天
0: 立夏，可是昨天阴阴的，还蛮凉，
1: 蛮凉的。
0: 我干嘛提起加速息？
1: 对啊，
0: 结果阮教练甲我讲，
1: 去刮掉，也去微刮。
0: 伊就讲今天，我说今天好冷，我说好冷吗？是很凉，蛮舒服吧？说他说没有，觉得好冷。我说你是被感冒啊？伊就看，我就讲环顾你四周，大概拢哦第二几轮，然后中一轮，我想说，差不多快
1: 流利啊，
0: 快轮到你了。你也感觉微刮，还是风一盛的，你感觉就刮，那就八九不离十，赶快去看医生啦！
1: 大家保重哦。

0: 来你收听这部美丽，你像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我来干苏鹏阿哥，呼呼呼，护理严肃来，
1: 谢谢啦
0: ，Go！
2: 广告，小军，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3: 这届宝贵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利的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阿哥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3: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嫩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2: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3: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2: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3: 电话叫上0800-77-55-99。
1: 快快快哦！
0: 快快快！
1: 输人唔输阵哦，输阵就歹看面哦，人已经去排一步地转来啊。
0: 对啊。
1: 无老会怀呢，听众朋友，我这不是黑白讲的呢，真正人排一步地转来啊。当然，有的人是伊家己咧食，有的是伊一家族啊内底吼，就家里面有好几个人一起都在吃。那有的人就是说啊，厝边隔壁讲啊，迄个血管破个咧，迄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个咧犹太啊。啊，你先说啦，派你一个去就好啊，无迄迄大家去拢爱载爱载吼。后来咱都听种比如专门的吼，专门的，咱有带基丁的听种有无？啊，伊基丁伊爱过来咱啊这边的新快安各位对吧？吼，好啊，所以吼伊拢这边都拢派几部队啊，到个等个因基丁吼，啊，到大家再跟到去分安的吼。
0: 对啊，先吼啊，一定做一个代表，派一个代表去载吼。
1: 哎，对，对啊，对啊，对啊。
0: 开车呢？
1: 开车，
0: 开小发财。
1: 过港隧道安尼，迄那要坐船吼，基丁坐船可能受冻，所以开车为基丁为过港隧道过来。
0: 坐船干那样坐多半年啊，多半无法多载嘛。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得过来这边吼，爱过来诶，基丁到咱这边来高雄这边家。诶，指定有帮你这边
0: 讲，对啊对啊，
1: 啊，才买断的安尼，吼啊，基丁呢，都大家拢伫啊，
0: 全村的希望。
1: 当年哦，这件代志对对因遐来讲，当年拢跟他春秋节咧，
0: 对啊，
1: 一个办喜事安尼吼，
0: 对啊对啊，
1: 笑家咧吼，大家欢喜家，食个勇健健啦吼，咱的钙粉啦，咱的钙油啦，吼，迄基丁呢，你甲看，迄足济，即马拢啊哦，大家。哦，关公一个好嘞，大家拢安尼八九十岁、七八十岁，拢阿哥咧做，阿咧谈呢。哎，讲我若无食恁的钙粉钙油，即马关公客来吼，哎，明明人讲要来食我的啥，我都无法度嘞吼。我钙粉钙油食嘞，我工课加减做，啊，钱阁加减赚，无咧算本钱啊啦，都无咧算讲安尼是会好未好啦。反正我都逐工安尼食真快乐，我都会好啊吼。得力钙粉钙油啊，即马母亲节犹太咱买绝对会好。
0: 对。
1: 八折等于八折，不是介绍直接给你拍八折，就是咱买一组两盒，一组一定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五盒。
0: 对啊，
1: 安尼你个平均册就变吼原价的八折了呢。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
0: 舒宝嘛是安尼。
1: 嘿，正常条件拢总同款，咱可以产品食好来分享哦。
0: 听我咪听，就没有心得分享。
1: 来哦，
4: 这样吼，一件护理元素啊，你。今年我就中五十压起来啊！迄今年我有讲，像今仔日我去遐落买了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甲苏鹏阿妹退，
1: 哦，苏鹏阿妹退，
4: 我想问我，我讲我再袂等伊啊！啊，伊对我后壁讲甲再来，今仔日吼，我那开20几万里啊啦！
5: 我谢谢，可以看5万等来，我也。拢无老人班，伊专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就是讲款5万。伊讲安尼5万，我食半年，我看伊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3万几块。我就惨嘛。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好足显显足水，白生生拢无半支迄个老人班哦。
1: 哦，
0: 你看，对啊，咱开5万，开几万，
1: 20几万。
0: 拢吼换换一个吼，免达哥会开三万块，请人跟你讲。
1: 哎、
0: 我感觉这真的讲了就得力的吼、
1: 啊啊，
0: 我嘛就真敢听咱听种朋友安尼抢购啦。
1: 哎、欸，对啊对啊，物件这是长期咱已
0: 经试货，
1: 咱已经卖足久啊，
0: 很懂。
1: 要吃的人足济，伊知影知影这物件好。
0: 对啊。
1: 一年久久，干那母亲节即到即个冬季有、有即个犹太尔，所以你母亲节即个即栋你若无唱起来吼，你若无看起来吼，那都无安尼。吼，即栋你无买着，你就真正无安尼。吼，时到你若讲啊，以后你再要买的时阵啊，原价，人食一个钙粉钙油一罐，食两千个，你食两千五，你来甘愿、
0: 对啊对啊，
1: 都做唔甘愿呐、啊，啊无就是讲款无够。吃一个三四个月而已，我犹太也吃完了，现在要再来买一罐两千五的，又不管不管的，啊，不吃又不行的，
0: 你看人吼，八百块台积电买不吼，现在提到两千几块在等心肝，但是我们不是台，我们现在是这个月都这样，拍阿伯这边给你买，所以不要在那里等心肝，啊，不然你回来关机的时候，啊，早就知道我鸡买几组，不要等心肝，
1: 我们说过的产品除了维他干以外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同款安尼犹太，吼、拢原价等于你拿含精上的算起来，拢等于原价八折。好、咱的护理元素两原价两千，即嘛千六；钙粉、钙油原价两千五，即嘛一罐变两千；啊，舒鹏的原价千八，即嘛一阿伯变作一千四百几块尔尔吼。所以你家己算吼，这精上的，所以你也要规组规组精上的，吼、买甲送拢甲你加规组底下吼。以上广告电话叫上。碰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个日本长野县阿智村哈，昨天透早发生一宗家庭命案哈。嗯，好来，首先是迄个长野县的警方呢，伊伫昨透早时阵接到一个十几岁的囡仔，少年囡仔，打电话通报，好，甲警方讲，我和阮妈妈甲我家暴，
1: 哎呦，
0: 讲妈妈甲伊家暴得着，吼、哎。啊，落尾警方咧举报，全咧赶到这个男孩子引导去，吼。但是去到引导现场，拢无人起电铃、敲门都没有人回应，
1: 哎呦，哎呦，
0: 大约经过五点钟久了后，吼。经过五个小时之后，我嘛唔知讲这警方是安怎，可能当个停更吧，哦，还是等啥？五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长野县的警方才进入这个房子里面去查看，结果入去一看，哇，惊死眼前的吼、哦，这个景象，真正吼这几个警察呢看一下吼，全呢哦倒退路吼，倒退路，厝内底。已经有三个人死亡，死奄奄吼，倒伫个土
1: 骹。哎呦，恐怖！

0: 后来根据日本警方的调查，这间厝总共原底是住五个人，嗯、分别是四十几岁爸爸，啊，搁一个五十几岁的妈妈，哦，妈妈比爸爸较侪岁，哈、哦嗯，爸爸四十几岁，妈妈五十几岁，哈、哦，啊，搁三个囡仔，哈、哦，三个囡仔拢十几岁呢，也未成年，拢也未成年。悲剧发生的时阵，这个爸爸不在家，哈、哦。嗯好，所以屋子里面只有妈妈跟三个孩子哈、嗯。那西呃西嫁哈，三个西嫁一个都是妈妈哦，五十几岁妈妈，嗯，啊个个女儿，啊个个最小的儿子，嗯，啊剩一个去报案，迄个都是大汉后生安尼哦，好、嗯哦嗯，啊他啊啊这个少年呢报案呢报案，这个少年伊头壳原来有受伤哈、哦，嗯嗯，啊落尾送医治疗哈，啊家己问起来哈，了解起来。这个儿子他也不太会说是为什么，他就是说妈妈家暴啊，那都丢啊了哦，妈妈家暴，哎呀，啊妈妈家暴一定是心情不好啊，唔知安怎啊，是讲，哎呀不知道，反正就是家庭悲剧，就知道爸爸不在家，就这样三个人死掉，哦，哦，真的
1: 人伦悲剧了，
0: 对对，家庭悲剧，哦，好。所以吼、哦，这个情绪的问题啊，我今天哦，我看一个迄个啊，做啥？我看伊朗的一个迄个啊，做我定咧看伊朗的游牧民族因咧拍的那个影片嘛，吼、哦。啊，其实因这个影片，伊拢是中国人去跟做啊，这个边个讲解说翻译的对啦，吼、嗯嗯。啊，就是因游牧伊朗游牧民族自己拍啊，然后中国人就拿这个影片，然后去把他们啊，要这配上这个解说安尼吼，哎。欸配上解说。啊，结果的是这个解说哈，这个解说这个伊朗游牧民族影片的这一个中国这个配音的解说员，我也记得伊顶一届哈，有一次伊的工。他可能要休息两天或三天、嗯、
1: 哎呦
0: 嘿、嗯啊、所以影片、啊、就是说这几天就影片没有办法推出、哦嗯啊、原因他说怎么
1: 为什么怎么了
0: 他说他忧郁症发作嘿、
1: 啊、
0: 嘿对
1: 怕起来
0: 对、啊、我今天又在看我今天又在看看他最新更新的游牧民族影片的时候、哦、他就说明天后天大概也是两天至三天哈，一共应该这几天我不会更新影片
1: 啊，
0: 嘿，嗯啊，过了两三天之后，影片再继续更新，啊，有交代讲为什么？一共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有严重的忧郁症，
1: 好可怕，
0: 我需要去看他，哎，安尼，哇。包括这个解说员，家己本身，好，因为他自己都就是这样讲哈，平常一起解说影片，你不太讲他自己的事情哈，但是有时候停止更新，影片停止更新的是也交代原因，就两次我听到两次，一次是他自己忧郁症，一次是今天听到说要去探望重度忧郁症的亲友哈。欸、所以哈、哦，这个咱都讲日本这个妈妈哈对孩子的家暴造成三个人死亡哈、哦，我想普遍来讲还是都是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啦哈、哦，嗯。

0: 对这个年代哦啊，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呐、啊。对啊，哦，身体才够好。我相信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心情应该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啦。
1: 没错、嗯，
0: 我们先休息一下。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你来笑死，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东港经销药房中正路邮局斜对面建林邮局，中正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东华邮局，南边是伫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红灯卡明兴邮局，南州伫三民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建林邮局，枋寮中山路北四寮交德国小正对面吉川邮局，中华路水底寮旧市场边啊建林邮局，兴春市新兴路公路局市场边啊东营邮局。
12: 当你愿意体谅别人，是因为你还想把对方留在生活里。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与您把握现在，珍惜拥有。

0: 来哦，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然后我有感觉讲，这帮人身心灵很重要。我这个真的，我的迄天我去即拍球，脚哦膝盖不舒服了，去针灸嘛。啊，这是我们朋友诶，这个哥哥
1: 诶，
0: 底下咧职业诊所，所以我才去给他哈帮忙针灸。啊，人家这个伊甲一般的这个整复中心比较不一样哈，因为之前我嘛去过另外一间整复中心，啊，另外那间整复中心离阮兜较近，啊，去啊去啊做这个复健的人哈。程度不一啦，我讲身体这痛疼的程度不一，但是依我看起来吼，拢是较轻微的吼，可能啊，这脖子去落枕啊，去扭到啦，还是讲我这运动伤害等等啊，所以吼，我第一次去的那一家，我就觉得哦，应该所谓的整复中心的是应该安尼，但是我们朋友哥哥这个职业这个诊所，哇，伊迄、那个。伊遐去的这个病人吼，就是整复的患者啦，莫讲病人啦，吼拢是真正拢较严重吼，都是比较资深的咱的大哥甲大姐，啊，都我头头讲过嘛，去的时阵吼，通常有当时啊，唔是家己来尔，拢是个一个外佣啊，塞一个轮椅吼，啊个引荐。啊，个陪伊来啊，安尼底下，因为吼、喔，阮这个
1: 劳师动众，
0: 阮这个朋友因哥哥吼、喔，一看他是真的是望闻问切啦，看诊很仔细，
1: 望闻问切，
0: 哎，看诊很仔细啊，也啊，然后伊咧看是速度会较慢啊，啊，包括伊帮人推拿、整复、针灸吼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底下当要看诊，我等一点钟啊，啊，你帮我针灸，这时间也比较长，而且以针灸的这个方。是唔是讲啊？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去针灸过嘛，啊，拢想咧，看你的穴位伫对，痛，把它吃进去，吼、哦、啊，有针灸过的袂惊嘛？讲哦、啊，你哪讲刚好插到那个穴位的话，其实啊，那个有点像打针一样啊，你就立在底下单膝干搞给它拔掉的对。但是因这个朋友吼、哦，他是比较积极性的针灸，一针插入去以后吼，伊家己吼粘黏住的这个筋膜吼。血块呢？吼，有将那个通鼻加，赶快通通通通通通通，吼、哦，它深层的筋膜的这个那个通这个该拨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吼、哦，伊咧讲的时阵，第一本吼讲的时阵讲，你有针灸过的经验无？我讲有，讲好哦，安尼哦，你要忍受一下哦，吼，啊，我这个针灸比较特别哦，
1: 啊，男性接电
0: 话，男性接电
1: 话 ，Hello， 你好，嘿。
2: 啊，你好，小坤啊、
1: 哦！哟、嗯，嘿，
2: 我要那个订那个货了，
0: 来
1: 喝
0: 一下哈、
1: 哦。好，要点杠哈、哦，咱刷卡来哦。拜啦拜啦拜啦拜啦啦，拜啦拜啦啦拜。好，来听众朋友，咱这部第二小时哈，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所以咱即马即小时你要点杠注文吼，空八空空，赶快即个电话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卡入来就是小军甲扑克服务吼。啊，要问产品诶，问健身活动诶，啊是你食产品，你有心得讲要伫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吼，拢伫只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谢谢豆虾哈。来，咱谢谢咱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咱先进广告。
1: 广告。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咱听众朋友哈。啊，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母亲节经常活动的是这四大产品拢有优待。好、哦，一般哈、哦，咱今嘛优待的是被优待组哈、哦，母亲节优待组一组里面两盒会送半盒，两组就会四盒多一盒，哈、哦，对不？好、哦，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母亲节的优惠哦。好，来吃好。
2: 地位中风，我都吃三舒鹏、钙粉、钙油了哦。刚才咱两支卡要刷布偌艰苦呢？你那个骂啦，讲你断伊，你有法度断伊，我嘛无法度甲你顾啊。我这目屎流几啊桶呢，结果我嘛是到正，我嘛一个人，其他都无一百分来讲有一半嘛。大家讲哦，你无简单呢，你这嘛个大路你有法度讲，
0: 这嘛大路，这嘛个有法度去讲大路吼。好、哦、对敲迄个人可能人咧拿迄个庙会咧敲大锣敲锣吼，哎、哦、听众朋友吼、哦，所以讲哦真正的啦，囡仔讲你我无法度甲你顾吼、哦，这真正听得心酸吼、哦。咱的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
1: 哦。对，那咱趁即马母亲节吼，有做活动吼、哦嗯，买三品送三品，哎、欸，一年一摆机会，
0: 对，
1: 即马买。上会好啦，
0: 欸、人客拢讲我无爱送当爹西话啦，我要爱恁的产品啦吼，所以你若要爱送产品，就是母亲节这档尔，你爱把握吼，母亲节吼，谢谢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食好困的护理元素，啊，佮有食八料的舒鹏，这拢有赠送哦，拢有优待，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Hello，
1: 来你好哦，
3: 好，
0: 来你
3: 啊。
0: 啊！那买无
3: 啦？
0: 那买无？是安那买
1: 无？哦，可能你单
3: 拢无半桌
0: 啊！哦 ，OK。拢付钱啊，未摕到，拢已经红买甲无半桌吼。
1: 歹势歹势歹势！
0: 你有甲登记起来无？
3: 啊，我有登记电话号码，啊未钱吼，我就想讲，伊讲有钱的乘客。
0: 马紧啊！无你即马你甲阮讲，我甲你登记起来嘿。
3: 嘿，
1: 啊，唔讲
3: 我有
1: 滴。好，不要紧吼。我跟你讲，
3: 我
1: 跟你讲，这因为
3: 我
1: 想一万块吼，啊，
3: 我
1: 连个
3: 应该是会有吧。
1: 有啦。
0: 啊，伊那几工啊，你也无甲你卡，你就爱甲你去问哦，吼，嘿，好，谢谢，嘿。
3: 诶，连
1: 伊截止无
3: 啦？
1: 阿伯啦，
0: 我著甲你讲，咧犹太咧卖足紧的啊，系啊，系啊，
3: 有足侪人登记
0: 伫遐咧。对，足侪人登记啊，伊进货已经第一批货卖完啦，嘿，系啊，咱哦来谢谢，咱其实咱活动开始进前，迄阵都唔是阿未开始，就足长咧问，阿阮就讲阮咧铺货，对不？其实只要是指定有帮，阮全部拢有铺货出去啊。一礼拜大家都卖完啊，个人付钱订的，迄落抄电话抄一堆的付钱，拢订单拢啊个贴贴底啊吼，所以人客你那个药房，我叫药房叫较济咧，
1: 对
0: 啊无连你个一礼拜个卖完，一礼拜个卖完，啊有的人客都会紧张啊，啊是无啊吼，啊是结束啊吼吼，
1: 所以咱这个姐姐做加掉了吼，所以即马咱药房即马阿伯吼，这个叫回阿伯来吼，但是伊做一个登记的动作，
0: 对，
1: 排序啦，
0: 啊药房都提我看讲，你看我这登记较济，人有的人钱拢系啊，
1: 所以药房也排序哩吼，伊就先登记，啊是有当下你对一个押金吼，若讲物件够。第一时间等好的呀，
0: 哎，给你通知。
1: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你上好的办法就是先卡电话，也帮做完了好，吼，啊，就讲哎，无回不紧，时间到，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去开会了。
0: 哎，因为伊今麦个叫会都爱个全国的药房吼，个大家叫会个排队来啊，
1: 吼，
0: 要出会爱个顶头排队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你好，嘿，是，
4: 嘿，我们刷卡会电话。
0: 啊，好，来刷卡。

下来咱广告吼，听众朋友，你若是要订港吼，你几点钟过咱电话伫现场，你直接卡0800-77-55-99吼。0800-77-55-99，阮甲你登记起来吼，啊，拢袂要紧吼，都一定会互你吼。咱赠送活动拄啊一礼拜尔吼，咱无想到讲咱指定药房足紧的，昨我毋是讲有一间指定药房，六天就第一批进货拢总卖完啊，搁重新叫货。查叫我甲查看伊排伫排第出货排伫第几个，我甲查起来排伫第33个吼。所以咱听众朋友，药房一批货去卖卖完，啊，搁重新搁叫货，搁甲得力公司叫货，搁开始搁进货。全国500几间药房，哎，搁位头的爱搁排队吼。所以讲吼，药房咱嘛拜托讲，指定药房就是货多叫一点啦。但是长毛一间药房甲讲，你叫阮货叫较济，你公司都不爱给阮较济，阮讲逐间爱分着，逐间爱分着吼。后来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啊！你来去买的时阵，伊拄啊药房那货无的时阵，你着爱先甲登记吼，要电话留咧吼。啊是讲伊若有要求，要个押金，你就稍微压一下钱吼。咱今麦咧赠送活动拄啊才一礼拜吼，所以讲也足干呀，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吼一定爱把握吼，谢谢。

0: 好，来谢谢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哎、欸，来你好，来小棍 pocket，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哎、欸，你好，
2: 我报贵州最主要的粮食就是秋鸡粉，
1: 对哇，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
1: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你，
0: 好，你好，嗯。
3: 哎、欸，你好，
0: 嘿、hey ，
3: 不像你们优惠期限到什么时候？
0: 五月啊，五月份这个月啊，嘿、嗯，
3: 嘿、
0: 嗯，嘿、哦，对对对对，嘿，好
3: 好。阿姨，钙粉啊，钙油，钙粉是在吃钙石嘛，哈，啊油诶，钙油诶，
0: 关节，
3: 关节哦，
0: 嘿、hey, ，退化，嘿、hey, ，对啊，
3: 什么 U C two 啊，那关节哈、
0: 啊，关节软骨哈，啊是关节退化哈，哎、
3: 哦
0: 欸，关节的问题哈、哦，好不好？
3: 好、哦、好。
0: 哎嘿，嗯，
3: 谢谢，
0: 哎，要把握哦，哈，哎，
3: 喂，啊，那个，竹君哈，
0: 嗯，对，嘿，
3: 不然我就定，
0: 啊，你先定好，嘿。

0: 是咱听众朋友，不是讲咱即马全台湾的药房拢欠货，
1: 拢欠货，
0: 是有一些药房吼，即马吼同抢料啊，但是阮公司即马咧轮流个咧出货，
1: 一直出，啊、
0: 所以你要吼、看你附近的药房，指定药房敢有货无？你打电话先去问一下，
1: 啊，
0: 我相信绝大部分都还是有哦，但是可能未济啦、啊，所以你要打电话去问，啊，先该点杠注文起来，这个动作很重要吼。
1: 伊即间药房，伊若拄好卖啊，伊甲你讲都卖完啊，哦，第一批进的已经卖完，伊阁叫就好啊。伊即卖咱拢搁咧前上期，伊阁进货就好啊，吼。因为咱今年吼特别唔知安怎吼，人哦唱甲足厉害吼，来你好，以上来你好 ，Hello， 嘿。
2: 哎，小姐你好。
1: 哎，你好，嘿。
2: 我要请问你啊。
1: 哎，嘿。
2: 我三月份给你买了钙粉钙油哦。
1: 嗯。
2: 啊，一起吃。
1: 嘿。
2: 一起吃。

好，谢谢哈，呵呵呵，好，谢谢哈。好，咱的call in电话哦，要卡起来，要问产品，还是活动不清楚，还是点讲主文，食产品分享，拢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哦啊，这个电话你爱记起来嘿。哦，就是讲节目外时间有需要产品服务嘛，是同款卡这个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
1: 好了，
0: 小军不给。
1: 我见证。
0: 啊？
1: 我要去做 L 盖混盖油的见证。
0: 哦，好好好，多谢，来，请说，嘿。
1: 我哈买两盖混，买大组两组，盖油一组啦，哈。
0: 是，嘿。
1: 啊，我迄、那个干那这个盖混方面哈，我食一组半，迄、那个二大一小啦，哈。
0: 嘿。
1: 了后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硬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未阁疼，他嘛未阁疼，
0: 哦，
1: 真正好啦，唔是改，唔是乌白改，
0: 唔是乌白改就对啦，
1: 唔是乌白改啦。
0: 哎呦，今麦我都食白啦，啊，脚嘛未阁疼，
1: 本来是软体啊，未薄啊。
0: 是哦，
1: 我算讲总共会使讲食三罐大罐的尔，我今麦有我都食白啦。
0: 哎呦。啊，今麦无亲戚，你有去买无？犹太，嘿，
1: 有啊。
0: 哦，爱款呢，爱款呢，嘿，
1: 嘿。我了，我都买两组，钙粉、钙油大组，两组，搁一组钙油，搁一组的
0: 啊。哦，好好，款都够，款都够，吼，好。
1: 好，谢谢啊，
0: 多谢，好，谢谢分享。
1: 我证明一个讲，
0: 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好，来，咱的口音电话服务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阿里安喏，针灸针落去无讲你啊。
1: 啊，伊较深嘛，它会比较是深层哦，因为
0: 伊较深层。
1: 伊这针有两种，有3寸跟5寸的。
0: 哦，对
1: 啊，对啊，对啊，阿姨，我这边的这个哈，伤比较深嘛，所以可以卡等5寸，5寸针帮针。
0: 阿里干嘛针灸干有差有效？
1: 有哦，因为。其实你得力的是讲哦，啊，那我们先接通电，
0: 接通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喂喂，哦，喂，
2: 喂喂，
0: 张，喂，心机禁掉，心机禁掉，
1: 挂掉哈。
0: 哦，你心机禁掉在电卡哈。
1: 这个
0: 婚礼咩？
1: 婚礼
0: 诶，晚定诶，
1: 张先生哈，
0: 晚定晚定。
1: 你要讲啥比较紧吼？啊，你开牌是尊先，噶你这心机先禁掉
0: 哦。
1: 好啊，听话当就好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喂，
0: 嘿、hey, ，你好。
2: 喂，
0: 来，请说。还来线下，好，你一线哈。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hey,
3: ，Hello。啊啦，这个是小军啦。
0: 哎、欸，嘿，是嘿。
3: 啊哈，
0: 嘿、hey。
3: 啊，我就问你嘞。
0: 嘿、hey。
3: 啊，算那个，阮查某孙哦，伊生细囝啦，用个破八的哈。
0: 哦哦哦。
3: 啊，破八啊，细囝啊，咁那个。月来月，我意思讲月来破百月来，
0: 我知嘿。
3: 啊，食钙粉啊，咁会使嘛？
0: 哎呀，我帮会，伤口嘛，较紧好啊，吼。

0: 咱拄啊，迄个092841092841吼，那个先生吼，先生呐、啊，吼，
1: 我给你拨了尾，你定卡，
0: 电话搁拨了尾吼，哎，你搁定卡，咱可以电话0800777599，
1: 0800775599。

0: 听众朋友要看卖，咱台湾旧年出国的人次数偌济？嗯，未使阁算人哦，爱个人次哈、哦，人次的，譬如讲。有的人一个人一年出去三次，安尼就算三次啊、嗯，对不？哈，
1: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嘿，
2: 嗨，你好呀，你呀，多利呀，
1: 哎，是，你好，你好，来，请讲
2: 哈，
1: 嘿
2: 嘿，我是做迄种啦，同你无公司无，
0: 有啊有啊，刷卡甲你讲哈，来嘿好。

0: Hello， 淑君伯格你好，嘿。
1: 请问一下，
0: 嘿，
1: 淑君你好，
0: 嘿，是。
1: 髋关节痛是那个钙片钙有没效？
0: 哦，你那就是大腿关节嘛，哈，哎哎，关节哈都。

好，谢谢。拄啊，山卡接过来，拢同款，拢唔知影，拢唔知影当时家己的大腿轮、脚头乌，吼，啊是腰骨的软骨吼，当时磨甲歪去啊，拢唔知。拄则阁有一个甲讲，啊，我也无啥咧做工课嘛，无啥咧行路时，啊那我的大腿轮、我的髋关节、髋关节，迄天去看医生，医生甲讲，哎呦，你拢磨甲歪去啊了，吼。哦，莫怪讲医生啊，我真拢足艰苦，我足不舒服的吼。啊，医生啊，我都无啥咧行路咧，吼、哦。结果医生安那甲讲咧，伊讲医生啊，我也无啥咧行路，啊是安那，我那会软骨咧，看那袂一个袂，伊都无歹去啊。医生甲伊讲，你唔免行路，咱人干啊，逐工吼。做什么动作？你起来哦！我睡觉，我起床了，我起来刷牙，我走路，我去菜市场，哦，我在家里面做什么做什么？我去上班，每一天固定做基本生活的动作，哈、哦，基本生活的动作就会用到很多次。我不讲过嘛，一天我们会动到我们各部位的关节，最基本哦，最基本的生活哦，吼，安尼一天都爱动得万几遍啊，吼，卖讲你有特别什么去运动啦，哦，去旅行啦，去游览啦，去撩山过海啦，这个都不算，吼，哎。就最基本的每一天最简单基本的生活，我们都会动到我们的各部分的关节，各部分的关节都会动到万几遍，一天就动到10000多次、哦

0: 伊个深层吼的针灸，就是、嗯、我问问这个医师的讲吼，伊个这个咱这个深层的经络，像那受伤，受伤像那会痛，尤其较骨伤会痛，就是你身体内底经络经吼没有粘黏住了，没有被拨开，
1: 所以掉落来呀啦。粘黏就是掉落，黏贴，
0: 掉
1: 落来，掉落来。
0: 来，
1: 你好，嘿 ，Hello，
2: 哎 ，OK 啊，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嘿，阿爷盖温安阿未？
0: 来刷卡，好帮你，好，
1: 刷卡，跟你讲哈。

0: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1: 我请问，嘿，要改改分做两行做为加干了。

0: Hello， 你好，淑君扑克家嘿。
1: 可以麻烦你。
0: 嘿。
1: 股市行情嘛，
0: 股市行情，无啦无啦，无咧，逐天报股市行情，今仔日股票嘛是起啊，系啊，系啊，系，啊，你家己看啦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
0: 嘿，
3: 有看到，
0: 嘿，
3: 好，谢谢你哦，
2: 我迄脚骨上头发的尾啊，拢会安尼麻麻烧烧，
0: 哦，好好，哦，
2: 我有要改。

0: Hello， 你好，嘿、hey。
1: 我再问一下哈、哦，那你就寄来可以吗？
0: 啊？
1: 寄来给我可以吗？
0: 寄给你可以啊，嘿。
1: 好、哦，没有，那你就寄了，到你说那个10000块的啦。
0: 你都叫叫呀？你
1: 有叫啊？
0: 啊，有叫我叫扑，你扑过来，给你迄落，嘿嘿，好。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要分享的啊，不清楚要问的哈，啊，拢会使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奶你好，
1: 喂，
0: 小
1: 坤你好，
0: 是你好，
1: 嘿，拢无用是人卡电话哩，我这个来请教讲，哦，我用骨开刀开两届，髋关节两家拢开，啊，拢足疼的，不食西药拢袂，拢无多点。
0: 爱保养哦，爱保养哦，开了爱保养哦，嘿，嘿。
1: 啊，这是食钙油卡好啊，钙粉。
0: 来二线，二线，好哩，吼，来小坤。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要问破吉啦，谢谢。

咱的服务电话嘛是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哈。节目中节目外需要服务产品，需要服务产品的主文、产品的咨询，咱的专属的服务电话，同款拢卡一支哈，0800-77-55-99。

0: 咱去年吼，咱台湾人出国吼，达到1900万人次。
1: 嗯，哇，
0: 吓死人吼！
1: 一个月就100多万呢。
0: 对啊，嗯，
1: 一天就将近30000人出国门。
0: 真的很惊人哦，
1: 嗯，
0: 好，一年出国1900万人次哦，人次啦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叫门个，嘿，棒球，
0: 好，刷卡跟你讲哈。

0: 你要送超跑哦、喔啊，那你要先去考驾照啊，哎、欸欸，对啊，
1: 好了，谢谢啊。
0: 欸，咱听众哥会开玩笑呢，伊讲啊，恁今嘛咧经常唔是上超跑啦吼，嗯，嘿啦，上粉红超跑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哦，哎、欸、那个结婚咯，
0: 哎、欸，
2: 哦，
0: 嘿，
2: 你好，你好，拢有，甲阮太太拢有听你的节目，特别，
0: 哦哦，
2: 啊，我要请教你迄个戒忧戒婚哦，
0: 嘿，
2: 阮迄个，阮大人的。

0: 啊，听众朋友就趣味的哦，你即马讲咧无真正经商哦，啊，你上产品哦，是上产品无？啊，是上物件，我不爱上物件，我要爱产品哦。好，就是上产品哦，所以吼、哦，人客才会安尼哦，抢甲遮干呀吼，所以大家要把握不吼、哦，五月份啦、啊、吼、哦，五月份今天六号吼。哦好嘞，咱都讲讲哦，今年出国的人次呢，来到1900万人次哦。嗯，那今仔日要介绍诶、嗯，要甲听众朋友讲诶，其实出国哈、哦嗯，三分之一是团体，三分之二是自由行。
1: 嗯，
0: 自由行的人，
1: 他不一定是玩啊，嘛、欸、有可能去差旅嘛，商旅、差旅，
0: 拢算
1: 个人的嘛。
0: 对，
1: 团客就是商务团较少嘛，
0: 团客才占，团体也才占三分之一呀。
1: 对，来你好，
0: 嘿，你好
2: ，OK， 淑君你
0: 好，嘿，淑君，嘿，
2: 嘿啊，我要请教我这倒手吼，安尼用起不是酸，阿妈唔样那真痛，阿龙爷咧打五折咧安尼啊，
0: 打五折咧，
1: 有只。一下对吧？有一个
2: 哦，
1: 哎，那就是退化啊。

0: Hello， 你好，嘿，
1: 你好，
0: 你好，嘿。
1: 我吼，因为我有买厝房无，我有食。我即摆吼，
0: 你
1: 正卡卡数卡拢，小可安尼，水清水净，安尼样紧来袂？
0: 哦。

祝福你哦，哈，祝福你哈，好，谢谢，好，谢谢。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都要被讲吼，这个出国的人吼，这个咱台湾出国真的实在是吼越来越热络。疫情三年过了后，接电话来你好，嘿。
1: 我想要跟你问，我迄个维护的元素吼，内底太。

0: 哈喽，来你好，嘿，
1: 你好，
0: 你好，哎，
2: 你好，哎，拄好一个听众朋友咧讲啊，做伊卡食迄个钙有水肿诶，我嘛想要了解。
0: 哎，唔是，唔是，伊唔是食产品水肿诶吼，你我拄好私底下甲伊讲，因为伊昨去开刀又食止痛药啊，吼。嘿，
2: 哦，
0: 啊，一个排尿吧、不顺的问题，哈、哦，是安尼造成水肿，嘿，嘿，对对对对对，
2: 嗯，我也是哈，我也是，我今麦食了，我嘛就感觉讲，
0: 嗯，
2: 一盖哈，嗯，一盖会有安尼，有啊，较巴巴一款感觉，
0: 嗯，的胀胀安尼啦，哈，
2: 对啊，对啊，
0: 修复期啦，
1: 对啊，这是修复期，
0: 修复期的过程，哈，嗯嗯，
2: 我嘛是拄好开心食咧，
0: 啊，对，过程哈，过程哈，没有关系哈，祝福。

0: No matter what you... Hello.
1: 喂，请问那主持人哈？
0: 嘿，说公
1: 派给大陆文这里
0: 啊？
2: 来线下，
1: 来
2: 线下，
0: 哦，来线下跟你讲哈。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那就朋友在歌有没有都很熟悉呢？虽然都是外国歌曲，但是哈听起来都很熟悉哦哈。老德啊老基啊，起来跳舞哦。跳的人拢变少年起来吼，来你好，哎 ，Hello， 嗯，你好，
1: 哎，我是那个恁丢
0: 的，好好好，来刷卡吼，二

0: 啊，来，小公婆给你好，嘿，你好，嘿。
1: 喂，请问一下哦，
0: 嘿嘿，
1: 这目睭吼，有一类吼，安尼爱烟灰，安无食啥？
0: 目睭一类烟灰，你目睭是安那爱烟灰？
1: 啊，知啊，好好。
0: 哦，啊啊，我。

0: 丢啦。
1: 你讲医生讲安怎？
0: 讲吼，我咧诶，我丢吼啊，讲
1: 热敷。哦，叫你热敷啦。叫你目睭热敷啦，嘿啦，吓，有我烧就是叫你目睭热敷吼。
0: 有烧会用无？
1: 我甲你讲吼，你去迄个药房吼，买一种迄种吼，买一种迄种吼，你用安尼啊，搭咧目睭诶，啊伊个主动就会烧烧迄种诶，好不好？
0: 有啊。
1: 好，有买啊。
0: 头壳药房。
1: 哦，有买，有买。哦，好，好。
0: 补诶，
1: 吼。哦，好好。补的哦，嗯，哦，好，你就是你就去药房买，讲我要热敷眼睛的，安尼就好啊，吼，啊，你就一工
0: 改，
1: 哦，有啊，你就不，嘿，一日可能用一遍尔呢，嗯，再
0: 用一遍，
1: 嗯，对啊，你也是用，
0: 是啊，伊这个讲。
1: 你啊，搁
0: 试
1: 过
0: 哦。
1: 嗯，哦，
0: 得搁理落。
1: 哦，搁理落。哦，你咧用迄个倒灯的迄个对啦，吼。哦，人我就是讲是有一种热敷包迄种的，吼。好啦，安尼你就是吼，诶，用就甲热敷啦，好不好？吼，医生就安尼讲啊，吼，嘿。好，谢谢啊，祝贺你哦，吼。嗯。
0: 小哥哥啊，吼。
1: 嘿。

0: 讲到这個啊、旅行吼，咱都啊讲了嘛吼。其实一年1900万人次，只有这个三分之一是团体客哈，三分之二自由行哈。疫情过了了这三年哈，后来有一家旅行社哈，号称南霸天，这间旅行社的股票哈，最近大家看到讲惊死人安尼吼，一直起一直起哈。疫情了，到即马起要十倍啊！而且伊的年营收设定的超过100亿，吓死人呢、欸！自由行这应该没有赚那么多，因为这家旅行社它靠的是团体客，它的团体客呢有分为三种哈、哦，三种哈、哦嗯，法人、老人还有懒人。会参加团体吼、法人的像咧公司企业吧、啊，有无招待员工啊？
1: 员工旅游啦，
0: 员工旅游啊，
1: 你拢做些啊？商业，商业参访团
0: 啊？对啊，还有老人嘛，吼、哦，老人嘛，老人讲哎，家己要自由行，较无法度啊，参加团吼、哦。还有一种就是懒人，自己懒得规划，就参加，好、这个报名哦，参加这个团体。那为什么这一家南霸天加西郎，其他跟他同类质的旅行社，让这几两年都衰退一成多，他是成长，而且他的成长的比例，那个股票哈、高票才是起个加西郎哈，号称南霸天，不要问我哪一家，我会当跟你讲，有也。也有受理的就对了，齁，安尼恁就知啊，齁，他的旅行社有开头是有数字的，齁，数字齁。

伊讲吼，因的这个团客内底吼，华人的占35%啦，嘿，吼，就是迄公司企业办团体旅游的，华人占了35%，哦，等于1/3，哈，好来，那他们啊，这一家旅行社哈，价格也不是说一定最便宜，哈，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伊讲哦，几乎啦，哈。每天每天每天每天齁都会有公布新的齁这个动态啦啊是公齁齁行程啦啊是分享啦齁很认真的在做齁还有很有很专业的导游齁领队领队齁起码做在旅行社齁领队齁真正拢打咩打咩齁啊，但是这间旅行社他可能给领队哈稳固的收入嘛，他生意好嘛哈，所以领队也相对的来讲稳定嘛哈，所以讲哎、尤其你带团哦，这领队足重要的，对不对？因为谈的尽量，其实他们赚的都是靠团体赚的啦，这一家旅行社哈，靠这个团体赚的。啊、所以哦，这团体那领队较好，哎呀，领队啊，哎呦，穿了袂歹哦，嘿哦，恁个个参加你耶，吼、哦，就这样子吼、哦，所以为旅行社带来丰厚的吼、哦、这个营收，今年的营收破百亿，吼、哦。

0: 哦，我更正一下，这间旅行社哈，我都要讲，他每天都会好、哦、不断的这个有提供啊，这个有关于他们的啊旅行啊这个行程分享啦，或者是旅行战报啦，安尼哈。好嘞，我刚刚讲错了，不是每一天，
1: 嗯，
0: 是每一个小时，
1: 嗯，
0: 每一点钟哦。每一个小时就发布一份，哦、就是啊、这个旅行旅展的哈、哦，这营运战报，哦，阿哥每一个啊、哦、这个产品哈、哦，每一个路线的销售情形，哈、哦，卖了安怎对这个路线对这个行程，好、哦、啊、用安尼来激励各部门的主管哈、哦，的斗志安尼哈，所以让公司里面主管不但是跟家己比。嘛，甲其他的部门来比，吼、哦，安尼，吼、哦，哦，真正激励，吼、哦，激励这个员工，吼、哦，所以讲，啊，另外就是讲，调整的销售的方式，吼、哦，然后急起直追，吼、哦，所以呢，过去，吼、哦，就真的，吼、哦，业绩呢，真的是突破，吼、哦，这个业绩突破很惊人，吼、哦，因讲，就是。2019年的时候、啊、当时因为、哦、EPS 是 0.89 块，去年已经跳10倍来到 10.01 块、哦哦、所以很惊人、哦哦、这一家数字旅行社、哦、号称南霸天、哦、好。

0: 情过后就变成大体验型经济啦。嗯，你在面吃喝玩乐吼，国旅的这个消费吼，大家说啊，你的干脆就是出国嘛，那他要跟我们团客占三分之一，自由行的商旅的占，个人的占三分之二。你看哦，加西人。
1: 1900万，
0: 一个月
1: 出国的人次，
0: 就是一个月就100多万嘛，100多万，你换算成每天这样子，每天就将近3-4万人出国，吓死人了。
1: 对啊，对啊，
0: 而且相对啦，你说实在的，你能够出国的都是中产之上嘛，我相信的是讲口袋比较 Michael， 所以他们带出去花了钱，哇，吓死人。
1: 好
0: 的，来，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哎。
2: 嗯，祝君啊，
1: 是你好，嘿，
2: 喂，我请问一下哈，
1: 对，
2: 那个雪莉旺加。

0: 好啦齁，所以听众朋友相信大家都有贡献到啦齁。疫情过后，我们现在问听众，疫情过后到现在都阿伯出过一遍国的人举手。也是有啦，
1: 哎，有啦，有，绝对有啦，
0: 有啦，有啦，对啊，哎，也是有啦，
1: 你根本可能连国，出国都没出国，不是大家拢兴出国啦，
0: 哎，对啦，
1: 对啦，对啦，
0: 哎，有人有人当无兴趣啊，
1: 对啊，讲你侬，
0: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
1: 干嘛出国做？我感觉伊就干嘛的，
0: 伊就讲，
1: 伊就我就行啊靠，跟人开讲，
0: 哎，我大刚安尼就足好诶，我就感觉足好诶，哦，你出国我要忝死啊，就搁开钱吼，
1: 对，没有错哈，人各有志哈，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咧，
0: 嘿，你好，嘿。Hello，
2: 好嘞。问者，咱的介绍安怎未
0: 啊？好，你稍等下，卖挂掉哦，吼，刷卡，我这部刷再跟你讲哈。好，
1: 好嘞，嗯，来。好，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介分介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铁局。
0: 我是徐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拜拜，好嘞，谢谢。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是义工李罗，
9: 我是义工李子嫣。
8: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9: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8: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阳光海洋沙滩，最热情最 hito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

乡亲午安，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魏大干，美国进口起源比，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魏大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六，过了到三月二十，今天拜三哈。这礼拜天空这两天是上热哈，打打打啊，日头哈真大热，啊拢三几度啦哈。但是拜五各有小可方便啦哈，就是拜五拜六这两天可能落雨机会较济哈。我这礼拜哈，就一半一半啦哈。啊，连绵落雨较凉湿淡薄哈。啊，就过来个大热，这个三温暖啦。无多，好，我是丁阳，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按钮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既然65岁后生，为着讲要谈妈妈老人年金吼，结果妈妈逝世年啦，甲放伫厝内面暗干，安尼四年吼陪伴尸体，就是为着讲妈妈迄条老人年金吼，会当继续领，无人知影讲妈妈死咧，当然伊咧开啦，啊妈妈就真正死啊咧，是无甲办无甲报嘛吼，顶过17就知影。已经四年，人真正找到了，在妈妈的尸体吼，伫厝内面。地检署希望讲这事啊，这不太严重吼，但是法院裁定就等于法院嘛，讲啊，这免交保什么意思呢？就法官，等于法院法官，甲检察官讲，伊这陪伴尸体四年吼，伊袂走啦，就是伊是为着要领这个老人年金啦吼，但是检察官讲。啊，这相当严重啊！这台手啊，唔只长真正交开手啊点吼，都真正手啊，真正手啊吼，这个后生啦。那根据了解这个过程吼，咱有老报过啦，实在听到这母亲这会来报吼，哇，我那算会做老母的吼，免哪讲，这个。妈妈甲这个无头路的后生，本来就带做伙啦吼。妈妈身体不好，当然后生来照顾吼、哦。啊，妈妈有一个老年金，后生无头路嘛吼、哦。啊，都带好咧。但是有两个查囝，拢住伫附近尔。虽然嫁出去，但是无嫁远啦吼。拢住伫附近吼。滚那边，四年来就伫滚那边啦。四年，妈妈已经过身啦。结果这个查囡拢唔知啦，啊唔知，过那边要等来看妈妈，弄这小弟吼，加拒绝妈妈咧困啦，妈妈身体不好啦，妈妈打起来又大病到安尼啦。那户政单位有那福建讲，这个妈妈吼，食到这个货吼，奇怪，啊个四年连健保卡都无用着，这无正常啊。食到这个货吼，已经八九十口可能讲，老人吼，已经长辈者啊，食一个火也袂啦，食些啥吼拢无，啊，这健保卡真正四年无用过，身体用假咧，第一检测检测官，你们讲案情无当全，所以讲伫16暗时啊，用法院申请搜索票吼，就指挥警察弄入去，这有搜索票吼，就等强制入去厝内，结果真正伫房间内，我听讲妈妈已经打过国。就死在眠床顶了吼，这个妈妈一日加算这个时间吼，唔是最近打死呢，尤其看这个尸体，人家法医了个严伤无吼，死四年啦，连后生都袂记哩，甲朋友讲妈妈死外久，伊讲袂记哩啦，唔知，我咧想伊无咧讲白贼，伊绝对袂记哩啦，这人。调资料就知影啦吼，到妈妈当时计全部咧处理嘛吼，反正都可能知。检察官用法院法官申请收啊嘛，这相当严重个恶疾。但是法官认为讲，伊陪伴妈妈死得四年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家己身躯也无啥物钱啦吼，而且吼这个人吼甲看起来啦无啥物才调啦，所以法官是裁定讲。并无需要收的必要啦，啊，到时阵判罪，甲三个看就好啦。但是检察官认为讲唔对啊，安尼袂使呢。这个做后生，暗干妈妈死亡的时间，甲看起上少四年，伊诈领老人年金妈妈的钱嘛，上少四年吼，真吼是相当严重啦。唔只搁再控过，长啦，长就准啦啦，甲收啊，好好。那这个过程吼，咱当时。这个第一时间报道的时候，哇！你可以知影讲，迄人咧计鬼计怪吼，是啊，足厉害啦！四年呢，唔是四天，唔是四个月呢，你个四个月吼，反正就一个时间啦吼。伊这长达四年的时间，你看偌济人要找这个妈妈，连社工啊，伊妈妈吼，伊这是算老母后生，但是。我算有一个问题家庭嘛，妈妈身体不好，啊个后生也无娶啦吼，算讲我算较有一个问题家庭，社工人员吼嘛拢有要
找说啊，问一下妈妈到底怎样，啊，妈妈都要睡了，没差，妈妈都要吃药，四年时间都是这样啦。啊，你说外口人社工就算了，厝边隔壁就算了，连家己阿姐、两阿姐都隔离附近而已嘛。常常来要回来看一下，妈妈都要吃药，有够多好。连工又要回来看，啊，妈妈都要身体不爽快，都要好。有够多好，你回来时间都不好。这阿姐当然有来怀疑啊，奇怪的，一遍两遍不要紧，靠好了，大概我要看妈妈，妈妈就遐多好啦。那不是拄啊吃药，就拄啊困去啦吼。啊，人身体阁无爽快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妈妈身体无爽快，这个查囝，当然你无迄个资料，你唔知嘛。事后人较来调查讲，你拢常常讲妈妈吃药啊，身体无爽快，为什么四年的时间，你妈妈健保卡拢无用过呢？这个是有问题啦。唔知啊，这个一寡这个查囝啦，啥物人啦吼，安尼。感觉唔对吼，准家里长讲嘛，是毋是调三工？那么里长吼这边吼，准想讲好，阿伯这来报一个警察，甲看卖咧，再报检察官，检察官再来调查卫生物品，就去先调查这健保卡啦。调查健保卡吼，甲查讲这无正常啦。一个食到这年岁八九十的妈妈吼，较有可能讲四年来连一遍健保卡都无用过吼，都。指挥专小组开手术表，这阵硬要甲撞入去。当然一个入去北港啊啦，一个入去房间内就看到妈妈全部拢无抱，我那无甲搬，总靠好倒里面整栋尸体拢靠甲打嘛，打啊打打吼，四年啊咧，四年啊咧，代志从北港，迄两个仔囝先靠甲，安尼我一个妈妈吼，大概就要甲看一下吼，人个伫咧是安尼，无法看吼，结果你甲看。唔是，唔好你看啦，是人因贵心啦。我开始要你看，啊，看你到底了报啊，啊报我就无钱人领咧。伊妈妈过几条老年金，真多吼，你看看，我讲，今日妈妈甲伊讲，你就唔好甲报吼，啊，安尼我的老年金，因为你无头路啊，唔只有一个薪水啊，那你反税有可能，反税嘛有可能啦，都妈妈身体无好啦，啊都。准厝内面吼，我那知影讲家己，安尼吼，反正嘛，甲后生交代啦，交代讲我若过身，你就忙报，啊若无报，我迄条老人年金上无吼，你阁继续念啦，啊可怜吼，到即件，既然咱进前有报着嘛，啊这已经收啊，那无本来放伫外口呢，这个这后生吼，当然因为亲戚我那无走啦，也无走，也无对走啦，唔代表走一对，唔只当时。第一遍法官讲啊，这免收啊啦，伊也无对照啦，伊也身躯无半工吼，我那无可能啊。点做我是想讲收啊，是一个惩罚性的收啊，要甲判罪进前这段时间个收啊吼，嘛算讲一个个修理啊。靠一个妈妈过身，你安尼甲放伫厝内四年的时间吼，准伫啊敲打尸体啊，继续领老年金都为着。老人年金无照人民间正常吼来办丧事嘛，我来可怜啦。二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啊，来讲到这来，咱的德里联合间哈，这个母亲节，母亲节，我那边搞跟他拜山了哈。大概这么的订餐厅、吃饭啊，话拢老来搞哈。母亲节同这是全世界啦。第一责任吼，上大责任啦吼，对母亲的感恩吼，咱德利公司这个母亲节吼，我来感恩。德利连锅蒸，你家买四千块，咱送一台买菜买物件，你塞出门吼，叫做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黑阿妈讲，阮兜欠一台车，吼吼，有够好。结果一个买讲买三四台、四五台吼，德新妇早间等来，德讲妈妈迄足好用，掉三三元吼。这个便利购物车哈，处理买菜蛮赶到双手啦，无手人赶啦哈。那你便利购物车哈，德利连锅蒸，加买有四千块，不管有甜的、原汁水的嘛，贵款的哈，还是无甜的，到咱的随身包哈，拢同款哈，一组就两千块。你加买两组，一回买两组，就四千块，咱就送一台。那你便利购物车哈，咱本来到拜一特别结束哈，但是因为年假的关系，所以和大家较好出家酒吼，特别演一个四五天，就是演四天啦吼。咱到这个拜五，今仔拜三嘛，明仔载后日拜五吼，就算到拜五吼，咱就真正无啊啦，就无送啊吼。这买过无亲戚啊，唔知阿爸阿姆爱把握一下吼。这公司上这真正真好，真方便，真大心啦。一个无亲戚礼物吼，啊咱得利两个钟，大家都吃当天当天啦。真正较袂安尼流行咧，哦，较袂收费咧，较袂咧健保卡过咧，不知道咧找医生咧吼，人吼继续惊吼，继续勇敢啦吼，再再再啦吼，较袂啰嗦迄啰嗦底啦，生头发白囡仔啦吼，大人我都不是安尼，健保卡起去找医生啊吼，啊人咧安怎我就对安怎，人无咧安怎我咧安怎啦吼，这个是身躯无够的保护力，得力能够将一个保护啦，保护身躯。人虽然食到一个岁啊，人绝对会老愈老愈侪岁吼，但是忙活较早退，忙活伊较早袂顶袂当啦，我转转毛病啦，就即款道理能甲你顾较掉。

给得力的2500吼，加买有4000块啦吼，一月4000块，咱就送一台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要送给你，这个不真侪礼品吼。但是到拜五年，今日拜三啦吼，大家得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东岸，伫韩国，那你讲韩国吼，就是讲南韩啦吼。南韩即马进前个总统甲太太吼，的总统夫人吼，就是即马两关嘛，大家知。当然上个主要就是王包啊、乌西啊吼，啊共收一寡即个足侪钱啦、啥物话啦吼，啊乌西就对啦吼。啊，南韩你知影讲南韩对只乌西吼，那查着哇，即全身当有人讲，那韩国迄个南韩迄个。

总统吼，个性无一个无对个呢，真正有影呢吼。伊唔知是安那个，变啊做总统拢会去加只大企业啦，啥物话啦吼，合作会啦吼啊，都有诶无诶啦，乌西吼，因主要嘛是安尼啊，而且是两公阿婆，到迄、那个迄、那个总统加迄、那个太太第一夫人吼，就是安尼好。张吼，你办啥物件咧？伊即算理性啦，就是第二遍啦，就是伊即个总统夫人吼，就进前迄个嘛，进前即马即是代理啊，即马即个是南韩代理的总统吼。好，那么进前迄个总统吼，甲因太太吼，都乌西啦、寄红包啦、啥物话啦，有诶无代志了吼。好，准两个全部很乖嘛，前礼拜啊吼，爸甲打出电，就两个阿婆做伙出电啊，两个阿婆因翁啊甲因太太吼，伫。法庭诶，见面一遍啦，自首啊，到即马都见面一遍啦。但是你法院诶所在啦吼，好，主要长咧心啥呢？就是即个总统夫人，就是总统迄个真生啊真水嘛，大家睇吼，就是进前迄个总统即马被收啊，即、這个太太吼，都讲我来讲款意思嘛，两个人啊，无咧收红包啦，赚钱啦，微博一大堆吼，好。啊，人就是要讨论这件，就这个总统夫人啦。啊，这个韩国总统就是进前这个，生得真水的总统夫人吼，听讲捌做过电影明星嘛吼，这个总统夫人吼哇，生得真水好。伊吼第一审罪名无成立，其实就是甲判无罪啦，就是判讲。这个总统夫人吼，伊讲什么书底啊、收名牌，包括那十万、几百万的啦吼，还是什么什么钱有诶无诶物件、股票吼，甲人底下咧，我就一大堆吼，迄种算乌西嘛，就是乌西台咧吼。但是一审部分哦，甲判无成立，这个罪无成立，既然无成立，就无罪嘛吼。但是二审的法官甲改判有罪，我讲哦，这个二审的法官。我那吃得好歹呀！是安那呢？因为前总统伊家己本身有一派支持者，我咧讲，这大家在政治就是安尼啦。政治就是今仔日我是你一派的人吼，你今仔日当做个总统，就是我一派的人上大嘛，上欣赏的人吼，就像咱台湾嘛同款啦。台湾有个政党吼，好，迄、那个政党的头啦，伊那讲啥就是啥啦。伊个做唔到代志，人家差清楚，身躯边个支持人吼，嘛赶快我讲继续个支持啦，就像安尼啊，就像安尼吼，好，人伊嘛就一派家己本身足支持的人吼，就像安尼，个这个总统夫人吼，就今年一月二八吧，第一审吼，伊当时个判啥条罪来讲，希望包来讲什么话啦吼，啊你个做一个总统夫人吼，明知个调工安尼吼，准这个甲判三条罪嘛吼，啊，同时吼，就是检察官这边调查，希望法官甲判差不多一年八个月，就是收钱啦，有诶无这问题吼。好，结果一审的法官吼，甲判无罪啦，这无介大证据啦，反正嘛甲家己买吼，我无都是无甲判无罪的了吼。第一审法官好，那么过年二月，就是伊甲判无罪是一月底，甲判无罪过年。李伟打调来这个所在，这个、法官是李信，就是高等法院嘛。法官就这个啦，就这个法官好。第四月二八啦，就是差不多一礼拜前嘛。四月二八一礼拜前吼，加宣判。啊，这李信就是上诉嘛。检察官这边认为讲，这个也是无罪的。啊，你第一审法官加判无成立，就等于无罪吼。当然，检察官控告就是上诉，上诉有成立好。那么上诉成立这个案件。来到李信总统夫人嘛，总统夫人乌西摕钱，有诶无只案件要告李信，告李信吼，就是一礼拜前四月二八宣判，李信的法官就打调来，一个真正直的法官，结果甲判讲，你讲修这本来就唔对啊，伊总甲改判有罪，而且唔是一年八个月尔，伊甲判四年啦。个破事，你做总统夫人哦，你这也应该知影真侪道理的人，你不但无安尼，还佫讲修这啦吼。所以讲理性这个法官吼，总共判好罪，结果唔单讲四月二八一礼拜前佮判好罪，昨暗时啊，警察伫底发现呢，就是伫个法院，到这个高等法院这个所在
大楼哈，这个法官搞判五罪的法官哈，准死伫五楼的阳台啦。大家着惊无？惊死人咧！有诶讲，还是真正自杀嘛？唔知。但是有写遗书，我跟你讲，写遗书是有那足够做假啦。这个人我要写遗书，讲伊自杀，这嘛拢能做假啦吼。有诶讲，遮拄好对，所以讲我咧讲有当遮代志吼。如果真正唔是，是这个法官伊关键嘛，甲对咧未拄好自杀咧吼。你一礼拜前多判迄个总统夫人有罪，本来是无罪嘛，本来无罪。你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你安尼袂使，你是乌说啥好好？结果判一礼拜案件，伫昨暗时啊吼，警察发现讲，这个甲判总统夫人有罪，这个李姓法官吼，伫法院大楼的五楼阳台死啦，死伫啊！有人讲啊，这都有够侪人上吊啊，都是真正讲无什么大代志。就是无其他的代志啦，伊真正是有甚物原因自杀的吼？你即马人大家安那想都想的，到讲甲你进前迄个总统嘛，到即马你用收啊，迄个总统甲太太有关系啦，对啊，就是安尼讲啊，唔只有人讲，哇，这惊死人，这真正啦安尼吼，那调查，这绝对去调查啦，因为本来你无做，这个总统夫人即马被收啊嘛，两个阿婆吼进前迄个南马来总统好，但是。你无做，我给你解判无做，因为我这个法官较硬气，我认为讲你硬收这红包啥都唔对啊！啊，你做一个总统夫人，安尼叫做乌西嘛？你就是无成立，我给你判无成立，这真正有证据，证据认定法官个人啦。你认为讲哎这无介大的证据，但是我无感觉来法官理性，我讲哎这就是证据啊！明明这都不用解收，硬收这，所以讲伊总要判无罪嘛，判无罪较更加。两年外，准甲变四年嘛。本来是要求甲判一年八个月，尔甲判四年，本更加两年外出来吼，无大劲吼。一个判有罪了吼，人大家都讲哇，这个吼我那算是算正派，还是说很硬气？一个法官吼，安尼无畏宽恕啦，吼那样啦吼，甲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吼。结果唔单过经过一礼拜啦，昨暗时啊。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法官准死伫法院的大楼啦，这个所在啦，身躯边有一张遗书啦。但是有人讲遗书该做真的对啊，我咧讲这有个人嘛想讲，个遗书要做假，唔足简单对呢，真正有影呢。所以吼，等吼，我那真侪联想啦。啊，这若发生伫像咱这较高多疑的国家吼，哇，这都会袂得啦啦，好也拄好，你个咱想嘛是安尼啊？你个咱这普通人，你想嘛讲，真正拄好得着，这大家都无啥会判吼。而且是伊个性命嘛算真好嘛，虽然被收啊吼，就是迄个前总统甲尹太太嘛吼，本来就是甲判无成立，无成立就无罪啦，无罪，唔知影讲检察官一个上诉，理性法官是哪位别位庄卡调来都市的韩国的首都叫做首尔嘛？高等法院做法官吼，二月哪调来啦？你二月哪调来吼？就是算正新的法官，到甲这个所在都无什么大交集吼，你较袂歪个自转嘛，对不对吼？就是安尼，唔只甲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哪调来无两个月，结果看惯了那按照法官的认知啦。这个总统夫人属实安尼叫做乌西啊，共收红包收啥啥，安尼开始无罪吼，伊准甲判有罪嘛，无罪变有罪，结果大家当然有人恶了，有人迄落啦吼，唔知影讲甲这个总统夫人判有罪，这个法官吼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了吼，经过一礼拜长案，准死伫甲判罪高等法院大牢啦，我讲。这哪那跳落去爱河洗都洗袂清啦！我咧讲迄个进前即马咧用收啊，总统甲因太太吼，甲你身躯边只一帮人吼，就是讲即个法官伊甲恁无关系，伊真正是家己想袂去要做啥咧吼。你有哪足歹解释啦？你要来解释？我本来无做，你甲我判我做好啊！大家继续调查，但是你一个甲我判我做了，经过一礼拜，你甲我判我做，法官准死。哇，大家都惊死！你甲看哦，韩国吼，这种战斗民族，一种民族性真强的国家，哇，还有当时啊吼，
做代志手法真激烈啦，人讲熟悉真正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吼，我今仔去去病，今仔去门诊咯。哎啊，我食你的金灵咯，啊，佮食你的 Q 米，啊，佮食牛骨精。哎，安尼今仔检查吼，拢动拢有较好，还拢有进步。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嘿。哎吼，我安尼吼，啊，佮药剂哦，嘛加足好个。
1: 安尼吼，吼，好加载，吼。
0: 我看你这多控制，今仔讲吼。你有这进步，真的
1: 好加载哦！好，安尼就继续放心啊！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保养，就继续放心啦，好不好？
0: 哦，我食多只的，我打起打多只，卡住隔壁隔壁一万的。
1: 安尼哈，那你得力两个钟吼，有一个消散的拉伤啦吼，啊，先顾个先，迄个所在两边那样吼，伊都该消掉吼，一个是多糖体啦，多糖体这个物件过滤。上最那么高率吼，都一定那个灵芝是坐。你若当做出灵芝上解有效，都当地吼对身体大帮助啦。唔像咱只阿公阿妈，食到老用到老，就是咱食当年当天，咱的道理能够精。做开始食到即马吼，食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甚至四五十年的都有啦吼。咱的道理能够精吼，食到呢阿免讲定定健保个开的不少找医生啦。食西药啦吼，啊，食甲人杀杀杀啦吼，真少咧安尼生头发尾啦，安尼啰里啰嗦啦吼，都身体有够咧保护的力啦，身体那个保护的力量有够吼，得力的两个钟，那无也好，咱公司无在了做五十二档超过啦，咱公司开起运作吼，得力两个钟即个无亲戚，你一月才要四千块，咱就送一台粉红超薄便利的购物车吼。比如你买菜啦，买物件啦吼，轻放松啊吼，安尼车甲塞出来吼，全部买买甲短短吼，啊甲拖倒转来吼，四十年轻松甲吼，唔免赶甲安尼，两尾无手人赶咧吼，到咱个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要送互你，要送互你，要亲自来问吼，剩上尾剩三工啦，到拜五嘛，到五月七月拜五，过都无啊，过都无送啊吼，到你两个钟，一回甲买哦。四千块就送一台，阿婆啊吼，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唔通无彩，好，谢谢，以上功课。

等中立叫做环中东路吼，有一栋大楼，在十四楼的啦，十四楼下边地下停车场三楼吼，哇，这嘛算真用吼，下边三楼啊，地下层吼，啊，顶管十四楼吼，哦，哇，烧甲硬蹦蹦啦，脏阿妈咧。迄三更半夜暗时吼，哦，安尼出烟啦吼，啊，有看到迄、那个火，迄、那个火光啦吼，当然消防队开始出动嘛，啊，出动消防队员啦、水电车啦吼，到位吼，都修理四楼好加在啦，唔是修理上顶管啦，啊，修理四楼，当然修理四楼，我那不只严重也烧起嘛吼，但加紧就爆发，这当然已经烧掉啦。小家呢，这个都秘书跟他召开去讲嘛吼，哦，表哦啦吼，啊，烟拢出出来吼，无可大啦，唔只人讲好家，大家当然这唔是讲大严重吼，但是咱嘛报一个相对啊吼，啊，教育部咧，好家在火已经一日就爆发吼，安尼无讲安尼，哦啊，无人家啦吼，好，当然咱嘛调查啊。啊！调查讲，啊，个大楼个发生火烧是啥物问题吼？都要改变嘛，电路啦，啥物话啦吼？有诶无吼？好，结果吼，到这个主人，到这间住火烧四楼这间公寓诶主人吼，到水出面来啦。啊，水出面吼，伊当场就甲大家回信咧，对不起，除了现场诶人，包括伊诶脸书，就是伊诶互大家看伊这个脸书，就是这个火烧这间嘛吼。没有大家听讲，真实的吼，阮兜发生火烧，有诶讲哦，未歹哦，啊，真甘愿吼，安尼发生这个代志吼，安尼我那算做人为实的啦，吼，伊讲真实的消防人员啦，三更半夜吼，无人啊坐台车人啦吼，包括厝边隔壁一个听到火烧，大家撞啊走啦吼，好在无发生代志啦吼，好，伊讲发生火烧吼，拢阮兜诶猫饲诶啦。顶到的鸟啊，饲着对，伊饲着电磁炉，就是插头无配，开关吼，准叫鸟啊饲着。这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厝内面饲宠物吼，鸟啊会跳来跳去，走来走去，好好。伊即马电管吼，甲放一个空鼎来，啊，放空鼎，电磁炉三更半夜咧困，唔知影鸟啊反正有起来活动哦，你也听无嘛吼？伊鸟啊卡去饲着。饲着电磁炉的开关正在烧嘛，啊，迄灯啊吼，烧着出烟啦，啊，你要烧到规个变红啊吼，哇，着烧挂火星吼，啊，佫出烟吼，就是咱唔只讲，无大场咧，好佳在无烧过壁走，当然无大场，我一直电磁炉顶管啦，但是问题是出烟啊，出烟无但佫换了火星啊吼，好佳在无扩大啦吼，结果佮在讲原来是啥呢？阮兜一只猫甲我饲着，还嘛是你的代志呢？你真正做人为事咧，拄啊好尔咧。饲猫要顾好，你猫啊，乌白撞乌白走乌白饲吼，你嘛得爱甲开关都拢赔掉啦。既然有饲宠物就是安尼啊，那无吼你甲看啊，伊讲啊，得阮钓个猫啊吼，我咧困啊，暗时也唔困啊，我唔知啦。啊，当然是家己识咧嘛。你安尼惊来惊去话无吼，伊脚绝对去饲着啦。啊，伊饲着真吼，你若讲家属伊就歹撇。无在调吼，鸟啊卡，但是这电磁炉的开关气着，啊，真正去打着，真正打着，打着迄个电磁炉开关就烧开，好加在人比人水薄吼，那无你茫看咧，这那真正无人得，大家去继续讲个明明吼，你个鸟啊气着，不敢管火烧啦，啊，都大楼火烧就上惊人啦，哇，昨暗吼，原来就是一张鸟啊共气着咧电磁炉开关啦。结果准打顶，安尼小家安尼出烟个火星吼，后个再到位拍我啦。刚才讲原来唔是什么的租借啦，电传小我电唔是饲猫啊吼，去饲着开关啦，哇，真吼实在有够玩弄，真系重力好。现场电话小等开放，那有要跟咱欢呼，公司即马多咧情商吼，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跟咱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滨东关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坐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黄昏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侥幸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三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带对面。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报关时间吼，报关时间加卡，咱甲你听来算啦吼，0800-868-999，咱台中的高天焕你的理性嘛啦，理性吼，有心理一个案件，但是无判决，就是要当事人吼，就是犯罪人啦，要甲你判决啦吼。啊，搁讲一遍啦，因到二四万咧吼，这什么代志呢？台中迄个兴中街有一位透天厝，结果这个厝头街甲改做套房，甲改有一间一间吼。这当改啊，我买这透天厝吼，我甲改有上个交我间，伊一间透天厝甲改几间，来甲改四十几间啦。当然，这间透天厝那袂细间啦，但是袂细间，你要改安尼吼，当然这样啦。都要申请合法啦吼，一间透天厝，伊甲改做鸟仔间，一间一间吼，总共四十几间咧租人咧睡人啦吼，准发生火烧上惊咧啦。迄个一间一间叫像个鸟仔间，你成一间透天厝会当计做四十几间，你甲看一个发生火烧，内面烧死六个嘛，六个重伤啦，就这件，哇，有够大条吼。几年前那个三年前发生的吼，检调了调查，其实火烧甲这个厝头家吼，并无大关系，就是内面一个甲细厝的厝家，因为饲羊啊、饲啥做宠物啦，有人讲啊，毋是饲狗啊、饲猫啊，住宅人有人饲蛇啊，爱在饲羊啊，要饲几只羊啊吼，伫内面做宠物吼，伊这是。租人的套房，我这个透天厝已经无其他的空地啊！我规间透天厝啊，计做房间。你一个人要去饲羊，我绝对饲伫房间内啊！啊，人其他的人该买咧，无大件。这个厝甲饲羊以外吼，算地嘛，地面工啦，这个人吼，佮欠住水啦。啊，这个查某厝头家都姓曾嘛，啊，你甲水尾棍那边讲啊，你厝水迄高啊，厝水迄高，厝水唔高，我规是上好，我唔爱租你啦。你搞我饲羊，我饲伫房间内。你讲啊，这只羊是我的宠物呢，你就当饲狗啊，饲猫，我该不当饲羊啊？对啦，你讲啊咧，免啊变吼。伊阵甲特棍那边了，特别赶走嘛，就规矩我卖租你上好啦吼，靠迄个房间甲饲羊啦吼。好，伊即嘛吼，准甲放火啦，到这个厝家啊，你要甲我赶走。我甲你欠厝税无唔对，安怎我要甲赶走吼好，伊即马得甲即个甲放火吼，因为即个查埔厝头家厝内面吼，我若蹲一挂纸箱，我有物件啦哈，结果阵烧死六个嘛，六个当中只有个大条啦，你甲看放火烧死六个吼好，那即个查埔厝头家连带，当然火唔是你放的啦，啊你厝家但是要放火该烧厝你也唔知啦。就是有够无辜吼，好。那么这个圣殿放火烧死六个人，六个当中是判无期徒刑啦，伊个判无期徒刑，我来判正重罪吼。我讲无死刑，我那算正不应该啦吼。讲放火烧死六个呢，六个当中吼，但是这厝头家吼，第一审叫判七年啦，这算连带啊。处理的就是你顾无好啊，才叫放火烧安尼啊，这绝对拢连带。本来你完全无代志，好，即个案件上诉到二审长吧，长规定吼，即、这个查某厝头家吼，当然伊上爱出来讲啦，因为吼，我都无罪人，你甲判我罪啦吼，伊讲放火是即个放的啦，啊我要甲偷厝水，偷无厝水，一直欠，而且后头房间来甲饲只羊仔啦，啊饲羊仔吼，都造成大家真侪无方便无大件吼，佮即、这个欠厝水吼好，啊我当然。一定要给他偷厝税啊！啊，偷厝税，伊即马无好我，我就要给他赶走。啊，天公地道啊，本来就是安尼，唔知讲这个废品放火才烧死啊，侪人哦。全部负责事业负责，啊，我厝头家无大件，伊讲为着要赔这钱，因为吼、哦、我厝税人烧死六个嘛，六个同乡，啊，我厝头家的人吼、哦，我嘛得负责这条啊。伊规栋透天厝全部被拍灭啦。伊身故也无现金啊！伊所有现金都存进去存吼。伊讲伊的财产全部被拍卖。伊讲我干那存烂命一条啦。啊，我是无罪啦。
啊，你看看发生这个代志哦，哇，真正没哪讲，所以讲处理水啦，我相当注意吼。就是台中市啦，叫做行动街嘛吼。伫差不多四年前，这个查某厝头家就讲买这栋透天厝吼，买上来以后，准家己个改装吼，顶管去砍地挂嘛，砍地厝吼，准家一间透天厝改做43间，我个计啦，惊倒人。一间透天厝有在条改做43间套房，就像个鸟仔间啦。这根本都无什么卡路啦。那么其中有一个岁数的住家，姓郑的吼，不但定来欠厝税吼，无大劲。讲伫房间内共饲一只羊，饲一只羊啊啦。啊，这羊啊，你知影？迄羊啊味吼，厝边隔壁是甲你住做伙，共款睡这所在吼，大家都无爱睡啊啦。我逐工都平个羊啊屎啦，吼啊，羊啊现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所以讲，这厝头家吼，都一直甲伊讲。无你搬走啦，你搬走啦吼！啊你也无厝水人好我，佮佮饲养我，啊叫你卖饲养我，你佮无会好好，一直甲讲讲讲，讲一年外，好，讲一年外到三年前的三月初六，这个姓郑知影讲，伊真正要用过的，要佮过走嘛，就是无爱水啊吼，准三更半夜放火啦，哇，安尼放火烧了到底吼，你看内面底下水人吼，都逐间都像块鸟仔间啊，你要走去对？准消息大家嘛，大家同乡啊，这两件一心就像咱讲安尼，就这个判无期徒刑上当，但是这个查某厝头家换连带，因为你处理的嘛，在你的厝给你岁数消息这人你也连带，加判赔以外吼，佮爱判一个7年啦，但是上诉嘛，伊讲安尼才会对，我嘛是受害者，讲事实嘛是啦。伊嘛是受害者啊，这厝头家吼，唔只是上诉李信章开庭要听啦吼，啊这伊甲法官讲啦，伊讲所有的责任其实就是这厝家啦。如果那你做厝头家，你看这个人，厝税唔好你，唔知欠偌久啊，无大劲，就是上个食力，伊伫内面甲饲一只羊啊，一点嘛就搞怪你看看，饲一只羊啊做宠物，伊唔是要饲羊啊领的啥，唔是呢？唔就要食羊肉咧，唔是？要食羊肉在咧外口食得啊！伊饲几只羊啊？人咧甲伊讲，伊讲啊，我饲羊啊，饲我的宠物啊，下当饲狗啊，饲猫，我该不能饲羊啊啦。啊，你别那个讲啊，无阿多啊，要甲你讨厝税，你去饲羊啊，大家都甲我反映啊，我唔爱水你啊啦吼，要甲赶走个无阿多啦，哦，大家伫遐火啦，唔甘愿配面啦吼，就是安尼。这个查某厝头家唔只用迄个法律步骤甲我纯正信任吼，就讲、是、你欠我厝税吼，我讨无吼，我会当用法律甲你赶走。伊呾讲吼，第有若无退走啊啦，人要用告的，要甲伊赶走，当然就甲放火嘛，总甲放火烧啊！这真正逐间都像块鸟仔间啦。三家半夜放火烧，大家走袂离啦，准烧死六个，当中就有够严重啦。啊，但是我想了，这个查某厝头家吼，规间做拢用拍皮在硬背嘛。啊，你拍皮背，家己都全部半家无大劲吼。伊讲吼，我即马在用半做啦，希望讲背都背啊啦，但是蛮个阿半做啦，加半做我都去关。伊讲我小个玩弄啦。全部是这个问题，伊来放火，厝我也无唔对，啊，就睡伫我遮啊，暗就伫我遮甲放火，就是安尼。伊讲，一场火烧啦，啊，睡厝睡唔着人啦，伊的人生全部有，伊吼，连这点呀，无爱都不要紧啦，啊，真正可怜，第二关，哎吼。那岁数去睡唔着厝家，所以我来讲，有个人讲叫做包租公、包租婆啦，哇！少年打拼赚钱吼，就学一挂房地产吼，人会老，厝就饲哩，足侪人有这个道理啊，足侪人咧讲一挂这个免啊投资啥吼，投资股票啥吼，伊讲你投资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吼，你即马也够咧上班赚钱做生意，这段时间等甲你袂做个先吼，厝。你买起来吼，买一两间啊，两三间啊吼，那有在掉啦吼，后盖厝就是啊掉。有个人迄个理财观念是这个样子嘛吼，但是你也知影，厝吼独用别啦，就一笔钱啦。你厝那要税人，用迄、那个税数要过生活的地方，这相当注意啦。
你知影讲岁数的厝家是800块啦，哇，迄宅人个性吼，唔免坐，出一个坐就好啦。都滚啊！十个厝家甲你岁数吼，出一个坐你就一世人都好有啊啦。真系吼，到台中去行，啊，到尾唔知哪盘哪唔知啦吼。这是暂时开一个评论亭，这我那算听到像故事安尼啦。这个查某厝头家昨出面甲法官咧哭甲，啊家己冤枉甲吼，啊家己讲甲，希望法官你甲改判无罪吼。我钱都赔都赔，所有厝拢卖掉啊啦，就是为着要赔迄六个死嘛，六个重伤吼。啊钱赔都赔掉啊，我都无半角啊吼。你去甲判无罪，实在有够冤枉啦。事实讲起来嘛是真正有影可怜啦，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咱的德利两个间吼，有两种包装啦，一种就规罐水的，就迄个原浆吼，液体啊，会甜甜甜胖胖，这有人顶多爱啉这吼，就咱的水的液体吼，诶，伊个甜吼，甲咱生活中讲唔敢食甜，对迄个毛病迄无关的，伊叫做中药单糖啦。未造成增加吼，那呢糖的问题吼，都叫做水的吼、哦。另外一种叫做含塑袋的随身包，伊家你用个一包一包吼，足方便吼。那炸出外上方便，那有个人伫厝内啉水的吼，安尼泡泡泡吼，啊出外无方便，就个炸这个随身包吼，伊内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共款。阿爸阿妈上阿问我这，啊是水的较好分的较好，我给你保证，我给你保证，公司做这就是成分。功效绝对同款，粉的随身包甲恁的水的液体迄个诶有甜吼，都差一个有甜甲无甜，有个人都甜绝对唔敢食。你甲我讲甲哪样诶，无关系，我嘛唔敢食甜啊吼。啊，你着甲买粉的随身包，伊个对身体的保护那是同款的啦吼。咱的道理能够像啊，即马咱甲买4000块，不管随身包啦吼，而且咱的水的原汁的吼，这个。零五千吼，拢同款，一组就是2000块嘛。你加买4000块等于2组额，咱就送这母亲节，要送互你的礼物吼，就祝你买菜买物件吼，一个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啦。我相信我咧讲这真侪人知啦，外口平定嘛看会到啊吼。唔是讲家一定买菜尔啦，迄个当时啊，短途的旅行啦，对啦吼，迄。一个这甲放伫车内，吼、哦，物件足好带呢，四四角角吼，佫会当拖叮当啊，四条链啊，真大粒的链啊，就是链啊大粒较会用啊，拖叮当吼，这要送互你，真侪人厝内欠一台车，啊，有够方便的物件吼。如果咱只妈妈阿妈，若咧买菜买物件，若加买贵啊，拢无咧惊伊啦。较早想要加买贵啊，哇，赶袂断的咧吼，咱。便利买菜，或是要大卖场买物件，得个拖一卡，吼、哦，叫做便利的购物车。公司唔免钱买送你，即个妈妈一个礼物吼。啊，你甲买4000块，咱的得力的连锅蒸都有。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啊，甲送好着。好，谢谢。以上讲个个报一个，咱诶，正常甲拜五。

拜五吼，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听重点播吼，一首歌的《老人的秋风》。

有一个月做后生新妇哈，就趁这个母亲节进前哦，这段时间请假啦，啊请假就规家伙啊哈，带出国佚佗啦。我讲，阿妈妈离厝，阿妈妈86、87啦呢吼，这买对了，我那排队。人讲熟悉的吼，除非讲妈妈在个真正想要对人佚佗啦，好啊，你慢看，人食到87、86、88这个坎站吼，身躯绝对有来袂少毛病啦吼，除非就真正有影讲有把握啦，那无得你讲国内行行来比较紧，要带出国吼，最后有那算一个困难啦。啊，你讲阿妈妈各地处吼，啊你。后生新妇规家个囡仔出来吼，出国佚佗吼，无你要叫少年拢卖叮当，妈妈所以讲这吼，叫做两难啦。有当时啊吼，拿出来边有老伯仔过来照顾吼，无啊多啊，这即马后生新妇都囡仔出来吼，都请假都出国佚佗啦吼，准拜托这个另外一个亲戚朋友吼来个照顾几工吼，啊这亲戚朋友也算正。好心吼，准来因家哦。这个亲戚朋友来因家吼，来个照顾照顾这个妈妈，这个阿妈87啦嘛，这个阿妈87吼。那这段时间，这个阿妈吼，都一直在甲这个亲戚讲啦。伊讲较早咱伊这可能是真久的亲戚吼，拢真古厝，虽然所在伊本来对呢平平躺，但是住伫平顶啦，就是又是跟古厝。老厝伫平顶这个所在，即马刷过来中立嘛，汤的中立吼，着后生新妇来照顾啊，古厝伫迄个平顶吼好。伊讲我足思念要当迄个古厝，着较早诶古厝安尼看惯咧啦，吼安那样啦，好。啊，当然讲个咧讲啊，较有可能啦。你反正嘛，敢毋知是毋是无伫个吼，迄间古厝吼好。昨暗9点我食饱了吼，即个阿嬷讲个咧讲。后生新妇拄啊无伫身躯边，袂安尼过条条，啊！这个亲戚顾哪顾吼？有那35岁管啦，我咧想啦吼。这啊，大体共照顾就是安尼啊，趁无注意食饱饭就酸啦。这阿嬷吼，你甲顾的人讲奇怪，开始规间厝找无人啦。阿嬷是走一堆啊，惨啊！真正叫没事，准打电话报警察上尾伫中立阿袂走远啦，吼、哦，伫中立吼。另外一条找到啦，阿妈已经跋倒了呢，头壳也磕一下吼，正歪歪呢。好在这无大严重呢，哇，昨暗吼九点外，阿妈讲吼，母亲节要到，伊嘛知影啦。阿妈唔是讲唔知，母亲节就一礼拜要到吼，身躯边无半个人吼，伊足思念较早，讲伫旧厝啦，伊较早过住了平顶啦，伊讲平顶的所在吼，拢当然迄个时间你那里旧厝，囡仔得去细汉吧。个少年吼，啊，拢伫身躯边啊吼，啊，那母亲节的母亲节快乐吼，啊，来买一个家人个，我讲啊，即马囡仔虽然一家伙也对，所以老大人啊，有当时啊吼，迄种心理的改变吼，你爱有一个功课啦。人吼，少年囡仔细汉，规家伙迄种感觉吼，甲你慢慢的大汉，囡仔慢慢的成长。伊个思想观念无同款哦，啊迄伊想要家己一个，甚至家己一个月，迄确实一个月呢。就是伊某囝吼，就是伊即马上需要照顾吼。妈妈当然是介重要，但是个另外一回事，我咧讲这大家常知。你们讲妈妈咧对啦，妈妈当妈妈啦吼，当然妈妈伟大啦。但是后生查囝那嫁人啦吼，啊娶某啦吼，迄就是一个月啦。因一个月是伫遮吼，当然照顾老爸老母是做会到啦，是安尼啊，都免啊讲，所以讲老大人啦，到这个年岁去拢大啦吼，而且是大到有一个债啊吼，你知有一个心理准备，有个人吼改变不过来，这吼啊免啊讲啊，都年岁有啊啦吼，结果拢定定想讲较早伫古厝迄个情形啦，较早古厝都平地嘛。啊，即马出来动力，即所在大。啊，你想讲，妈妈坐啦，较早囡仔吼，啊个少年啊未有家庭的时吼，变阿妈妈坐吼，啊，等妈妈坐快乐，哇，吼啊，愈到这个母亲节，愈想讲较早的过做迄个生活吼，结果讲甲你讲吼，拄拄啊，后生新妇无伫身躯边啦，
袂那个过条条啦吼。啊，一个可能我来三千五啊个吼，也无咧大注意。但未搞定我食唔饱就酸，啊叫酸出嚟哦。甲国外人一个看，我操阿妈走出来，我要哪办吼？报警才好个再走无啦，当然绝对无可能啦。八十六、八十七啦，八十八啊！吼，哇！你看我卡路吼，敢那附近诶巷啊，去落雨嘛，昨暗去落雨，通天所在，准跋倒地啊，头壳磕掉呢。好个，再人随发现啊，警察到位，甲安达了吼，送一个病医，检查哥哥咧吼，无代志啊，联络其他家属啦，吼、可能够其他兄弟姊妹嘛，吼、甲照顾吼啊。伫外国佚佗一个，伫外国佚佗一个，我着等佚佗煞到，等下无变哪办呢？我人着伫国。无法度啊，无钱济，当然啦，即我那算即个甲妈妈啦吼，迄、个祝福啦吼，安怎样啦吼，啊感恩啦吼，但是嘛都爱加加做会到啦，迄个嘛做袂到啦，无法度啦吼，都特别无闲啦，安怎样啦吼，啊若无都趁着即个拄拄有放假时间，我都让一个班要佚佗咧吼。啊妈妈啊妈妈姐吼，先甲你祝福啦吼，啊包一两包咧，啊都阮都妈妈姐要对拄啊请假，即个要去外国佚佗吼，啊个人要找我来，莫啦你莫伊啦，你安尼吼，啊身体也无改善。你咧讲啥啊？真正是安尼啦啊！你唔好甲我骗讲，即个一定得大条条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咱讲过一个，听只阿嬷讲吼，讲迄经营啦吼，美国进口 QMB 啦吼，真正真好，但是有当时有人较慢，就身躯歹吸收，遮好的升温，无同款的人个身体底一个吸收吼，造成功效就无同款啦。结果你较紧咯吼，我较慢的吼，甲配即罐得力凝固精，继续紧。得力凝固精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就真好带落，把迄个升温带落你身躯需要的所在。迄个都人讲叫做药引啦，吼，药引吼是中医的一句话啦，吼，就是真好带落啦，带到这个你需要的所在，就得力凝固精，你落去甲配精英啦，配气元米啦，配咱维他干啦，配咱的雪梨旺吼，配咱的活力元素吼，然后你食这产品吼，你就是差一罐得力凝固精，那如果甲加咧。得力凝固精吼，加对加食吼，加配加食，哇，你发现讲，真正加足紧嘞，袂麻袂酸吼，袂安尼转变变吼，袂安尼吼，都是功效真紧发挥吼。当然，得力凝固精啊，得力凝固精家己本身伊内面凝聚落去萃取，搁到多糖体这个成分都有够好啦。伊就是要你身躯吼，卖安尼拉散啦吼，啊压散压散吼，啊无丢无提到，对你安怎样吼，乌白生啦吼，就是多糖体这个物件吼。的灵气上多，差不多五千多万种哦，会造成身躯的保护力哈。得力能够增加个物件，啊，咱无亲自去介，得力能够增加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薄哈，相当水啊，个相当方便，相当好用的粉红超薄的这个便利购物车，我送给你哈。得出门买菜啦，买物件啦，有诶无诶哈，也是要炸物件一堆哈，唔免等双手赶架哈。得一台车啊，卡坐得个底类哦，得安尼塞顶当四十年吼，轻放松啊哈，下边咧赶架规矩个哈。得咱诶这台阿妈讲，菜哪样啊？买菜啦吼，但是毋是菜呐？咱下边四十年吼咧塞顶当是偌好方便吼，唔免赶架像个无手安尼吼。要送给你哈，这台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薄，那无上济，卡内门阁补一个，咱送到拜五尔，拜五吼、哦，今日拜三，送到拜五，就上尾三天吼，送到拜五上尾天，过就无送啊，无送就无送啊，正常就是安尼，正常啊到结束，过就无送就无送，所以讲大家一定要把握吼，得力能够正价买四千块，一边价买四千块，咱就送这台粉红超薄便利购物车到拜五。五个车牌过得无啊，无上侪看来问一个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人台中有两个哈，我那无几个呢，一个四十栋，一个两个拢四十栋啦哈，一个姓陈，一个姓杨啦，伫对呢，伫台中北屯一个公园林树乌底树啊哈，我那袂少安尼，拢有通好个性爬去顶关哦，啊两个人吼登陆啊，正中昼十二点外。底下啉酒，有人起空啦，吼、哦，啊，都长热去啉酒吼，啊，两个啉酒吼，打开始啉两水咧，讲我热个呢吼，无爬个树啊顶，一只树啊个爬进嘛，都树枝大大长吼，啊，去哩顶管个个成有通好较大枝的分枝吼，啊，袂输敢那半体，啊，个一个真大情趣吼，安尼两个人吼，虽然是两个查甫人来推广队啦吼，但是啉酒，即马就爬去呢。啊，爬起以后就继续啉，本来开始清醒清醒呀，爬爬起哩吼，即马伫顶悬纳凉吼，爬伫树啊顶吼，迄丛树啊，若要爬起顶悬能体的所在吼，差不多两米高，若要到一楼悬啦，两米高好，伫顶悬啉的啉的啉，甲可能茫茫啊吼，一个看，哎呦，我开始较悬，我讲恁吼，真嗨，两个人爬起唔多，家己爬落来，伊即马。人清者清者，林无介者先爬去顶悬啦，爬手啊起哩吼，差不多一楼悬两米外吼，好，伊即马伫顶悬继续啉啦，啉啉了两个人吼，则无想到讲我惨啊爬袂落去啊啦，人都嘎嘎咧，已经啉酒啉较济咧吼，啊无法度想我无个歹势，无法度到尾袂当歹势啊吼，总敲电话去消防队依照啦，来讲阮两个甲阮救者啦吼，结果讲伫底。伫讲啊，个讲啊，靠有啥物代志咧？讲啊，要创啥？阮两个伫树啊，都袂当落去，笑死人！恁两个吼，四手通话吼，安尼少年少年吼，袂着家己去爬落来，毋茫安尼，人相对到位，甲看讲啊，这无啥物大要紧，个架推就好啊啦。都阿龙美推吼，相窄的吼，较悬嘛，两米宽吼，较高的吼，啊边啊较高的吼，两个人。另外，个歹势歹势啦，歹势倒啦吼，讲歹势啦，歹势啦，你甲看，真系伫对咧。伊即个公号伫台中北屯叫做崇德六路啦，崇德六路。可能我咧讲这安尼，大家就较听伊对吼。有一个公号吼，伫爬起咧树啊顶咧啉酒，讲安尼较凉啦。哦，啊，个有一个情趣吼，你甲看安尼，爬伫树啊顶吼，结果毋知影讲人清醒清醒吼，安尼。爬起哩吼，一个啉挂伫树啊顶，去啉较济啊嘛吼，啉到人家甲讲爬袂落来啦。树啊咧爬就是安尼咧，你慢看咧，树啊咧爬吼，人若开始咧爬起吼，拢目睭看顶悬，你就爬哩悬，唔知讲爬偌悬啊。一个下头目睭人看低落，哎呦，啊当时爬只悬啊啦，爬两米外要一条悬吼，啊看悬讲。这爬袂落去，然后买买买，个啉酒醉啉到嘎嘎，我实是真咯吼，啊只敲电话报消防队啦，无你嘛讲叫厝边隔壁都可能无人咧讲啊咧吼，身躯边也无人咧，啊透中昼十二点外无人啦，唔只无啊都头壳累累，敲伊就讲赶紧救一下啦，伫公园啦，啥物代志开得去赶紧救咧，公园都也无啥物回忆，公园都。爬起来树啊顶啉酒，怎么爬袂落去？啊，笑爆人个高地！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时间比较长啊，各个大家报告一下吼，咱即届无真侪上这个礼品吼，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咱的粉红超跑吼，到德利联合店你甲买4000块，干那德利联合店有吼，你爱买德利联合店买4000块吼，咱就送一台这个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跑吼，你唔当无彩好不好？唔当无彩哈，啊，到拜五，今仔拜三嘛，到拜五上尾工。拜五过就无啊啦，哦，大家听讲宣传一下，那有咧食咱个莲果精个，即阿伯阿姆啦吼，有咧介绍人食，大家宣传一下吼，咱开票无彩，因为即届即个精神本来是拜一，做起咧拜一就要结束啊，是因为中午一个三天个连假，大家较无闲，唔只特别甲你延一个到即个拜五吼，延一个时间到即个拜五吼，五月初八吼，哦，大家到出家酒啦吼。我来跟报告一下，好不好？吼，那无详细看你们，0800-868-999，0800-868-999，这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马上功课，大家平安，难得，赶快明天见。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屏东市大埔药局伫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体药局伫民权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药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的。啊，還有九如九如农友邮局伫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是李港邮局伫永春路温富全诊所隔壁，高秋叶邮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花边啊，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啊边叶邮书开的。
3: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与你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来收听咱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一个台湾凉样情哦，高雄热到呢，即马三十度吼，足热，迄感受就热啦。吼，哎，那咧冻红尘尘，想要休暗吼。啊，那北部就大吼，像咧苗栗下早，迄落雨树啊崩来，迄人带甲跌着。你来看吼，嘿啊，啊咧台湾哦，南北凉样情。啊，这边好天出日头三十二度，啊，北部做咧落雨，是不是？哟，来听歌，听凤飞飞唱歌，唱夏燕，哦，开始要落啊。

这个天真的是在压这个想要更一遍吼。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来0800-333-5599，这家粉红超跑大家很爱很爱很爱吼。因为这少年啊，也去接触新的物件。哦，啊，但咱老一辈像我嘛唔知道这台粉红超跑这么好用，这么实用，对不对？尤其咧住大楼的人，哦，足侪人住大楼，哦，啊，车驶去买物件，哦，啊，若要转来咧，哦，赶啊大包细包吼，啊，坐电梯，哦，啊，手则赶啊赶袂离啊，要调啊，要赶好啊，动翻翻有无？有只卡倒啊，只卡放啊车顶啊，你物件买好的时阵啊，你要落车卡，只卡拍开，甲跌坐电梯啊。盖高尚哦，吼、哦，盖轻慢慢哦，也袂占手哦，手袂阁动歪歪有无？系啊，大人哦，因为面黄哥哥，伊话进去买，啊伊进去买，因厝边隔壁个讲，哇，这只只见你警察顶，你警察顶，我足惊无会，咱头也是无会，但咱今晚会拢来啊，伊咱今日马仔吼，有咱今日马仔吼，咱在这定爱紧抢，爱紧抢，嘿，人捌摕着紧摕，啊摕着一空啊两卡咧，拢咧摕，吼、哦，我五卡分了，我当定五种，我五卡分了。呵呵分完了哦，哎，明宏哥哥讲，哎，隔壁咧要叫伊买就是啊，因买只粉红超跑吼，啊好伫地讲哦，因若去买物件车吼，有呾车都无通入车库啊，有个人车啊，佮另外离咱厝足远个啊，伊讲物件买吼，即台都较短短，安怎牵两刀，怎塞两刀，好足方便，足离边个啦，足离边个，有个人停车个所在离厝一块啊嘛吼。啊，挂东挂西，吼，东翻翻，安尼，一包大包大细包，伊咧包，吼、哦，啊是讲物件买去住大楼，要去大楼，吼、哦，摕啊东翻翻，吼、哦，即个上阵一卡就搞定啦。哎呀，若住伊大楼买物件，等下大细包啦。啊，有啊，搁停车所在，甲离咱家，搁啊搁行一块啊，对唔对？吼，啊，即代真啊一次就搞定。内底哦，空间啊，底无够的话啦，哦，这个顶悬啊，搁啊贴来甲斗啦。咱若载一车倒来，甲厝哦，咱这台粉红超跑一级棒，有好无用无？做好用的好，大家看足欢喜的。哦，咱家后生仔囝吼，住喺大楼的有无？哦，还是住喺厝哦，车库离咱家较远的这大家塞出。还是咱本身都爱出去买菜、买款菜来做爱行行哦，定下一下都爱掼大细包，有诶骑下车哦，咧菜哪底咧，迄嘛有诶危险吼。啊，咱这大家车来个塞咧方便干咧。啊，咱这算个加码，好朋友，谢谢大家。咱第五天就无啊，第五天大家拢约会啊。含咱有帮了约会约干咧有无？吼啊！换咱甲即个吼粉红超跑吼，而且工厂哦，紧甲伊甲约会，搁也吹过，甲吹过，吹出来啊！吼啊！但是无济，咱若像今仔有听到，马上听到，话停量停就无啊！咱就即摆做杂志啊吼，太济人爱用，太实用，卡电话，你偌人搞爱啉吼，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哦，今日马仔人拢紧个叮叮哦，有叮吼，欢迎甲粉红超跑偌年有缘分啦，甲粉红超跑足有缘分的哈，吼、哦，啊个健康各样行，啊个咱来塞只物件哦，啊大细包的方便个兼利便安尼啦，咱哪讲安尼落车落来吼，只一大堆物件，咱甲短短落来塞下走落行，塞下落行，吼、哦，咱只卡吼有哪带动呢？伊那顶晚要载货，载物件，顶要载35公斤嘞，35公斤足重个嘞。咱若要出国去开行李箱哦，重翻翻23公斤尔嘞，对无？啊，只当带35公斤嘞，坐囡仔去哩安尼啊。哦，安尼啊，讲甲囥伊壁边个囥个，无咧用个，顶晚得踏60公斤嘞。哦，即咱只卡真正一级棒个吼，哦，足方便足利便啦。好啦，来欢送，来欢送，咱今个当卖哦，拢是咱大家福气吼，个福气哈。有听着拢大福气。啊，毋捌订过，对人来跟订吼，咱个粉红超跑吼，咱继续咧送吼，继续咧送吼。啊，但是这就是数量已经要停起来吼，就停啊，就马仔后日吼，咱今日马仔后日无定马仔停就无啊，因为咱个约起来会预翻，无像咱第一批会做侪啦，但是嘛是无够消息啦，太侪人知啊吼，这个物件的重要性啦。哦，咱好朋友，我今日看这新闻讲，哎，平常时啊，新闻可能无咧讲天气啊，即马他个人唔顾身体，即马人身体一定爱顾，你甲看。这台湾的新闻无，这星光医院呐、啊、吼，创办病34年来啊，加一工哦，一工收哦8个急性的心肌阻塞，拢是查甫，上少年的49岁呢。啊，因来个病的时候，一紧紧啊血管拍开，所以平常时是爱拍血咯，爱循环爱好，这咱平常时都爱做啊。嘿啊，啊这病伊无明显哦，而且慢性病呢。
所以大部分的环境低密度，低密度就不好嘛，低密度的胆固醇拢伤过高啊，哎，会油会跟拢卡会油会变，所以急紧个用药了啊吼，这数值就降来50%啦。你甲看吼，啊，这个医生就讲，星光医院哦，心脏内科主治医生钟医师伊就咧研判，用这个急性吼，诶，心肌阻塞患者大多数吼变作大量足侪。甲天气汹涌变热变寒哦有关系啦。当当天气哦汹涌降落，而且安尼乌阴天啦，即提醒民众哦，天气变化容易导致着心血管哦疾病发作，所以心血管疾病早爱顾啊。我咱定下讲，咱定下咧讲，你平时都爱顾，免等塌咧，你甲咧顾肿啊，是毋是？我现在新闻就讲啊，即就是都无咧顾身体啊，靠咧顾身体，无咧顾身体啊。你保健品真正爱食啦。咱都咪古早无通食，你即马知影有通食，你唔食，要放了夹起来对。如果这个时阵天气啊一热一寒，你出现着心肝闷闷无爽快，你建议你唔好家己，唔好家己去病，你要紧卡119通报电话。哦，来趁你坐救护车顶完先哦，救护车紧到紧来送去病，避免哦去延误着吼急救的这时间。所以平时建议民众吼，爱减少摄取精致淀粉啊、甲高油脂的物件。讲这拢未听啦，拄着你个知吼，迄西门广告你个知影恐怖啦。我哎呦，真正食迄艰苦呢，煞唔知，对不对吼？啊，这查甫年纪超过45岁，已经爱做健康检查啦，来确认你是不是胆固醇伤过高啦。这个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吼，这个蔡，我叫我这姓蔡，蔡主任一讲吼。需要马上吼、哦、上到这心导管治帕通会更有看有听无？所以咱规身躯一起呐通百病无啦，这个会更一定爱通啦。要通唔是用取供啦，唔是用冥想的啦，一定爱食啦，对不？嘿啊，你来看，伊这急救一定爱帕通会更啦。啊，就像郭婷医师讲啊，帕通会更就是银杏叶萃取的成分啦，绝对袂怕鱼油。绝对袂拍中药，伊就是银杏叶所萃取的水的，安尼紧做灌入去，紧注入去，拍通血管，安尼。所以星光医院平均每一年收治差不多100个心肌阻塞的，这急性吼心肌阻塞抢救需要甲时间赛跑呢。吼、哦，那靠这病吼，这个急进的吼精准的分流，衔接心血管团队的手术，这病吼患者。拢来个病情去拍通血管，平均时间干啦61分过4秒，吼、哦，加过吼、哦、国际建议标准90分，我、哦、看老厉害。所以其中吼、哦、上界紧完成拍通血管的这个病人，干啦47分钟，47分钟，伊就马上拍通血管啊，而且成功哦放置支架，血路个拍好过，紧啊紧来囥我去哩。所以恁平时顾血管是对的无？对的啦，这个平时都无咧顾血管啊。荤啊，一直吃啦，对啊，油的啦，咸的啦，高油脂一直吃啦，40几岁呢，对不对？对啊，啊，这辈病人之一65岁，退休，台商，姓齐的齐先生，伊讲当讲伊哦，心肝闷闷严重，这个、听到吼，就哪像哦，食着大量大的胖，啊，对然后更卡掉的，食迄种大量大的面包嘛，大的胖啊，大块块的饼啊，哦。食足侪啊，才对心肝砸掉安尼啦。去病院了，直接吼塞入去手术，疏通伊血管，放紧啊。所以伊本来自然伊身体足健康个呢，伊无做健康检查习惯呢，伊个数据拢无异常呢。啊，毋过伊有食薰个习惯，伊食薰食50年啊，65岁食50年个薰啊。所以每一工拢爱食一包，应该做生理哦，拢熬夜。所以伫到病房吼，一度死亡2分钟呢，了后伊就决定要戒烟啦。讲若不见棺材不掉泪，恁无相信食烟会乎你致命啦，唔相信啦，对不对？要戒烟啦，对不？除了西医外，啥物代志拢嘛简单代志吼。那么另外一个姓吴的诶神社，伊讲有咧运动呢，心肌阻塞发作的前一暗吼，伊则拄啊对合欢山爬山登来台房呢，当天下早阁做正常呢。突然间，心肝转来闷一下，伊本来伊又是无食早顿，所以找物件要食了后，这个竞争有渐渐有较好，伊就继续去做安慰。落尾嘞，这个心肝哦，诶压力搁持续搁压起来，吼足痛诶，会痛。而且伊一个休困嘛无明显改善，啊，这个竞争一直愈来愈食力，
所以我本来想讲咧巷仔口哦租客人车倒，但因为实在等无客人车，伊只好卡119，叫救护车送去。哪只看，生死一瞬间啊，头迄个解袂开分，头迄个解袂开分，哪落解袂开酒，买甲唔灵，是不是？哦，所以讲这实在哦，安尼24小时成功救这八个人回来。哦，这个医生讲要救治哦，这个心肌阻塞有三个关键啦，吼、哦，第一个关键就是爱及早介入啦，来把握黄金的时间来抢救这心肌阻塞。第二个爱强力降脂啊，哦，爱将这低密度的高胆固醇啊，吼、哦、低密度的胆固醇哦，爱紧改，咱讲就无胆固醇啦，低密度加低密度就是无好的啦，吼、哦、低密度的这胆固醇就是无好的啦，吼、哦、咱讲无好的胆固醇啦，爱伫样控制伫安全的范围啦。这样较袂卡个心血管啊，较袂油膏吼，啊卡咧咧血色条血管啊，对不对？安尼啊，啊第三就是爱长期爱追踪啦，维持咱健康的生活，吼、哦，爱用药爱顺从性吼，才当真正降低哦复发的风险嘛，对不？像保家在救灯的呢，吼、哦，迄惊到白的呢，上少年死啊高血呢，所以咱的心血管疾病哦，伊拢得啊牵害着咱的生命。生命若无一旦无上万事休，是不是？嘿啊，啊顾健康，爱顾养健，好无？顾身体，开呀，顾家伙啦。若要爱捧粉红炒盘，能够张大啊，吼，这家真正赚，约多，两三家拢在量啊。

顾身体，看下顾家伙有影吼，有影啊！你他想啊，我给他开钱啊，结果开到4000块，啊那代志拄着开嘛吃嘞，是不是？啊，就辛苦病痛，食刀啊肉嘞，吼啊，倒来咧注射有诶无诶，咱毋加艰苦。啊，食正经毋足重要，对毋对？啊，即天气多变化，那边热，那边寒，那边落雨，那边出日头，那边炎日出日头，那边透风雨着流，你是我多依你呐，对毋对？啊，身体多暴力，你搁讲家人嘞，那堪咪辛苦病痛，堪咪感冒破病。你也看迄家人，家人迄个市长对无？着米流呢 ，A 流、B 流呢，迄流感啊！我即摆你毋看，所以考验啥物？考验身体保护能力。哦，体咱啊，身体体保护能力不够。来，我正讲过吼，后尾哦，咱的人工精、人工粉哦，咱的办活动可能咱今日明仔哦，咱啊量一，咱搁加球，加球当然，咱搁加球无咱第一批坐啊！哦，这是一定啊！咱加球的粉红超跑量一定无第一批坐。哦，啊，所以咱即批也定有着，你着看。甲这个粉红超跑，偌尔有缘分啦，对不对？啊，做素食、做里边的啦，住大楼的啦，吼、哦，住透天的啦，啊，车离咱较有较远的啦，咱去买一挂足侪物件，等下要搁挂东挂西，啊，东欢欢啦，咱这台塞来愈来，面啊甲短短落，35公斤，内底藏无够，顶外甲贴来豆，吼、哦，拖咧行，方便无？素食甲，吼、哦，那咱这只粉红超跑即马上盖流行，现在最夯啊，最夯啊，吼、哦！诶，这个小帮手，咱家折叠式吼，这个折叠式吼，咱这购物车啦，方便来完善。哦，咱的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哦，那真刚听听，我食到这么好势吼，爱食爱食爱听。就咱的冰王哥哥，伊就是要当伊冰为冰为囡仔大济啊，我等下老平老话讲哦，迄食好来，问安琪在招，迄食好来，阮兜天天拢在食，食到你勇健健，迄卖男囡仔面头全光嘛，去咱安尼讲吼，你看看，咱就轻松快活。伊都日时发烧，到暗时喝落眠，食饱饭困饱眠，卖不是咱安尼发烧啦、身啦、啊鼻啊塞掉啦、流鼻啦，就该竖鼻、呛鼻啦，啊，就爱食药啊，好艰苦啦，艰苦。啊，那这新时新工作简单，哦，要食水的、食粉的拢好，哦，咱就咱身体爱听、爱做健检嘛，爱预防性过治疗嘛，做健检加食。啊，咱的时段感觉我都定安尼人都无元气，天神神，咱都袂晓讲，啊，都唔知是啊袂精彩。

0: 分的啦，对不？啊，因为咱咧办活动就一当咱办三届咧，无逐工咧办啦吼，就咱即摆过年过第一摆的母亲节，哦，来就是爸爸节，啊来的就是咱的过年，吼、哦，要买万字送的这种就是安尼，哦，啊，所以咱的大家吼，听身体顾身体吼，足简单啦，哦，甲零果精泡茶来啉。趁钱免分医生，哦，咱咧即摆免送咱粉红草牌吼，茫错过人过嘿。上届有缘分的，咱即摆哎，佮订的对，有喏吼。谢谢哈，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一万多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安尼讲啊，我啊卡客服，啊客服听我甲卡，0800吼，啊过来。0688777，过来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按记得甲报者吼，好咱查讲到咧伫对，恁嘛即马去遐甲看，吼，迄规厝间、规个店门口拢装咧百人几只粉红草包，有够赞嘞！看到三金鸡毛几袋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咱咧日头开咧晒足热，像今日高雄哦32度，咧桥都白感觉哦足热吼，迄热感觉。咱想讲咱才32尔呢，咱会将来到37、38呢。哦，咱若即爿日常热人吼，南台湾南面36到37啊，真正有够热。啊，你咧出入吼，即、這个冷气房。外口日头晒热热，吼、哦！入去这超商要买物件，叮咚入去，吼、哦！热一下，就是寒一下哦，足冷的哦，下就寒掉啊，下就掉啊，吼、哦！等下就胃寒，胃寒了就拍折有无？啊来就艰苦软哥哥有无？啊或是去热着憋着安尼，吼！唔、哦、敢吹电风啊，卖讲吹冷气含电风都唔敢吹，热啊！甲伫厝都坐起热着憋着，你甲看偌热啦，是不是？吼、哦！食真正啊，过真正吼，细细来，甲记录起来，后尾晚上一定爱包吼，甲咱做有缘分的，你今个买着吼。0800335599，好朋友，恁娘拍脸书无吼？去咪咪笑广播网的脸书，咱的官网有咧分享这台吼粉红超跑哦。啊，你个教你安那组装，吼、哦、教你安那用，哎、哦，足简单嘞啊，足简单，摕到台，我这足简单用。哦，去咱咪咪笑广播网官网，咱的小编哦，伊在分享这台粉红超跑安那组合，迄条足简单拍开尔，足简单，爱个解讲咱今日办活动。哦，咱今日个活动啊，今日叫马仔一个有吼，诶，拢细细下去网络甲看到有啊嘿。来，这个尖阿门跟小妹唱的吼，这个新娘情侣。
1: 反正伊拉在，伊拉在，你就要出嫁啦。不讲什么，嘛无内容啦。现在我就希望你会当幸福。

当今我可以当讲什么呢？只希望你会当了解，你送我的信息单，请你收回去。但是你爱相信，我心内所爱的人是你啦。

0: 即马网络做时间卖啥物？卖减肥药啊！哦，医生也出来卖，啊，病也出来卖，好、哦、啊，讲偌有效嘞吼、哦！啊，无用用贴片的打打巴肚打了笑，迄假哦，迄、那个网络是假哦，唔要叫骗你哦。迄一个网络吼，伊伫个网络标榜啥物？标榜这個东大病院有无？好、哦，伊个条理吼，伫个影片哦，啊，看足大足大个病，而且扛棒啊，叫东大病院无吼？哦，东西南北东无大小的大病院嘛吼、哦，东大病院哦，哦，这医生啊贴片吼，哎，不了不到足大坑嘞，那油味多嘞，足大坑嘞哦，啊，贴片对肚脐顶啊打嘞，安尼都哦，啊打几工几工，哇，散个拢散嘞，散个不到病病病，迄假哦，你莫看迄个迄个叫人要甲买哦，哦，照看哇哇要买，迄假哦，迄个影片是假哦，吼、哦，迄个是假吼、哦，迄个东大病院哦，减肥贴啊。专家搬断骨嘞，哎，取爱食甲要死无人，啊，甲讲大姐会瘦呢，哎，伊也要相信的吼，是不是吼？系啊，你若讲缩缩针，只缩缩缩针是为着只糖尿病人所研发的呢，啊，结果怎变大咧？煮啊，要减肥瘦呢，安尼吼，嘿啊，啊，伊贴片是假哦，哈，嗯，你包括有一个假呆呆病咧卖减肥药啊，讲哦，他们呆呆病在咧卖减肥药，这一杯一定在稳赚的啊，迄假哦。嘿，迄假哦，还用骗千几万年还假吼吼，嘿，因为要减肥，才多人搞嘛。想啊，哎，咱紧食好瘦嘞吼，啊，娶个爱食，我要吃到饱的，食到欢喜干嘞，啊，啊，个娶袂轻，我个想要瘦安尼无吼？那是要马儿肥，要马不吃草呢？要马儿肥啊，又要马不吃草啊？你这不是爱吃草又不要肥吼？都病啊，都病啊！啊，所以讲，这着做者减肥药，头好一直咧出来卖啊。运动上实际啦，我甲你讲啦，哦，无你啊，食一寡代谢物件吼，啊，你有咧做过咧做运动的话，安尼就有影，应该就有效，吼、哦，就足紧。啊，无你讲减肥，我讲食讲瘦规身躯的人，你讲，拄仔你想要瘦的，拢要瘦安尼吼，啊，尻川头啦吼，啊，腹肚大坑啦吼，啊，大腿啊吼，啊，这蝴蝶袖啊吼，啊，这双下巴有吼，啊，都啊先看卖瘦得安尼对吧？那当然运动哦，较实在吼、哦。运动是足忝的对啦，像哦，想要运动，我根本倒来只倒来，运动要忝嘛吼。逐工上好运动内骹背，你若骹拢较袂直，较袂行内骹背。哦，像我即马坐咧，袂当内骹背，坐咧吼，坐咧啊骹背内管那个内管吼，坐咧骹大大拖骹吼，啊两只骹内骹背吼，甲内个管吼内管，哎、哦、你骹头愈来愈有力咯吼，而内骹背。哦，徛咧袂当内骹背吼，啊你翻倒也袂当内骹背吼，翻咧袂当内骹背。哦，内卡位是安做，啊，内卡位两支手当喊，迄如何？会当喊，往前喊，往后喊，喊愈快愈好。吼、哦，手叫我跨起来，一喊，哦，迄对咱身体拢做会好。啊，内底五脏六腑在健康都扭着，会慢着，会扭着，安尼做会好吼。嘿啊，那喊嘞，啊，无坐了那阿不倒嘞，啊，唔叮当，刚想要食减肥药，啊，个嘴啊食无停个这样，嘿哦，迄假哈，迄、啊那个东大病院哦，诶，减肥贴迄是假，哦，迄、那个假。啊！来，这个 AI 假冒台大医院吼，院长咧卖吼，伊便宜咧卖，即嘛假，迄间报警啊，迄骗敢骗迄假吼。啊，所以讲有当你若要买物件，假假真真啊，真真假假吼，爱去分辨吼，迄即种这就是假，迄个减肥些吼。来，咱若即个实在吼，即个拄啊拍卡枪，因为伊拍一个卡枪。啊！这七十岁，这神色开车哦，连续弄十台车，叫弄到七十四去，就永远在拍卡枪安尼。伊拍卡枪，目睭无就闭紧嘛，对不对？这旧年哦，旧年台北市民走东路，啊，发生一件代志，修理车哦，对外侧哦，横跨车道大回转，还这直行的，我都要对面起来哦，袂互相嘛，伊冲足紧的呀。弄一个迄个骑士吼，挡伤不敌，像今日苗栗迄个落雨，迄、那个桥倒歹，去当树仔跌者嘛不敌啊，目死去啊，吼、哦，嘿啊，你也知会安尼吼，安尼啊不敌。另外伫个新北淡水哦，七十通会，诶，即个开轿车诶，神色，伊那就拍卡枪哦，啊去弄着方向盘，啊车轨台失控，弄着边轨台乌倒歹，后台看惊着。所以恁这有的鼻仔过敏的啊，鼻仔过敏拍卡枪的，这啊你会去食药袂会啊？ 你吃药了爱睏袂，因为组织胺啊，抗组织胺吃的副作用就是爱睏啊。哎呀，伊会爱睏啊！你咧开枪咩食嘿？我无食，嘛是拍下像拍无停，嘛足艰苦。啊，有食了嘛是足艰苦。所以辛苦病人拢艰苦啦，有无？啊，像这路艰苦，或者荷兰哦，荷兰的游轮啊，内底用讲死三个吼，本来讲六个啦，现在讲死三个吼。汉他病毒的风暴，因为这人为人嘞，所以伊无爱好落来啊，伊才可怜。现在去遐佚佗人讲咩啦？伊讲哦，这个专家咧讲吼，无爱好落来。是因为因得了这汉他病毒这个型吼，这个致死率啊四成，甚至怪的吼，由这个荷兰的业者经营吼，这个航行大西洋吼，这游轮哦，就红迪亚斯号吼，红迪亚斯号，啊，伊这怎么一次出现的吼，汉他病毒群聚啊吼感染，目前知影三个因为着汉他病毒，因了解稍微汉他病毒吼死啊，哦，但至少有七个人去感染着。这个经过这个专家吼，这个专家咧讲，最常见的感染的途径就是接触吼，接触受感染的尿器的粪便，尿器啊放出来这就恐怖吼，粪便，吼啊不就是尿液，啊不就是尿，但是无可能就是汉他病毒亚型的安第斯病毒吼，第四，所以因为安第斯病毒的死亡率哦接近40%，所以专家把烦恼吼。那是伫即个封闭啊，尊顶了有较封闭嘛吼，封闭的环境当中咧传播，可能已经发生了人传人的情形啊啦。所以这架游轮吼，即阵啊发现到即个汉他病毒的疫情，伊讲尊顶阁载差不多150个吼观光客，目前都甲暂时停靠伫即个维德角的外海。世界卫生组织就是讲哦，尊顶三个疑似感染患者。哦，对这个维德角哦，共和国撤离，因分别就是两个患者哦，尊员，还佫一个就是过用去德国的乘客有密切吼的接触过，好、哦、你甲看人为人诶，所以救护车会甲这三个对这个德维角吼、哦、共和国首都啊吼，甲伊送战机吼较上近的这机场，啊，其他的乘客咧会继续吼、哦、按原定计划。来前往的吼加纳利群岛，吼预计3-4天要抵达，但是无决定这确切停靠的港口吼。所以专家也建议，因为汉他病毒已经可怕，这游轮顶上的乘客啊，你需要进行长达数月的隔离，哎，几啊个月隔离呢？你看这画面呐，吼，系啊，这只讲吼，和咱所想未到的吼，这架游轮，所以这袂当团去，啊，咱嘛知袂当团去，但是咱也发抖音。对吧？尿气啊，白渣个弄坑，啊个会乌坑，咱爱得对下水道去，总是就是爱用客人的智慧啊吧，啊无咩灭鼠啊吼，大家吧，讲早爱灭鼠啊咩灭鼠吼，这嘛是即马考验政府啦吼。好啦，来啊，我个搞短短吼，来安吉个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诶吼。林国晶爱食，也做勇敢，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1: 食林国晶甲 Q 啊，甲真香。90年食的啊，这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饮嘞哦。
1: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饮，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1: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1: 因为迄种维他干算讲，咱体力嘛是固定啊。
0: 哦对对对。哦，
1: 啊 Q 加真香，拢袂歹啦，拢食嘞卡吼，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1: 真香是会都做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1: 嘿呀嘿呀，所以我
0: 就
1: 吃
0: 安尼，
1: 我就继续
0: 个
1: 吃啦。
0: 因咧
1: 讲真
0: 香
1: 啊，足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咱咧煲这回改紧。啊，你像你食宁波酒，你食咱咧气色，足好诶好啊。你感觉勇敢吼，宁波。
1: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海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对啦。
1: 我讲提前吼照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啊，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你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1: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1: 要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1: 要等下甲阮配分数诶，无阮无同安尼。
0: 有呀。
1: 食迄撮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1: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1: 哦。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嘿。
1: 啊，祝你好，你听着阮听哈
0: 哈。啊，好，你现在愈来愈勇敢。
1: 好，大家拢勇哈。
0: 好，谢谢。好，拜拜。
1: 几分，但是我吼六十几分，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人滚烟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都是精神好，
2: 气通，哎、
1: 啊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人滚精，食金英，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1: 我吼大声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1: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喊你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未断筋，好未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下句吼。
1: 嘿啦，咱讲下句就是安尼、哦，啊，所以真少真少。我食了先讲讲，嗯，奈好些好些，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哦、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些，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1: 嘿，因为我本来就好些好些，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迄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进。
0: 哦，对，搞，
1: 啊，所以好官那就讲有一个挖口。
0: 哦，对啦，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样，囡仔啦，平平安安就欢喜啦。
1: 哎呀，哎
0: 啦，吼，
1: 好啦，祝福你啦，
0: 好，谢谢，好，拜拜。
3: 哎、欸，安琪，我个问你听，想好，你有要个食苹果汁无？没啦，讲到点头啦，啊，我拢搁个头泡下了噻，水滴往落，伊拢食袂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3: 我
0: 从
3: 对面个吐起嚟啦。
0: 安尼孙啊有起身，饲了有心事无啦？
3: 哦，足心事啦。
0: 心事，安饲几冬安尼吼？你看，
3: 我食偌久啊？你看，十几冬啊？
0: 十几冬啊？
3: 啊，阮阿孙13岁啊，过年13岁啊。四个月食到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到今嘛13岁安尼哦。
3: 哎呀，啊，伊阿未出世，我就咧叫我食迄只，算讲人工精啦，地黄加银杏加 QMB 哈。
0: 你的 Q 过较早个呀？
3: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担分起来
0: 了。哦，安尼啦。
3: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的啦，
3: 一直在迄落为他跟讲分12罐43。
0: 我那啊，就是你啦。阮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摕一年份的啦。
3: 嘿啦。
0: 阮来台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3: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学军装食。啊，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啊。
0: 拢无安尼啊啦。
3: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时，阮都当拢差不多13-14罐。
0: 好，一担啦。两百斤咧食啦，
3: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3: 我迄个人形嘛是讲过十几，
0: 真型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左囝是就足欢喜的无啦。
3: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吃，安尼啦，无够钱我给你。
0: 哦，囡仔敢讲嘛足欢喜的哦，这囡仔吼，诶，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过养家，阿麦学爸爸，咱这50冬啊，会信任。52周年啦吼，52周年啊，拢在厝拢谢谢大家。爱国爱听，今来甲芙蓉草包，今甲看看等吼，今来咱的芙蓉草包，等下就甲咱倒卡倒手吼，咱来今麦个买着烟熏有够重，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我们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2: 嗯，谢谢大家哈，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啦。啊，若要顾身体，顾用家趁这时阵啊，你的观念一改，你生命活了就精彩。
0: 所以你知道哇，原来吃人工精这么好用，足好用的好用吼。谢谢，啊，那现场电话是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那住大楼的，哦，咱的车人留在乘，咱的这车库。咱买物件好啊，里里落落一大包、大包、大细包。你像阵啊，我都有买大卡袋啊咧吼，有买环保袋咧，环保袋卖关啊蛋黄黄咧，对不对？爱出足侪力的呢，咱就只卡家扛的就好啊。咱这卡该扛的都用塞的倒啊，安尼唔卡开发，对不对？系啊，咱这再当的，咱这来咧再当塞个件再当60公斤的呢，哟，咱这台是做在呢，你来要当当得当再好当60公斤的呢，哟，所以讲讲哦，咱到哪必备啦，去外口当来买物件吼，哦，落物件货了后要摕咱厝内底，唔免个大包细包好逛啊，袂赢，捞一包提一包，掉一包捞一包，哦，没。接着折叠式的购物车，做方便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两天就到你家，卡电话就到你家。谢谢哈，电话都拨0800-335599，0800-335599，眼中的感情。

0: 因为这个天气都变化，啊，咱身体有当吼较侪岁，伊要着调节着吼，咱来适应这个冷度、这个热度，吼，咱会失调去啊。这个失调去了，咱人就艰苦啊，都袂堪面嘛吼，伤过热。所以咱昨是毋是分享讲吼，有啥物种人，有哪些人上该惊感冒，啊嘛无本钱感冒么？吼，第二老大人。因为伊个机体的免疫功能，甲伊呼吸道的防御功能拢减退，所以感冒着黑菌、黑菇啊，感冒着细菌炎有无？哦，感冒着细菌炎啊，无起发炎，啊无中耳炎，啊无腰肌嘛发炎，哦，心肌炎啊，了心肌炎哦，败血症，因为啊嘛是，咱食了是咱的功能退化，啊，因为啊是伊个功能还未完全生好，哦，伊个发育还未完全嘛吼，所以因为啊呐感冒了后吼，就容易合并哦。黑菇、支气管、咽喉发炎、中耳炎，吼，诶，中耳炎足痛呢，中耳炎痛到吼，你暗时你无早困，因为离咱脑足近的呀，哦，离耳啊足近，离耳内底啊，啊，所以伊咧激烈轰鸣声，落落像咧水落落叫声，拢足艰苦艰苦，你拢听不着啥物声，你就暗时咧困拢听声，你无早困，而且佫会痛，哦，中耳炎佫痛吼，啊，佫扁桃体，哦，扁桃体佫发炎，哦，安尼哦，咱讲生猪要肥啦吼，哦，腮腺炎啦，即种即啦，啊，扁桃体炎安尼，真正紧哦。啊，有些人也不能去感冒，也不能感冒，来心脏病没的人，心脏病也不能感冒，因为感冒就是肺心病发生心脏衰竭合并了严重的原因，再来的这个慢性呼吸道跟肺部没的患者，感冒你第一个情况就是输入到你的上呼吸道黏膜，慢性的支气管炎，再就肺梗没，再来就黑骨，再来肺结核，肺气肿啊，你看吃来肺气肿，就唔莫都一波干掉。啊，那再我干掉，因为你体内第一道的保护力你都无用啊，你要吃什么保药？我问你，你第一道的保护力你都无够，你要吃什么保药啦？所以，伊是第一道一定足重要。咱规家伙啊，全家伙啊，守护神，就是一定啊，家己落行。讲趁钱免分离生，有影无有影吼？啊，咱即只即下可以粉红超跑，咱今日还阁定会到，这缘分就足大吼，啊，唔通错过哦吼。啊，阁错过了，马仔想想要定，我啦无啊，我讲咱第一批早就无啊，伫咱开始办当第五天就无啊。就你唔管你啥物人咯，咱听上去对拢咧约会，吼拢咧约会，含药房都咧安约会。啊，过来，咱目紧诶，紧伊家吹。都取的第一批量一定比第一批较少嘛，因为这批是因为各个取出来吼，取出来啊量就无遮济，啊所以咱南边话咧会轻松会快活吼，要出门出外有咱敢倒脚倒手诶，卖休息无人，要赶阁赶袂赢哦，有咱即只粉红超跑伫咧身躯边安一百万的心，有粉红超跑伫咧啊吼，有求就必应啦哈，好来分享，卡电话等，卡咱诶0800-3355-99哦，0800-3355-99，全台湾咱阁有足侪间保德旺，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房拢咧为咱做服务。我啊那唔知对当服务诶，我来敲电话来问，敲咧0800-3355-99，啊来询问，啊那对一间较是恁诶啊，啊唔是阮诶阴谋。而且你若去伊嘛无粉红超跑才送互你，因为即个粉红超跑是咱诶得力公司特别拍模啊出来。哦，是咱做的听众朋友享受独一无二的粉红超跑，外靠无咱执行的哦，而且咱开啊搞笑无，写粉红超跑哦，得力国际生意啊，是不是？嘿，所以讲哦，无同款，无强用哦，嘿，你摕到是为咱可爱听众哦，恁专属打造的粉红超跑。迄做难得，迄做可贵，吼，做保守，吼，哎，用送的多，哦，你老咧定平常时都咧啉，啊，学人啉，啉啦好啉，下当啉，咱爸爸这个办活动，你就知道，哎呦，竟然爱金杯，爱金杯，吼，后来阿要搞电台来个进广告啊，个万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拢个卡起万多吼，咱转台啦，转说收听拢卡起万多，0800-3355-99吼，0800-3355-99，24小时一定弄专人为咱做接听吼，因为阮公司的客服为后盾哦，24小时弄人咧听电话吼。好，谢谢，这时阵到咱电台，我们来进广告。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 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吼。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啊。但是因为咱这活动，咱就只能讲咱要做一个完满做杂志，会当互安琪吼，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嘿，来我进广告哦。
1: 这已经30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50块就加，我今85啊。
0: 哦，你85外，过来做事咯。
1: 诶诶诶，我
0: 给咁做，啊，真系咁
1: 赞嘞，
0: 哦，真
1: 嘞，我
0: 给你
1: 啊
0: 嘞，
1: 哦，
0: 啊，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早见哦，哦，这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安尼食两年咯，买好一只吼，叫一只吼，诶，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子在？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嘿，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南来南去吼，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都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袂好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卖10000块，伊拢卖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3: 我
0: 只食
3: 三
0: 回啦呢。我叫你有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不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咩
3: 啊？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哦，还足热呀。
3: 哎，出热啊对啊，但是伊食足侪年，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啦。
0: 台湾要怎样计热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尔。
0: 嘿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体会啦。捌我去热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落会讲去热着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想甲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紧跑个。
0: 关两关，几下
3: 我跑啊！
0: 哦，够好，啊，食好呀啦！
3: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补锁你话吼，做好吼。
3: 哎，两关我食，
4: 有食了啊，我都捌啦。
0: 这条那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4: 对，啊，因为吼，我阿老伴食恁的了，哇，真正这补出的人是啊。哎，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卡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4: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
0: 很好
4: 去过急诊，啊，拢过七天 哦，很烦。
0: 安尼哦，
4: 哦，我做一介贵，我都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4: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你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4: 哦，好，
0: 谢谢你，
4: 好，好，
0: 谢谢你啊，好，拜拜，谢谢哦。
5: 啊，你用果酱泡下的甲只，拢未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5: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对，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5: 个，爱加点顺肠啊。嘿啊，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个啦。
6: 诶，我搁食像诶，灵芝像恁在讲个吼。
0: 嗯
6: 哼。我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
0: 嗯。
6: 天下足热个，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火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600升啊，以为抽甲真正够疼。啊，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6: 嘿，呀，啊，不过即马我就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就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6: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6: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的哈。谢谢大家。啊，都足侪物件一直食，有你若像去感染着，就是抗生素尔，去病就是一讲抗生素。啊，你有患着六讲抗生素，吼、哦，一礼拜会较严重，三礼拜吼，等下人有足虚无，人足虚弱的。啊，咱人细菌贴的啊，吼、哦，细胞贴的吼，啊，伊种抗生素拢头死头死头死，所以讲等下人足虚的吼，足虚的，迄阵爱紧停好等下，你连五斤血咱今个食好等下，甲停好等下吼，爱食啦，食进前，咱愈来愈侪回吼。我那要穿了穿个体来做环保，和咱心情代谢变较好，啊无，大家较轻松诶，大家心情较快乐咧。 和咱新店大厦较好嘞，安尼吧好吼，甲继续行，祝咱大家愈来愈勇行。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哦，那祝福买起来满4000块，买上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我、哦、阿、啊、这一定爱点，一定爱点，这个坑阿今日马仔，哦，咱那个给叫一只回无，咱就停啊，咱就无吼，啊上无着唔敢啦，因为吼、哦，咱到家到处做方便啦，尤其咱即马独居的阶级嘞吼，刮东刮西，买东买西哦，东欢欢无早关，即卡帮你关。粉红超跑该到卡到唱啊！谢谢各位，粉红超跑到你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好、哦、啦，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咱的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看板，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爱电话甲卡通，耳加耳听哪来哪样行吼？哎，恁都来趁钱买本领先看偌赞，所以体力保能力这点足重要吼。咱家庭的守护神啦，爱排第一名哦。你哪嘛有搞刷啥物叫干掉嘞？咱都无后边黑骨炎、黑骨穿扫、气炎、扫我徛人狂卡翘，哦，还在引起咱北来会拢咧压，对不对？吼、哦，慢，有啊啊压变未收刷去，哦，慢行开一步哈。后来啊，咱伫第二阶段啊，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服务，会当继续卡通这款定位：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讲这篇哦，善因得果。一只果啊，善因得果啦。这有一天哦，普德带伊两个徒弟吼，阿兰吼，啊个企业，带伊两个要出去托跋的时阵，因为安尼行啊行吼，行到要透中道啊。哦，阿因安行行，感觉吼，啊巴肚啊枵，阿爸做喙大，阿普德想讲阿无吼，咱小可休一时啊，吼咱只休一个安尼啦。那么第一个啊，将要来休一阵，第一大树卡遐，哦啊，第一大树卡遐就诶。都要看的吼，因为边啊吼，啊有人种西瓜园啦，嘿，种起来瓜啊园哦，西瓜园。啊，这个时阵哦，啊葡萄个个阿兰讲，阿兰阿伯吼，你家个花，花讲一粒瓜啊当荷兰食，吼阿兰来当鸡腰，阿个鸡砍安尼啦，哦啊阿兰的瓜啊，阿兰一瓜了后，我看这西瓜园呀，伊就看一个妇女人吼。伊咧负责咧顾这个鸡啊，啊，阿兰就行过吼，行我吼，行我这个种鸡啊，这妇女人的身躯边，哦，甲讲哦啊，这个当吼，请你啊，这鸡啊当撕下一粒鸡啊，互阮安尼啦吼，会当互阮指甲啊，佮减脂腰安尼。啊，伊嘛是做生意，双手合掌有无吼？合十安尼咧甲讲，啊，但是吼，这个妇女人吼，吼。对于态度做歹的歹，甲请啊甲骗上恶人，哦啊都态度无人好，晒逼上啊臭头的逼花上，我甲无好你食咧，安尼吼，伊唔嘛讲拒绝咯，啊个甲骂，啊个甲骗上啊骂恶人，吼啊面相做歹呢，嘿像迄吼，唔咧欠伊啥物债吼，啊会做上去，啊讲完了伊个又个诶走啦。哎，你啦吼，伊去走啊，面相做歹。讲完了，这查某人吼，伊就歪心，啊，就惊走啊，安尼啦。啊，怎就留这个吼？阿兰啊，真无奈吼，嘿，哇，啊，分一只鸡啊，分无，啊，搁用骂，搁用骗相，啊，搁也赶。尾啊，阿兰做无奈，伊就倒来吼，伊就树啊开啊，伊就倒来佛陀吼，佛陀的身躯边啦。啊，就阿兰就甲描述一解吼，伊甲佛陀讲，拄啊，迄个查某人吼，甲骂，伊即个口气，做无好啦，安尼啦。啊，这时阵吼，佛陀怎啊笑笑哦？佛陀笑笑，伊就换个对吼，即个家业吼，企业甲讲吼，啊无，你嘛去试看买啊吧。哦，啊，这企业尊者吼，伊就尊者佛陀的话，爱就前往去。啊，这时阵吼，甲阮这妇女人吼。伊看到这个企业尊者，哦，向伊行过来，哦，啊，这个查某人哦，满心的欢喜呢，哦，用走的呢，三脚步做一百块，一脚步用走的哦，走来个企业面头前了后哦，哦，这态度变有够恭敬的啦，无大劲哦，一个双手合十哦，来问候企业呢，哪卡呢？在当恶人的时阵，歹声少呢，迄面相足歹的呢，啊，搁甲嫌嫌伊就走安尼呢，我一心呢，都唔插恶人。诶，啊，即马换企业吼，这妇女人远哦，伊个伫鬼暗做工课，看了企业了后，吼，等到伊一走怪，双手合十吼。阿、姨就来问企业有啥物代志？师傅啊，你有啥物代志啊？原来透中昼日头严干，你哪在外鬼啊远啊？啊，这企业吼，就甲讲啊，我想要吼向你吼啊讨一粒鬼啊！啊，这个妇女人就听了了后，无像一对恶男安尼甲骂甲嫌甲歹呢，伊就听了了满心的欢喜，嘴笑目笑。哦，我决心紧走的，走远啊，去捡只上大粒的鸡啊！佮用双手吼，强用，好这企业呢。吼、哦，啊，而且企业感觉吼不可思议，啊，感觉伊足欢喜的，伊足感谢伊的呢。嘿，阿卡差遮济啦。但是这个企业吼、哦。
因为他有听俄男等于俄这查某人的态度嘛，所以将多了做怀疑的心哦，转惊蛋个葡萄的身躯边，伊把个多啊代志哦，哦经过大这葫芦人的态度，讲一解给葡萄听，请葡萄哈，请师傅开始嘛。这个时阵葡萄的笑笑讲哦，嘿，伫个无量劫进前，无量劫的进前哦。有两个修行的比丘尼，有两个像这样修行的和尚就对了，师父吼，有一天哦，因两个哦，一前一个走后边，因在外口的时阵，当在头前这个比丘啊，伊突然间闻到面前，那有够臭，足臭的臭味啊，那是什么味啊？这呢啊臭啦，哦。因就甲看我发现，哎呦，迄是堆咧草，甲发现边啊死一只鸟啊！吼、哦，就是这只鸟咧草诶，有够草诶，各种生虫啊呢，生虫啊，有够草诶草！吼、哦，啊，这个镜头前这个师傅啊，这个比丘尼啊，伊就鼻啊甜咧啊！吼、哦，啊鼻啊甜咧，啊个哪来念？吼、哦！就这只臭死鸟啊，够臭的，佮生蛋，哇、哦，臭干了，够臭的，鼻啊甜的有无吼？吼、哦，啊，面像白干，我先来做一招，吼、哦，三脚步做一脚步走安尼啊。啊，落尾见你后边这鼻腔，因侬两个只镜头前见后边，后边虾米臭臭光光，哇、哦，臭干了，啊，面像做白。那么第二个鼻腔吼，伊来见了，伊把讲，那只臭，那只臭的味，伊把伊四界望，四界望，哎呦！一座幻是一只死鸟啊，但这个比丘，伊的心啊，心生悲悯啊，伊唔甘嘛，唔甘这只鸟啊死去啦，伊怎停落来脚，脚步停落来，又为迄只死鬼、死个鸟啊，受了三皈依啦，三皈依啦吼，莫也去挖一个，不要挖一个坑，挖一个土挖哦。啊！把这只鸟生烂虫哦，臭干干的鸟啊，把它抱起来，把落落的坑啊，把它抬起来，安尼啦。这个葡萄讲啊，这的时阵，葡萄说了个阿兰讲：“阿兰，你敢知啊？当年啊，嫌迄只鸟啊臭干干的鼻腔，你敢知今嘛是啥物人啊吗？”阿兰一听过鸟啊，吼，就更笑的，头咧咧咧啦。啊、你有知道什么人哦？就是嫌鸟啊吵迄个啦，迄、那个鸟就是今麦这葫芦人啦，嘿啦，头咧咧咧，葡萄阁向这个家业吼，甲这家业讲吼，迄、那个心怀慈悲，安葬迄只鸟啊的鼻丘，阁改啊，阁改皈依，这个鼻丘啊，就是你呀、啊，切叶呀，啊那迄只死去鸟啊，就是如今转世。变成迄个净西龟，守护伫西龟园，而即个查某人啦。所以哦，伊对你哦心生欢喜，伊愿意回报供养你啊，系啊，伊看了伊足欢喜的嘛，看家业伊就足欢喜，吼、哦，伊心生欢喜，吼、哦，伊就愿意回报啊供养伊。嗯，佛陀最后开始啊，吼，用众生之间呐、啊。用众生之间哦，拢总哦，有这个呀吼，互相嘛，众生之间应该互相善待啦。哎呀，啊来广种这福田嘛，如果无累积诶这个福慧因缘的话啊，那么咱呢很难将拥有的前景哈，诶这猪丸呐，跟这猪牛啊，我们将很难拥有咱要去向前行哦。而且猪牛嘛，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哦，这个佛陀就该讲哦，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嘛，所以个这就是精舍因即舍果嘛，所以这篇讲讲善因呐、啊、得果啊啦，善因得果，跟大家做分享。那么做好代就无恶运吗？无。不是，这也是要跟你真世因，跟他了解你这世情的过往，大善人呢，
弄安尼弄咧手，弄安尼哎做善良的人，啊那会拄着横祸啊，嘛是真世因啊，好对不对？我另刚刚来讲一个故事，迄、那个是好野人，嗯，啊善因啊，啊因为做生意，你用偷工减料啦，嘿，那迄无好啦吼，嘿啊，不加偷念。

0: 嗯，好嘞，谢谢。阿姨要来进一个广告哦。林果真的吃偌好呢？
1: 八月吃到什么啊？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1: 有啊，
0: 做好的吼。
1: 嘿，
0: 爱顾较会快活。咱这个胖胖啦，往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
0: 啊，无行两步嘞，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1: 嘿。
0: 好，咱月春妈妈往行健康快乐啊。
1: 哦好，
0: 拜拜。
2: 很麻烦。
0: 好安尼吼。
2: 嘿。
0: 做明显的啦。
2: 是两三单吼。
0: 嗯。
2: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2: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花吼。
0: 哦，确诊啊，你无掉安尼哦。
2: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2: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2: 吼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2: 啊，我即马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2: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匀。
0: 哦，调匀倒，安尼去调匀倒啊，调匀倒调匀该留下，一调匀头家解好呢。
2: 嘿啦，
0: 嘿加油！
2: 啊，我今日准备要你业绩，
0: 哎呦，谢谢你啊！呢为了要业绩，找我坐工，我唔甘嘞，咱唔甘嘞，
2: 小姐嘞，找你做地工。
0: 哎呦，小姐，小姐，唔甘，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2: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2: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用提刀好嘿！好，啊，谢谢，谢谢，祝贺你哦哈！嗯，谢谢。那咱的经常房间猫常常滚哦，进行前三四天哦，越回越干嘞。有帮他电话卡干嘞，还是回来买回来？我去给人家，还是按干嘞呢？按算按干嘞吼，哟！咱两三，你甲看哦，今日咱嘞车辆个对不对？车辆个吼，车辆，哇！咱两个啊，卡方便。

0: 来讲，我切汁较方便嘞，哦，母亲节较方便，紧甲药房讲，紧甲药房啊，切汁啦，吼，切汁母亲节哦，哦，啊，这囡仔过来红包大细包包等下，哦，也可以，哦，你得甲药房啊按，会记爱有按算，咱就粉红超跑的分，安尼好不好？哟，啊，都爱按算哈。登记咧，过安那过安那好，甲讲一下啦。
1: 啊，我都因为我有糖分啦，
0: 有带糖分啦。
1: 啊，我拢食伊个三层红阿莫型，我拢食。
0: 哦，阿莫型啦。
1: 啊，甲迄个关维他干啦，啊，甲迄个血清高精啦。
0: 哦，安尼吼。
1: 啊，我安尼食吼，心脏较袂安尼足艰苦。
0: 有影啦。
1: 啊，感冒吼，食食零高精了，继续袂感冒。
0: 有影有影，迄底骨差吼。
1: 系啊。
0: 真诶真诶，
1: 啊，都有糖分袂当。
0: 食薰诶，对，安尼对吼。
1: 啊、
0: 好，阿来即顿啊！
1: 我一工拢两包呢。
0: 安尼好喏，阿听阿无叫用骗，家己家个来讲阿听嘞吼。
1: 安吉哦。
0: 喂。
1: 哦，你阿做阿妈。
0: 我做阿妈，阿你做阿妈呗。阿祝福你，祝福你啊。
1: 好，大家好，做好啦。
0: 好啦 ，OK 哈。
1: 安吉。
0: 好。好，拜拜。
2: 就是恁九成蛋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真的，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难讲啊？
2: 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较有抵抗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2: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2: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2: 谢谢恁九成蛋的，
0: 谢谢阮九成蛋的吼。
2: 跟你好，
0: 真的，
2: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2: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吃遐果酱，吃这东西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吃甲拢好啊。今年这位，哎，真正遐果酱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0: 真的真好用的，哎，无吃着，唔知人个都年纪两千担啊，对不对吼？
2: 哎呀，
0: 阿妈妈在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就想有准的咧。
2: 啊，电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谢谢妈妈，啊，祝你勇敢嘿！
2: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啊，都有交保守有无？拢再次感谢大家。第一个，咱的得力邻国间保护之下，每一个听众好朋友，拢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勇敢。咱这第一要义，体内保护的能力一定爱甲药物关起来，绝对唔是靠食西药啦。囡仔大细拢同款，规家伙敢捌关魔鬼有啊？感冒过有做车痴无？吼，真正做车痴，暗时也未困，然后透暝也未困，两工鼻啊塌掉的，吼，安尼会扫无停，扫啊徛连空卡桥，都因为你感冒，因为你的保护能力无够强，转引起发炎、气炎，安尼带到病房，有痛苦无？足痛苦，安尼要安怎样？敢要一冬搁一冬安尼嘛？唔通？咱即毛听咱得力灵果精啊，趁钱免分医生。爱甲关灯来啉，爱甲关灯来听。这个产品是阮当属店的起家宝，也已经52周年庆啊！老牌子、老字号，品质上佳好。咱的得力灵果精啊，看伊刻啊挂有写吼，灵芝的主实体抽精浓缩的，这足够力的。要食都爱食这样抽精浓缩才有够力。啊，咱这个是浓缩的吼。咱的得力灵果精一般咧卖，咱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1200cc， 迄浓缩做爱泡茶啉。哦，啊，灵果粉。哦，伊是一克内底有63包，哦，买两克4000就送粉红超跑，哦，安尼啊水的嘞，买两克就4000，哦，咱即摆就零果精、零果粉两头嘞，哦，一组零果精啊，一组零果粉，安尼变就是4000块，安尼也可以吼，粉的甲水的要头也可以吼，安尼就是4000块，我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咱最后咱今日也搁听得到，明仔搁听得到吼，好，但咱若今日提早玩玩，咱搁调嘞，即个会员卖完咱就无啊。拢在厝谢谢大家伙，啊买定都爱泡来甲啉，哦水也安那泡，泡像咱要爱的口感安尼泡，哦唔免用迄个杯啊伙，唔免用杯啊，哦你爱要啉茶，你甲透落甲拿来安尼得啊，哦以上讲过，哦甲拿来安尼来啉，哦伊的口感安尼啉就好，哦安尼讲咱到保特瓶的吼，甲倒嘞，哦甲倒落，安尼啉了你要爱的感觉，甲冰箱马仔提做远啊，去远啊啉，去远啊食，吼勇健健拢袂神叨叨软胶胶。有食有补充，有食你也知道哇！无怪这个唱2000年啊，无怪这年好的灵芝，对不对？嘿，足好个哈！好，谢谢喂。啊，那唔知要对关哦，敲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63 66660063，现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只粉红超跑哦，倒卡倒手，通人摕着人，通人拢欢喜，因为少年囡仔因心爱，吼，因拢即马做 pose 片，拢咧用这台，哦，哎呦，咱较唔知情，我把先不管左肩，因拢有对唔对嘿呀？哎，按我左肩讲，这只哦 ，Pink Lady 吼，哟，粉红超跑对吼 ，Pink Lady， 啊，所以哦，看着拢欢喜，对哦，加摕两台啊，哎，咱今个咱听到哦，哎，这就缘分嘛吼，哦，那从来唔捌咧。食过，唔捌个啉过，试看买啊，你该知影吼。啊，咱即摆阁吼，安尼阁兼送一只粉红超跑吼，要甲大家做服务哈。谢谢大家嘿，爱 get 缘呐，爱 get 好缘呐。粉红超跑到你家，啊 get 这好缘嘿。谢谢听歌听，你用乌达。

토끼 매너 룸바 来，啊那今嘛有在上啊无？差不多拢在夜吧。这个那春天到吼，结膜炎呐，吼上上上有够上诶！雪天博士去去只困，你那有开始过牛只？你今年感觉会上？无啥感觉啊吼，无啥感觉啊。所以爱食正经就是安尼啊。而且春季啊，结膜炎呐，拢在大热。我中医师嘛叫来调整体质啦，嘛叫来调整体质，因为这个气候渐渐回暖嘛，啊春天哦，春暖就花开，啊空气当中的灰分哦尘螨悬浮微粒拢对你来，啊目睭干，所以足侪民众哦可能会出现着目睭红、目睭肿、目油水水等这无爽快症状，哦，这人讲叫做春季结膜炎呐。你若过敏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咧热。啊，然后咧，许天元博士去四只困扰咧，食够咧热，吼、哦、差足济喏。吼、哦，加讲诶，咱个有食有补素嘛，对不对？对哇。吼、哦，啊，这唔是讲外在的刺激所影响哦，这更加是咱人体内吼体质息息相关呐、啊。噶那体内体质息息相关，甚至四只困都爱食，对哇。这节目也就是相当咱定看目睭的疾病之一啦吼，啊，就这中医师在咧讲啦，依照着身份无同款，诶，节目炎可能就有感染的，有过敏的，其中了春天吼，定定看到过敏性的节目炎。这妈妈听讲朋友恁来听吼，哦，诶，节目炎目睭是锐锐，即嘛未锐啊，诶，点目药水一点点，目睭拢是类固醇啊，类固醇，目睭拢类固醇，吼，拢类固醇，一点啊点点点。对吧？迄过敏性结膜炎，你爱食即四只菌，所以那会热就是两粒目睭哦，上个咧，迄目睭啦上哦，那拍个上，一直拍个，一直拍，一直拍，结膜炎啦，安尼热个目睭哦，拢红光光咧，惊死，啊个热个会畏光咧，嘿，啊热个佫会畏光，爱流目油，爱抹目油，爱水水点啦，安尼，那严重的时候可能佫影响着你日常的生活。你的工作的效率，就这种你目睭无得看，这目睭肿啊要死呀！吼，啊，这热目睭敢出来一蕊嘛？哎，薄薄薄的眼角膜，当你出来一蕊嘛？无蕊都就肿啊，对骨头入去呀！哎呦，哎，叫我两个目睭红，光光拢加红血丝啊呢！所以你敢看，结膜拢充血啊，目屎水水顶个畏光呢，啊，是不是对啊？啊，那西医拢会开抗组织胺。啊，无就做类固醇的药水，互你抹尔，互你滴，有无？你未改善呐，迄无就改善体质啦。迄颠倒会容易有反复发作嘛。哦，所以你若定定讲你食抗组织胺呢吼，还是不觉得等你类固醇哦，即目睭药来喂啊，拢无改善，达当足艰苦，即两目睭足艰苦。咱的许天元博士医师讲啦，副甘肉乳酸杆菌、比瑞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你甲食，你看你个会上未？哦，你皮都唔敢上啊！我跟你讲，呵呵，皮咧上真皮唔敢上啊！啊，那这个中医师因咧调理，讲在调理体质啦吼，特别过敏性结膜炎吼，安尼定定咧发作。啊，所以讲，那对中医的角度来甲看，春天就是啊，肝木吼，肝木旺盛的时阵，啊，肝那开窍，肝开窍于目，对目睭。所以等到你肝火伤过旺盛，还是肝火发炎的时阵，你就容易滴出目睭出了红肿、肿痛安尼。所以才讲哦，调整体质哦，对这对肝机能来个调哦，还是讲哦，这灵芝也上解好哦。啊，来就是咱那边真那边个调的这过敏应该，都许天博士一时加困了吼，有加你个知有补松吼。哎、哦，春天一到吼，目睭安尼眼小肿的。诶，做甲真正无多做，哦啊，因为你若无对体质哦，根本无多调，哦，即等于讲你若无对体质哦，根本无多改善啦。你对体质根本了解调，哦，爱正好困嘛，正好困着咱许天元博士迄认真过敏性，哦，目睭上诶，鼻啊炎诶，气喘诶，有无吼？下骨诶，啊，皮肤异位性皮肤炎诶，甲荨麻疹个肠燥症诶，安尼就对啊啦。吃到又高档换一招，啊！粉红超跑去恁家啊吼，吼！安尼会几啊百万只，吼吼。
几啊百万只，销有够大诶单，全台湾哦，全台湾销第一名就咱这个灵芝，咱这个灵芝，真好食。领导啊，催出来，唔捌食过，紧来食。你啊，真好。哎，过去那只简单咯，唔免过三头两话，找医生过来看偌好，你敢知嘿？做好你唔知，电话卡你就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只粉红草包爱环赏，足方便的。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伊是一个足大足大的好帮手吼，甲咱倒卡倒手。咱若住喺大楼的去买物件，等下就去物件对车搬咧哦，啊，坐电梯去楼顶有无？好啊，等翻翻提这样老乡，提啊某乡，逐摆等下就，哎呦，像迄大招，咱像大烧正同款哦。安尼舞一百年糖呢，拢靠食体力。哦，阿娘讲，阿姨到翻购物袋咧，从购物袋关，等翻翻，等翻翻，对唔对？好啦，咱这口内底吼，那底无够啦。挂个坎诶，顶挂个贴来倒啦，车一车等下厝诶吼，好，那看咱只粉红草包，你嘴笑兼目笑，太方便诶，唔单咪讲太方便啊，太利便啊吼，好，咱来分享啊，啊粉红草包诶好处呢，毕竟哦，这个母亲节吼。这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草包有好无？做伙啊，做侪人去咱的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口吼，啊，这人侪的所在，哦，像我都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目眶拖一卡，过去目眶拖一卡，但咱一卡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就即卡袋啊，即马伫外边啊。啊，我甲做一个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到看这粉红草包，甲这客户那是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嘞，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吼，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这卡伊边啊做做舒适，伊个宽嘞，啊，手个宽剩十公分俩。诶，啊，伊个长嘞，长度，伊个长度43公分。啊，伊个宽度咧49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啦，手买物件手搁寒咧，搁摕一杯凉诶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啊寒东寒西啊，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诶冷诶大包细包啊落去落，咱即卡会宽度吼压落咧。啊，这个挂盖起来，安尼就通去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刺嘞，就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个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己关咧锁嘞。哦，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啊。啊，开了后嘞，吼、哦、来，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掉啦。迄个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掀落来，我就变底啊，有无？吼、哦，该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即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嘞，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个，360度，安尼断了后嘞，好嘞，即、這个挂装啊，扛起哩得，吼、哦，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唔免5秒。啊！你个手也袂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这个跨度是够赞的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仔上爱一卡，恁家的少年仔上爱一卡，方便利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这卡一定看得到。因阮新妇哦，都用这卡吼载阮添丁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载一卡。伊家年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看看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挂你手、交你手，暖落来。了后这挂盖面，阮添顶一个顶冠。讲即卖少年仔足爱等这卡粉红超牌，这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啊，你即卖要甲收起来咧，来，你这耳挂起咧，啊，甲耳落落，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咧，安尼就收起来。啊，收来这边啊两个耳挂卡咧，甲卡咧，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诶十公分尔啦，小诶十公分尔。啊，恁若挂冬啊站无站，即我当起价呢。咱即我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退挂。少年囡仔你付10块就伊无嫌济，那一卡即马足着时诶啦。即马买地方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一卡诶卡对我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若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的，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
希望咱的好朋友哈，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哦。做好用啦，啊，做好用啦，啊，咱嘛希望讲咱的送这份心意哈，会当让你生活当中啊快乐个如意，哈，啊，因为咱要出门出外哈，咱有只卡咧塞，唔免去挂咧手，哦，啊，来咱读个无哦。记性较无好，人更加爱哦。因为记性较无好人，哎呦，物件唔知偷着偷无着，要紧。你事先落来就开个落来，你都免惊物件袂记摕啊。吼，因为你知影人的时阵啦，哦，啊手机啊啦吼，啊锁匙啦，啊帽啊啦吼，啊水壶啦吼，啊外套啦吼，啊遮阳帽啦，啊阳伞啦，哦，啊这太阳眼镜啦吼，啊防晒乳，哎，这爱记走落落落得，你都袂记袂记咧，对唔对？吼，一减二个，忘啦，减四个啦。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家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你今日一定爱甲药房提个到。哦，比如啊，我到车站较方便嘞，甲药房讲车站，啊，不讲后礼拜一也可以吼、哦。你今日药房店，伊个会紧甲你回按好起来哈。啊，是看来现场，看来现场，帮你按上起来。0800335599，0800335599，送阿恁兜去，无咧收运费吼。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政，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六，古历到三月二十，今日拜三吼，哦，真正热，啊，这礼拜听讲到这两天，今日明仔上热吼，其实拢热啦吼，只是讲有落雨的时间吼，到较凉些淡淡吼，啊，这两天到拜三，明仔拜四吼，是这礼拜上好天啦吼。拢大饮吼啊！大家保重啊！若真正热吼，迄地水加啉寡吼，地水加啉寡吼，人调节体内较袂有一寡受伤热湿的所在啦吼。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既然65岁后生，为着讲要谈妈妈老人年金吼，结果妈妈4年啦，甲放伫厝内面暗干，安尼4年吼陪伴尸体，就是为着讲妈妈迄条老人年金吼，会当继续领，无人知影讲妈妈死咧，当然伊咧开啦，啊妈妈就真正死啊咧，是无甲办无甲报嘛吼，顶过17就知影。已经4年，人真正找到了，就妈妈的尸体吼，伫厝内面。地检署希望讲这事啊，这不太严重吼，但是法院裁定就等于法院嘛，讲啊，这免交保，什么意思呢？就法官，等于法院法官，甲检察官讲，伊这陪伴尸体4年吼，伊袂走啦，就是伊是为着要领这个老人年金啦吼，但是检察官讲。啊，这相当严重啊！这台树啊，唔只长真正交界树啊顶吼，都真正树啊，真正树啊吼，这个后生啦。那经过了解这个过程吼，咱有老报过啦，实在听到这母亲这会来报吼，哇，我那算会做老母的吼，免哪讲，这个。妈妈甲一个无头路的后生，本来就带做伙啦吼。妈妈身体不好，当然后生来照顾吼。啊，妈妈有一个老年金，后生无头路嘛吼，啊，都带好咧。但是有两个查囝，拢住伫附近尔。虽然嫁出去，但是无嫁远啦吼，拢住伫附近吼。滚那边，4年来就伫滚那边啦。4年，妈妈已经过身啦。结果这个灾情都不知道啦，不知道哪边要回来看妈妈，都有这个小弟吼，加拒绝妈妈在睡啦，妈妈身体不好啦，妈妈打起来要打扁就这样啦。那户政单位有人发现说，这个妈妈吼，吃到这个岁吼，奇怪，啊，才4年连健保卡都没用到，这不正常啊。吃到这个岁吼，已经80、90，还有可能说，老人吼，已经长辈者，食一个火也袂啦，食一个啥吼拢无，啊，这健保卡真正4年无用过，身体用假咧。第一，检察官认为讲案情无当存，所以讲伫16暗时啊，用法院申请搜索票吼，就指挥警察弄入去。这有搜索票吼，就当强制入去厝内，结果真正伫房间内，发现讲妈妈已经打呱呱。就死在眠床顶了吼，这个妈妈一日加算这个时间吼，唔是最近打死尔，尤其看这个尸体，人家法医那个严伤无吼，死4年啦，连后生都袂记哩，甲朋友讲妈妈死外久，伊讲袂记哩啦，唔知，我咧想伊无咧讲白贼，伊绝对袂记哩啦，这啦。调资料就知影啦吼，到妈妈当时个情无咧处理嘛吼，反正都可能知。检察官用法院法官申请收啊嘛，这相当严重个恶质。但是法官认为讲，伊陪伴妈妈死得4年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家己身躯也无啥物钱啦吼，而且吼这个人吼甲看起来无啥物才调啦，所以法官是裁定讲。并无需要收的必要啦，啊，到时阵判罪，甲三个关就好啦。但是检察官认为讲唔对啊，你袂使呢。这个做后生，俺甲妈妈死亡的时间，甲看起上少4年，伊诈领老人年金妈妈的钱嘛，上少4年吼，真吼是相当严重啦。唔只搁在控告，涨啦，涨就准啊啦，甲收啊，好好。那这个过程吼，咱当时。这个第一时间报到的时候，哇！你才会知影讲，迄人咧计鬼计怪吼，是啊，足厉害啦！4年呢，唔是4天，唔是4个月呢，你个4个月吼，反正就一个4天啦吼。伊这长达4年时间，你看偌济人要找这个妈妈，连社工啊，伊妈妈吼，伊这是算老母后生，但是。我那算有一个问题家庭吧，妈妈身体不好，啊个后生也无娶啦吼，算讲我那算较有一个问题家庭，社工人员吼，嘛拢有要
找讲啊，问一下妈妈到底安那吼？啊，妈妈多少困哩？莫个差吼，妈妈多少食药啊？四年时间拢拢是安尼啦。啊，你讲外口人下岗就算了，厝边隔壁就算了吼。连家己阿姐、两阿姐拢隔离附近尔嘛，定定来要转来看一下吼。妈妈拄啊食药有够拄好，连工阁要转来看，阿妈妈拄啊身体无爽快拄好吼。有够拄好，你转来时间拢袂好。啊，这阿姐当然有来怀疑啊，奇怪咧，一遍两遍袂要紧，靠迄个大概我要看妈妈，妈妈就较拄好啦。男是拄啊食药，就拄啊困去啦吼。啊，人身体阁无爽快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妈妈身体无爽快，好，这个查囝，当然你无迄个资料，你毋知嘛。事后人较落去调查讲，你拢定定讲妈妈食药啊，身体无爽快，为虾米四年时间，你妈妈健保卡拢无用过呢？这个是有问题啦。毋只这个一寡这个查囝啦，虾米人啦吼，安尼感觉唔对吼，总家己这样讲嘛。是毋是调查工？那么李长吼这边吼，准想讲好，阿婆仔来报一个警察，甲看卖咧。再报检察官，检察官再来调查非生物片，就去先调查这个健保卡啦。调查健保卡吼，甲查讲这无正常啦。一个食到这年岁八九十诶妈妈吼，较有可能讲四年来连一遍健保卡都无用过吼，就指挥专小组开手术表，这种硬要甲撞入去。当然，一个入去北港啊啦，一个入去房间内就看到妈妈全部拢无抱，我也无甲搬，总靠好倒里面床当，尸体拢靠较大嘛，大啊大大吼，四年啊咧，四年啊咧，代志从北港，迄两个仔囝先靠个，安尼我一个妈妈吼，大概就要甲看一下吼，人个伫咧是安尼，无法看吼，结果你甲看，毋是毋好你看啦，是人因贵心啦。我开始互你看，啊，看你到底了报啊，啊报我就无钱人领咧，伊妈妈过一条老年金，真多吼，你看看，啊，有诶讲，敢会妈妈甲伊讲，你着毋好甲报吼，啊，安尼我诶老年金，因为你无头路啊，毋只有一个薪水啊，那你反税有可能，反税嘛有可能啦，都妈妈身体无好啦，啊，都准厝内面吼。我那知影讲家己，安尼吼，反正嘛，甲后生交代啦。交代讲，我若过身，你老忙报，啊啦，无报，我迄条老人已经上无吼，你阁继续念啦，啊，可怜吼。到即件，既然咱真正有报着嘛，啊，这已经收啊，那无本来放伫外口呢，即、這个做后生吼，当然因为真正我那无走啦，也无走，也无对走啦，唔代表走一对，唔只当时。第一遍法官讲啊，这免收啊啦，伊也无对照啦，伊也身躯无半工吼，啊我那无可能。点头我是想讲收啊，是一个惩罚性的收啊，要甲判罪进前这段时间个收啊吼，马上讲一个个修理啊。靠一个妈妈过身，你安尼甲放伫厝内四年的时间吼，准伫遐敲打尸体啊，继续领老年金，着为着。老人年金无照人民间正常吼来办丧事嘛，我来可怜啦。二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啊，来讲个这个来，咱的德利莲果煎哈，这个母亲节，母亲节我那边搞给他拜山啦哈，大概这么的点餐厅吃饭啊啦，话拢老来家哈，母亲节同这是全世界啦。第一责任吼，上大责任啦吼，对母亲的感恩吼，咱德利公司这个母亲节吼，我来同款，德利莲果精，你该买4000块，咱送一台买菜买物件，你塞出门吼，叫做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嘿阿妈讲，阮兜多欠一台车，吼吼，有够好，结果一个买讲买3-4台、4-5台吼，德新埔早间等来，德讲妈妈嘿就好用掉啥啥银吼。这个便利购物车哈，最近买菜蛮赶卡抢手啦，无手人赶啦哈。那你便利购物车哈，得利两个钱，加买有4000块，不管有甜的、原汁水的嘛，贵款的哈，还是无甜的，到咱的随身包哈，拢同款哈，一组就2000块。你加买两组，一回买两组，就4000块，咱就送一台。那你便利购物车哈，咱本来到拜一特别结束哈，但是因为廉价的关系，所以和大家较好出家酒吼，特别演一个4-5天，就是演4天啦吼。咱到这个拜五，今仔拜三嘛，明仔载后日拜五吼，就算到拜五吼，咱就真正无啊啦，就无算啊吼。这买过无清楚啊，唔知阿伯阿姆爱把握一下吼。这公司上这真正真好，真方便，真大心啦。一个无清楚的问吼，啊咱得利两个钟，大家都吃当天当天啦。真正较袂安尼流行呢，较袂消费呢，较袂安尼健保卡过来，不知道咧找医生呢吼，人吼继续惊吼，继续勇惊啦吼，在意在在啦吼，较袂啰嗦迄啰嗦这啦，生头发白囡仔啦吼，大人吼都不是安尼，健保卡起来找医生啊吼，啊人咧安怎我就对安怎，人无咧安怎我咧安怎啦吼，这个是身躯无够的保护力，得力能够将一个保护啦，保护身躯。人虽然食到一个岁啊，人绝对会老愈老愈侪岁吼，但是忙活较早提，忙活伊较早，袂顶袂当啦，我转转毛病啦，就即款得力莲果精啦，甲你顾较调咧吼。得力莲果精对规身骨的保护的力，那有一个特色，就是老咧食咱的产品。今天啦，美国进口 QMB 啦，维他干啦吼，那你血里往那你活力敏素啦吼，你用得力能够进口加做伙，你也发现讲迄个功效发挥会加倍紧。就咱这款得力能够进好物件，那无也好，咱公司无在调做52档超过啦吼，公司会开始运作。这个得力的能够进吼，加倍有4000块啦吼，一月4000块，咱就送一台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买送给你，这个不真侪礼品吼。但是到拜五年，今日拜三啦吼，大家得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东岸伫韩国，那你讲韩国吼，就是讲南韩啦吼。南韩即马进前个总统甲太太吼，的总统夫人吼，就是即马两官嘛，大家知。当然上个主要的西王包啊、乌西啊吼，啊共收一寡即个足侪钱啦、啥物话啦吼，啊乌西就对啦吼。啊南韩你知影讲南韩对只乌西吼，那查着哇，即全身当有人讲，那韩国迄个南韩迄个总统吼，个性无一个无对个呢。真正有影咧吼，伊唔知是安那个，变啊做总统拢会去甲只大企业啦，啥物话啦吼，合作会啦吼，啊都有诶无诶啦，乌西吼，因主要嘛是安尼啊，而且是两公阿婆，到迄、那个迄、那个总统甲迄、那个太太第一夫人吼，都、就是安尼好，怎吼咧办啥物件咧？伊即算离心啦，就是第二遍啦，就是。伊这个总统夫人吼，就进前迄个嘛，进前即马是这是代理啊，即马即个是南韩代理的总统哦。好，那么进前迄个总统吼，甲因太太吼，都乌西啦、吉阳巴啦、什么话啦，有无代志了吼？好，准两个全部很乖嘛。前礼拜啊吼，马甲达出庭，就两个阿婆做位出庭啊，两个阿婆因翁啊甲因太太吼，伫法庭见面一遍啦，主修啊到即马。多见面一遍啦，但是你换你的所在啦吼。好，主要长咧心啥呢？就是这个总统夫人，就是总统迄个真生真水嘛，大家睇吼。就是进前迄个总统怎啊被收啊？这个太太吼，都讲我那讲款意思嘛，两个人啊搬咧收红包啦，赚钱啦，微博一大堆吼。好，啊人就是要讨论这件，就是这个总统夫人啦。啊，这个韩国总统就是进前这个。生得真水，总统夫人吼，听讲捌做过电影明星嘛吼，这个总统夫人吼哇，生得真水好。伊吼底薪、罪名无成立，其实都是个判无罪啦，就是判讲这个总统夫人吼，伊讲什么书底啊、收名牌，包括那十万、几百万的啦吼，还是什么哦、什么钱有诶无物件、股票吼，甲人底下咧，我就一大堆吼。拢算乌西嘛，就是乌西台咧吼，但是一审部分哦，甲判无成立，这个罪无成立，既然无成立，就是无罪嘛，吼、哦。但是二审的法官甲改判有罪，我讲哦，这个二审的法官，我那吃得好歹呀，是安那呢？因为前总统伊家己本身有一派支持者，我咧讲这大家在政治就是安尼啦，政治就是今仔日我。是你这派的人吼，你今仔日当做个总统，就是我这派的人上大嘛，上欣赏的人吼，就像咱台湾嘛同款啦，台湾有几多政党吼，好，迄、那个政党的头啦，伊若讲啥就是啥啦，伊个做唔对代志，人家差清楚，身躯边个支持的人吼，嘛同款我讲继续个支持啦，就像我呢啊，就像我呢吼，好，人伊嘛就一派家己本身足支持的人吼，就像我呢，个个。这个总统夫人吼，就今年一月二八吧。第一审吼，伊当时个判啥条罪来讲，西方包来讲，什么话啦吼？啊，你个做一个总统夫人吼，明知个调岗安尼吼，准

这个给他判三条罪嘛吼，啊，同时吼，就是检察官这边调查，希望法官给他判差不多一年八个月，就是收钱啦，有诶无这问题吼。好，结果一审的法官吼，给他判无罪啦，这无介大证据啦，反正嘛，甲家己买吼，我无都就是无甲判无罪的了吼。第一审法官好，那么过年二月，就是伊甲判无罪是一月底，甲判无罪，过年。李伟打调来这个所在，这个、法官是李信，就是高等法院嘛。法官就这个啦，就这个法官好好。第四月二八啦，就是差不多一礼拜前嘛。四月二八一礼拜前吼，加宣判。啊，这李信就是上诉嘛。检察官这边认为讲，这个是无罪的。啊，你第一审法官加判无成立，就等于无罪吼。当然，检察官控告就是上诉，上诉有成立好。那么上诉成立这个案件。带到李信总统府里嘛，总统府里乌西客钱有诶无？这案件后到李信，到李信吼，就是一礼拜前四月二八宣判，李信的法官就打调来一个正正直的法官，结果甲判讲，你讲修这修这本来就唔对啊，伊阵甲改判有罪，而且唔是一年八个月尔，伊甲甲判四年啦。个破事，你做总统府人哦，你这也应该知影真侪道理的人。你不但无安尼，还佫讲修这啦吼。所以讲理性这个法官哦，总要判好罪。结果唔单讲四月二八一礼拜前佮判好罪，昨暗时啊，警察伫底发现呢，就是伫个法院，到这个高等法院这个所在的大楼吼，这个法官佮判好罪的法官吼，准。死伫五楼的阳台啦，大家着惊无？惊死人咧！有诶讲，还是真正自杀嘛？唔知，但是有写遗书，我甲你讲，写遗书是有哪做个作假啦？这个人我要写遗书，讲伊自杀，这嘛拢能作假啦？吼！有诶讲，遐接拄好对，所以讲我咧讲有当下代志吼。如果真正唔是，是这个法官伊反正嘛，甲对咧未拄好自杀咧吼。一礼拜前都判迄个总统夫人有罪，本来是无罪嘛，本来无罪，你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你安尼袂使，你是乌西啥好好？结果判一礼拜案件，伫昨暗时啊吼，警察发现讲，这个甲判总统夫人有罪，这个李姓法官吼，伫法院大楼的五楼阳台死啦，死伫啊！有人讲啊，这都有够侪人上吊啊！就是真正讲无什么大代志，就是无其他的代志啦。伊真正是有什么原因自杀的吼？你即马人大家安那想都想的，到讲甲你进前迄个总统嘛，就即马你用收啊，迄个总统甲太太有关系啦，对啊，就是安尼讲啊。唔只有人讲，哇，这惊死人！这真正啦安尼吼，那调查这绝对去调查啦。因为本来你无做，这个总统夫人即马被收啊嘛，两个阿公婆吼进前迄、那个。南韩的总统好，但是你无做，我给你改判无做，因为我这个法官较硬气，我认为讲你共收这红包啥都唔对啊！啊，你做一个总统夫人，安尼叫做乌西嘛？你就是无成立，我给你判无成立，这真正有证据，证据认定法官个人啦。你认为讲哎这无介大的证据，但是我无感觉来法官理性法官讲哎这就是证据啊！明明这都不用该收共收这，所以讲伊总要判无罪嘛。判有罪甲刑加两年外，总甲变四年嘛。本来是要求甲判一年八个月呢，甲判四年，本刑加两年外出来吼，无大紧吼。一个判有罪了吼，人大家都讲哇，这个吼我那算是算正派，还是说很硬气？一个法官吼，安尼无畏宽恕啦，吼那样啦吼，甲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吼。结果唔知经过一礼拜啦，昨暗时啊。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法官准死伫法院的大楼啦，这个所在啦，身躯边有一张遗书啦。但是有的讲遗书该做真的对啊，我咧讲这有个人嘛想讲，唔个遗书要做假，唔足简单对呢，真正有影呢。所以吼，等吼，我那真侪联想啦。啊，这若发生伫像咱这较高多疑的国家吼，哇，这都会袂得啦啦，好也拄好，你个咱想嘛是安尼啊？你个咱这普通人咧想嘛，讲真正拄好就对。
这大概都无啥会判吼，哎，而且是伊个性命也算真好嘛，虽然被收啊吼，就是迄个前总统甲尹太太嘛吼，本来就是甲判无刑，你无刑，你就无罪啦，无罪，唔知影讲检察官一个上诉，理性法官是哪位别位庄家调来都市的韩国的首都叫做首尔嘛，高等法院做法官吼，二月哪调来啦？二月打调来吼，就是算正新的法官到甲啊，这个所在都无什么大交集吼，你较袂外国自传嘛，对不对吼？都、就是安尼，唔只甲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打调来无两个月，结果看惯了那按照法官的认定啦，这个总统夫人属实安尼叫做乌西啊，共希望保守啥啥，安尼开始无罪吼，伊准甲判有罪嘛，无罪变有罪。结果大家当然有人恶了，有人迄落啦吼，唔知影讲甲这个总统有人判有罪，这个法官吼，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了吼，经过一礼拜审案，准死伫甲判罪高等法院的大牢啦。我讲这哪那跳落去爱河洗都洗袂清啦，我咧讲迄个进前即马两修啊，总统甲因太太吼，甲你身躯边只一帮人吼，就是讲，这个法官，伊甲恁无关系，伊真正是家己想袂去要做啥嘞吼。你有哪足歹解释啦？你要来解释？我本来无罪，你甲我判有罪，好啊！大家继续调查。但是你一个甲我判有罪了，经过一礼拜，你甲我判有罪，法官准死，哇！大家都惊死。你甲看，哦，韩国吼，这种战斗民族，一种民族性真强的国家，哇！还有东西啊吼。做代志就真激烈啦，人讲事实真正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吼，我今仔去去病，今仔去门诊咯。啊，我食你的精灵咯，啊，佮食你的 QV， 啊，佮食香菇精。啊，你今仔检查吼，拢当拢有较好，还拢有进步。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好。哎，好，我安尼吼，啊，佮药剂哦，嘛计都好个
1: 呀。安尼吼，好加载，
0: 好。我看你这样多控制，今仔讲吼你。有这进步，真对。
1: 好加载哦，好。哦，安尼就继续放心嘛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保养，就继续放心啦，好不好？
0: 哦，我食多些嘞，我当去当多日，哈个咖啡咖啡一万嘞。
1: 安尼吼，那你得力两个钟吼，我这里消散嘞，拉伤啦吼，啊，先顾个先，一点所在两边暖暖吼，伊都该消掉吼，一个个多糖体啦，多糖体这个物件吼，过滤。上最那么高率吼，都一定那个灵芝是坐。你来当最初灵芝上开有效，都当地吼对身体大帮助啦。唔像咱只阿公阿妈，食到老用到老，就是咱食当年当天，咱的道理能够讲，做开始食到即马吼，食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甚至四五十年也都有啦吼。咱的道理能够讲吼，食到呢，阿免讲定定。健保个开的不少找医生啦，食西药啦吼，啊食个人杀杀杀啦吼，真少咧安尼生头发尾啦，安尼啰里啰嗦啦吼，都身体有够的保护的啦，身体那个保护的力量有够吼，得力的两个钟，那无遐好，咱公司无在了做五十二单超过啦，咱公司开起运作吼，得力两个钟即个无真济，你一月甲要四千块，咱得上即台粉红超薄。便利的购物车吼，比如你买菜啦、买物件啦吼，轻帮上啊吼，安尼车啊甲塞出来吼，全部买买甲袋袋吼，啊甲拖倒转来吼，四十零轻松价吼，唔免赶价呢，两尾无手人赶呢吼，到咱个粉红超薄的便利购物车，要送互你，要送互你，要真侪礼物吼，剩上尾剩三工啦，到拜五嘛，到五月初八拜五，过都无啊，过都无送啊吼，得你两个钟，一回甲买哦。四千块就上一台，阿不然吼，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唔通无彩，好，谢谢，以上功课。

当中立叫做环中东路吼，有一栋大楼，在14楼的啦，14楼下边地下停车场3楼吼，哇，这嘛算家用吼，下边3楼啊，地下室吼，啊，顶管14楼吼，哦，哇，烧甲硬蹦蹦啦，脏啊嘛嘞。迄三更半夜暗时吼，哦，安尼出烟啦吼，啊，有看到迄、那个火，迄、那个火光啦吼，当然消防队开始出动嘛，啊，出动消防队员啦、水灵车啦吼，到位吼，都修理4楼好加在啦，唔是修理上顶管啦，啊，修理4楼，当然修理4楼，我那不只严重也烧起嘛吼，但加紧就爆发，这当然已经烧掉啦。小家呢，这个都秘书跟他召开去讲嘛吼，哦表哦啦吼，啊也弄出来吼，无可大啦，唔只人工好加，大家当然这唔是讲大严重吼，但是咱嘛报一个相对啊吼，啊教育部咧，好加在火已经一日就爆发吼，安尼无讲安尼哦啊无人家啦吼，好，当然咱买调查啊。啊！调查讲，啊，个大楼个发生火烧是啥物问题吼？都要改变嘛，电路啦，啥物话啦吼？有诶无吼？好，结果吼，到这个主人，到这间厝火烧4楼这间公寓诶主人吼，到水出面来啦。啊，水出面吼，伊当场就甲大家回信咧，对不起，除了现场诶人，包括伊诶脸书，就是伊诶互大家看伊这个脸书，就是这个火烧这间嘛吼。没有大家听讲，真实的吼，阮家发生火烧，有诶讲哦，未歹哦，啊，真感恩吼，安尼发生这个代志哦，安尼我那算做人为实的啦吼，伊讲真实的消防人员啦，三更半夜吼，无人啊坐台车人啦吼，包括厝边隔壁一个听到火烧，大家撞啊走啦吼，好在无发生代志啦吼，好，伊讲啊发生火烧吼，拢阮家的鸟啊气的啦。顶到的鸟啊，饲着对，伊饲着电磁炉，就是插头无拨，开关吼，准叫鸟啊饲着。这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厝内面饲宠物吼，鸟啊会跳来跳去，走来走去，好好。伊即马电管吼，甲囥一个空顶来，啊，囥空顶，电磁炉三更半夜咧困，唔知影鸟啊，反正有起来活动哦，你也听无嘛吼。伊鸟啊，卡去饲着。饲着电磁炉的开关正在烧嘛，啊，迄电啊吼，烧着出烟啦，啊，你要烧甲规个变红啊吼，哇，着烧挂火星吼，啊，佫出烟吼，就是咱唔只讲，无大场咧，好卡在无烧过边走，当然无大场，我一直电磁炉电管啦，但是问题是出烟啊，出烟无但见佫换了火星啊吼，好卡在无扩大啦吼，结果佮咱讲原来是啥呢？阮兜一只鸟甲我饲着，还嘛是你的代志呢？你真正做人为事咧，拄啊好尔咧。饲鸟要顾好，你鸟啊，乌白撞乌白走乌白去吼，你嘛得爱甲开关都拢赔掉啦。既然有饲宠物就是安尼啊，那无吼你甲看啊，伊讲啊，得阮钓个鸟啊吼，我咧骨啊，暗时也唔骨啦，我唔知啦。啊，当然是家己识咧嘛。你安尼惊来惊去话无吼，伊卡绝对去饲掉啦。啊，伊饲掉真吼，你若讲家属伊就歹撇。无在掉吼，鸟啊卡，但是这电磁炉的开关气掉，啊，真正去打掉，真正打掉，打掉个电磁炉开关就烧开，好加在人比人水薄吼，那无你茫看咧，这那真正无人得，大家去继续讲个平民吼，你个鸟啊气掉，不敢管火烧啦，啊，都大楼火烧就上惊人啦，哇！昨暗吼，原来就是一张鸟啊共气掉个电磁炉开关啦。结果准打顶，安尼小家呢出烟个火星吼，后个再教伊拍我啦。刚才讲原来唔是什么的租借啦，电传小我电唔是是鸟啊吼，去饲着开关啦，哇，真吼实在有够冤枉，真系重点啊！现场电话小等开放，那有要甲咱欢呼，公司即马多啲情商吼，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甲咱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为你加油。

好，咱先来看一件，今仔日这发生伫日本啦，报这个案件吼，我啦当时大家惊一跳，实在真可怜吼。发生日本的京都，日本京都嘛，足侪观光客的所在吼，京都，反正有人唔知去过去那边啦吼，日本京都吼，到一个十八岁国小五年的学生囡仔吼，伫三月底左右啦吼。准无伊啊，啊无以后准开始找吼，才知影讲死啦，这个囡仔死吼，好，这个囡仔伫顶个月13嘛，才找着尸体吼，安尼找差不多三礼拜啦，找着吼好，那么伊拢无经过对人家调所有的监视器，导致这个囡仔所有的监视器吼，都干那前老爸家，因这个老爸吼是养爸啦，唔是亲生的老爸吼是。你甲用，一个爸爸吼，这个囡仔吼，身躯边有若无妈妈啦吼，都干脆用爸吼，安尼啊，结果阵，失踪咧，尸体伫顶个月13，找着警方都咧怀疑，因这个用爸吼，有可能就是上届大凶手吼，到今仔日才正式用杀人罪甲抓，甲逮捕吼，这个用爸吼，当然爱问啊。爱问讲，你为什么抬这个囡仔？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你嘛甲养到十几岁啊呢？啊，这吼，我算，就像爸仔囝感情同款嘛吼。我人讲，我那有差啦，吼，我咧想啦，吼，这可能我那唔在差里底吼。好，那么这个养爸吼，伫今仔日，人家问话，又小寡讲啦，不过小寡讲，检察官我听吼。我咧怀疑啦，伊咧讲安怎呢？伊讲这个囡仔吼，伊知讲伊是养爸，伊唔是亲生老爸吼。这个十一岁，过小五年，伊嘛看过小五年呢，过小五年囡仔啦，足巧呢哈。知影代志，尤其即卖啦，即卖资讯相当发达啦吼。伊讲迄天，伊要在遐靠，就先食早顿，伫厝内面好，伫车顶吼。都两个人唔知咧玩什么代志，就是不要见两个人啦吼，小战啦，小玩玩到尾吼，因这个勇主，到这个国小五年的这个囡仔吼，改成个应一句吼，你唔是我亲生老爸啦，还有擦掉啦。伊想起个准吼，车甲外界附近一个变作公共变作村在那边个吹好死呀，哇！我讲啊，就是安尼检察官唔正讲，伊相当怀疑，伊所讲这个理由吼。你可能因为囡仔甲你讲一句话，就甲囡仔甲电话死，反正有可能啦。迄人有当时啊，别来讲吼，办案人员你讲，这间公共便所就是这个永白吹死这个囡仔的所在吼，离到才2公里尔啦，就是出来无偌远啦，出来根本无偌远吼，离这个囡仔家吼，就离这个爸爸嘛，这个囡仔都住做位啊，两个是爸仔囝，不过是永白永住啦吼，这个囡仔吼，那么记录哪个挂监视器？甲看，这个爸爸3月23食早顿无唔对吼，啊，这个囡仔啦，这个囡仔3月23啦吼，就等于3月底左右吼，伫厝内边食早顿了吼，差不多再去要8点吧，就这个爸爸用爸开车要甲载下口吼，但是下口这边人咧找讲吼，奇怪，这个囡仔到底有来无来，完全无来，所以这个囡仔其实老爸车讲要载下口，根本无甲下口啦吼。下高这边监视器按哪调都收不到这个囡仔动工嘛，安尼可见这个囡仔吼根本无到下高啦吼，嘛无人看到伊啦吼。好，那这个亲戚吼，听讲代志发生了吼，就开始找啊啦，吼找，开始找着册包啦，有诶无啦吼。上尾吼，伫找着尸体前一天，就伫下高甲引导这条路啦，这条路发现讲，这是这个囡仔运动诶啦。也机会哈，运动也好好啊，吹到了，隔天刚就吹到尸体啊嘛，都要4月13嘛，安尼经过三礼拜嘛，4月13吹到尸体哈，才开始怀疑，你根本无个阿高，而且这个囡仔住处离开，而且在脚踏等，都去你爸爸的车，都、就是用白车哈，无别人按就是你啊，根本无经过别人嘛，啊，这个囡仔死。嘛，无其他人吼，就是恁这个爸爸吼，开始怀疑到今仔日正式人调查一挂证据清楚吼，才正式个逮捕啦。
正式吼，安尼我那算搁在调查问话啦吼，正式用杀人罪个逮捕吼好。当然你人正式要来抓，用杀人罪，这个是爱问嘛，问讲你为什么你绝对冇个国公计啊啦吼，你在讲吼，为什么这个囡啊，这嘛等于恁囝，虽然不是亲生的吼。你唔在家诶，饲偌久啊嘛，好好。啊，你养爸养子的关系吼，感情正为着囡仔，虾米话？伊讲我啊，都食早顿食了啦吼，都要在啊，靠得出顺顺，平常时诶生活就安尼啊，吼，都早顿食起来吼，伊就要加再去学校读册嘛吼，都这段路伫车顶讲两个爸仔干点小会，咩小会啥啦吼。我讲啊，那安尼就胎死囡仔，就差不多胎袂了。囡仔读到五六年国小，那个。爸阿母啊，社会嘛，足太多家啦。啊，你意见袂合，当然是安尼啊。啊，囡仔就囡仔话，囡仔想啊。啊，大人就大人啊。啊，大人讲，囡仔就应啦。有诶无？啊，即卖囡仔足够应啦。即卖囡仔，你看伊诶资讯发达，包括伊手机啊，啥物物件啦，拢看一大堆物件，好好。但是伊讲应啦应吼，两个人伫遐社会，啥物啥物代志少争啦吼。好，应到尾吼，即个囡仔甲上我甲讲就讲，你毋是我真正爸爸啦，安尼啦吼。但是到底是不是当然唔知啊？啊，这囡仔都死啊，拢存在讲哈。伊讲都是安尼个擦掉，伊个心肝俩瘫痪哈。甲这个囡仔阵想起，甲再去附近的变作一个公共变作个地方死啦哈。我能讲哈，大概国家都有这种人啦，都会无性啦吼啊，迄、那个太家己的亲人啦吼，有诶无吼啊？都你也感觉讲真正，互咱想未到讲吼。咁真正为着一句话，会家家己嘅囡仔太好死，然后当然唔是家己亲生，但是养子嘛等于囡，你讲抱转来饲也是，然后都不要讲感情真高嘛吼啊！我讲实在真正有影咧，所以讲茫小瞧吼，每一个国家拢有这种人，安尼心肝吼未过啦吼，安尼头壳都唔得想啥啦。你个安那想起，较有可能讲一个大人甲一个囡仔，你想起甲讲会甲囡仔太好死，这个囡仔是甲你讲什么话？你个较天大地大，国小五年个囡仔会当甲你讲什么话吼？你安尼有才调，想起甲个囡仔准一个讲太好死吼，所以讲人即摆咧怀疑，检察官听伊讲安尼吼，是唔是有其他什么目的即摆咧调查啦？希望吼，问会出来，就讲问伊真正的目的啦。咁真正有要为着囡仔一句话，甲你个消灭消战？啊！你家一个国小五年，等于嘛是你家己的后生，虽然是养子，安尼种个电话线吼，就半惊多啦，或者是恐怖吼。当时代志发生的时，大家都惊一跳啦。结果到尾抓到凶手，就是因爸爸，就是因这养爸嘛，唔是亲生老爸吼。好，啊，即马佫在问完了，有一挂代志，大家拢想讲哇，真吼，我那算相当想袂到啦吼，就半惊多吼，这个案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甲恁使用。

好，来，咱来讲个一个，这个也无真济，咱道理讲做道理连过程，就是咱公司的开始运作，已经做52年、52档超过啊吼，这个道理连过程吼，咱甲要4000块，咱的道理连过程有分水的原汁，就是会甜啦吼，啊，这个粉的学生包就方便炸出锅吼，啊，袂甜吼，两个功效成分绝对同款，因为真济阿公阿嬷。可能看捌食过这吼，啊，都拢在甲讲，到底对一下较好。我甲你保证啦，咱的水的，甜的，咱的得力能够精吼，啊，甲咱的水生包粉的含素大吼，是功效成分绝对同款，只是差一个有甜无甜，有个人都无爱食甜啊。你安那甲讲，咱的得力能够精的甜对糖啦，什么物件吼，影响绝对袂对身躯来吼，伊。绝对起去啊！那你就买粉的吼，学生包的，学生包粉的吼，一包一包，内面一克有63包啦，吼2000块吼。啊，你水也有那同款，一组内面有2罐，嘛是2000块吼。你甲买2组就4000块啦吼。咱即马上即台迄个便利购物车，叫做粉红超跑，水当当吼，一台。会当塞出去买菜啦，买物件啦吼，啊买较济都无你惊，你袂无像较早讲你挂甲无手，挂甲动歪歪吼，妈妈甲阿妈挂甲手骨拢酸吼，佮伤着吼，就咱即台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要送互你，免钱要送你，即个无存在礼物吼，唔当无再存上买3天挂今日算了吼，到拜五尔，这是佫闲的啦，无本来拜一都要结束吼，但是咱特别佫闲一个4天，到即个拜五吼，5月7日，拜五吼，但是拜五若过了真正无啊啦，都无送啊，就结束啊吼，大概定下八吼，得力的连锅蒸。加买4000块啦，不管粉的吼，随身包的还是水的原，这个原汁的吼，加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咱的便利购物车哈，唔当无在。阿伯阿姆阿公阿妈有诶来咧食咱的产品吼，拢去直甲讲，你着讲讲即落好拄落好，当然是讲啦吼。咱我来伫介绍讲，那无影好吼，咱得力连锅蒸无在调做52档超过啦吼。对身体好处吼，实在百百种啦哈！啊，逐工接接加高调，对得力人我种不时加对咧对咧对咧吼。你着怎讲？我较免用着健保卡啦，我较免定定去看医生食西药吼。有哪人咧消费啦？贵侪咧，我较免咧逐项都对个对啦吼。食老来吼，人身躯体来较变乌白生啦，乌白生吼上惊啦吼。着咱即款得力人我种上高照顾贵身躯一寡较慢老化啦吼，啊较慢退化啦吼，较慢一寡问题吼，迄叫做保护力啊，一个真济胃病的物件，伫咱的道理能够讲，什么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这是灵芝内面赢过所有有多糖体的物件吼，伫灵芝上济吼，啊咱特别甲你介绍讲，这一定爱食长期吼，愈食身体就愈唔惊吼。咱的得力两个钟，指定房子名，啊，甲买4000块啦吼，即卖买，咱就一回就甲买2组吧，食一个长期，啊，搁有通去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就即个无钱的礼物唔通无使哈，到拜五，到拜五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升官啦，你讲嗲零个吼，伫内面够其他人家，结果一个吼、哦、真大杯，伫迄个嗲零养生馆内面吼，一讲电话吼，讲讲甲吼真大声啦，安尼语压起吼，啊人就甲经理讲啊，讲啊你叫伊阁讲话较细声咧吼，较大声吼，吼袂输要压住挂钢管咧讲话吼，好，啊这经理当然在处理啊，啊这嗲零个。这间店会馆吼，经理就过介讲吼，大哥啊，你讲话嘛较细声来讲电话吼，准去完家啦。啊，去完家了吼，这个线索一个安尼吼，都唔放煞咧哈。规间店吼，吼、大家都安尼，点名点个电话，连啊连啊连啊吼，啊拢为遐要用死啊，要创啥，甚至上尾，甲这个经理讲，伫暗时十二点进前，你得规店门口到，甲我磕头个死的。那无，你就赔我一亿啦，一亿呢？那无，免话，伊讲暗时十二点吼，那无这无做这个代志，都要跪伫门家家甲我磕头跪死嘞啦吼。那无就款准备一亿赔我啦吼。那无我就要杀钱过来断啦，就是我足济军火啦，我的钱吼，长的短的一大堆啦吼，安尼甲你扫下好。好，伊即马吼，电话讲到无电吼，准走去。附近一间店家，七点外要八点嘛吼，啊八点外时吼，老了刷了吼，准走去附近店家要借电话啦，讲伊电话无电啦，啊店员唔借伊啦，你唔借我电话，啊你唔知讲我身躯专程嘛吼，其实身躯无差钱吼，伊身躯在一个皮包，吊钢寸，手寸入皮包内面吼，讲想要加钱吼，啊比出来是镜头啦吼，啊迄个镜头细吼，都比一个像要钱。你讲断钢管，店员惊到，总赶紧报警站嘛。伊讲要开枪免啦吼，啊个比迄个要开枪迄个姿势吼吼，准报警来警察到伊当场抓到，拄伫即间掠人的会馆头前抓到啦。线索男子吼，啊，家己爱派出所一个买门话尔吼，用脚杆踢警察无大劲，佮用水，人佮好咧倒一个水。好一只，啊！佮溪水共破警察吼，警察得较过嘛。警察这条都是叫做妨碍公务，得较过好。人开始要办啦。经过嘛，甲无三个月，人法院通知啦，你吼、有罪吼、要甲你判决，结果拢总无人知，即块人死伫厝内面啦。我讲啊，这都。人就是有问题啦，这人头壳对吼，绝对有问题吼，还看安尼啦哈，就是安尼，煞你甲看吼，有人讲真搞怪吼，啊那是唔知，都计生时原来身体无个先啦吼，好，做这代志，人开始调查检察官正式起诉，到今年三月嘛，到今年三月吼，经过他三个月嘛，人开始要甲判罪啊，等于话你要调出庭吼，得找无人啦。啊，找无人较奇怪咧！啊，这个人是老婆，其实唔是，甲详细找看，咪伫厝内面死啦，伫厝内面跟死伫厝内面，哇，无人知吼。当然，人死就家己判死刑啊啦吼，这就无个办啊啦哈。你个看人吼，人啦，正经人啦，会搞怪吼，凡正身体真正有一块问题，咱唔知啦，真正有影吼。要甲你办尔吼，较知影讲，哇，这块人死伫厝内面啦。那无要加班，无要加找个，唔知讲死伫厝内面的，真好咯！家己一个人啊，家己一个人吼，高雄三民区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来咱讲过一个，咱的道理连高精，阿伯阿姆吼，那么讲爱连高精吼，你讲落去配遐个产品都真用啦，吼、哦，啊吸便秘啦吼，咱的维他干啦，迄功效迄个是带路啦，特别好，特别紧，会感觉。当然产品好吼，每一个功效绝对会发挥，但是有人较慢啦。我咧讲较慢吼，到阿伯阿姆上有感觉吼，别人食较紧，我较慢吼，到差即罐得力两个钟，得力两个钟吼，你来当买当阿伫身躯边，变阿咧食咱个真香吼，麻辣鼻啦吼，啊啥物咧救筋啦吼，啊对咧头疼吼，好，迄真香，你甲用得力两个钟做位吼，学迄速度加足紧。美国进口 QMV 也同款吼，维他干也同款，你食咧排便吼，你顺顺到咱个活力民宿也同款，拢会当得力两个钟吼，拢个驾走个落去配吼，伊咧带路啦，到人咧讲个药引啦，迄个物件咧药引吼，相当速度吼，足有感觉吼，到咱个得力两个钟，啊得力两个钟，即个无真济，咱特别就是加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迄、那个。叫做购物车啦，吼、哦！购物车，我咧讲这吼、個，当然形容，唔免到，大家拢听有啦。到人去买菜啦，阿妈上我讲，嘿，中岛一个阿妈讲吼，你即马咧上菜哪哦？当然唔是干买菜尔吼，阿妈唔是菜哪吼，伊这四条咧当杀足轻松，唔免到刮手刮哦，刮甲咧吼，手去闹掉啦吼。到咱来购物车吼，杀伫咧伫咧路边吼，安尼咱会当买菜买啥吼，啊买个较济大卖场都不哩惊伊啦哈。到即台购物车吼，大家都冇看过啦吼。特别送互你吼，即个无真济礼物哈，唔通无在吼，唔通无在即公司特别吼，要甲你送一个无真济礼物吼，到咱的即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即台粉红超跑吼，但是送到拜五年咧，拜五过了吼都无送啊咧哈，唔则大概把啊得力连果精一直鼓励，难捌食过要等下食看卖。甲啉看卖，啊，甲配看卖吼。那咧配产品，你发现讲，哦，迄功效真正好个啦吼，对身体迄个保护咱吼，得力的两个钱，甲买四千块啦哈。咱即个无真济，一个相当大型的礼物要送予你，就是买菜、买物件、买有诶无吼，一台便利的购物车，会当塞伫涂骹咧轻芒上啊吼，要送予你吼。到拜五哈，到拜五哈，那无上在卡内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阿家上好对了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真暗，差不多要我八点嘛吼。台北一对阿伯，请车，这有司机啦吼，请车吼，要坐去对呢桃园机场啦，因要出国呢吼。结果已经到桃园机场啊，要落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结果你甲看，你知讲桃园机场吼，特不是又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拢咧做工程啦。我有那一半边啊，拢有去机场吼，接人啦，家己要出去迄个出国吼，去停车场吼，不是都咧做工程吼。尤其加上最近，你看这几天啊，落雨啦吼，啊暗时啊，结果这个司机吼，准弄到人咧停车场，落去人咧做工程吼，我咧炸，迄个都忽然啦，迄阿门陀忽然啦，真大力嘛，弄一下吼，后边太太准死呢。伊是坐伫后边做呢。有的讲阿卡大力也知，哇！有人讲，迄要出国吼，已经到机场啊吼，结果全弄死伫遐啦。啊，因人轻伤啦，这个司机也轻伤啦，当场甲铐起来呢，人当场处理，检察官现场到位呢，长随到位吼，安尼伫现场甲铐起来吼，啊伫现场吼处理吼，但是检察官问以后，这20万都交保啦，这过失致死啦。过去地市有人讲，你个看撞到这吼，看偌衰就好啦。啊，阿伯民间款款的请车为台北开到个桃园机场吼，差不多八点嘛吼。在就是阿伯到桃园机场吼，结果买落去停车场头前啦。哎，这倒不是嘛在做工程呢，迄、那个桃园机场或者停车场吼，第一行下，第二行下，要落去对停。我讲马甲路透无熟，咱唔知啦，咱唔知吼，这可能啦，无介熟悉这个机场的，这卡路队啦吼。结果到这个所在，伊是要第一行下啦，第一行下头前，这第一行下吼好，伊一个要落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吼，准弄到吼，那有人讲奇怪咧。你是人外口请的车，你都无需要停车场嘛？你都直接带到迄个第一航线迄个头前迄、那个坐人的所在。我咧讲这大家知吧？那要坐飞轮机吼，咱一般啦请车啦，请个人车也好吼，还是请私人的车、车行的车，嘛拢有咧请这啊，唔免到一定要个人车。我今日叫车吼，是叫私人的车行迄、那个载机场吼。一般来讲，那不是家己的车，绝对袂停咧停车场嘛，停到无方便啦。除非你是要停车吼、哦，你家己开车的人，我要停车场那无吼。一般咱来叫车的人吼，拢会驶到机场，不管第一行下、第二行下头前，迄、那个坐人嘛吼、哦，有无迄、那个坐人头前迄、那个所在吼啊停吼，特别多好嘛，多大厅迄、那个所在吼。结果伊多伫迄个要停车场的入口所在，伊在做工程吼，有迄个真大粒的雨啦吼，准积落啦，弄一个吼，后壁做太太毋知是。可能无安全带，我咧想啦。一般来讲，坐后座的人吼，我那足少咧安全带啦吼。目前台湾的习惯，佫是安尼啦。弄一个有够大力，准太太准当场准袂停袂动，人管叫叫我杀伤去病死呢。这太太死咧吼，不治死亡。因人是受伤，但是轻伤。这个驾驶家庭本身也轻伤啦吼，无食酒啦。人家问讲，你职业啊开车？因为你做司机的人，人咧车行做司机的人，做咧职业的嘛。你不是嘛？你开车，因为你的行业就是咧开车做司机啊，吼。你开车该开啊，你讲啊落雨吼，佮暗吼，看无啥有，这毋是解说啦。落雨佮暗，伫停车场，你讲我咧做工程，一挂即个大粒的迄个雨拿吼，啊那安尼大家拢看袂到就惨啊，干那你看袂到，无足奇怪。哎，这样吼，就判说你家属靠现场，你靠个吼，啊，毋是要出国，该无代无一阵弄死伫迄个机场头前迄个停车场的迄个阿门陀佛那啦吼，啊，这司机就无话讲啊，毋知要哪办吼，伊一无落来吼，甲问讲啊，你该开车开安尼啦，伊讲啊，都落天啦，啊，佫暗嘞吼，讲看无啥有啦，看无啥有是你的代志嘞，你看无啥有，你咪爱开较慢嘞，就伤紧啦。我跟你讲，绝对开紧啦！是咧挂无人机帮伊，
那如果真正干呢吼，发电机都要量炸啦。你唔盲讲啊，发电机哇，这咱上万出棚吼，啊，这赶紧，较紧的吼，这发电机板话呢吼，可能要啊，那样啊，袂有吼，啊，这唔盲啊咧，真正唔盲啊咧，这实在是上过青光吼，可能赶紧我咧想，若无速度袂出紧啦。你看到机场咧，两下我反正要出去佚佗咧啊，要去出国旅行吼，结果到机场啊吼，准发生车祸，弄死伫迄个机场头前的护栏啦啊！我讲这司机吼，无使我咧请车啦，请车就是家己无方便，啊，毋则请车坐来机场，结果毋知讲请几条单，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嘞，坦途啊吼，咱这个大哥问了相当好的问题吼，就咱的这个粉红草包，这个母亲节要送给大家做礼物。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哈，你若平常真正无用的时候，大家收起来当收，迄收起来都变小小，十公分，迄、那个宽度都十公分吼，看要细里对一个边边角啦，对吼，对对一个旁吼，足好用，足舒适啦哈。在咱的要送给你的这个母亲节礼物哈，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哈。粉红草包吼，啊，那个用过的时候，就好用去看小小我看来知影吼，用过的时候贴几多四四方方吼，一个爱当藏物件，迄、那个这个一个刹车嘛吼。我咧讲这应该大家拢知啦吼，到这个咱的便利购物车也使用方向吼，得利能够增，咱的得利能够增价物吼，你一个月甲买有四千块，咱就上这台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哈，唔通无彩到拜五啦，佮甲恁讲一个时间吼，咱即个正常的时间，甲你应到拜五吼，就到这个拜五就过哦，就无啊吼。啊，我来讲到广告者，因为我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出边隔壁吼，本来当作讲拜一就无啊咧哈，拜一这个特别结束咱一个 N 四天啦吼。特别个演一个时间，和大家较好买卖出家酒吼，而且还佫有到拜五的时间吼，大家若要加买几组吼，对，得较款吼，到咱的得利两个钟加买四千块，咱就上这台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哈，唔当无在，那不详细，咱看来问一个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来咱七点钟服务到这，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佫继续。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吃不着好，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王冠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8-7-0-8，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0-3-0-3。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好讲，这条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每一天啊，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那是讲常常都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为什么就是有人头壳未清未澈啦？啊是，搁要相信迄个诈骗集团的话术啦？尤其是哈，即马最近哦，因为咱台湾的股市实在是蓬勃发展，咱台湾的股市已经徛上40,000点啊呢，有史以来的呢。有史以来，对啊，有史以来最高啦，最高纪录啦，嘿啦，哦，这实在是，我讲，其实那一诶，顶礼拜，吼，顶礼拜，拢还搁伫遐，伫个迄个38,800、39,000，伫遐轮着对啊。我就讲，我看这个情形，就是讲，唔免，我讲，哎呦，这那管啦，紧走紧走啦。嘛，不是讲我较牛啦吼，真正，大家底下都哇，已经遮悬啦，紧走紧走啦吼。我讲为什么这底38,800、39,000到拢底下轮遐轮遐轮遐轮？我讲伊见鬼见怪啦。其实，伊绝对会冲起到40,000啦，无伊未来到这个所在底下咧徘徊啦。嘿呀、啊，底下徘徊啦，一下都落来呀，对不对？啊，你真正有够悬的呀，一定冲到40,000点。所以免急着走，免急着跑啦。结果，不出我所料，真正得个徛起哩，徛起得徛起，惊啥货啦？嘿啦！台湾的股市吼，起码行家己的路，你也免得逐天去听听什么，迄道琼到底去啊了？看道琼嘛，袂使准，你要看纳斯达克，因为电子股就是看纳斯达克嘛。哦，但是那表现袂歹，近算讲过冬港的台股的电子股应该也不会太差啦，直接看安尼尔啦。哦，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讲一定会徛起，一徛起呢，大家都欢声鼓舞啊。应该，那我又要唔对啦，这礼拜应该会跌40,000点才欢呼啊，后礼拜就不一定啊哈，哟，徛起来，徛起，惊啥对不对？对，创一个新高给他看啦，对不对？就是这样了，所以讲。看到进股市好这种的型号，我来讲，恁就是注意，唔是伫遐讲爱落来，还是起哩，还是会输还是赢？我来讲啦，遵从你今仔日哦，可能你买了这只股票，那今天是跌。我来讲，你若咪做当冲，还是讲你做融资的，你得甲坑的嘛，无紧啊，得甲坑的都好啊，你若做现股的，你得甲坑的都好啊。啊，落我都无爱卖啊，我嘛无算了啊。那去我家来买就算赚啦，就是安尼啊。他就算讲伊落来，伊啊，佫是有机会通起跌的对啊啦，就是这样啦。万一恒生融资也是这当冲的这个问题的对了哈。总比你听遐一挂老师讲啊，你得对我行，对我买啦，阮赚袂了的，有诶无诶，总比这佫较稳当啦。啊，话人啊，我都袂晓算，当然我就听老师的啦。啊，你敢知是真正老师啊，假老师？这重点伫遮呢。自称是老师，其实是骗人的呢，伊也是诈骗集团的呢。啊，鸟诶，所以讲趁钱吼，趁钱是大家拢最爱趁的吼。啊，趁钱有数不是看爱国哦，趁钱有数是心爱国。什么叫心爱国？因为咱的心会贪嘛，这个贪小暗的两个暗，介恐怖有可能吼，你若贪甲过头去，说有可能你就是这样一夕变乞丐。本来一个。生活够足好过啊，但是吼、哦，因为你这个贪，你也是一夕变乞丐。我讲哦，那类似像讲什么投什么群主老师教的这种东西啦吼，啊，看群主逐工在拢伫咧放炮，讲哦，感谢老师，佮教我叫我买倒一支，我今仔个赚偌济，吼、哦，啊，就甲你拍一个照片，恁即摆咧坐龙戏，逐工都看伫咧放炮，欢头迄面，为什么你较唔爱颠倒甲想吼，颠倒变甲想，伊那了。伊生理要哪做？伊若讲报恁买股票，啊，恁是了钱输钱的，他怎么干得下去？他怎么干得下去？啊，他怎么要骗到你们这一些？怎么骗？恁钱敢丢得出来？无可能嘛！所以逐个一定要放炮来看，讲你看我去教啥？我去叫教我的会员，搁去买倒，又个迄落趁偌济钱啊？啊，你咱唔知讲迄落。伊个群主遐到底是不是伊个萨库拉啦？啊，伊无甲你讲哦，做好赚，我赚偌济，会写着你吗？是不是？
有当下咱要出手要，算讲这钱要揣到，讲要出手的时阵，你就是爱去讲，家家好赚，为什么不家己赚啊？对啦，就是安尼，竞争厉害人是闷声赚大钱呢，真的是闷声赚大钱。啊，就是因为甲恁讲，哦，我搁赚足侪钱啊，我搁咧食鲍鱼，搁咧食龙虾啊，哎，你也想讲，我看看赚钱，哎，看人赚钱心明了，哎呀，我啦吼，我啦来。加入这个会员，我嘛是会迄个吼，我咧逐天放炮啊，甲恁铺照片，讲我去食鲍鱼，去食龙虾，要食去食鲍鱼，食龙虾迄个哦，嘿，报也是哦。你看，免讲报啊，你可能会变成路边咧分的迄个啊。你真正吼，我讲真正人讲人的那个贪念啊，人的贪念实在真正是一只足可怕的迄个野兽呢。我感觉呢。人家一贪起来，那个心哦，就变成足可怕的野兽。我的形容是安尼，很可怕的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高雄的阿伯哈，这个高雄的阿伯啊，69岁，因为就是看到吼，安尼股市起甲这类型的哈，啊，看到迄个群组的老师改讲，我要倒一张啊，要倒一支啊，即马迄个股民哈，就是迄。迄、那个会员吼，逐工拢安尼看咱趁钱，趁甲变变叫安尼就对了吼。你敢知讲阿好，迄、那个你都已经69岁啊，其实黄昏的年纪啊，若讲辛苦变有一寡钱，你着存遐钱过，袂有饿死吧？你去趁较侪钱嘛，早袂去。为什么你唔安尼想？啊，人就是种贪念。伊既然看人趁钱吼，戆家哪戆你敢知？从我去甲伊有两间老阿厝，伊竟然。改这两间老阿厝，摕去当店，讲要当吼，当好头家，伊要当1400万，伊要当1400万。啊，结果我甲你讲，这个阿伯实在是命好啦，呵呵因为伊当着好人啦。伊毋是摕去银行哦，我讲正经，伊摕去银行就借无钱。为什么？啊，两间厝先来摕去银行借无钱。因为你69岁啊，你69岁啊，你甲银行，你摕你的厝去甲银行借钱，银行冇借你，因为你已经没赚啊，你已经没有还款能力了啦，所以他不借给你。你讲啊，没还款能力，结果也还没出来，就是厝摕去结果拍呗，银行他也不要这么麻烦，洗稿得去摕，得家你厝摕拍呗，得去摕法拍，麻烦的要死啊！我讲银行冇借你啦。你们拢只讲我厝，我去，我要去甲银行借钱就好呢。伊个看你会所嘞，还个看你会所好。啊，所以这个当店的头家，吼、哦，听到伊两间厝要来当，吼、哦、啊要借1400万，头家我要惊一条呢，这我哪算天价呢？头家感觉案情不单纯，伊总阿问阿伯啊，为什么你卡阿伯来当你的厝？伊讲吼，啊我等吼，日前加一个投资群组啊，嘿啦。内底吼，逐工遐一挂会员吼，我拢逐工咧小公因的股票趁钱吼，哦，趁安怎安怎安怎吼，大家都趁甲拍手安尼啦。我感觉这個老师咧报牌也准啊，因为啦小公要看一世暴富无吼，嘿，一世暴富啦咧，伊感觉这机会难得吼，机不可失，所以伊决定吼要断掉两间厝吼。跟着老师一起一飞冲天啊，那就对了。一飞冲天，我看你早点升天的一飞冲天。阿伯啊，你真正大家没改好嘞。那当掉的头家是有良心的嘞，听到安尼两个差嘛，这个阿伯一定去当着诈骗的，赶紧到迄个报案呐。哎呀，林雅锦分局凯旋派出所，吼，赶紧跟我那的来呀。有个是听到有个是一句老师教投资可获高利啊！怎我甲阿伯讲？阿伯啊，这是投资的陷阱，你唔通讲落去呢？啊！怎我甲较早哦，类似像这种情形，向骗甲凄惨落魄的案例，摕出来一条啊一条啊一行啊一行啊，讲给阿伯啊听。伊讲，伊当然要甲你制造这个高获利的假象，无你卡会说哈呢？像咱讲咧博骗是说哈。啊，无这个这诈骗的，伊要赚啥？对不？天下因无迄个稳赚不赔的代志啦。讲起啊，若真正的稳赚不赔，大家工课拢卖做，拢来算股票就好啊。啊，若跋筊拢稳赢，大家都拢卖做，拢来跋就好啊。啊，伊当然甲你讲赚的啊。
啊，其实外公、老公，哎，玩股票不跟赌博不是一样吗？对不对？伊都改公公谈嘞，伊看没改公输诶啊！哎，你们弄这本书呢？当然的书，但是伊改你公拢公谈嘞，伊要来公输诶啦！啊，其实良心讲，拢输较多家啦，真的啦，报喜不报忧诶啦。其实是输的比赢的较多个，但是伊甲你讲拢讲赢的啦，恁知影无？这就叫做诈骗集团。我升股票升较进来，那我又无输过，我是用钱咧，我讲个补习费，你知影无？用钱咧换经验的啦，真的啦。所以唔通动作讲吼，升股票拢稳赢，未了，无可能的代志啦，对不对？但是人家说输到九百也会较巧呢，因为主本真的是说对人算，现在我没的啦，没在对人算的，我自己看的啦，看流看高看那个线图，就他刚才跟我说，啊，这你也要报一支，你有内幕消息，你也算说，没呢，我没什么叫做内幕消息呢，我这个人就高困了，没什么朋友我要对来内幕消息啊，有当时朋友跟我报说哪一支会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看看他的量怎样，他的线图是走了怎样，因为我感觉我的朋友都听人家说的嘛，是不是？啊，给他报也是好心嘛，我也感谢啊，但是我跟他看线图量也不够，线图也不够漂亮，这对着听来的够，那个别人也是气下去，是不是？我都不了他，不是人家给他报的，我特别意的是这样啦，所以说不要再相信 股票这种东西啦，股票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就是已经生了有心得，所以说我们就那个算说算了算了阿妈有头壳烧毒气安尼啦，嘿啦，算这没痴呆啦，是，我要看怕嘛就赶快没痴呆啦。但是要算，如果你直接讲看人算，你若想要算哈，我倒是建议说，你若是讲，唔通像这白安尼呢，恁得讲后一寡定存，啊，比如讲你定存，吼，你一年当放伫定存，你欠是欠，最后你生利息是生偌济啦，生唔加密啦。你给我讲，你看到股市大涨，顶多就是解掉那个定存，或是你得欠一寡塞卡，你得去塞卡，吼，去倒一个老个的，吼，就凑个热闹就好了。也得讲硬来赔，吼，啊那输得个坑诶，总共今日落个像我讲，你今日买差不多一万两万，吼，或许你买个十万好了啦，比如说是安尼啦。那我小弟加七万，叫我甲伊人得。六七万嘛是一折，太白折。是啊，上公一定要摕几啊百万、几啊千万底下咧炒，没有咧，是安尼。啊，像蔡澜主的不是拢安尼咧算，拢是小小在玩。啊，迄个准头你输，伊袂起。安怎讲？算公袂起惨掉就对啦。哦，就算是输，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生活了，是安尼。安尼来算股票，心态是正确的。你唔通参照这个阿伯啊，来说哈，阿伯，你说哈一种勇气吼，用唔到所在，用唔到所在。啊，所以讲，迄个在等着好人，那无即声我甲你讲，迄路边本来个一个个有离婚啊，是真的。所以就是因为迄、那个警察大人甲讲足侪，阿伯啊，总讲凶凶吼，未想像我去互雷卡着安尼，你敢知影？清醒起来！伊讲吼，好你家在哦，我两栋厝，若无恁甲我讲，我两栋厝可能免费买上我诈骗集团的作业证啊！你哪知？我你家在你个清楚，啊，我即个不过呢，你也讲了无效呢，无效呢。所以吼、哦，用点大脑想一想吼、哦，这年头老师真的是满街跑呢。所以真正会赚钱的，但炸得拢闷声发大财啊呢！伊要保你嘛，是不是？所以讲哪有什么闲工夫，天天在群组嘘寒问暖的带你赚什么大钱呢？伊家己贪得好啊，啊，迄个吃饱撑着，食饱来困，伊唔好吗？为什么要管恁的贪未贪啊？哈，有赢行赢，伊唔赢，伊要家己找工作做嘛？哎，真正，所以吼、哦，伊个幸好就是这个阿伯啊，吼，伊的等着这热心的那个当铺的老板，加这个热心的警员，要不然阿伯啊，两栋厝加棺材本是一系归零的。接下来落得晚景凄凉，看要安怎休可，讲真正可怜啊，看要叫啥给你可怜啊，真正写可怜那是叫啥物人要给你可怜的，对哈。所以守住辛苦一辈子的棺材本哈，你卖贪就是最好的获利。你阵做你真正唔捌，你怎么要甲算？你阵做想要插要，我一直算到老个一个，
你拿你的赛车钱没要紧，你拿你的定存没要紧，比如说我10万在那个啥那银行定存，那是不是利息？哦，你就是你就是那个把它改掉去，因为这如果准做事，咱那个不至于怎么样，没影响的生活。啊，真很多小资族的不会升股票，但是我感觉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他们去买零股。小资族伊无法都像，伊拢买台积电呢。我先扶贫足济吼，即少年啊，哎一个月拢一落几万块的薪水的人，但是伊拢用，伊拢去买台积电的零股。我迄天收整甲，我的美甲师，伊台积电800几块入去，伊嘛是买零股的，凑一凑的那种零股的，来讲800块入去买。我刚才跟我讲说，啊，你都叹息啊，进台积电一支2000几块呢？讲对啊，姐姐我有赚呢。我说，虽然零股赚也不会说赚很多，但是800块那个时候到现在2000也还是赚了一笔小钱的啦。啊，我就讲，啊，你卖了嘛？伊讲我有陆续卖了一两，是讲陆续卖个几张啊？那个你不要卖啦。我讲吼，你好不容易在800块的时候你去买。你卖掉了，你买不回来了。我说你卖掉就买不，因为台积电没客人，搁落个八八点嘛。我说你卖掉，你买不回来了。你得较坑诶，参像咱咧，迄落欠伫银行咧生利息同款。好，让它慢慢滚。你说不急着用钱，你就让它这样子。因为台积电买本股利啊，本股惊啊，总比银行利好啊。你安尼想得好啊。好，年轻人会懂得理财是很好，安尼诶做法去升股票，我觉得无伤大雅。就要这样算，你不能你两间厝了哦，凹下去吼，刷下我要好嘢，哪里你会死足紧的，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咧，来听歌哦，安排着这首会开的心情，大家拢心情个保持轻松，稳赚钱的。对啊，心开稳就开啊，好稳就来啊。

粉红超跑啦，咱搁改刷一波好唔好？因为这也是最后机会啊啦哈，搁改刷一波，把粉红超跑请回去，大家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哎，真哦，阮迄个秀傻姐姐哈，唔知哎，伊迄个呢？伊有迄个白沙屯妈迄个鸭叫金哦，嗯，啊，搁未少哎，搁未少的点哟。我昨哦，阮伊讲看有啥物人吼，咱内底同事看有啥物爱吼，哎，阮迄个财务部会甲我来讲，有的要有想要的就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一下嘛改加一，啊叫金呢，我一下嘛改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就是在这三个迄个啊叫金，我足欢喜的咧，足欢喜的嘿。哦，我做个个细的个吼。所以伫个迄个、迄个我的办公桌啊，我有一个软垫嘛，做细卡。我逐天看到白沙屯妈做块阿桥金，哦，我心情就好个咧啊。因为迄就是免得讲啦，迄一种安全感呢，我就觉得白沙屯妈做伫我身躯边咧，保庇我逐天拢平安顺心呢啊！粉红超跑吼、哦，我真是粉红超跑，这来早上粉红超跑可以回去的吼、哦，哇，这个来。听"粉红"四个字都很。

的业务啦，所以归心啦，相刷啦，甲这个药，甲这个手伤搁再争取延三工啦，和咱大家呢，迄、那个拢有机会去骑着咱的粉铜超跑，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大赚钱。我、啊、一日无事小心身，出出入入大家拢平安无事，哎、欸，赞哦！来啊，所以咱迄、那个搁改刷一波好不好？这个粉红超跑就是咱咧讲购物车啦，搁购物车啦。但是购物车嘛，无一定就是开出去嘛。咱加开几卡，我想起我开一卡就好啊，个购物车啊，我着要塞出塞出门有通开就好，有通有通迄、那个带东带西咧塞就好啊。啊，你哪拢唔想讲？这就是购物箱呢，它是购物车，也是购物箱啊，嘛是收纳箱啊，是不是啊？是购物车，也是收纳箱哦。佮加较客两卡，啊，咱厝内喏一寡咱带袂去的哈，比如讲喏旧衫啦，像咱迄、那个热人甲寒人的衫，咱会交换摕。好，无遐济所在通去藏的时阵，烫书无藏无够，咱拄收纳箱会当甲藏啊。一挂即、這个棉罩被啦，哦有诶无诶，咱拢会当甲收好势好势，拢甲底。哎、欸，咱看一卡呢，哎、欸，一卡人讲头大兵，四方倒大机灾王呢，真熬底呢。你着一挂物件，咱着自己用用甲底。一挂咱的迄个大条面巾啊，是面布巾啊吼，诶，咱的这面巾啥？你有当时拢去迄个卖场买几塔的有无？买几来条的无？你买单用这条该用这个，诶，咱的这粉红超跑该修修好贴贴的好势啊！像我每次买那个浴巾，我都会买，我来去到卖场看到，水水的我拢会该买两三条等下藏啊，但是会蓬起来嘛吼、啊，我拢会钱在烫书内底啊，我用钱，我想讲，哎呦，我这口够好势，我要把遐钱干咧，把旧旧的我要甲清出来，我要甲底底一卡。修修的好势，有够理想的，有够舒适的啦。哎，一个阿母啊，就讲，嘿，我揢两三卡，我一卡去要开出去，啊，一卡我藏，我拢甲阮遐孙啊，我孙啊，嘿，一挂玩具足好买啊那边变算算的，吼、哦，贵的啦，看到有够阿仔，伊拢甲修修在这粉红超跑内底。伊讲有够舒适的，这正讲真正送咧送到心肝底呢，嘿，真正方便，搁减利便的呢。好、哦、来，赶紧的哈，咱的粉红超跑哦。各大药房都是扫货当中啦，哈啊，所以讲咱嘛，大家拢就是我加紧赶货中，哈，加紧的赶货中。所以咱从今朝比如进去客，按啊，等着药房讲，迄落无货的时阵，娘娘，不是无货啦，是阮出未去啦，歹势啦，用扫的速度太紧啦啦。啊，所以讲你得先登记，林哥精神客等啊，林哥混型客等拢不要紧，灰型客等粉红超跑这几天好阮赶一下好唔好？哈啊，所以讲先客林哥精。林果粉回去，粉红超跑一定会保护您啊，好不好？来，迄、那个咱到五月初八吼，就是这个拜五结束哈，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赶紧抢购林果精、林果粉4000元上粉红超跑，最后剩三天，冲啊！来，听不清楚，再开来问，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看两边的空八空空二七九。279以上广告。

来来来，健康分享哈，这是黄轩华医师又来了嘞。黄轩华医师今天要来跟大家讲肝的问题了哈，讲临床最可怕的是讲肝已经歹去啊，但是无感觉，因为肝无神经，无听经。所以讲，伊伫门诊常常听到一句话：“啊，黄医师，我到最近就较忝了呢。”忝就是一个红灯信号啊。所以吼，黄医师讲，个个若敢抽血检查来到底，腰受骨，因个肝指数拢飞有够悬的悬呐。咱这重点来了哦，因为黄医师讲问题，看人有问题吼，唔是一天造成的，绝对是你每一天。有什么坏习惯，一点一滴在你个伤害啦，一点一滴在伤害。什么坏习惯？我今麦要讲，啊，快点几项啊！来，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长期熬夜。你熬夜不是一天两天呢，你是几乎每天的。长期熬夜，人工叫做睡眠不足啦。那睡眠不足。就是会打断到咱肝修复的时间嘛，啊，你肝唔歹去就歹去啊。因为我有讲过，咱的肝是伫个暗时十一点开始，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你创啥货？肝甲大修复的时间嘛，暗时十一点哦，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就是咱肝甲大伫个修复的时间。所以你拢，伊就一两点下困。你的肝无时间，没有得到好的一个充分休息的时间，你的肝没那好，对不对？啊，再来是啥？拢爱食迄个油彤彤的，啊，实在是钱的物件较好食，良心讲啦，较芳啊吼，较好食。你就喜欢吃高油高糖的东西，啊，物件我爱食甜，啊，佮爱食迄个钱的物件，然后又是外食主，外食主就是讲家己个唔煮，啊，拢食外面，啊，外面的便当。外面的物件，其实是拢油彤彤的物件。真呢，这个文馨老师其实也说过，你看咱这便当跟咱遐茶无什么油，其实是足侪油落去茶的啦吼。所以说，你看，又搁唔煮，拢大家拢食外面的吼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大家都看你得一杯凉的。尤其得什么半糖、微糖的这种的，大家的啦，几乎大家的啦。我讲吼。脂肪肝的风险一定上升，这种人想要得脂肪肝。好，阿哥再来，第三坏习惯就是酒精的习惯。就算小酌，啊，我无啦，我得咧吸袂吸袂尔，吸袂啦，赶快，长期累积也伤肝，买破坏肝细胞。所有的小酌是安尼，你的小酌也不是偶尔才小酌，你是逐天拢小酌。你讲我要困进前吼，拢会啉一杯啊，哎，逐天啊，你是逐天小酌啊。所以说长期累积也是会伤肝呐，吼、哦。再来，就是久坐不动，这里一塌啊，倒了一粒哈，哟、哦，啊，平淡叮当啊，啊，这样子代谢会比较差，代谢慢的人，一落脂肪肝就容易累积啊、哦。再来，过度压力啦，过度压力，咱那是讲压力太大的话哈，比较较影响到咱的免疫力。啊，咱的免疫力一旦那受影响，身体佫较容易发炎。唔是受伤伤口咧发炎，是咱身体慢性的发炎，你看无？那慢性发炎容易怎样？罹癌哦，哎，唔是咧甲你害哈。再来，就是一落止痛药啊，止痛药就过量啊。头壳疼啊，食止痛药啊，倒一个巴肚疼止痛药，哪里痛都就是吃止痛药呢，全身酸痛也都在吃止痛药。我告诉你，你啊止痛药是无当的人，尤其是过量，像那个乙酰氨酚哈，乙酰氨酚，比如讲像普拿疼这物件，尤其是迄个黄医师讲最常见是非处方止痛退烧药，就是血用头壳疼啦、鸡巴酸疼啦、感冒发烧这就对了哈。如果你止痛药过量的话，绝对一定会破坏肝细胞，因为咱所食落药啊，嘛是肝咧甲咱分解。哦，咱所食落药啊，无论你是血压药啊、血糖药啊、什么药啊，哦，只要是需要了哈，咱食落包括保健品嘛，赶快都是靠肝分解。但是需要是化学的，是药三分毒，哈，是药三分毒。所以讲，你止痛药过量的话，哈，买破坏咱的肝细胞哈。再来的，无食早顿的人，
不吃早餐就是你饮食失衡嘛，你饮食失衡嘛是影响你的代谢率嘛，是不是？再来的长期熬熬夜滑手机啦，蓝光加睡眠剥夺双重打击，这种人得到这个肝病的几率相关。所以说重点不是说我是不是做错哪件事情，不是，而是你那个长期累积坏的生活习惯，所以开始破坏到你的肝细胞，你的肝开始坏去就对了。哦，你的肝在破病啦，所以讲黄医师一建议是安那啦，但是每一暗固定时间的时间去困，咱要困上无爱六点钟七点钟，当然咱标准睡眠是八点钟嘛，好，但是嘛无一定强迫家己困到八点钟，我都无法度困到八点钟，你七点钟嘛是可以，六点钟嘛是可以，但是卖少过算讲卖给过六点钟啦，至少一天要六个小时的睡眠啦。好不好哈？就是安尼，固定十一点进前去睏，好不好？再来就是安那，大家爱有运动的习惯，好，150分钟每周哦，150分钟是平均，这是以一礼拜的时间啦哈。好，所以每周运动150分钟哦。啊，再来就是咱减少含糖饮料跟加工食品，再来酒精能少就少。就是说我们酒可以不要喝就不要喝，再来就是很重点的，每一天一次肝功能检查很重要，哦，你我说这个肝就没神经没听经，他受委屈他也不会跟你说，但是你有在检查就有差，所以记得记得，哦，你的肝不是不扣人，啊，就是说你如果好好对待他，他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啊，他也会对你这主人很忠心，啊，但是你如果是给他虐待就对了，肝嘛是硬当的哦，肝嘛是硬当哦，伊袂甲你斗，但是伊会扣心，伊会记仇，伊就一个时间到，伊爆发，伊就是甲你糟蹋，就是安尼。所以讲，咱的这个生活品质爱顾好，好，这生活品质若顾好，嘛是咱过关的一个品质保证啦，好不好哈？所以来，拄只咱提供黄医师提供这一挂资料，大家拢有听到哈？好。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乡愁上点的，新的于太太哦，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进广告。
1: 上
0: 一台
1: 粉红超跑，
0: 收咖喱收瓜地，收咖喱收瓜
1: 地呀！再看恁那小编了无？
0: 哎、欸，
1: 我今仔叫阿君阿哥来表演，更加好哦！安尼拖俩一直说一哦，真的超漂亮哦！
0: 这上一礼拜俩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1: 哦，那个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迄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个一只粉红色的，真棒！
0: 啊，我来讲哦，我这卡吼有一个伊迄个挂吼，会当。细点边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嘟嘟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个落了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1: 有啦，恁那小编，我有看恁那落微微啊，像那小编咧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呀。
0: 诶，啊你有客无啦？
1: 我就是有客，提当下伫遮咧说，我正讲哦，安那只大脚遮水，
0: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
1: 遮水真的
0: 很漂亮，
1: 爱去睇，真的。
0: 啊，无客对不家己啦，那不是讲咱得爱。讲款偌济，四千块青菜，去学房买嘛是拢咧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嘞嘛。对啦，唔免款千款万啦，一万免啦，六千唔免啦，四千就送你粉红超跑啊啦。所以你零高精就客两座，就四千啊啦。你零高粉客两啊，就四千啊啦，就送粉红超跑啊啦。啊啦，会使你嘞吼，咱经济较好，会使你嘞。咱会得客客几座啊？粉红超跑加甲你几只？囡仔一只，媳妇一只，家己个一只。就三千阿哥，好，阿丽阿公无，啊我个阿公讲迄个当做迄个收纳箱，再来客一只，啊水啦，安尼就对啦，你那客两三只吼，啊客客几只，阿丽阿公无，有当时阿公啊我客十只在啦，卡袂使，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我意思讲客一只吼，可惜啦，客客几只，好要拾出来都有，啊无咱就个囥起，咱囥喺厝诶，做即个收纳箱啦，对不对？哎呀，粉红色的。很漂亮嘞 ，beautiful 嘞，可爱的嘞，好，我今个一刻给他刷一波，最后剩三天尔，到五月七八，拜五就结束啊，今日就拜三啊，剩三天哦，嘿啦，啊，赶紧嘞，零股整四千块，安尼零股分四千块，去甲客，啊，给客几座啊，咱迄、那个，即粉红超跑，甲客几只。啊，因为啥啦？讲叫你加客几座，因为你也想看卖吼，咱这个天也是热到这个型的啦啦吼。哎、欸，立夏过啊，足热啊，冷高精来啦，泡泡甲落个冰甲，甲炸出来外面啉，吼、哦，要来园林啉，要来工会场啉，吼、哦，还是要来出国，要来旅游，要来哦，像阿爸阿母啊，都做爱游览，游览甲炸出来，拢甲炸出去，啉嘞啉嘞，咱的新陈代谢好，搁再来，咱水分有够，较袂掉沙，掉沙分去，啊，那是憋着，搁放袂出来，可怜哈、哦。所以多人吼，啊，注意着这个啥保湿啊，吼、哦，啊，搁再多人爱注意着中暑这个问题都对啊，好不好哈、哦？防晒也要给他做好，知不知道？咱身体有咧啉嘛是做防晒啊，怎样哦？二来零高精哈，甲吹落去哦。啊，哪讲啊，我都无爱食甜，我有血糖呢，血糖你要混的哈，混的袂甜哈。啊，混的是安尼啦，你哪讲咱有要出国去哦，早混的是较离便，咱良心讲方便出门，方便早出门是安尼啦。其实即马嘛袂讲外无方便呢，因为咱即马有保温瓶，啊保温瓶真拢做歹诶。足好势就对啊！哎呀，足侪人足爱保温瓶诶，啊，你就是家入来保温瓶，哦，啊，等炸就出来，啊，随时拢会当啉，会补充着，对不对？嘿啦，啊，咱赶紧哈去个客哈，迄个到咱诶母亲节活动，零果精、零果粉，母亲节活动，咱就是到拜五，加拜三，剩三工，吼、哦，所以咧，爱甲冲哦哈，好来，啊，咱乡亲都比如老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讲阿公我无朋友帮，我行动不便，袂要紧呢，你甲电话卡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老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空八空空279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咱今晚相亲的不会当到这个山外真爱药房各位哈，来电话3323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好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23。英雄公格，这是感谢什么年之岁？来，安排去首富凯收安全的歌曲，故乡的门口埕。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与您一起创造新的明天。

要人家鬼怪。我的囡仔讲，我想要做安怎，我想要做我家己，我要安怎样啊？啊，是大人的做啊，甲我管来，甲我干涉。啊，这个无同，这个是大人希望囡仔做家己，啊，囡仔呢？可是一个无主张，觉得就是说别人怎样，我要跟人家怎样，要不然人家会说我不合群，人家会说我怪胎，我外星人。做自己不好吗？啊，你拢强调，你下来拢做强调做自己。哎呀，所以说这个哈，这篇文章我感觉讲是这是大人的心态，反而是正确的。好，是大人的心态啊，正确的。咱的囡仔，哪讲受教的话吧，那以后伊的人生伫咧行的路会比较较顺啦，因为前途光明嘛。对不对？是大人啊，是大人，他就一来一趴公平顶的对啊哈。所以说，有时候大人的思维也是很重要了哈。其实我拢感觉讲，不一定拢爱可能共款啦。我啊，人大家拢安怎，干哪你拢要扛唱反调。所以有时候就是我的唔知个，好像那个唱反调的人好像是怪物一样。但是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的事情，那就一定是正确的嘛，这个是很难讲。你要听这个妈妈的讲啊，妈妈讲哦，你会焦虑的原因，焦虑其实就是种人无安全感啦哈。你会焦虑的原因，可能不是你无够好，是你一直活在比较里底，你活在比较里面。这妈妈讲前两天后生哈，要困进前，想想想到讲好好有一份那个问卷调查作业还没做完，所以讲又反而趴起来。啊，然后伊就跟爸爸妈妈讲：“哎、欸，你来帮我做。啊，作业是你家己的代志，为什么我来帮你做？”伊讲没有，这份问卷调查一定爱问爸爸妈妈才会当做。是哦，好来。所以，这妈妈看内容，其中有两题是安尼。这其中两题是：我们家信仰什么宗教？咱厝是信什么教的？啊，第二个哈，第二题就是有遵循哪一条戒律吗？有尊教倒一个概率无，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这个妈妈就甲伊讲，伊讲吼，咱家无固定信倒一教，嘛无硬性规定讲得爱遵守倒一条概率。你照你平常时啊，你安怎生活哦，你的日常甲写安尼就好啊。那个人见好生讲反应真多，讲这哪是答案呐、啊？人家同学都有写。怎么可能写没有呢？啊，每个人都要写的啊！啊，你这样子叫我写这样哦，妈妈，你这样不行啦，你都随便回答啦，讲伊老母随便回答啦，来啦！哎，妈妈得甲回啊，妈妈讲啊，为什么袂当看别人无同款呐？啊，为什么爱去看别人同款呐？因为啊，你这样很奇怪耶，没人这样子写啦。哎呦，这个同学吼，同学是安那，同学就是妈妈讲，敢那唔喜欢学生安尼呢？敢那这是即马的人，大嘛真济人是安尼呢？哦，是安尼哦。伊讲哦，这妈妈讲，我发现很多人真正甲别人的答案拢当作是家己的标准就对啦。而且原因唔是因为答案比较较正确，是因为看别人相像，敢那比较较安全感嘛。看别人无相像，你敢那是小怪物嘛？哈。久而久之，咱就变较吼，袂去问家己讲，你真正是要爱啥货？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所以慢慢吼，咱这社会就形成了足侪标准。啊，比如讲好啊啦，足简单的啦，干呐买厝好唔好？啊，像阮这年纪人拢买厝啊，干呐我买，我是不是一个吼足失败的人啦？我是不是足废柴的呀？是不是？所以变成。就容易在无形当中就变成一种排名系统啦，这个排名系统叫啥？叫比较啦，就很容易可能比较啦。啊，所以咱呐一旦怀疑家己，是不是得做失志？一旦怀疑家己，是不是咱的斗志就会没有了？咱来怀疑家己的，该怀疑家己啦，你就较无拼开啦。啊，所以有当怀疑讲。啊，我是不是比人家较慢？哦，这种比较
一出来的话，我告诉你是很糟糕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说你的人生是这样一团乱啦，好，就是说我的人生是很失败的，哎，这个叫负面情绪啦，哈，负面的思想，真是要不得。所以很多人的焦虑不是真的做不好，是一直拿自己去对照一套不熟自己的标准，就是可能比较。所以这妈妈就跟她的孩子说，我们不一定要写出跟别人一样的答案啊，反而是你爸爸希望你要知道自己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以后爸爸妈妈也希望你可以真实的表达自己，不能为了跟别人 唱反调，因为那就是你自己，尊重你跟别人唱反调，那也是你自己，好不好？啊，就是说，我并不是在反对，这妈妈说我也不是说反对跟别人做同样的事情，重点是，至少那是你要爱的吧， 你自己想要做的吧，这样子当然就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哈？啊，所以讲重点，伊即卖要讲的重点是毋是你家己愿意的，安尼就对。啊，所以咱这样叫古迄个俗语叫做“欢喜者爱感恩修”，那个都是你的选择嘛，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你选择跟别人选择的不一样啊，你不一定要选择跟别人一样，但是你选择跟别人不一样也是你的选择啊。但是这是你的选择，你就要负责任嘛。好，叫做“欢喜者爱感恩修”嘛。所以我在想，标准不是可就是标准可以是一种选择，但不该是唯一的答案、啊、所以这个妈妈就跟后生说，你就是用你的方法，用你自己想的去写就好，你不要一直执着在说我的答案来跟别人一样。所以这个妈妈是在说，她说人生不是一场竞赛，是一次看清楚自己的过程，所以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自己的，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自己的，所以你的日子也不可能叫别人来过嘛，对不对？啊，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最重要。这个才九公哈，就跟那些得力了哈。什么叫做标准？我觉得这小伙想做这代志，马波姐标准同个讲呢。比如讲，恁讲比赛，比赛超模模，是不是？但是恁弟等下吃个欢喜咖，好吧？比赛超模超模模，但是恁。大肠是吃个欢喜个，讲足胖的呀，是不是？查甫人娶细伊讲渣男呐，但是那是听无嘴，又个红公和叫做无路啊，对吧？娶细伊讲渣男，那我听无嘴啊，唔对，讲无路。所以我就说，这人生有什么标准嘛，对不对？哈，那两名这几个大奸大恶的代志，吴小霞的代志，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哦，吃好喝好穿好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不要跟人家别人也来过一样。哦，所以我们说我两种搞的慢性，什么搞啊？比搞给搞慢性的啊，其他东西什么搞都 OK 啦。好哦，来哦，要再来个听，今天没听到日本歌的哈。好，安尼，咱来听这首《摸摸音》咯，阿拉斯，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由我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进广告啊哈。恁倒啦吼，这回咱咧上粉红超跑，你老生问题，就甲电话卡来问哦。助理拢伫边啊咧哈，哦啊无啊，阮买当服务拢无要紧啦，反正你倒什么任何的问题听不清楚的，拢甲卡来问好清楚，因为咱的粉红超跑正常到拜五就结束啊。有可能马明仔再结束呢，今仔个无一定啦。但是我也是爱甲你讲五月七八啦，五月七七在变看啦吼。因为即摆目前就是咱的粉红超跑进拢药房欢迎是拢扫了了啊吼，但是拢扫一扫而空啊，拢扫去啊，拢互咱乡亲都不扫去啊。所以咱就小小要咧补货当中，好补货当中。所以如果在报当中，那但现在就是这个数字很难抓一个准，这数量足难去抓一个准，所以我也希望讲会当，互咱乡亲那边会当起个五月七八啦，吼五月七八。啊，如果那是搞无搞嘛，无多，就是只好当我们起个五月七七，五月七七呢。啊，头个先个接的，啊，恁听有无？恁粉红超跑啦，尽看是五月，会当我们起个五月七八啦，但是嘛无确定啦，吼，讲五月七，冇可能五月七七就煞嘞。所以我就讲，今仔虾米跟去客啊，跟去客啊，人遐安尼客无够，佮一直客来斗够多，因为想想，对啊，林国正阿公讲的是属实的啊。林国正，我你跑去啉吗？啊，佮即马来热人，食较凶哈。阮孙阿咧啉的，我人爱啉的，食较凶啊，加快几组啊。啊，这粉红超跑当个上个，阿妹咱出钱啊，伊落出门哦，寒东寒西，低东低西，坐千手干啉的，阿妹就较只薄薄两支手寒无落来啊，哦。啊！你啊，塞水啊，都足够短，啊足够坑的。哦，你要购物，要去大卖场嘛，挺好，甲物件买买落去。啊，若讲咱落买菜市啊，吼，好像我拢看，我拢塞菜市买物件啦。你像老公啦，开车载你的对无吼？嘿啊，你着咱算上嘛，做者阿母讲，人老的开车载我去买菜，够温暖够好个。啊，底下你扛后刀啊，落去落去塞去买啊，吼、哦、啊垃圾个啊，塞安尼腰仔腰仔。你有感觉，感觉你手来刮着，大家说你只要坐袂到去，你赶快进去再买买，紧转来，对不对？嘿啊，是啊。啊，所以咱就安尼啊，塞个去买菜，啊来到到塞来到咱那桥到坑坑，甲收起来，会当较慢收起来啊，袂顿路的啊，是不是啊？有够赞的啦，出功力，无赔两双手刮无落来，只脚甲塞出去，坐车一个输力的，会助力哦。啊，我了坐咧就坐千手干冰，较侪嘛甲带去哈。啊，哪个也客两卡？你讲我出嚟嘛是结结实实只，啊你袂晓甲囥喺厝里，还要做收纳盒啊、哦，收纳箱啊、哦，做收纳箱啊、哦，好囥一挂啥？像我讲阿弟来讲，佮只阿姐讲啊，啊我那孙吼大汉啦，啊穿过啥拢会做，啊佮只好只好个哦，啊我拢改季节改收收诶，啊因为伊妈伊阿妈讲，哎头前啊我来当收起来，迄号第二个扣啊，迄啥好个拢唔通讨价。啊，第二个扣头前，我的衫盖好，人讲较厚大，夸张人讲较厚大，其实吼、哦、是因为有科学证据的啦，因为伊迄种咱衫洗过吼，坎无洗过，就是有差啦，对啦，所以穿阿姐也是穿哥哥的衫是好的啦，知影无吼？迄种足好的衫扣扣，啊，但是脚上啊，得个扣扣上好洗啊，哦对吼、哦，你安尼我要过来扣，我昨昏咧讲咧，做者咱乡亲都不过扣。我在底下用扫的呀，去客，源源不绝。所以我讲，我希望等下五月七八落恁客对啦。啊，那是无多，就是咱明仔在五月七七年啦，好，到明仔在五月七七。所以赶紧的哈，唔通输人，人讲输人唔输阵哈。赶紧你客，吼、哦，咱一年一摆哦，送你送个心肝底，搁粉红色的，一般伫外口拢无粉红色的，所以特别在做这个粉红色，互恁去做疗愈的颜色哦。今天客哈，啊，咱两组零高精四千块，得送一卡，以此类推啦。你啊八千块得两卡嘛，啊你来万二块得三卡嘛，以此类推哈、哦。啊你讲啊零高粉，同款啊零高粉两盒，就是一卡嘛，两组啊两盒两啊零高粉四千得一组一卡迄个雪莉，一卡迄个粉红超跑啊嘛。啊你讲你买四盒啊四盒得八千啊，八千得
两只粉红超跑啊，以此类推啊，你知吼？阿公我过亿嘞，敢未使哩？会使啊！你要一组零股，整一组零股，阮安尼都开卖四千啊，都可以吼。啊，但是赶紧忙，迄落问收者，先去客客等下问者问啊。我讲就说说，你真正客问，我所以难得的机会，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来粉红超跑哈，咱到五月七八拜五，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来结束啊哈！赶紧的，进啊，抢啊！来，我清楚再打电话来问，需要送个服务，需要这个服务到咱府上，送到咱府上，这个免客气，电话甲拼入来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哥电话真好记，二七九卡两边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来，阿兰今晚安排的就是派岳云少英球的歌曲《西子湾之恋》了哈。谁要玩鸡卵？来，到底来收听啊？谁要卵？你的黄昏是真水了哈。好来，谁要玩鸡卵？来，到底收听到这。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秒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小姑呢。

哈，笑人大口的人做无考得的呀，真的啦。迄笑人大口的人，其实吼嘛无知识啦，他考嘛无好啦。其实你拢完全唔知呀，咱真正吼爱食较大口的，啊？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不会被人家看扁嘛，对不对？我拢搞完呀，如果人切大口的讲，干嘛要减肥？就是要吃胖，才不会被人看扁，对不对？嘿呀，是咱讲三比八的水啦，是不是啊？啊，是咱流行讲肉肉的 OK， 但是这卖人足奇怪，是块肉肉的，人讲大块呢。咱一定吼爱想讲，卖真正过重，只伤大块，肥胖不是福，迄真正对咱身体是有负担的。无定你遐大块，一定就是讲啊，可能就是咱肝包油啦、心包油啦，或是包油，就是咱身体就是也即个体脂肪过多，那个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啊，但是小块爸爸啊，其实是足好看。为什么啦？小块爸爸就讲讲吼，哎了。就讲讲，你变胖了、哦，哎、欸，阿、啊、无就是，哎呀，大口袋，佮讲大口袋就可怜啊，佮讲叫呆，啊，古早人就足讨厌，讲大口不理呆啦，你也想看麦，讲大口不理呆，阿若无呆就上完仔啦，你也听看麦，气死！其实大家刚刚借回来，不要太瘦了，说真的，有点肉肉的比较好，那叫做破皮笨啊。无你三比八，食老去搞毛病，去搞啥啥的，黑个撸山哦，哎，看起来个撸憔悴个撸老，所以有点肉肉的刚好，身格并没关系，瘦下来刚刚好。啊，瘦下来再改要吃回去好不好？哎呀、啊，有点肉肉的比较好看的哈、哦。好了，所以公公。

我那现在哈，等下那个考点不好，就是很喜欢像人家胖的哈，对不对？就是嘴巴他可能没有刷牙啦，因为两颗零洗不塞嘴，所以就是嘴臭嘛，对不对哈？啊，有人就是很臭嘴，不要理他。那你心理素质要强大，人工商都卖受着人的微影响。我讲哦，随时的人诶，人卖阿讲迄是人的代志，咱无多阻挡。就摊像伊讲，我无讲一个师傅啊。哦，这里客比无咧，迄落热来一直加，对不对？爱的真正热来个加，伊就个要阿救，阿救一摆就加一摆，阿钓鱼的就甲伊讲，爱的真正你个加，为虾米你要阿救？伊讲救，伊就甲我加，迄是伊的代志，但是主宾嘛是我的代志，对不对？阿不是钓鱼阿讲，阿主宾是有手段呀，对不对？慈悲也是需要靠手段的，那迄个用一个迄个手机甲救起来，咱嘛要加着啊，也是要有手段的啦，对不对？所以两个都是不同的一个哲，然后其中哲理的这个禅学啦，都是不同的禅学。所以讲，把人要安怎，咱无都做懂。你做无可能用啥拍手甲打嘞？听咱未介听时，而且话你袂讲啊，咱得用啥拢拍手甲打，无可能嘛。这一讲啊，拎他留他，不管他，最后看要如何安得好啊，对不对？欸，要听不听是你自己的事，说真的是真的是这样，你吹草也的事，但是你要听也不听，刚才真的是你的事呢，哦，是这样。好啦，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就是在美国曾经有一个女生叫做爱丽丝啊，这个早人有生两个孩子啊，人家知道早人生孩子身材会遭惊喜嘛，哦，真的有差呢，啊，没生真的儿那得知啊，生下去吼身材就变了，欸，人家说当一摆钱啦，对不起，生过孩子就脱胎换骨了哈，所以说身材走样大概都是这样，有生无生看身材真正会知影哈。好，所以讲这个爱丽丝哈，一共三十岁时阵，体重哦，体重152公斤，哎，因为咱所知影美国饮食哈，就是汉堡啦、薯条啦、可乐啦，我大概都是吃这种反式脂肪的物件较侪。哎，不是的，很奇怪，所以你去美国玩哦，真的很多胖子嘞，这不一样。你去日本玩，很少看到胖子嘞。你去美国佚佗，看到胖子是日常嘞，没什么大惊小怪嘞，真的。所以你看，美国的饮食习惯我们不要学哈，我干嘛还是不喝饮食习惯哈？好来，那饮食习惯，所以美国很多体重过重者，安尼就对了。有一摆爱丽丝呢，去听一场辣妹演唱会，可是后边歌呗，哦，一直抗议啊。因为他收大口嘛，大菜嘛，啊，你站在后面人看不到了，啊，因为我不认为说你的身材太庞大了，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还看不到大家听辣妹歌手的表演。后来这个爱丽丝去工作人员请去更加头前看更加清楚，视线是更好了，可是真的心很受伤，为什么呢？你到前面那个视线不是更好的座位，这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拜你的身材所赐。但是吼，爱丽丝说我很受伤，为什么？他说伊都目屎流目屎滴呢，伊讲我坐迄个位置哦，啊，唔是贵宾席咧，啊，不是啥，你是残障人士诶迄个座位呢。哇，啊，这有较过分哦，啊，不离可是较大可怜，你讲请残障人士的座位哦，我真正要侮辱人。所以等于除了吼，这个爱丽丝特别房间吼，靠噶吼，安尼像姜安尼同款啦吼，但是靠靠了，目屎擦擦咧，伊决定。要加入的瘦身俱乐部，就抓我一定要减肥，我一定要成功。这回我真正是下定了决心，绝对一定要成功的，不成功变成人哦，这就真正有决心嘛哈。所以他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啊，你没有搞好，我看你这瘦又够显现的咯。哎呦，减76公斤咯，哦，这真正好有毅力耶！我嘛是咧减肥当中，但是我无像有毅力，我看你好这物件，我了等下过这袂条给吃挂嘞，真的啊！啊来哦，两年的时间，爱丽丝减掉76公斤哦，所以近剩70公斤呐、啊。所以咧，你讲。卡面不爱昨天的避开 EU 完还是稍嫌重一点。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太贪心啦、啊！你152公斤减到剩下70多公斤，咁一半伊啊呢，有够赞呢吼啊！哎，去较早穿的裤吼，一定是伊个吼，然后当钱钱囡仔落去啊，是哦。
虽然讲我讲啊，我是减，现在减到现在大概是70多公斤啦。虽然跟一般中央比起来还是有较大块点薄，但已经嘛是很不容易的，没错，拍拍手。所以瘦身俱乐部特别聘请伊担任顾问，来鼓励其他想要减肥的会员。所以真的不成功变成人，一个减肥成功，你看变顾问，对不对？所以人就是安尼吼。我老实讲，小姐昨天来减肥成功是因为红笑。啊，如果今仔若无红笑，你无迄个决心，甲全部袂减。所以，但是你也讲，第当下是足伤心的，啊，当下是足受伤的。到尾你成功做一件大事的时阵吼，你也感谢迄个当初时吼，甲你踢笑的人。当初时看袂起迄个人，迄种吼，拢个叫做负面贵人呐。较早拢讲，哎，是玩笑人，不要把他们当仇人。真的啊，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个就是我的仇人，唔过食个真即个回来，我拢感觉曾经少年气克过我，看袂起过我的遐一挂人，我即马拢袂分因呢，真的呢，我拢感动真是负面的贵人呢。如果当时呐，无因的踢球，因的看袂起，甲因的啊，对的，看袂起哈，啊，甲因的迄个不屑一顾的对哈，都激起不了我这种的好胜心呢，真的啊，人就是爱气克。那些人我现在感谢他，不是我的外省人，是我的文人。好啦，所以这篇故事就是说，人就是在被批斥，在被批斥，被受侮辱的时候，人就是在被嘲笑，就是被人笑，被人侮辱的时候，才会去激发到你的誓言，就是我想要安怎，就是爱丽丝想要减肥嘛，就是因为人家气气，所以誓言减肥就变成了决心了，对不对？所以在之前甲笑的人，甲侮辱伊的人，抗议伊收大苦的，啊，唔抗议啊，算讲偏向伊收大苦的，遐拢是变成伊的贵人，啊，真的是他的贵人。所以人啊，伫受侮辱、被嘲笑，你当然一直受气，一直受气，足愤怒的啦，足受气啦。请问有啥物路用呢？真正无路用，对事实完全拢总无改变甲帮助，真的。所以讲脾气，你爱该变成一种志气。你骨架好，恁就甲记起来哈。每一个人拢有脾气，但是你会甲你的脾气变成一种的志气，啊，受气，你会变成罪魁。用华语讲比较顺口啊，但是脾气要变成志气，生气呢要变成真气。有时候那口气别人争不了，还真的是要替自己争那口气的。别人帮不了你，真的哈、哦。所以一个人呢，受侮辱的时候，你跟他密在房间，密在壁个口生闷气，也是没有用的。咱要用智慧跟行动，奋发图强，把你的目屎干掉的，让自己爬出低谷，找到阳光。咱就台湾讲吼，迄个活出最好的报复哈。讲对方那东西，伊个轻视我，看轻我，侮辱我，好，你就是干嘛讲？都在那个当下，你把他当成仇人，好了，就像当成仇人，但是你唔当讲啊，我就是哈，要害伊，恶苦老条，还是安怎样啊？哈，想尽办法在报这鸟吃完，甚至做出伤害对方的代志，那个都不对的，那是拢会受报应的。你不要把别人的错往自己身上揽哦，叫做你有你做伤害对方的代志，所以讲当然伊不容易看袂起，但是你做伤害对方的代志，我告诉你，迄是会报你家己的心来的，好不好？所以最好哈，最好的报复，活出最好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上好，就是最好的反击，不是砍伊砍伊争执，咱就是爱甲家己的障碍变成自己的榜样。简单的说，就是活得比对方还要好，还看个惨目啦！哦，迄种的报复才爽嘞！真的哦，迄种的报复吼，才是真正会红，这足爽的感觉哈！啊，高兴啊，高兴，感觉不出你到底有多高兴，爽就知道他有多高兴了，对不对？迄是种形容词，慢慢，哎呦，啊，吃醋了，哦，真嘛，爽是一个很。很正常的
都形容词的，干嘛还那么说？对不对？正经八百。哎呀，我又不是那古时候的那个小所谓的贵女，对不对？跪在地上的女人，不是人家是贵气的贵，好不好？哎啦，我就跟你讲，我不是用贵气的女人呐、啊，哎啦，我跪在地上的跪啦，哎呀，贵女嘛。对啦对啦，哎啦，所以说脾气是本能呐、啊，志气是本事啊。好，等到那个把两个轻蔑转化成向上的动力。啊、所以当然不是有一句话说向上若水嘛，对不对？所以咱生命的绊脚石，有人说生命当中跌下来跌倒、哦、就是绊脚石嘛、啊、害我们都走路跌倒，怎么会怎么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一个绊倒我们的那颗石头呢？都不可能的事情嘛、哦、所以生命中的那个绊脚石、哦、如果你如果是要、这个把你害你跌一倒，你可以勇敢把它站起来、哦、反而有时候这一块绊脚石还真的是让你通往高峰的一个垫脚石，所以在人生中有不如意的时阵呐，或许你的人生有一些绊脚石啦，但是我讲用你的智慧吧，让这个绊脚石成为你的垫脚石吧，对不对？啊所以讲呐，等着讲啊，都讲讲你轻视我，你侮辱我，你看不起我，有诶无？这些负面贵人，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要报复他们，其实不是干累干苦干嗨啊，是安那不要，你得活得比他们更好。吼、哦，他一看，看你，我个病更加好，我个病更加轻，更加笑得顺。因真正是，会得阿妈症，因是，迄气个真正是最近，大家是衰叫，无听呢，真正心里是很不是滋味的。那样的报复是最高干的手段，最高的报复哈、啊、所以不要那个伤害正宫，去伤害别人，这些事情不要搞，不要做哈。好，所以呢，今天呢、哦，这个小故事哈、哦，这个小故事，希望咱雄青的 beauty， 你人生哪一等的安尼负面贵人的时阵，请你转化你的念想，就是把你的这个都讲来讲什么？那几句话很好呢，把你的脾气变成你的志气，把生气变成真气，那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好不好？像爱丽丝，现在人家是顾问呢，对不对哈？好，谢谢刚下来收听听节目，请 B B 姐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咱过来个听歌，好来，刚回收安全的歌曲，好气好强。

0: 好，来进广告。
1: 欸、我孙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才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就当作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0: 这个露营也很拖起足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扛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1: 嘿、啊啊，
0: 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1: 伊讲哦，4月18号唔着诶白沙屯阿祖回来无？伊讲你做。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0: 啊，你有去啊？
1: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0: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1: 伊买，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吼？啊，一台，伊讲要给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了。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
0: 提。无，林刚无。不要紧，买了不要紧，人工得用得够上啊！恁千万唔当这个想法，因为咱一个每一摆活动轻松的，拢袂当设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错过这个机会都无啊！你想爱粉红超跑，人工你搁爱这个物件时，就是要够上啊！你家己用钱去买啊哈，就是安尼吼。好来，赶紧要爱粉红超跑，赶紧你去，这现在生活当中拢。用会到的，这回母亲节啦，吼，母亲节，主播我想讲来餐厅办一两桌啊，无，我遐小弟小妹讲，啊，没有母亲的庆祝什么母亲节？我讲你嘛是妈妈啊，先阿袂当庆祝，哎，讲阿无迄个心情啦，哦，阿无阿个妹妹，我妹讲，买啦，去餐厅食倒贵的，啊，歹食贵啊，得个出菜遐慢，要等一波，俺家己要来煮啊，哎，讲要来煮，讲好，赞成，大家都赞成要来煮哈，所以迄、那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对不对？哎呀，我要过来宽菜呀、啊，这家要过个拍出来呀、啊，看出来呀、啊，我要过来煮好料的呀、啊。好用噶，啊那鸡客挂鸡，咱得个囥咧厝里做收纳箱哦，够好势哈。啊，都忘了减水考虑，一减二个，我忘了减水考哦，够礼拜有够好。这回去在咱粉红超跑，真可以够欢喜噶啦！啊，不怪了，有办公拢用扫，拢用扫的啦。所以讲，我若逐工赶回赶到乌天暗地啊啦哈！你若还袂客的，赶紧登记啦！啊，你若讲哦，啊，我到迄个客过来吃，但是心痒痒过来去，啊个客啦。但是吼，上恁厝边头尾，上恁遐弟，恁遐迄个姊妹仔伴，伊嘛是欢喜过来啊，对不对？啊，无差啦，因为林果精咱都咧只来搞嘞，好来，啊，关于林果精两组4000块就送，林果粉两盒4000块嘛送，啊，要一组林果精，要一组林果粉咱4000块，啊嘛是送哦，所以咱即马吼，目前是希望送到5月初8啦，第拜五来结束啦，啊，但是吼、哦，量啦提早完就是提早结束啊，冇可能到明仔载呢，哦，安尼哦，紧来客，嘿啦，还没紧客，啊，但是基本上我嘛是爱画5月初8结束哈，5月8号粉红超跑就结束了。最后的机会，咱永庆的票再给他烧一波好不好？嘿，再给刷一波，赶紧去个客。若是无清楚，再打电话来，无我都去药房的。也是讲我行动不便的，拢会当打电话来。啊，阮家己大名电话住址老详细，专车专人给你送到户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吧空空，2799 0800 279 279以上广告。

好，来，阿兰今日要来进行到家，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帅的王光，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讲着聊的老比一点好，赞助提供啊！感谢咱永清，叫咱永清的比台新铁轻工板输入大赚钱。明仔讲这时间准时间收听阿西达，明天收啊！三幺啦啦，再会，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坐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丰分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侥幸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3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邮局伫新兴路旧戏院带对面。
1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和听众朋友分享。

不雅歹恶，不喜神秘，不哭情色，不愿闹气。这是清朝雍正皇帝所写的诗句。这首诗句在提醒咱，人生为何要修行而道呢？修的就是修咱的心中的妄念、杂念，让咱的心会当清净无明，让咱的人会当啊平安自在。生活当中，人有了分别心，所以感觉有好有歹，有善有恶，甚至有水有无水，各种的分别啊，让咱啊心心念念比较计较。咱来了解：泰山不属土壤，大海不亚细流。山会当变作关山，就是什么土来，伊拢接受。海会当变成大海，就是什么水来，伊啊嘛拢会当包容。人生在世，心如果未广阔，人当然就未平安。咱来了解一个真正修行的人，咱啊不但心平气和，而且出淤泥而不染，那亲像莲花生伫淤泥当中，却是同款清雅芬芳。人生在世啊，真侪人未清净，心若未清啊，就算讲去深山拿来，同款未清净。心若未安平，人啊，就算讲搁予你较好的环境，你嘛感觉真差、真杂乱。人生在世，重要的是咱的内心。心若会宽容、慈悲、包容，咱啊人才会当平安、自在、舒适。人生，咱的心就会当包罗万象，人生就会当宽广无边。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老刘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养一困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江惠小姐所唱的。爱人啊，接博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来去咱台北市的内双溪自然中心。哎呦，陈药师啊，这内双溪哦，被称作为台北小溪头呢，不单单的，诶，景色嘞，真侪生态资源、地貌，这个景点，哇，那拢非常的丰富哦。诶，当讲是咱台北市上大的森林自然公园呢，无唔对吼、哦。啊，这所在经过着市政府诶，这个安尼细心的整建了，真嘞不单单有完善的登山步道，阁有观景台，包括着阁串联着咱士林跟内湖两个山系。变成着咧，有这个露营场，有农村社区，足丰富的观光资源。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陈教授来到大台北士林区的内双溪自然公园哈。这所在占地哦，搁达到几百公顷呢，是咱台北市上大的森林自然公园。这所在不但生态丰富哈，样貌嘛非常的多变，会当讲是媲美稀土一个足好的景点哈。所以这所在甚至比山友称作为台北小稀土。啊，这个所在经过着市政府吼，诶，这个工程处的细心整建了，竟不单单有完整的登山步道、观景台，而且咧，佮串联着咱士林、内湖两个山系，诶，整合着周边的露营场，包括着农村社区，变成着一个足丰富的观光资源，吼，形成着一个完整的绿色油气囊袋，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这天也发现着讲，哦。为入口看到这个碧溪桥吼，都充满着惊喜呢。桥头吼，都两只台湾树蛙的石雕，显示着这个所在吼，有足丰富的生态吼。啊，桥边吼有两个半圆形的观景台，好，你也当看到咱内双溪淙淙流水吼，看到狮头山的奇岩怪石。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入面个内底不单单有登山步道。会当我你散步游赏，而且呢，头前阁有一座造型非常壮观的巨木瞭望台，有看到吼？这瞭望台真大呢！这座高达着六公尺的巨木瞭望台，全部拢是用乌檀木制作的。黑檀木呢？其中四支大条有无？保留着原木的独特形体。所以咧，去你家这瞭望台，你会发现着讲，哇，这全部拢是迄檀木制作的，无大劲。佮当看到这个大龙尾山吼，看到圆山、窄山，伊咧规个开阔的景致，真水真漂亮。啊，这个所在不单单是水源丰沛吼，咱这个碧溪的集水区，而且生态非常丰富。其实吼，大哥啊、大姐啊，这个、所在是古早吼雪山山脉看到大屯山脉吼，以物种的交汇地带。所以伊是一个孕育万物的温床。大哥大姐，你伫远区内底可以当看到太阳光电的示范系统，吼，透过着这个互动体验，和民众了解着节能减碳吼的重要性。所以这所在是一个结合生活、休憩、生态教育、足水足赞的一个户外教室，吼。啊，不单单是安尼哦，大哥啊，大姐啊，内双溪其实咧，每一年。春天的时阵，花开个真水真漂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遮吼，你会发现着非常浪漫呢。哦，经过着这个安尼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吼，当中呢，细心的照顾吼。大哥啊，大姐啊，春天的时阵吼，规个内双溪哦，花蕊开个真水哦，甚至咧举办着活动，这个安尼哦，爱情花季。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每一年吼，大约春天的时阵吼，伫母亲节左右，伊咧每一年拢会举办着活动，啊，有足侪体验的活动，个民众会当来参观，甚至来共游内双溪，哦，非常的难得。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透过着活动吼，你去参加的过程当中，你会当家己 DIY 做姜黄粉，甚至咧，你咧会当咧会做着虎头包，吼，这虎头包吼，是古早王师庙有无？当中呢，伊咧，这个样啊，帮助咱这个样咧身体健康的药包吼，中药包。啊，过来，过当手做线香，叫教你做线香无打紧，过教你做抗疫药皂，甚至咧，过教你做柠檬茶球，啊，甚至咧，过当观察蜜蜂蜂香。啊，你时不时来个家，你过当做森林疗愈，去徜徉伫大自然当中，了解着森林吼，对着身体健康的重要。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小朋友来个家，各当有足丰富的生态资源。啊，作者人讲，哦，陈老师来个内双溪自然中心真好耍呢，无唔对吼，有青山步道，吼、哦，有这个碧溪步道，啊，有这个翠山步道，也够有内双溪古道，享受天然芬多精以外，大哥大姐啊，你可以当去药用植物园，甚至也当去野露营场，去白石湖吊桥。啊，如果你咧，另外咧，你买当咧，加着伊个登山步道去游山散步健身，甚至你也当去伊个千蝶谷昆虫生态农场赏蝶赏萤，
甚至呢附近呢，佮有故宫博物馆。哇，来个这样哦，真侪所在通去呢，有影吼，找机会来个咱大台北士林区内双溪即个自然生态公园吼。你呢不单单呢会当呢看到真侪真水真漂亮风景。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奥妙，甚至咧附近够真侪景点会当去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讲一滚啊嘿，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贾子慧所唱的《情断》，迄个飞机场，算卡助理服务哦，电话加讲一群啊，嘿，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其实真侪人少年认真拍拼，希望食老的时阵会当过着健康、快乐、自由自在的人生。唔过咧，努力、辛苦、拍拼的背后，你的身体敢会堪忍？是不是把身体做害去、做歹去？古早人讲，做甲带性命，做甲带伤带病。真侪人咧，伫少年的时阵，认真拍拼的过程，顾经济，无顾着身体。这种的现象，有当时啊，往往把家己的身体操过头，操甲破病，操甲咧，互身体咧，诶，未来咧，可能咧产生着危机。今仔日陈药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

连冰心都有困难。啊，这种现象，咱知影出火型的中风呢，不单单呢，当中是有这个呐真危险，而且呢，这病后的复原呢，嘛会当讲是真辛苦。唔过，这位郑医师，伊如何把握着中风的复健黄金期，重新来修复着伊的神经？伫短短半年了后，竟然会当重新倒来病院上班，听起来足神奇吼！真少你听到讲一个人，尤其脑血管破呀，中风出血啊，脑血管出血啊，结果半年后阁会当重新倒去上班的吼。通常中风就一骹一手啊，甚至袂顶袂动啊，甚至长期爱人照顾。啊！现在这位郑医师也当重新阁登去上班。今仔日陈老师嘛要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享。在讲点吼，郑医师同齐时吼，系啊，同齐时，伊咧是咱台湾知名病院内底急诊室诶急诊诶专业医生。当伊咧值班诶时阵，突然间感觉到左手开始麻起来。甚至麻甲面去，麻甲脚去。伊讲短短几分钟内底吼，大脑那像安尼闪电安尼停电尔安尼，闪诶闪诶闪诶闪诶，结果着一曲一曲关掉伊。面诶，先手开始麻起来，然后麻甲面袂叮当啊，麻甲脚袂叮当啊，所以一开始是手袂叮当，来面袂叮当，来脚袂叮当。然后无偌久的时间，伊就发现到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就是想要吐，伊就吐出来啊！大哥啊，大姐啊，这是一个关键哦，因为伊是急诊室内底专业医生，伊逐天处理过真侪中风的患者，处理过真侪急诊的患者，这里是伊家己做了解。如果常常中风了后，甚至伴随着骨吐，这种的警讯啊，有高几率就是出血型的中风。大哥大姐啊，这是一个会当讲参考吼，做参考价值的资讯。如果这个人中风，甚至伴随着骨吐，有可能足悬几率是出血型的中风，果真无错，因为伊运气足好，伊拄好伫急诊室，这急诊室内底同事就看到伊，讲突然间唔对，赶紧来甲安排，赶紧来甲做处理。啊，无这出血型的中风，有当时啊咧，就算救回来嘛半条命，较有可能，阁予伊半年后重新来上班，是毋是？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因为马上发生。拄好伫急诊室，把着黄金时机，赶紧来同事来，赶紧来甲拍止血针做处理，因为出血啊嘛，爱拍止血针嘛。啊，然后咧，赶紧来甲做急救。迄时阵咧，互伊咧会当咧，不单单咧避免着即个安那死亡的危机，甚至咧，互伊咧即个安尼未来后遗症会当减少。唔过伊讲，真正，吼、中风过较知影中风患者的辛苦。伊讲我做医生，我逐天急诊室处理遮尼侪中风的，我家己中风的时阵，我才讲遮尼痛苦，规半瓶拢无在哩，连冰心都袂冰心，伊规个倒瓶拢无在哩。所以迄种的状况哦，伊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啊，是安怎？这个郑医师，这种出血型的中风，结果短短半年的时间，伊竟然唔免靠人扶，唔免牙乖啊，伊会当走路走五十公尺，甚至会当重新倒来急诊室值班。大哥大姐也真心急哈。真心机，所以当中的时阵，陈老师就是要详细来看到听众朋友
大哥大姐分享到这位郑医师伊复健了的过程，伊是安那复健的，这真重要哦。今仔日你听到谈到哦，那呢吼，这中风了，尤其是出血型的中风，这郑医师伊本身的急诊室的医生，伊太了解到这中风的流程。急诊吼、哦，急诊吼、哦、分做五级，第一级、第二级吼、哦，就是危急的，马上爱做处理。啊，伊讲第一级、第二级马上爱动手术啦。马上要做处理啊，爱插管啊，爱手术啊。伊讲，我等下上班哦，这第一级、第二级的我无法度，因为我半边中风，我的左手腰骨还未解完成。啊，不过第三级到第五级的病人，比如门诊、身体检查、开处方，这伊有法度，这有法度。所以咧，伊等下上班的时阵咧，第一级、第二级较紧急的，就拜托其他同事分担；第三级到第五级的，就伊来处理。好、哦，伊讲，这个当中吼、哦，其实过去，好、哦、过去，伊咧一中风的时阵，伊家己本身是急诊室的医生，所以伊了解着，好、哦，伊足了解着，好、哦，这不但爱经过着长期的复健，而且咧当中咧爱患者本身家己真有意志力。才会当恢复，因为咧一开始的时阵吼，前三个月吼，伊家己连冰心要坐上轮椅拢有困难咧。伊讲足辛苦咧，足辛苦咧。吼，讲真侪人吼，你敢知影？系啊，当中的时阵咧，中风了咧，都袂行，甚至都倒门床靠呼吸器啊。伊讲，我家己是急诊室的医生，我知影中风了。第三个月到六个月，这是黄金的修复期。所以第三个月了的时阵呢，伊就骨力来做复健，因为伊知影复健真重要。我要重新来行路，我中风过也要重新来行路，我一定要骨力做复健。啊，一般人安那做复健？陈老师问你，一般人呢，健保卡贴呢？看医生，对不？一个当一个健保卡会当做六道的福建嘛，是不是？好、哦、啊，所以咧，伊咧会去做的过程当中，可能咧一礼拜，好、哦、去做一道至两道，好、哦、的福建，是不是安尼讲？大哥啊，大姐啊，是不是？咱足侪人做福建的时阵，你家己咧本身拢知影，是不是？哦，你讲阿威啊，好、哦，即做福建的过程当中咧。比如讲复健过程，真侪人一礼拜去做一道至两道的复健，敢是？好、哦、有影吼，系、哦、啊，阿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报告吼、哦，你敢知影郑医师伊安那安排？我甲大哥大姐，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系、哦、啊，因为咧，咱一般人就是复健科挂号挂一道，啊，就当安排六道的职能治疗，对无？系啊，你敢知伊安那做？伊当时。轮流去振兴医院、马街医院、龙总医院三间的职能治疗，他们就物理治疗门诊报道。经常讲哈，啊，现在走三间病院，大哥大姐啊，这都是机卡哈，我咧甲你教吼、哦，你听到你就知影吼，系、哦、啊。一般人来讲，因为咱的健保。有能力扛到健保名额的限制，所以你讲一间病院，你咧加加一礼拜当去一道至两道的复健，对不？因为你复健科挂对，复健科挂咧，挂咧了咧，当中的时阵咧，一礼拜来一道至两道。伊讲安尼无够呢，因为咧俗语讲的两工抓鱼啊，五工拍网啊，是不是？两天捕鱼，五天晒网，安尼袂当。伊讲我中风这时阵是黄金期，我爱骨来做复健。所以咧，郑医师伊采用啥物方式？伊挂三间。陈老师甲关键甲你讲啊，你听有你就知影吼，你听有你就知影吼。安那挂三间，振兴马街拢总拢挂。啊，然后咧，遮咧，比如讲，
这间呢，诶，这间拜，这间拜二，这间拜三，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啊哈，嘿，拜四、拜五，嘿，安尼的拜，了解不？了解哈，诶，对。所以呢，伊呢是安怎要招遮尼济间病医？因为健保这间病医，加加一礼拜当互你复健一道至两道。啊，伊知影中风患者爱骨力复健，所以伊就挂三间，挂三间的职能治疗，含着物理治疗。然后咧，逐工都去做复健，逐工都去做复健。哦，我讲听就没有听哦，假期无算啦吼。平常去逐工都去做复健，好安尼我讲你了解啊。因为郑律师家己本身是医生，伊知影，真侪人一礼拜做一道做两道，剩的拢是倒来厝咧休困，摕伫眠床，诶，倒伫碰椅，摕伫碰椅，倒伫眠床。伊讲中风患者倒愈久，摕愈久，身体恢复愈歹。中风患者颠倒是要骨力行、骨力运动、骨力做，啊，为着要互家己较骨力来做诶，所以咧，伊着挂三间诶病院，振兴、马偕、龙总拢挂，吼、哦，互伊职能治疗、含着物理治疗拢做伙来进行，所以规个平常日拜一到拜五，伊拢拜满满，互伊拢拜满满，即第一。毋过安尼，伊阁感觉无够。因为伊讲，这福建吼，一出去呀，做15分钟尔。因为患者真济嘛，一出去做15分钟尔嘛，所以我虽然已经排三间落做啊，做15分钟尔，我咧倒来过来骨力运动以外，所以伊阁请到两位私人的职能教练，吼、哦，啊，这请来爱自费嘛，吼、哦，对啊，进行着一对一。高压精细的赋能，好、哦，伊讲这部分可能爱开着钱呢，其他健保家己付，是不是？好、哦，其他健保家己付，嘿，对。啊，这部分请苏林这个职能教练，好、哦，你爱付淡薄仔钱，好、哦，来弥补着讲，真正等于都搬单啦，拢讲等于叫你做件，凊彩行一个3分钟、5分钟，你就不爱行啦。啊，以前啊特别，因为伊知影，我爱赶紧复健起来。我把这黄金治疗期，我真唔运动，我真唔复健，到时阵要复健要恢复就困难啊！所以伊知影讲，我真伫第三个月到第六个月就是恢复的黄金期，我的骨力叮当，啊骨力叮当咧，除了去即、这个门诊复健以外，伊咧阁安排着私人教练来复健，好、哦，这真重要，好、哦，过来，伊咧做伊即、这个。就是做定金的吼，而且伊个做着什么代志，你敢知？除了西医复健治疗以外，伊咧另外阁看三位中医师，所以平常去几乎咧复健以外，阁配合着针灸。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了解这个手法啊？吼，我讲你听有就好啊，吼，你了解就好啊，吼，系啊。看三位中医师来做针灸，因为咧拜一到拜五嘛，你无可能逐天拢去共一间嘛，所以咧你咧会分别无共款的中医师，可能即礼拜拜一到至两道，吼安尼逐天可能拢会当拜托中医师来做针灸，啊是安尼要逐天安尼密集去做，虾米原因？大哥啊大姐啊，虾米原因？因为就是要赶紧把握着即个恢复期。所以伊知影中西合璧真重要，大哥大姐啊，我甲恁报告吼，真侪人讲，比如讲有个人中风去加护病房，你中风伫加护病房哦，加护病房一般患者袂，伊个家属只会当去探望尔，袂当伫边啊照顾对无？吼、哦，拢伫加护病房内底嘛，吼、哦，伫加护病房内底，同款会当会同中医门诊。如果这间病院内底有中医，你会当甲加护病房讲。我要回动中医来做针灸，但有时讲听众朋友了解吼，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只要是把技巧拢讲你听哦，你听有吼，你听有就好哦。我讲你就了解吼。我讲这个患者伫加护病房，啊，加护病房不是拢伫加护病房内底关起来吗？对啊，无唔对啊，因为内底有专业的照顾人员咧照护嘛，是不是？不过中医师。同款会当进入加护病房，甲你做针灸，你就是爱回动着中医门诊，了解意思吼？
啊，你我要怎讲？甲靠病房的医生讲，吼、哦，讲你要伴随着中医门诊，啊，如果伊感觉会当的话，就会当回动中医来针灸。啊，你卖看针灸呢？但你说讲针灸足好个呢，因为尤其是中风期的时阵，如果西医这边的治疗，西医这边的用药啊，包括着手术，吼、哦，包括着各方面的这个生理这个监测，是不是？啊，中医师这边呢，配合着你中风呢。会当针灸促进着你脑部的血流循环，吼、哦，还是帮助你修复。吼、哦，我讲你挺有意思哈、哦，大哥大姐了解哈、哦，了解哈、哦，系啊。所以迄时阵，这位郑医师，伊咧佮另外伫福建的时阵，吼、哦，我拄啊讲的是交病房嘛。唔过伊三个月了，伊佮配合着三位中医师，前前后后密集来排练着针灸。所以三个月吼，伫这个半冬的当中，伊总共针灸要三千几针，针灸要三千几针，我讲你了解意思哈，了解吼。安尼阁无够，伊阁做着什么代志？来，伊咧一礼拜阁安排着两次的重量训练。重量训练就是就着出力，因为你也无力嘛，出力吼来促进着你大脑。分泌着神经滋养因子，因为这时神经要打伊啊。你有当时啊中风了时，神经要打伊，啊未打伊进前，因为咱知影神经啊打去，伊就无法度个恢复啊。伫伊啊未打伊进前，那就一张树啊要打去啊，好、哦、要打去啊，咱开始甲压水落肥，伊个活起来，神经嘛同款。伫伊啊未完全打去进前，把握着黄金恢复期的时阵，来促进着伊这个啊啦。大脑咱神经滋养因子的分泌，来帮助神经的修补。所以做重训一礼拜两道，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已经感觉真神奇啊！哦，靠，有人这么骨力的哦，对不？特工呢会安排针灸，是不是？特工呢安排复健，特工哦，系啊，对啊，吼、哦！而且呢，家己厝内底搁做复健，因为知伊袂当倒，伊讲。我才五十岁了，我袂当倒，系啊！啊，你就是伊当安尼了。福建到第四个月时阵，伊明显发现着讲，安尼阁无够。郑医师发现着讲，伊连走路阁走袂到五十公尺，所以伊感觉讲，伊的心肺功能、甲伊的肌力、肌少症去，肌力拢无够，中风了真容易得肌少症去，所以。伊伫第四个月了，伊阁安排着运动医学中心诶，即个啊啦，诶重训加有氧练习，内底阁请着教练来家指导。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讲啊这时阵，你会感觉讲，哦，这恁骨力咯，对，咱来复习一下好不好？哦、看伊安那做福建好不好？好、哦，来第一。伊挂三间病院，振兴医院、马偕医院、龙总医院的职能治疗，含着物理治疗，所以逐天几乎逐天拢安排复健。好、哦，来第二，伊阁请着苏宁教练来加强复健。好、哦，因为逐天一处，你去病院十五分钟的复健，伊感觉无够，所以伊阁安排着私人职能教练做着高压精气的赋能。好、哦，来第三，逐天阁安排着中医。好、哦。找三位的中医师，吼、哦，一礼拜当中安排着中医，逐天来针灸。好、哦，第四，伊阁安排着一礼拜两次的重训，来出力增加着大脑分泌着神经滋养因子。好、哦，第四个月时阵，伊感觉体力阁无够，所以伊咧主要拜托着运动医学中心内底专业教练来改做着有氧含着重量的训练。大哥大姐啊，我讲阿姐，你也感觉讲哦，但你说啊，这开足些钱吼，是不是？郑律师伊讲吼，其实你甲看卖，中风了会当申请征战卡，吼、哦，去医学中心针灸一道费用是100，吼、哦、啊，所以咧，你甲想看卖去复健科挂号一道，得当安排六处的职能治疗。所以讲我自费的部分无济啦，自费的部分无济，吼、哦，我大部分呢。诶，当中呢，诶，这个就是健保都拢会当支付啊，吼、哦，啊，自费的部分无济无大紧，吼、哦，伊讲哦，真济人
伫福建的过程，可能呢，诶，十分钟、十五分钟做做，就咧休困，休困几工啊？伊讲我唔是呢，我唔是像一般人，一工做一下福建去便宜做一下福建，十五分钟回来就几工倒伫眠床，啊无就提离碰伊，我唔是呢。伊讲我唔惊辛苦，我咧不但咧骨力做，而且咧回来厝去便宜做福建啊，我回来阁骨力做。别人可能一天安尼起立坐下做二十个，我一天吼做要到五百个。大哥啊，大姐啊，你有听无？不，你无听唔对吼。一般人安尼起立坐下吼做二十个，对不？伊咧起立坐下，起立坐下，伊分处做，分处做一天，比如讲一组做二十个，还是一组诶，一个安尼做三十个安尼做，吼啊，一天咧做五百个，做足侪组。伊讲，我是中风，我是血管破去，神经受损，所以我要恢复，我就是要训练我的筋肉，我的骨力顶动，骨力活动，重新甲训练回来。讲到这，你就了解啊吼。啊，你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看到这位郑医师吼，你会发现到伊食了大颗大颗啊，讲实在体重有较大颗较重，所以咧，生活当中，伊讲伊过去。伊啊，大口血压高、血油高，伊拢是食药啊控制。伊无想到讲，我都有咧食药啊，我要过中风。就是来讲过，连医生呢，真济人讲，我奇怪，我食啊大口，我检查正常呢。现在你食甲遮尼大口，检查血油正常、血压正常、血糖正常，煞毋知影你食药啊降落来，是毋是？啊，这当中无代表着你袂中风，因为真侪人血管嘛爱保养营养，这拢是真重要的。吼、哦，当然啦、啊，吼、哦，这个中风了，郑医师有真深的感受。先我陈律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我可可来跟你分享着郑医师伊的心灵感受。吼、哦，来先我陈律师讲过一个。

0: 真侪人食较足大颗，食较血了、血油高、胆固醇高、血压高、血糖高，检查阁无问题呢？啊，啥无问题？食药啊，对落来。像这位郑医师，伊嘛真大颗啊，结果呢，伊讲伊血压高、血油高，伊就是拢食药啊，对落来。伊千想万想，想袂到讲伊会中风。但有时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拢了解，生活当中足侪面向，你可能你感觉家己作用的拢袂安那拢也无啥物袂爽快啊。等到突然间血管塌掉的啊，突然间像这位郑医师，雄雄咧上班卡，知影讲血管要劈破，是毋是？所以血管的健康，除了平常时咱看医生、三高的控制、食药啊控制以外，但有事要甲你提醒，营养保养真重要。真正，但有事无骗你。不过营养保养到底你要用啥来保养？用啥来营养？让你的功劳会软 Q， 让你的功劳会春秋，让你的功劳较袂卡油卡伤塌掉的。让你的公路里面会清脚不落，让你的公路里面阳气十足，这就是保养的关键。医生开的药也帮助你控制三高，不过营养保养靠你自己。生活当中很多人说，陈老师，我有在吃一些保养品，但有事了解，不过我要给大哥大姊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有保养阁有应用的好产品，所以咱特别拜托着美国的专业升级团队，开发着丹尼尔斯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内底有上纯的纳豆激酶，这纳豆激酶和你的功劳会春秋，开当开开大杠啊！无你的，你这功劳内底拢愈来愈细杠，已经用要未通啊！第二，咱不单单有足精纯的纳豆激酶。大三通内底有瘦血的欧米伽三、肌瘦油、流利聚油，伊提供着植物的双键结合，所以提供着上好上顺的欧米伽三，较袂氧化，阁更加稳定。第三，丹尼斯大三通有隐形精华，含着虾红素，所以连细条伊都真够通。不单单大条、细条拢会通，丹尼斯阁甲你报告，大三通内底阁有各种。和你功劳未卡油未卡伤的卵磷脂，和你内底需要应用 DHA、EPA、叶黄素、PPLS、叶黄素、PPLS 的大三通拢有，够和你功劳会软 Q、有弹性的 PPLS， 加上就帮助你功劳较袂硬化，帮助你抗氧化，减少组织产生的维生素 A、C、E， 够你功劳内底氧气十足，十足补体。帮助你氧化球的生成，和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含利用。过来，大三通够丰富的 B 群，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B1、B6、B2、B12、B3、B5、B7够叶酸。所以，这罐大三通非常的珍贵，就是伊是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专应用。和大哥大姐，你公路内底会清，公路内底较袂油，公路内底较袂卡油卡伤。公路内底较袂定义硬气塌掉的，袂通破气，是安那？遮尔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姊，食丹尼斯介绍大三通，人轻松了然啊！足济人哦，生活当中足济大哥大姊循环作歹，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走路愈走愈细步，走袂大步，甚至走路用要跌倒。啊，过来咧，手举袂悬，脚行袂起，无打紧。阿妈关节硬吃吃，头壳戆吃吃，头壳记性愈来愈歹，甚至循环拢袂通。啊，人生哦，你最近拢感觉足忝的、足疲劳的，感觉安尼安动动硬吃吃，安尼脚麻手臂循环无力，你唔是即个安那，唔是即个安尼当中的时阵，淡些等，还是淡些忍耐就好呢？你爱赶紧的保健呢，顾好你有精神，顾好你有体力，顾好你有活力。让你重新会出门、会走路、会运动、会佚佗。今仔丹尼斯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 你要吃纳豆激酶、欧米伽三，你要吃银杏精华、虾红素都有。再来，咱的大三都有清口清流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让你的软球，够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让你有满满的氧气，够维生素 A、C， 让你的功能还袂定义破气、硬气。安尼，这款有赞无？有赞，就是专方位顾你这公路的健康，公路未卡油、未卡伤、未脱掉的，让你公路未定义硬气破气。一款足好的好产品，你啊！最近你像陈老师讲的，食了伤轻口，食甲油口口，食甲油落落，食甲这功能用要未通脱掉的啊！赶紧的甲食好清，赶紧的甲食好通。陈老师的大三通唔免开大钱，不但品质可靠，配方完整，人人学到，而且呢信用第一。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外口买未到啊，外口买未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你的少年的领导的。你先生太太还是你的后生祖囝，吼，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压力大，啊，佫袂爽快，赶紧来沟通，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大三通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冇刷，助理爱服务，咱时间。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咱即个介绍屏东县东港经销药房中正路邮局斜对面建林邮局，中正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东华邮局，南边是伫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红灯卡明兴邮局，南州伫三民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建林邮局，枋寮中山路北四寮交着国小正对面吉川邮局，中华路水底寮旧市场边啊建林邮局，兴春市新兴路公路局市场边啊东营邮局。
8: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生活当中有人讲，哎呦啊，医生家己也中风哦。尤其急诊室的医生，逐天接这么多中风的患者，应该拢看你眼内，对不？不过，要是进一步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报告吼，你看到今仔我讲的郑医师吼，嘿啊，你也发现到伊嘛本身嘛真大个。哦，伊讲过去吼，伊讲的吼，伊甲你讲的，伊讲过去啊，伊吼啊血压高、血油高，伊就食药啊降。所以咧，唔是你有咧看医生食药啊，就袂中风吼，连医生家己都会中风。就以郑律师吼，我进一步甲伊的心路历程，我讲互你听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对陈律师来思考吼。你看到郑律师伊这年骨力咧复健吼，伊半年后伊竟然当等于上班，这对着出血型的中风实在是无简单嘞。我感觉伊运气也真好啦，因为伊拄啊好伫急诊室发作，赶紧的同事甲做处理，遐伫厝可能就歹救啊，都无这年辛苦啊。好，所以迄时阵。郑律师伊拄啊中风的前两礼拜吼，伊讲规家伙仔拢咧哭，毋是单伊逐工咧流目屎尔，伊的太太、伊的囡仔逐工看着迄个流目屎，半边袂叮当。啊，郑律师伊讲吼，啊，我做爱民主的，我吼无多忍受讲家己七世人打五十岁尔，我都爱人照顾呢。囡仔阿未大汉的呢，所以伊甲家己讲，伊一定爱坚强。你也看讲，靠一个人遮尔拼命，骨力咧做福建的，伊家己医生伊知影。即届如果无好好啊把握黄金的时机，无第二道的机会啊。所以就以郑律师吼，伊不单单的，伊咧骨力做福建。甚至到尾啊，伊咧经营着一个脸书专业，你会当上网去看吼，哎呀，你会当上网去看，陈律师甲你讲，伊个脸书专业叫做“医生坏了以后，医生怕伊啊，以后啦，医生买怕伊呢。较早伊拢会修理别人，人身体怕伊咧讲修理，进话修理家己呢。所以伊个脸书专业叫做“医生坏掉以后”。医生坏掉，派去坏掉以后，你会当上网去看，你会看到郑律师伊本身呢，我那大哭大哭啊，有无？吼、哦，系啊。后来，吼、哦，进一步告听众朋友了解，吼、哦，系啊。当中的时阵，伊讲伊经营着这个脸书，伊是希望将伊经验互人知影，帮助别人。因为当时是中风的时阵，半边袂叮当。伊讲不但袂叮当呢，连讲话都讲袂出来呢。所以呢，伊不单单做福建啦，做重训啦，搁做针灸啦，而且呢，伊呢搁去即个口语训练，为着要互伊讲话讲会清楚。这当中呢，拢是为着赶紧的把握时间，帮助自己赶紧恢复。上重要的是，伊甲遮相关的经验。分享伫伊个脸书顶端，互民众会当拄着个时阵，要如何来应对？今仔日咯，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听着陈律师讲，你就了解了吼。所以这位郑律师吼，伊讲哦，真侪人五十几岁，结果顾事业、顾打拼，真努力、真辛苦，结果无顾着身体健康。伊讲，迄个囡仔拄啊大汉尔，阁还袂出社会。我这时阵倒落，我无惊要安怎。进一步，郑律师伊阁讲着吼，伊讲台湾平均岁数八十岁，啊，健康余命只有七十二岁。真正七十二岁的中风、失智、失能，倒伫眠床顶，到呼吸器需要人照顾啊。伊讲我无爱。我五十岁尔，我无爱逐工倒伫眠床，逐暝看天花板倒呼吸器。所
所以这位郑律师伊讲，人爱做家己的 CEO 啊，爱做管好好管好好啊，管理自己的身体健康。伊足深深的感觉，伊讲真正过去伊拢叫是食药啊就好啊。过去伊拢感觉血压高的食药啊降啊，血油高的食药啊降啊。伊今年啊感觉讲养生健康的重要，伊讲爱好啊管理身体健康，是不是？但是所爱讲的爱保养、爱营养、爱运动，是不是？对不？第二，伊讲中风了莫失志，爱赶紧做复健。第三点，伊讲一个上重要的，郑律师伊讲着，伊讲，您敢知影？我中风了，我啥物拢无法度做。伊讲，今仔日如果无我这个某，伫身躯边，逐项甲我四处奔波，带我去做复健，我家己有法度去哦。伊讲，你的亲人真重要。伊讲哦，即一次中风，互伊足感恩、足感谢的。讲如果今仔日无即个某伫身躯边，而且伫伊中风了四处奔波，逐工陪去做复健，陪去看针灸、去针灸，规工拢陪伊，帮伊渡过难关。伊要安那半冬后会当等伊上班啊？无可能啦！所以伊嘛提起民众。你的亲人真重要。较早少年哦，少年人可能少年人结婚，个人有个人的意见，个人有个人的个性。伊讲食老吼，个性爱修啦。人生来到五六十岁开始，个性爱修，因为有另外一半伫你的身躯边陪你，就是福气啦。两个人互相照顾，就是福气啦。无，这世间是啥人够迄个勇敢陪你啦？你的囝有因的家庭啊，是不是？只有你的翁、你的某伫身躯边啦。啊，你好咪靠，逐工逐秒堪咪相搭，对不？所以感觉讲，翁仔某真重要，爱互相，因为艰苦病痛，就是两个互相照顾。伊讲，这半年来，伊中风其实发生的时阵，也无这个某，伊啥物都未做，伊尽量搁倒伫眠床顶的啦。哦，啊，过来第二点，伊讲，其实中风之前，身体都已经拢咧甲警告、警告、警告啊。就像我来讲过啊，

啊，控制控制三高啊，算唔知对不？啊，控制三高就未中风啊。伊家发现就讲，哎、欸，唔是呢，赶快来中风呢。莫怪达你遮尔济人中风，阿边那个血管高能 Q， 和你的血清血管未卡油未卡上，血管个能 Q。啊，无大家讲哦，大家平常时买一挂保养品来食健康，来和你的血管个能 Q， 和你的血清，和你的血通，和你氧气充足，和你的血管个循环会好。大家是安那要保健，是不是？大哥大姐也真有理啊！哦，真有理。年轻哦，做者少年讲啊，爸爸妈妈，哦，啊，恁食老啊，吼、哦，恁有病要看医生，你莫食遮一大堆保健品。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讲一句良心话，少年的家己咧食啦，少年的啊，血多吼，血有关吼、哦。伊家己嘛食寡清血油诶啦，我无骗你，毋是拢单单食药啊尔啦。啊，少年诶，你家己都咧食啦，爸爸妈妈袂当食，对无？我甲你讲一句实在话，医生家己嘛咧保养身体啦。你就是医生，逐工拢爱食药啊尔，无迄种代志。即医生家己嘛保养营养，家己嘛照顾啦。但有说讲有理无？是毋是？对无？我有一个医生诶好朋友啊。哎呀，我讲你听，做好好朋友泌尿科医生、泌尿科专科医生哦，开几啊间迄个泌尿科诊所，看我感情要是盖好吼，一定啊可以白痴当来咧，白痴的，哎呀对，好、哦、啊，伊咧看我怎样，哎呀，伊看我怎样，因为因做医生啊，逐工做无用，啊胃疼真歹，哎呀，啊我有一次阮做伙食饭，食饭了我就看伊吼，我就看伊吼，哎、欸。摕两粒益生菌起来食，我讲哎、欸，你袂歹哦，你唔是食胃药啊哦，系啊，你是食益生菌哦。伊笑笑啊，伊讲煞唔知影，系啊，啊身体就是爱保养爱营养，系啊，啊药啊要做饭食，伊就安尼讲，伊讲药啊要做饭食，伊家己都安尼讲。所以陈老师咧甲大哥大姐讲的吼，有病看医生，药啊咧治病。用健康靠养生，大哥大姐做侪人血流血渴吼，阿妈关节难难硬硬，头壳戆车车，你的血拢拍袂起脑啊，甚至头壳记性愈来愈歹啊，讲话拢顿地顿地啊，走路愈走愈细步啊，最近咱的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脚拢无力无元气，迄都拢循环歹，血都袂通啊。你唔赶紧嘞，食寡帮助你补血、活血、通血、清血，好你血更会疏通，万一啦。卡掉下面呐，用陈老师啊，有这么重要吗？我等到有病看医生，就卡掉下要看。就这位郑医师讲的，伊讲健康是质啊，后边拢是零啊，无这个质哦，后边拢无路用啊。所以伊鼓励大家，好真正生活爱营养、爱保养、爱保健，好不好？所以今仔日陈老师特别甲这位郑医师伊的心路历程，我讲我听就没有听。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的后生、你的祖囝足济，足骨来趁钱啦，工作足无闲啊，压力足大啦，腰过长。就这位郑医师吼，伊就讲着，我讲给你听哦，伊讲急诊是足无闲的，对无？伊有当时啊早顿吼，早去病院啊，早顿早去病院，结果咧到暗时啊，伊的早餐阁还袂食啦。伊讲你看，我现在中风。太无勇气呀嘛，伤过头无勇气呀嘛，有当时也无用加三顿嘞，食袂正常啊。迄伊讲，迄急诊来吼，迄急诊来吼，迄乌卡已经袂喘气啊。啊，你讲啊，我食早顿了，开始甲你救哦，有一种代志，是毋是？所以常常嘞，无用加嘞，有当时也早顿也袂记你食，有当时也两顿并做一顿，中昼暗顿做伙食。迄患者来都爱随救啊，够等个等咩等？伊讲安尼操啊！你看我身体变哪会好？啊，即马身体也无爽快，血压高，血油高，伊就靠食药啊降，食药啊降。所以是安那伊五十岁就中风，真正是做害去的啦，对无？大哥大姐也有理无？哦，啊，所以有当时你后生做囝做认真做拍拼咧做，做甲用要脱掉的啊，血管要未通啊，要中风啊，你爱救伊，叫伊爱保养。
食寡帮助通血、清血、活血。啊，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血啊，足惊就是咱食老血血更会硬化。唔是讲你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食药啊控制尔，营养保养嘛真重要，对不？所以食寡帮助补血、活血、通血，互你脚手较袂麻，脚手较有力。行路脚较大步，循环好，行路就有力，行路就会大步，脚大会悬，脚行会出力。你若循环歹，脚就无力，脚常常安尼麻麻、酸酸、烧烧、痛痛、擦擦。做者大哥大姐安尼脚拢酸软无力，啊无就脚麻手臂，是毋是？手也袂悬，脚行袂起，安尼袂中风哦。人拢无得无元气啊，循环就变歹啊，真容易中风，是毋是？所以你也感觉讲啊，最近循环作歹，脚麻手臂，吼、哦，酸软无力，无力无元气，唔好等，就等着苏甲你提醒，真正血路循环爱沟通，身体该健康，吼、哦，尤其是一挂较大颗的，食甲血路血油高、胆固醇高，除了看医生食药啊以外，听等着苏一句口劝，保养营养嘛爱食。好不好，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正在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助理该服务，进刷卡拢得刷，助理在家里服务当中。齁、哦、刷卡拢得刷，请你等你给讲一句啦，助理在家里服务。0800-77-33-55。咱有足侪人会客会了，阿妈关紧眼睛，头壳戆车车，卡麻手臂卡生手软的，迄顺然爱过。顺顺的通人家会轻松聊聊哈，来来听这条丹尼龙所唱的《酒入哀怨》，刷卡助理家服务进电话拢在线，助理在家里服务当中，电话机响一群啊，找助理嘿，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哦，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来新北月娇姐咧问哦，月娇姐讲大肠癌手术了两礼拜啊，医生讲过来做化疗十二道。敢袂当卖做化疗，袂当啦，谁那无要做化疗？吼、哦，用阿超市阿做化疗做辛苦诶。陈老师了解月娇姐你的苦衷，吼、哦。唔过大肠癌配合着医生的治疗了，足侪人术后就是手术了的复原足好诶。所以你月娇姐你一定爱给你陈老师甲你提醒诶，吼、哦，因为真侪大肠癌即个术后啊，吼、哦，就是讲如果把握着治疗的时机。做着配合，做着治疗了后，这拢是黄金期。像我拄仔讲诶，郑医师，伊中风了后，黄金期吧，黄金期赶紧做复健。啊，伊想那要将你骨来做复健，就是这时阵赶紧诶，把身体调整好啊。所以月娇姐吼，较辛苦诶，搁有十二处诶化疗，啊，做好一个疗程，吼、哦，做好一个疗程。啊，这段时间会较辛苦，但有需要家己诶苦衷。唔过你也想讲，我十二处做了后，是不是有一个疗程了？我身体控制有好，连工呢，我较唔免为着这个大肠癌吼、哦、来特别辛苦，是不是？所以辛苦是有价值的哦。吼、哦，月娇姐，陈老师讲了解吼，系、哦、啊，唔免烦恼，你的身体一定会好，关关难过，关关过。啊，这就是爱较坚持的。诶，你看，你甲看我今仔日讲这郑医师的。诶，告诉我您听，这是真实的呢。哦，这郑医师，你看，伊这个安尼中风了后，伊安尼，逐天安排去复健呢，逐天安排去复健，逐天做针灸呢。啊，你讲哦，啊，做辛苦呢，对啊，啊，伊等啊，伊个足骨来做复健呢。哦，啊，是安那要这样辛苦，因为就是爱赶紧的，和身体恢复嘛。啊，大肠癌术后，好、哦，诶，化疗，这是真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甲，因为手术就是甲医生怀疑的所在做处理，怀疑在做处理了，有一挂癌细胞有可能的一个游离伫身体内底，爱甲你出来。好、哦，比如讲，好、哦，但你所讲的，就是讲，比如讲啊，咱癌症治疗啊，治疗了，啊，唔过有一挂泌尿的找无到的，咱来甲找出来，甲做处理。

0: 姐不够的吼。后来何大姐吼，何大姐，台北何大姐，何大姐好哈，来正脚站起来吼，拢会咳咳会疼，会咳掉，正脚站起来会疼。有去看过医生，医生讲筋膜炎。啊，看两处了，无想要，因为大部分筋膜炎医生都会开消炎的给你。啊，侬只要是啊，我无要食西药的痰的，基本上拢无问题，因为筋膜发炎，发炎无一定爱食消炎的。好、哦，我讲听我先啦。你像手术病后，医生嘛讲啊，医生也甲你讲，啊你啊感觉讲，感觉忍耐调，你嘛无一定爱食消炎止疼，是不是？啊，身躯发炎就是伊咧受补，所以咧，何大姐无想要食西药，吼、哦，无想要食西药，安尼是会当的。唔过第二个都唔对啊，伊讲看两处了，医生开西药，无想要食西药，所以就无要过去看医生啊。但有时感觉爱继续看，持续追踪。检查，吼、哦，啊，进正脚拢会感觉冷冷，摸其实袂冷，不过感觉脚冷冷，就是你的脚循环歹，吼、哦，啊，要安那来调养，来何大姐真简单，陈律师甲你报告的，足底筋膜炎就是爱靠药，因为你食药啊，只是缓解症状尔，伊并无法度马上治好你的足底筋膜炎，伊只是消炎止疼尔，吼、哦，所以。医生开消炎止疼药，你吃只是让你较袂爽快，减少你的袂爽快。不过并无多完全治好你的足底筋膜炎，因为足底筋膜炎是筋膜炎、炎、硬发炎。啊，你讲超市啊，那咧筋膜炎、炎、硬发炎咩啊？平常时在下楼层医生都有家己爱加油，是不是？咱楼层的时阵，好、哦，咱楼层的时阵找一个粗棒粗粗的，系对，好、哦、啊，唱花咧。吼、哦，啊，脚踏厨房，甲这筋扭扭的，啊，无就是坐伫眠床顶，双脚伸直，双脚伸直，系着，然后用手去边脚趾头啊，甲脚底板扭扭哦开，扭扭哦开了后落去，踏着拖脚，较袂安尼疼，吼、哦，较袂硬，较袂硬，所以再是啊，起床要落床，因为困一暝啊，筋会变硬。足底筋膜炎就是我咧困的时阵，脚无出力啦，伊就会变硬。啊，再下起来就是爱家己我弄，那像咧热身运动安尼，家己我弄，然后踏着拖脚都袂疼，行路都会较好行，啊，都较袂磕磕，了解吼？好了解吼？如果袂向，陈老师来讲，会当配合福建师教你安那做福建，吼、哦，较骨来做福建的，好不？你吼、哦，健步甲起来去蹬一刀脚，啊，做福建，伫足底筋膜炎来做复健，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哦，了解。来第二点。中小事啊，这筋膜的问题要安那？因为你进伴随着脚的循环变慢，脚的循环变无好，因为你主力筋膜炎嘛，啊脚的循环变慢嘛，所以神经的敏感，神经的敏感，神经就会小拍电，小拍电一做，其实脚小小，啊唔过你感觉会冷冷，哦，神经的感觉会错乱，啊这对你脚的循环慢。所以吃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脚的循环会较好，啊，你走路会较有力，走路会较好行，啊，脚嘛较袂安尼感觉冷冷，啊，循环较好，走路行较久，行较远，脚较袂酸软，人会较轻松。吼、哦，我安尼讲，这个台北好大姐了解吼，嘿、哦，啊，你爱配合着就是爱扭筋扭扭的，吼、哦，大哥大姐吼，唔免烦恼，陈老师甲您报告的，身体拢会好。只要你用到方法就会好，啊，不过就是身体一定是爱保养、爱营养，了解意思吼？系啊，身体就是一定爱保养、爱营养吼。后来民雄的江小姐咧问吼，我、哦、本身有肺癌，目前有咧做化疗，吼、哦，已经做三礼拜啊，吼、哦，头壳真戆，吼、哦，还有食。帮助血流循环的通诶，吼、哦！啊，食了，搁感觉愈戆，吼、哦！啊，较会安尼，来唔免烦恼，陈律师甲你报告诶，吼、哦，系啊，因为吼、哦，你咧做化疗这个阶段，咱知影心系心系，所以细胞一旦受损的时阵，心脏细胞的氧气都会无够，因为细胞就是交换氧气的所在，所以伫这个时阵。你食过帮助血流循环通的增加氧气真好，啊，唔过 有一点，你戆为对来，戆就是你身躯拢无力，体力、肌力拢无够，所以你的血无法度送去你脑，你的血无法度送去你脑。啊，梁超市啊，哪呢？我要安哪？来，江小姐，民雄的江小姐，等下苏该报告的，吼、哦，你注意听。你咧戆的时候，你就小可休困一下；未戆的时阵，咱就做一个运动，等下苏教你做，吼、哦。啊，这化疗已经做三礼拜，这一个疗程吼，哎、哦、呀，疗程爱做好了，吼、哦，疗程爱做好了。你食帮助通血路真重要，因为你细胞就是需要血的所在，所以食寡帮助补血、活血、通血了后，你抵抗力会较好，抵抗力会较好啦。吼、哦，因为你也知做化疗上起来，你抵抗力无力哩，所以你也血不足，你就老戆。所以食寡补血、活血、通血较好。啊，不过你食了，你爱做一个运动。做什么运动？双手画伫壁，捏脚尾放落来，捏脚尾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做早时啊三百个，下晡三百个，暗时啊三百个。好、哦，你一次三百个做不了，你当分50个、50个做。好、哦，了解意思哈？好、哦，了解哈？嘿，龙超市，我现在做这个活动，因为你进循环钙脉，脚就是你第二粒心脏。你要借由这个卡这粒心脏，将你的血送去你脑，头壳就较袂戆。吼、哦，啊，第二化疗嘛，有可能有这个副作用，就是导致到你安尼形形光光困袂好，甚至咧走路拢无力袂行。所以你食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的是真好诶，唔免烦恼。吼、哦，唔过就是配合做运动，我相信就会较好，好不？吼、哦，啊，治疗化疗过程一定要配合医生，规个疗程要做好有够。好吧，吼、哦，爱做无够哦，吼、哦，袂当做无够哦，吼、哦，安尼我讲安尼，迄、那个大姐了解意思吼，哎、哦、呀、啊，来超市个看者哈，听众朋友，多个大姐等我者，因为有当下吼恁的问题吼，哎、哦、呀、啊，超市也甲恁回答无对吼，爱甲助理讲哦，好吧，吼、哦，甲助理讲，超市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好、哦，来张大姐咧问吼。哦张大姐讲，一到下晡头壳就真戆，脚就真重，这嘛是循环脉啊。这循环脉的时阵吼，暗头啊，就是迄、那个暗头啊，就是下晡，下晡脚就水肿，啊，你的血就积伫脚底，啊，是安那你的血积伫脚底，因为你身躯、你的心脏第一无够力，啊，循环无好，所以这时阵的脚真重。头壳真戆，像哈多啊！江小姐伊咧做化疗时，嘛类似着安尼，就是你的腿部肌肉第二粒心脏无法度甲血拍去你脑，所以你就是爱做运动。吼、哦，张大姐爱做运动，啊，第二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真重要。用小事啥那都爱食这個，因为最重要。但是苏甲你报告的讲，你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了，你循环较会好，啊，血较拍会去你。啊，脚较袂重，啊，头壳较袂戆，吼、哦，这做者循环歹的，但是苏甲你报告的吼、哦，循环无好，循环无力，人就无力，无元气，无体力，身体就会败坏去，拢爱特别小心注意，好不？后来哈、啊，我看者，超市看者哈，等我者，来，有听众朋友咧问吼。哦欸、我看一下、欸、哇超一堆来我看一下来、哦、好来有听众朋友在问、这个大姐他、哦欸啊、台南的王大姐在问中风半年啊，豆饼拢全瘫，后续要如何保养，较袂离多中风？中风半年啊，赶紧做复健哦！我今仔我讲案例恁听吼，赶紧做复健，看我看家己会惊未？把握迄个经期，赶紧做复健，好了解。啊，要预防离多中风，第配合医生的治疗。啊，你一定爱叮当活动，爱骨来做复健，因为你一定爱叮当活动。你的叮当活动，不是几天坐在那里你就会好啊！ 你愈坐愈久，无振动愈无活动，就愈熬中风。第二次中风绝对拢比第一次较严重，对无？所以咱就是爱振动、活动，有往第二次中风。啊，另外拢无咱呢，所以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诶，好，互你血管较袂卡油卡伤，互你较有体力。啊，你都爱做运动，好无？嘛爱保养啦，哦，就是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诶，真重要，好无？后来，啊，这个台北林小姐咧问，伊讲陈老师，皮肤老化是快速老化，还是慢慢啊老化？要食啥来改善老化？这不是安尼吼，来陈老师讲给你听。台北林小姐吼，咱皮肤吼，咱的皮，这个囡啊，做囡啊时阵，差不多两礼拜，伊新陈代谢一道；少年了后，差不多一个月代谢一道皮肤。新陈代谢一道会换皮，皮肤角质化爱换新皮，对不？食老了，人生五十岁过，可能两三个月才换一道，两三个月才换一道，所以你会发现咧，食老了皮较粗，较袂像少年的遮尼筋骨，因为你的皮咧，两三个月才换一道。我讲安尼，听就没有了解意思吼，较容易变高变粗啊。哦，对，咱的皮较食老了，咱的皮会较容易变高变粗。你看囡仔前那皮肤油咪咪，小朋友的皮肤油咪咪，因为伊两礼拜就新陈代谢一道。好、哦，安尼我讲个了解啊。不过我相信这位小姐你咧问的吼，系啊，你问的皮肤老化，你应该是咧问皮肤的摇魂，对不？好、哦，皱纹对不？皮肤的摇魂跟皮肤老化，搁另外一回事。皮肤现在变摇，皮肤摇摇皱皱的，现在你的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迄位对来，迄是因为你的皮会较会胶原蛋白流失去，所以你的皮变薄去，就是你皮较，你的皮会较会胶质无，所以你会发现你最近拢双下巴面皮拢堆落来，双下巴不是你的皮凉去呢，不是呢，你的皮。两三个月过代谢一道会较会凉，是你皮下骹的胶原蛋白无去。啊，另外胶原蛋白走一堆，食老了胶原蛋白足容易流失去，是安怎？因为咱身躯的 Q 弹无够，咱人五十岁过，咱身躯每一个细胞拢需要 Q 弹。Q 弹有够的时阵，咱的细胞较袂老化，咱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唔过人五十岁了，咱的 Q 弹大量无够，因为 Q 弹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啊，你今仔日 Q 弹食无够的时阵，胶原蛋白流失得愈紧，胶原蛋白流失得愈紧，你的皮就容易零零摇摇，吼、哦，就容易生皱纹，甚至生老人斑。老人斑哪来的？像那囡仔未生老人斑，老人斑是黑色素的形成。因为咱食老有血啊，咱的皮肤代谢变慢，加上黑色素的囤积，所以咧老人斑就会产生。啊 ，Q 弹这物件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一个五红细胞的老化，一个当预防胶原蛋白流失。所以女孩子年轻五十岁过，做些女孩子一直买一大堆化妆品，日霜、晚霜、除斑膏、盖冠膏，规个面抹了了，打一个面一干唔知爱高几种的化妆品。不过陈老师来讲，皮肤的水是靠嫁出来的。你看囡仔唔免化妆，囡仔皮肤就水当当，是不是？小朋友的皮肤水当当、球滴滴，因为就是营养有够。所以女孩子的皮肤是怎会水，有的人无化妆就作水，什么原因？因为伊的皮高，皮肤有胶质，皮肤新陈代谢好，皮肤无生老人斑、黑斑。所以皮肤都没有摇魂，皮肤都没有黑斑。啊，因为你的皮，很多人你 Q 弹没够，皮就会变，皮就会怎么堆下来？因为你的胶质流失去，皮就会变凉去。皮变凉去了，你的皮就凉凉，皱纹就会产生。加上着 Q 弹流失去了，黑色素就会囤积，就会容易生黑斑、老人斑。哦，这第一点。用哦，陈老师，原来 Q 弹跟阮着阮的皮肤老化有关系，足重要的关系。 所以你看很多化妆品它里面添加 Q10 有没有啊，不过丹尼斯来说 Q10 是用抹的较紧还是用遮的较紧？当然是遮的，遮的是几千块啊，你用抹的要吸收多少，吸收一瞬而已嘛。所以 Q10 是要用遮的，不遮的紧，遮的不但身体可以补充 Q10， 而且是几千块的细胞都给你补充。当然女孩子要用 Q10， 你不要贵松松这个怎么开很多钱去买 Q10 来抹，丹尼斯来说的是怎么，因为Q10 都要用遮，身躯才有法度完全来发挥。好，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了解。第二 ，Q10 不单单对着皮肤好，皮肤较袂老化，对着心脏好，对着咱的心脏，和心脏跳较好，跳较顺，心脏跳动较正常，心脏较有力。做者大概大致，食老啊，心脏歹，心脏爬楼梯熬喘，心脏无力。心中袂轻松，啊！你喂，陈老师，有影都对呢。食食吼，心中较袂喘呢，心中较好困呢。吼、哦，啊！而且呢，爬楼梯较好爬呢，有影。第三 ，Q10 对着骨头关节好，因为骨头内底有两成的胶质胶原蛋白。如果 Q10 食够，骨头的胶质较袂流失，你的钙质就对咧吸会掉，钙质就较袂流失，软骨啊关节就较袂疼。足侪人关节无啊顺。食老啊，袂爬楼梯，有无？袂爬山，嘿，脚头会疼，脚头的软骨啊，胶原蛋白要安怎修补？除了做踏脚踏车的运动，爱食寡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的营养，你才会好。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陈老师，所以 Q10 这物件不但食了皮肤的 Q、心脏的 Q、骨头关节的 Q。够一个腰子的 Q， 足侪人腰子歹，唔知道要食啥来顾腰子。但有时来讲，咱做未来，你是唔是食低腰子？对不？现在做未来要食低腰子，因为低腰子内底有满满的 Q10， 帮助左肩啊做未来时阵，赶紧让伊身体恢复伊的精神体力电力。所以你也感觉最近较无力、较无元气，身体较虚弱，食寡低腰子。吼、哦，有个人食寡药剂，会感觉身体体力较好，有无？低药剂呀，有无？有人做未来拢爱食低药剂，有无？有吼、哦，系啊，原因就伫遮，因为低药剂内底有 Q10， 啊，你无可能逐工买低药剂来食嘛，所以你着逐工食寡药剂，因为食寡 Q10， 伊就会当过药剂，因为做这样肾丝球过滤率可能存几十趴呢啊，肾丝球过滤率拢歹去啊。啊！你要帮助咱的肾丝球抗氧化，较袂继续歹。比如讲，你存40-50%，无想要让伊继续恶化 ，Q10 食有够，伊咧都较袂继续恶化落。用超市会当食到，我的腰子会有正常袂？腰子袂再生，腰子、心脏、细胞拢袂再生，所以细胞歹，心脏歹，腰子歹，皮肤歹，骨头关节歹。你食 Q10 拢有真好的帮助，吼、哦！做这样腰肌功能无好，肾丝球过滤率无好，那呢？听陈老师一句苦劝，吼、哦！你腰肌歹的人食 Q10 足好，心脏歹的人食 Q10 足好，骨头关节歹的人食 Q10 足好，好不？好，我最后回复一个来，因为吼、哦、时间无够来，冰冻的洪大姐，吼、哦！肾丝球过滤率剩39.5/40。医生讲，袂当乌白食，嘿，那安尼，这个当中，敢袂当食营养保养？营养会当食啊，袂当食？来，我甲屏东的洪大姐讲的，医生讲袂当乌白食，比如讲食消炎的、食止疼的，吼、哦，会伤害腰子的，咱就袂当食。医生是甲你讲这个意思，这个物件食落，伤害着腰子，咱就袂当食，对不？嘿啊，啊，不过三顿的食饭、食菜、食营养素，免食。医生叫你三顿拢卖食，唔是嘛？医生是叫你唔好去食着伤害腰子的物件。啊，什么物件伤害着腰子？一寡不明的草药啊，有无？啊，是消炎止疼的，拢爱小心，对无？啊，你讲我食一寡腰子需要营养啦、钙质啦、Q10 啦，你钙质免食 ，Q10 免食，哎呀，较免。所以，请你放心，洪大姐营养保养的拢会当食，吼、哦。啊，一般。中药咧顾目睭诶，顾筋骨诶，伊拢会顾着腰子， 因拢袂伤害药剂，拢请你放心。安尼我讲了解啊吼，吼了解啊吼。所以咧，洪大姐，请你放心，营养保养营养的拢会当食。医生甲你交代的是叫你伤害药剂的物件，咱袂当食。你卖去食着会伤害药剂的物件就好啊。吼，了解意思吼。来第二点，你的脚头已经话零感觉在啦，有影无？吼。啊，倒脚也无力的脚软，是安那？因为你换过人工关节了了后，吼，你的脚头已经换过人工关节了，倒脚的酸软无力，就是你的肌力无够，所以你要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来强筋健骨咯，紧的用，因为你真爱靠这人工关节袂疼嘛，人工关节袂疼，唔过筋嘛无力，筋又袂起来嘛，筋又袂起来，所以你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来，让你的大腿肉、脚腿肉又会起来。好，你脚压脚会悬，脚有力脚会行，脚袂无力，脚袂酸软。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对你解好。啊，你讲超市，我食固筋骨的中药伤着腰子袂？我甲你讲过啊，袂。固筋骨的中药，伊是咧调养肝肾，吼，帮助你稳定咱的肝肾。所以不但袂伤腰子，袂伤肝，袂碍胃，袂伤腰子，而且最重要是伊会甲你固筋骨，吼，因为你骨头歹啊。好、哦，所以食寡固筋骨的中药，陈老师感觉足好。迄是你的筋嘛无力，筋骨软正无力去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洪大姐报告，吼、哦。后来，好、哦，请老师广告节哈，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吼、哦，真侪听众朋友，真侪大哥大姐。你会发现着讲，哎，陈老师，像你讲的有影哦。最近哦，食老火啊，哦，心脏爬楼梯下下喘，脚头吼落楼梯哭哭叫，脚头阁会疼，行路拢袂翘，无好行，甚至咧最近的面皮拢摇摇摇，面皮拢摇匀一大堆，皮肤嘛袂翘，甚至咧腰子嘛无好，是不是？你的腰子袂翘，皮肤袂翘。心脏袂翘，骨头关节袂翘，你敢有想到这问题？吼、哦，你是不是营养食无够？你讲啊，陈老师啊，啊要食啥营养？食咱身体需要的营养。人生台湾人五十岁过，钙质爱补充 ，Q 天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 ，B 群爱补充。用超市，我这营养食无够的蛋白，你甲医生讲。用医生，我钙质食无够，敢会当？你看医生安那甲你讲，是不是？所以你着了解着啊，营养爱靠家己食嘛。唔过三顿你食偌济钙质，你食偌济 Q 10，你食偌济胶原蛋白，你食偌济 B 群。用陈老师有影，生活当中有的大哥大姐去买 B 群来食，有的大哥大姐买 Q 10来食，有的人买胶原蛋白来食。有的人买钙质来吃，有影无？啊，敢有一罐好产品，会当做一伙将这营养结合做伙，来甲大哥大姐听身体啊。有吼，陈老师甲你找着啊吼。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介绍心开球足好用，足济老大哥、老大姐食过陈老师的心开球，学了解得志。这大哥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吼、哦，大姐啊。本来啊，安尼啊，伊心脏收缩歹，所以坐咧站起来吼，心脏咧会都无爽快，啊，人咧头壳都戆，啊，甚至咧爬楼梯行路咧，脚头嘛袂翘，无好爬。所以咧，伊咧来食陈老师的心钙球，心钙球上好的 Q 天胶原蛋白、米群佮十足的钙质，十足补钙，帮助你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较健康，而且肌肉收缩节奏有力。大姊食陈药师介绍的心钙球，本来坐咧徛起来心脏收缩就歹哦，本来爬楼梯走路就歹行哦，结果食一项顾两项，食到陈药师介绍的心钙球，食到会当去基隆与爬顶塔。哦，阿卡厉害！一个本来爬楼梯无好爬，甚至咧心脏收缩阁无好的人，先来当去基隆与爬顶塔，伊就是身体有营养，身体有保养，你来听看麦。
1: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肝强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我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看无，啊，拢做拢无拢袂酸去啦。啊，袂酸我去变下，我去变下人参加迄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哎，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啦，足欢喜的。
2: 哎呦，恭喜耶，恭喜恭喜！
1: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后尾甲你分享一个，安尼尔。
2: 谢谢，感谢。
1: 真正袂歹，
2: 真正袂歹用哦。一个大哥带太太去爬山，啊，太太吼、哦、心脏受伤歹。吼、哦，啊，脚吼、哦，骨头吼、哦，佫顾袂健康，所以爬山无好爬哦，系啊。结果咧，伊怎赶紧转来，赶等了所以心钙球哦，太太食。心钙球有上好的 Q10 胶原蛋白，佮十足的钙质，佮完整的 B 群，十足补钙，互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架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这位大哥，摕等了所以心钙球，太太食，太太食较紧，体力足好，足够爬山，够有影，你来听看麦。
3: 我有给你买心钙球，阮太太食，也唔管了后，就拢袂喘啦。我阁带伊去爬山上山，就拢袂变好势啦。
2: 你讲你用咱的心钙球，太太食，
3: 欸、
2: 啊，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3: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2: 嘿，
3: 老辛苦咧。
2: 啊，真食咱的心钙球食了安怎？
3: 食心钙球食只爬楼梯、爬山吼，拢袂喘啦，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2: 正好行，正好走啊！吼，食对一关。吃丹尼说这款心钙 Q， 有影无？有影吼、哦！一个大姐，伊用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吃你的心钙 Q 吃足久啊，真正真好。伊讲我70-80岁啊呢，大姐70-80岁啊，吃咱的心钙 Q， 吃到会当去印度尼泊尔爬山、爬灵鹫山。大哥啊，大姐啊，一个70-80岁的老大姐，会当出国去佚佗2礼拜，阁会当去爬山。你也知影呢？去到印度尼泊尔真高呢，啊，搁爬山呢，爱啥呢？伊身体感是70-80岁啊。伊讲伊食即款心钙球，
1: 大参汤啊，心钙球啊，这拢有一食，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3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2: 过去过
1: 3天哦。
2: 哎呦，加高，哎、欸，爱边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咱
2: 嘞哦，
1: 这灵鹫山，我
2: 今
1: 年75岁。
2: 哎呦，真牛！你看75岁，佫会佚佗，好好好。大哥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哦，营养有够，身体勇健。但有说心钙球唔免开大钱呢，伊大罐的食较久，伊一罐有180粒，会当食1.5个月45天，一罐是2800块。你卖看伊2800块，伊其实1个月开你开1000外块尔。因为咧，伊是大罐装个，食1.5个月，早时啊2粒，暗时啊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尔叔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丹尼尔叔介绍的5项产品拢做伙食，唔免浪费，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心钙球足好用，要补充钙质，补充 Q10，补充 B 群，补充胶原蛋白，食一罐心钙球，食了过会水哦，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己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线卡拢在线吼，助理在甲你服务。好，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好，食老，咱身体要用行，营养爱有够哦，好吧。落节目找助理哈，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丰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铁药局伫民权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药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围药局厝对面，红阿开的。啊，還有九如农友邮局伫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是李港邮局伫永春路温富全诊所隔壁，高秋叶邮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会边，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边叶邮书开的。
6: 微笑多一点，生活烦恼就少一点。微笑广播网 FM90.9。潮州之声广播电台，温暖你心。

0: 你我在相逢，欢喜在心中，欢喜相逢，相逢欢喜，唔忘互咱每暗欢欢喜喜。
1: 你的关心可比冬天温暖的太阳，放夜放袂去，留夜在心中。你的温柔亲像
0: 拜一到拜六，暗时十点到十二点，咱相逢伫个咪咪啊笑广播房，现场即时播送，美玲主持服务，现场直播。本节目感谢 NONO 妙用茶、NONO 深海鱼油、酸辣草小卡冰散、大事全都是喝汤头。辉龙哥有宝，为咱欢喜赞助，和咱欢喜相逢。

本节目辉良哥夜报广告核准联合卫福部卫福部中药公里第一一里控五控控控控一号天一宵甲冰山广告核准联合南市卫中药公里第一控版控七一控控李素和。

好，来，拄只所听歌拢是甲热人有关联哦，因为昨已经进入了夏天了啊。即马即个节气已经是进入了立夏哈，第一昨暗的7:49进入立夏的节气啊，啊，这就表示讲，哎，热人哈，正式开始啊，啊，正式开始，首先你一定感觉哇，不怪加足热哈，开始咧热啊，春天哦，有当下个安尼，凉凉啊哈，啊，夏天呢开始啊。所以讲，好、哦，来热这是正常。啊，那热是呢，咱的心脏负担会较重，情绪嘛较容易会烦、会躁不安，吼、哦。所以提醒大家哈，小丹那么讲，就是关于即马进入夏天，立夏嘛，吼，立夏第一个节气哦，夏天第一个节气啊，一寡这个养生之道哈，啊，先提醒的哈，大原则，爱顺应这个节气来调养。啊，调养呢，就是夏天开始以心脏为优先，然后因为春天养肝，啊，热人养心嘛，心脏的心嘛，秋天养气，啊，到了冬天就是补心啦，好，就是四季啊，拢有伊对应的这个器官。啊，热人夏天呢，因为对心脏负担较大，所以首先就是爱顾心脏啦，啊，咱的情绪呢，爱维持吼心平气和。咱那一挂动作吼，放较慢嘞，啊，呼吸啦，喘气，呼吸要规律，才会当好咱的气吼，真平稳来运行，减少身心的失调。哦，所以今日要讲吼，就是立夏诶，这种养生啦，啊，应该安怎啊？不适合安怎？近期等等哈，来立夏的时候呢，肝气的渐渐弱啊，哈，因为这个春天过去啊嘛。好，春天拢注重养肝，啊，到了热人呢，咱的心脏吼，啊，特别爱加强来顾。食食方面吼，有淡薄啊酸为原则，吼，啊，个透过补心来助肝，而且强化着胃肠的功能，会当来抵抗刷得来暑气。热的迄个侵袭啊，那一般人吼，其实你会当在厝家己做一种吼。洗一种嫩姜啊，洗腌那个嫩姜啊，会当暖胃，啊个不容易牙灰气。这个时阵适合加食一寡当掉时的蔬菜水果啊，那以水果来讲，苹果啦、柠檬啦、甘蔗蜜啦，吼、哦，这种凉性或者是温性水果较好。那讲吼爱食冰的水果吼，其实也蛮伤多啦吼，做侪人是啊水果吼切爱解冰的吼，感觉啊冰啊吼，较好食吼啊。其实呢，像我吼，那讲因为咱家水果歹去啊，所以通常吼有的水果大部分放在冰箱啊。其实那我吼，我拢阁摕出来退冰，退冰啊，就是。退到常温的时候呢，我才会吃、哦、我不要吃那些冰冰凉凉的东西。所以说、哦、不要吃太多、哦、这个冰的水果啦，就是说你水果不一定、哦、都要冰到、哦、这样透心凉，那是说、啊、不得已、哦、怕去才放在冰箱、啊、我呢都是给退冰以后我才吃啦、啊、还有如果是无掉时的蔬菜水果也无适合伤过量，吼、哦，无掉时呢会较贵啊，啊，搁再呢无一定是呢，较好食，所以讲，唔是掉时的蔬菜水果也免哦买过量吃太，食伤多安尼啦，啊，来维护咱胃肠的健康。食食方面呢，也是尽量吼、哦、清淡、减盐。减油、少盐、少油的煮食料理方式为主，减轻身体负担。跟在这个热人以后哦，血热比较盛哦，会血热比较旺盛啊，啊气虚。气虚的血热是容易影响到消化功能，所以每一顿吼唔通食伤过饱，应该爱和咱的胃吼，安尼卖伤饱吼，啊，和胃吼有充足的会当蠕动的空间，会当适当食一寡益气气素、养阴清心的食物。比如讲像苦瓜啊，苦瓜伊会当清热、气心火、明目解毒。补气、益精、止咳、
小树有这个好歌，啊，搁有绿豆，绿豆买当清的解毒啊，调补肠胃，吼，调补胃肠，补益元气，而且通十二经脉，适合体质较瘦的，还是讲较容易安尼昏昏沉沉吼，啊，头重重、脚轻轻的人咧食。好，第三。中医认为讲吼，苦味入心呐，啊，就莲子心哦，都真好，降心火的作用，真适合一种较容易哦口舌生疮的啦，啊，啊个会当帮助着困眠，也唔过吼，伊的性质吼有淡薄苦寒，所以并不适合长期的吃，吼，是讲即嘛吼，拄啊开始夏天哦，莲子心吼，这是袂歹，再来。好，第四点，红色的食物吼对心有帮助吼，养心啦。红色的食物哦，这就足简单的呀、啊，吼、哦、红豆汤啦、啊，还是红菜头啦，吼、哦、啊你一般哎苹果红苹果也是红色嘛，火龙果红两个也是红色嘛，呵呵啊这红色的食物呢有帮助的养心，还是今嘛夏天呢。真好的食物，好，再来，在咱穿衫方面吼，即马立夏代表热人来啊，伊暗过吼，有当时啊早暗吼，温度也是较低，日夜温差大，啊穿衫吼，会当采取一种洋葱式的穿法，就是一顶一顶穿啊，啊那热吼啊一顶一顶一领一领脱掉，方便吼咱讲，哎热时吼咱就脱衫，啊那是寒时咱就脱衫的啦，吼。好，再来第三点哦，就是关于的哈，那你居住环境哦，居住的方面呐哈，起居这样子，进入立夏以后，较早天光啊，搁在呢哦，天暗会较晚，等于讲哦，你也感觉哎，日时啊哦，加较长啊，然后昼长夜短呐 啊，白天呢日时哈，一种哦，安尼光艳艳的时阵，你感觉较长啊，啊暗时的较短啊，啊所以哦，咱就较容易顺应自然的节律啊，早早起来啊，较晚困，然后因为知呀，早早的天光嘛，晚晚的日头就山哈，所以讲通常咱会早起来晚困喏。啊，不过呢，因为吼清醒的时间又长啊，所以讲啊，困一粒中昼，哎，其实这真重要哦，哈。这个叫子午觉吼，子午觉就是讲啊，主席哈，十一点到一点吼，能够入睡是最好啦。啊，午时呢，十一点到一点哦，这个时间来哈，来困到哈，也是比较适当、较适当的啦。好，东西爱注意吼，啊，温度高带来湿气，较容易引发着皮肤疾病啦、香港卡啦这些问题啦。啊，所以哦，爱透过保持打扫、保持干燥，以及真好的卫生习惯来预防。这个时阵啊，咱穿衫拢穿较薄嘛，吼，就算你体质真好的人，嘛是爱特别提防感冒。好，阁有吼第三啊，不是第三，第四。基本来讲着吼，咱咧这个吼行的方面吼，食衣住行嘛吼，行的方面呢，都只讲吼，一旦较晚困诶，吼啊，不过呢，较早起来吼，较早起来活动哦，唔通讲但是吼，唔通因为吼。唔通伫个即个天气足热足热吼啊！伫个外面吼很长时间呐啊，都会讲吼是真正一定爱出门做工课啦，这样子的哈啊。啊那无吼也不要在外面又给你陶作业的时阵吼，比较不适合哈，一直长时间待在外面吼足足日头足热呐哈啊。但是呢，就是说啊，爱做防晒啊，做好防晒啦。包括查甫人嘛，同款呢，吼，查甫人嘛是建议，抹一条防晒霜、防晒乳之类的较好啦。哎，唔是讲为着爱水啦，还是哦，卖可能的皮肤晒了伤过头啦，晒了伤过头嘛，皮肤干呢，吼，所以哦，咱接受阳光。接受日头是应该哈，吸收一挂自然能量啊，但是呢，卖熊还能陪护啊，就是你做一些防晒的措施。好，过来，热人的时阵哈啊，是用心关键的时阵呐啊，难免弄个老光哦啊，但是热人啊，老光老伤多。
容易造成咱的精神甲体力是很疲劳、很疲乏，所以补充水分真重要啊，很重要。啊，养生呢，就是呢，哎，会当动，啊嘛会当静，吼，这什么意思？动就是讲呢，会当为着将秋冬所累积的一挂阴气排出来，啊，动就是你爱活动。爱振动，建议会当去山边啦、海边啦啊，运动、流汗吼，这就是将秋冬累积诶一挂阴气排出去，就是适当吼，去山边、去山顶、去海边呢，运动、流汗吼，适当的安尼就好啊，吼适当、适度就好了。呵呵好，啊，都只讲静吼，都只能动能静啦吼，啊静就是讲。可以早睡早起，一个静用，运动了后，哦，卖安尼哦，流汗哦，安尼一直变汗哈，因为变汗呢，伤多其实呢，是伤的阳气啊，耗损到体能。好，最后哈、哦，要讲的，就是咱的心情、情绪方面啊，热人因为天气热烈，情绪哈，吼、哦，就较容易压火气，情绪真容易受到天气热影响。所以啊，爱保持爱调整家己的心情啦，唔通哦，安尼伤过郁卒啦，啊是安足够生气的啦，哈。养生的重点就是讲呢，唔通哦，啊挡袂掉的，动不动就生气哈，或者是呢，很那个急躁、焦躁啊，卖安尼大喜大悲啊，保持心情爱安定、开朗啊，心情啊是安尼安定开朗呢啊，维持笑口常开会比较好。那这是以上哦的讲点，今嘛进入热人夏天哈，立夏第一个节气，一挂养生值得提供大家参考。

好，来，今嘛是点歌啊，接受点歌，可以电话，请你看072-26-0002-0202。另外有要交代欢呼哈，今天礼拜三哈，好，今天欢呼哈，两天给你送到位，072-24-88-07-224-488。

0: 先接电话。哎喂，你好。喂，哎，你好。
1: 美玲啊。
0: 哎，
1: 你好，我要点歌。
0: 好，什么歌名？
1: 郑俊逸的《月亮茶》。
0: 好，《月亮茶》好 ，OK， 好，好，谢谢，哎，好好，谢谢，拜拜。

0: 喂，你好。
1: 你人啊？
0: 哎，你好。
1: 叶蔡琴，敢有唱《女人花》？
0: 蔡琴呐、哦？我看麦《女人花》，你有捌听过蔡琴唱遐？
1: 我
0: 啊，我看哈，蔡琴。改成有呢。有，好，好，谢谢哦，好，拜拜。

0: 等我者哈，歹势哦，安尼阿未讲过，阿未哦，阿未，阿未讲物件嘞哈。啊，喂，你好，喂，哎、欸，
1: 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正接我阿妹。
0: 好啦，啊，唔过呢，你卡唔着电话线啦，你卡是产品线，安尼唔对。好，你以后爱卡2260020，我拢有报啊，2260020。哎、嘿，迄个就是点关啦。哎，好，阿别紧，阿今仔日来先，互你通过哈，啊！你看是要点啥？
1: 粉红超跑。
0: 哦，好啦，好，阿姨啊，哎，卡2260020哈。
1: 啊，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咱为什么会分成两线啊？就是有伊的作用啊，哈，那就讲啊，咱呢，骑车开车。啊嘛是有分那个汽车道，啊加机车道，对吧？哦，啊所以讲，咱嘛是吼，甲人客你卡入来，你诶目的是啥物？哦，那点关，咱就是卡2260020，啊那是甲产品有关联呢，啊咱就是2240888嘛，吼、哦，安尼呢，甲伊分开来呢，安尼就真清楚啊，吼、哦，我就知讲，哦，啊这通伊是卡倒一线，啊嘛伊诶目的是啥？啊的这个好、哦、这样子。来做一个哈区别哈，做个区别啊啊是比较好啦，啊不哦何必得个设两线对不？安尼哦，讲给大家了解哦。好来，啊我讲个哈，是要来讲个哦，啊喵用电哈，即马接近母亲节啦哦，有可能呢会送妈妈礼物啦，啊送妈妈礼物当然选择是该最重啦啊，但是基本上哈。那是够健康的呢，这是一定爱哦。那是讲母亲节呢，叫你送啦。澎湖同时也得爱注意点啊，咱是大人的健康啊。苗用电其实是这个全家哈、哦，除了囡仔以外，全家都可以用的。那我现在我特别讲哦，第一母亲节就讲哦，苗用电啊，第一可能大家会吃大餐嘛。哦、啊，有诶，有当时啊，你可能嘛不是东港啊，东港要订餐厅较歹订啊。啊，可能这几日啦，啊，大家都提早咧过母亲节了。好、哦，啊，那需要吃大餐哦，食好料的时呢，啊，安尼吼，全家伙啊，一人拢甲分一粒啊苗用电。哦，较细汉的囡仔得买，哦，较大汉的，啊，不得各种以上的啊，拢有真适合食苗用电，一人分一粒。哦，啊，那那母亲节呢，要庆祝吼，要食好料的，食澎湃，食青草的吼，啊，请妈妈。吃饭全家伙啊，难得聚餐的哦，大家拢甲分一粒啊，妙用点好，过来。这个有的人送妈妈礼物，有可能会送一挂吼，足水的水衫啊，实在是，爱水嘛是查某人的天性啦，哦，抹水的、穿水的，这咱拢有需要哦。好啊，所以讲，那是这个买水衫吼啊，通常大吼啊，拢真大方哦，百货公司的专柜的几落千的，甚至几万块的，嘛甲喊落去吼，哎，送给妈妈这种应该应当的吼，这种无嫌贵啊。问题是，哎，妈妈家己吼，有诶吼，得有一点啊苦恼，讲啊，我穿未落去呢，哦，甚至呢，过去啊送诶，母亲节送诶，过去诶，哦，啊，足好诶料身呢，啊，足好诶布料，足水诶形体，哇，那规个吼，那是身材走进去吼，啊，愈来愈穿未落，愈暗哦，愈平吼，哎，妈妈嘛。唔敢穿，因为穿着像个白马掌哦，无好看吼。哎，因为咱有一位听友吼，伊就曾经甲我讲过吼，伊讲哦，进前伊那个后生做嫁新妇，大家送伊个母亲节个礼物，哦，拢送迄个足高贵啊，足好看，足水个水衫，哦，妈妈哈。啊，但是呢，啊，妈妈的身材吼，体格哦，愈来愈走进去以后，哇，足可惜，遐拢穿袂落，啊，唔过吼，佮无。唔敢单调咧，迄件哩是时尚嘅纪念嘅吼，啊个收诶，啊收诶无穿啊，穿袂落啊，实在足无彩。啊不过吼，食咱嘅苗顶以后，哦，穿诶落去啊，有够欢喜诶啦，啊，甲过去遐衫吼，拢甲掀出来，啊个新擦擦诶，啊个会当穿咧，足欢喜讲哦，哦，一方面呢，家里是时尚嘅水衫会当穿啊，啊一方面哦，无甲遐囥诶衫橱啦。无可能柜子里面哦，囥遐用哦，无囥个安尼哦，迄种咧变黄去啦，变歹去啊，有机会啊，一旦搁再改挑出来穿啊，啊，这是非常好诶哈，袂讲安尼浪费哦，囥里遐袂穿起来，所以你要看，

上妈妈水沙哈，其实你也当哦，架上着咱的妙用灯，和咱的妈妈保持来拢穿的嘞，保持讲穿起来拢足下舒，拢足好看，卖可以有招进去的机会啊，卖可以吼有一天哦啊安尼。已经吼，就是变细腻啊，啊，都无法多穿啊，哦，也是讲哦，啊买衫拢爱愈来愈买愈大号的哦，这妈妈诶，有哪会心情无好，所以讲咱的妙用灯吼，其实呢，啊，你的母亲节礼物这回来送妈妈，嘛是真适合呢。不管你送的是不是衫，或者是其他吼，伫健康方面，妙用灯绝对也是一个足赞的保健。品因为咱这妙用灯呢，也当帮助着咱这个胃肠消化系统哈，会碰风霸气，定咧碰风霸顶哦，这种状况诶，不管食啥，啊，都定碰风足艰苦诶，妙用灯会当做消化啊，内底都有加素啊，哈，所以唔免个另外开一条钱买加素啊，买益生菌啊，其实咱这吼都已经是拢包含在内呀。吼，阿个啊，讲着益生菌吼，益生菌当然是有那加好啦。但是咱的肠啊内底，如果是一个足垃圾的环境，啊，就要粪扫场诶。啊，你食益生菌入来吼，哇，嘛无多养好菌呐，好菌也活不久，没有办法养很多出来啦，因为要内底的歹菌一大堆啊，那可能拢把那好菌哦拍死呀，对不？消不起。啊，这个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啊，卖哦，拢家遐好，拢赶走去，无啊，都会那呢，好好生存啊啦哈。好，所以讲啊，来，首先先把咱内底灯啊哈，摒扫甲足清气，唔当会变作是粪扫场、粪扫堆啊。啊，妙用灯就会当呢帮助咱清粪扫，哎，确实清哦清气呢，唔是讲你逐工有咧摆的，拢有清清气哦，有咧摆。但是内底其实阿个做侪垃圾物啊，还很多的垃圾厨余个蹲伫内底，只是你无感觉而已呀、啊。所以妙用灯呢有必要来啊，清咱内底只诶即个垃圾呢，甲完全清个清气，保持一个真好清气型的环境。就算你买个另外买益生菌，安尼唔只会当呢，真的开始养好菌。包括咱普通时啊，你要食药啊，要爱有药效；你食保养品、保健品，要爱有保健效果，嘛是同款，内底爱清气啊。啊，若无清气呢，安尼可能吼效果就搭着去啊，扣分足多啊。好，所以爱清哦清气，啊个爱摆了是轻松的，袂当啊。每一遍拢咧对啦，每一遍拢咧对啦，安尼食啦啦，真诶食啦啦吼，危险嘛，每一遍对啦的对着有心脏病、有肺梗病人来讲是危险诶代志，毋知倒一遍啊对啦对落到底啊得吼都。伫个马桶死死昏昏去啊！啊，确实社会新闻定定嘛，拢有这种的例子，真实的例子哦。有人大便带烂尔，哇，啊，就走啊去，嘿，就走啊呢。啊，那较快我是走啊呢。啊，那是万一啦哈，半死不活的哈，讲较严重的哈，真的就比如讲，咧踹断脑筋啊，中风啊，啊，这个吼，做严重的效果啦，啊，医吼，佮不一定医也好的啦，这样子呢，更加是害呀，吼，造成呢，整个厝内底啊，家人。全部大家的负担就是了啦，哈，大家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啦。所以这种状况千万唔通可以发生啊。真简单的预防方式就是妙用灯，和咱排便真轻松，完全拢唔免地啦。啊，安尼呢，拢唔免去担心任何的危机啊啦。好，妙用灯哦，一克才千二块而已，不价贵呢，拢嘛是两克啊、两克啊，甚至三克啊咧买哈。哎，伫我家环湖作文，尤其住伫台南以北，卡一通电话电话就可以，0724488888，0722448888，以上广告结束。

0: 来，即马进行是欢喜相逢节目，美人现场陪伴为大家服务。喂，你好。哎、欸，你好。
1: 嘿嘿，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要甲恁叫苗永丁。
0: 哦，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0: 这是咱独家钓几位一位阿姐，你要点的应该你听得出来哈。郑敬依演唱的《月娘茶》啊，伊这首歌其实真正写了袂歹啊，真有感情。啊，郑敬依写的歌其实无介多，伊阿唔过哎，其实吼每一首呢，拢是算蛮不错的哦，就哦一个什么阿瑟阿瑟啊哈。是真趣味啊！其实呢，伊这个写歌的才华哈，也是拢完全表现出来了哈。好，感谢，咱今嘛要来报明仔生是运势。
1: 一柱二牛三虎四兔五龙六蛇七马八羊九狗十鸡十一狗十二猪十二生肖，你是想对的？来，来听看麦，你的生肖运势是安怎？

好，明仔新历的五月七号，古历是三月二十一，礼拜是星四日，冲上第三十二岁煞当兵。明仔大凶哦，吉时不宜，只有适合这时会亲友。幸运色最是那色蓝色的，明仔冲上第啊，上第一定是运势上歹。除了地不好，也够想好想溜也是不好。上好是想高想牛想鸡，其他运势平平。

好，今日礼拜三，咱来为头啊讲起。首先要讲的是相处哦，相处明仔含同事顶时较容易出现意见无同的状况。那你意见吼、哦，较无法度互人认同，所以上好你若要提出来要讲吼、哦，想看卖啊，谨慎吼。啊，无就卖讲等待两工较好的时机哦。好，啊，另外呢，当着啥物代志呢，你会当加问一寡其他长辈，还是有经验的人的意见哈。卖想过固执哦，卖家己一意孤行啦。安尼要做，才会当进展顺利哦。包括明仔，反正你也想要试一寡冒险的代志。啊，唔过明仔运势唔是真好啦，所以呢，冒险的代志嘛是较慢的啊。上好先卖做，三思而后行啦。等你做好万全的准备的时阵哦，才讲哦，等待较好的好时机。财运呢，嘛无介好。有可能是为着水沙啦、喝假蜜啦，哈、哦，对，还是休闲娱乐开支，而且哦，爱注意哈、哦，可能会开过头哈、哦，就是按有按省要先有预算呐，啊，阿哥明仔无啥物偏财，无适合讲要靠跋筊来趁钱，阿嘛爱注意其他是不是有够有一挂财务的问题。好，那感情上哦，应该爱提醒啊，对时大人、对长辈加一寡亲切，加一寡耐心哈。啊，那是健康哦，明仔呢就是啊，唔是真顺利的一天哈、哦，所以你感觉真忝。啊，有的体质不好哈，要注意天气变化。虽然讲已经开始进入夏天了，不过有当时啊，温度变化那真大啦啊。好，这是相处哈。

秀姑运势提升，黄色的明仔是真积极热情，啊，佮加上运势好，头脑也很灵活，会当好好发挥你的才华，较容易受到定时的器重。那明仔哈，集中精神，会当甲你的工课顺利完成。贵人运啊真强，所以真适合去甲人，看是要讲合作啦，讲生意啦，啊，签约拢好啦。反正你有甚物想法，你拢会当大胆讲出来哈，会当真轻松的实现你想要做的迄个代志，迄个愿望哈。在运也是袂歹呀，啊，要趁钱较简单啦，就是讲唔免想过出力，唔免讲哦，你用心计较较趁得到。啊，明仔赚钱呢，因为运势提升嘛，啊，赚钱呢，啊，就不是唔是遐尼困难啦。啊嘛，适合做一挂理财计划，啊，感情是好好吼，有机会多多参加一挂社交的活动，对你的人缘开拓真有帮助。啊，健康啊，明仔有可能有食好食物、享受美食的机会，可能人邀请你，还是讲有一挂吼，这个聚餐的活动啊，拢会当好好去参加去享受。但是啊，人食了伤。贵了。

唱好，运势无好，扑色的。明仔工作进展袂顺啊，包括可能有一挂误会、纠纷呐。处理代志是一定爱多多的思考，摸清楚以后才行动。搁在哈，明仔呢，阿麦先过依赖别人啦，哈，就是爱靠家己，财运财气真弱吼，无啥物财气啦，啊，较无多讲有钱赚入来啦，另外吼，变作是有一寡额外的消费，可能原来无想到的开销，所以钱包啊吼，顾好，就是讲家己钱顾好啊，莫开伤济出去哈。忙超过你的暗算啊啦如果那是要借贷吼，要借钱嘛，要真小心啦。小心的意思就是讲你爱你若讲真正一定需要借钱啊，爱家己会当负担，或者是说吼忙借伤济，因为毕竟是负债啦好，明仔吼唔通。比如讲，大叫啦，升股票啦，升股票吼，嘛爱有本钱啊，或者是讲爱有研究有做功课，安尼才会比较较妥当啊。健康就是注意，脚手啊，四肢吼，手脚四肢受伤，还是讲感觉。就疲劳诶，心情呐就歹，得出去吼，行行咧散散心呐、啊。个给补充水分吼，咱今日讲着，立夏之后爱多多补充水分吼，就注意吼，牙回去。

0: 后来咱进广告哈，哎，母亲节哦，过是一天而已啦，过节是一天啦，也唔够呢，普通时啊，咱过日子、过生活是逐天的。后来要减轻妈妈的负担哦，啊，得买一罐啊好汤头回来哦，有好汤头哦，哎，妈妈的负担哦。花照开人，迄负担加足轻的啊啦！凊彩款什么物件啊？凊彩啊，南咱的好汤头就足好食哈！唔免讲我尼啊复杂的料理啦，上简单的啦，蒸一粒卵吼，蒸一个荷包蛋，伊只用盐对无？哎、欸，你个南好汤头看卖哦呵呵，味道就是不一样嘞，加足好食哈！还是讲哎。简单的炒饭吼，炒饭应该大家拢会晓吧？哎、欸，炒饭嘛爱炒了迄个咸酱好食呢。啊，过去用盐呐，用豆油的，啊、你甲换用火汤头试看卖，吼、哦，啊个简单的哎米啦，米沙沙的吼，啊你甲火汤头拌一下，哎、欸。哦，嘛无输外面的，人咧卖什么什么阳春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肉燥的哈。啊，炸酱什么的，其实呢，简单的，愈是简单的料理，愈是用火汤头哦，拢会当啊，哎，食出迄个好食。越是简单的呢，用火汤头哦，愈会当表现出来哈。哦，火汤头那也真熬啦，啊，凊彩南沙的哈，凊彩拢有素配。全部都百搭，什么样的食材都百搭，拢总可以就合价哦。所以普通时啊，宽喝汤头，你甲放去灶卡，好、哦、妈妈煮，哎，妈妈哦，伊得给足轻松啊，啊、哦，不一定妈妈煮，出来的爸爸哦，还是囡仔人啊，啊，凊彩甲夹都会，上简单的，你甲倒伫豆油底啊，啊，看要温啥货啊，这就是足赞的温料啊，哈、哦，所以出来的。绝对袂当欠缺好汤头，买二送一，三罐贵州1000元，空气滴滴速速爸爸爸。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 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哦，这是三明区啊，这你所点的，要听蔡琴演唱的《女人花》啊，我拄则嘛安尼有播送啊吼，好，啊，稍等下阁有两首歌吼，有一位放疗的单大哥点的《粉红超跑》，阁再拄则钓这位陈阿姨所点的《妈妈我想你》吼，啊，阁有这两首歌，如果若要点歌，会当点看麦啊啦，看时间啦。如果时间有够，有找到哈，当然咱就会当报。哦，啊，若是无时间的，可能练功啊，哈，不要紧，来，有想要点的人，哈，试看麦，有点有机会。空七二二六空二空二零七二二六零二零二。啊，另外有要交代吩咐的两张卡哦，今仔日拜三，明仔载拜四哈，来，到明仔载。到明仔载订会，拢会当两工就会当收着。安尼啊，拜五所订的，就爱后礼拜才当收着咯。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

后来咱要继续讲的是生死不息哦，拄则讲到信佛吧，所以即马说落去要讲的是信徒，信徒明仔载平平白色。虽然运势平平，啊，毋过其实运势有一点仔下滑，有一点下降啦。生活上可能有袂顺心的代志，包括工作上的进展也不如意，而且做失败的几率会比较悬。那有的人呢，对着逐工拢做同款的工课，马上感觉真野心吼，所以有这种无好的情绪，一直咧困扰啊，安尼呢，工课搁较做袂好势啊，搁再爱注意是，甲人诶，即个纠纷吼，人事纠纷呐，有一些争议状况，可能有争议状况呐，无小心呢。无小扭一下吼，可能会引发真大诶代志，所以爱保持家己吼比较良好的情绪，谨慎处理哈。明仔载吼，财运嘛是无好啦，明天呢财运不好，财运无好，有可能感觉，那请问有啥物趁钱机会？啊，毋过即种财气其实真紧就无去啊，所以毋通贪心啦。贪心呢，就较容易吼，等到是造成损失。安分守己，要趁钱也是爱守正道，莫想空想芳想一寡有诶无诶，安尼才是正道，明仔载，如果心情无好，你咪当和朋友呢交换一下经验，交流一下，要安怎让心情变较好，变较开朗？比如讲做啥物活动啊，等等的哈，家己呢一直无好的情绪，像会钻牛角尖哦，不如呢和别人聊一聊哈，问一下别人的意见，参考看卖啦。其实明仔载你定咧用的一寡物件哦，你甲换一个新的看卖哦，有可能咧，一个心情会淡薄仔改变啊。像我家己吼，有当时啊，用足久的物件吼，甲换掉换新的，会感觉吼，你所看到的就是新的东西，然后你所用的，有一点不一样了，会觉得哈也是小小的开心。你定咧习惯用的物件用个久去啊，用个已经吼，反正呢，每天每天看的东西吼，你就想说无我来个换新的吼，换一个吼，该淡掉淡掉个换新的，感觉心情会较无同款哦，真的呢，我自己吼也有这种感觉，其实这是很小的东西吼，比如讲有诶吼，唔甘淡掉用遐久啊吼，其实已经吼。破破旧旧的都还舍不得换掉的，都有一天哦，就想说好啊，算了，已经哦是破破旧旧啊哈，过去还是换新的，换新的以后呢，你是目睭看到是新的物件，你用的是较无同款的物件这也是让心情呢有点小小的转换所以讲这种真小的代志，只是很小的事情，其实弄会当好心情换较好。心情会变好一点那比如讲，买新的化妆品买新的保养品抹掉个袂歹，心情嘛真好嘛真想要讲哦，逐工啊，过来来甲抹。所以要让家己心情好要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其实很简单，无一定爱开足大的钱就是你定咧用的你身边的什么物件，你甲换一个新的咧比如讲上简单咧，你换一个寸金，换一个寸金，所看的无同款，所戒配啦所用的镜头无同款，嘛感觉有新的感觉蛮好的感觉心情也蛮好的这也是不错啦
好，秀玲是干嘛色？橘色的明仔袂歹，嗯，精力旺盛啊。虽然工作上哦，凡事有那会碰到什么困难难题哦，什么难题，也唔过秀玲呢，也是会当冷静解决哦，而且有真大的成就感啊。明仔人也嘛是该顺时啊，不管工作上、生活上，嗯，无什么大代志，顺顺利利啦。啊，大家对你印象啊，真好，人缘提升。财运来讲，啊，只要来帮阿探钱机会，这收入吼嘛是算稳定的啦。嗯，阿哥就是呐，若要开大条钱，一定爱真谨慎考虑过。搁在特惠哈，特惠，可能某新的朋友出现，有熟悉新朋友的机会，真适合开拓人脉啊。特惠嘛，盛开，都、就是那有熟悉异性的可能性。好，那有伴人跟你的伴侣相处了嘛，是真和好。

哎，想了是运势不好哦，甲比说啦，明仔当然都无顺利啦，可能总是有一挂代志来交叉，连咪这项，连咪那项哦，啊个工作上嘛要注意各种的细节问题，明仔真无闲哦，让人不盖理想哦，建议还是少说话，多做事。讲话做代志，拢爱多多的注意，三思而后行。啊，较袂惹是非，较保守的。啊，你说经手的代志，一定爱较侪遍的确认，多次的确认，才会当避免出差错，才唔免讲个重新来做。啊，财运呢，就是以看价值为主啦，投资理财嘛爱真谨慎啦，用钱一定是爱小心细腻，再三算过哈。感情上吼，就是尽量卖有这个口角冤家，健康注意的是，可能是神经系统哦，神经线加较硬，神经紧张，困眠就无好势。好，咱先讲到这，好，听歌，拄只帮聊单大哥说点的是粉红超跑。

0: 来，进一段广告，若是血糖关关低低，一直咧无稳定诶，包括你食医生药啊，啊嘛无一定较好，啊，佮惊讲哇，这医生药足来呢，相关用药剂啦，什么副作用有诶无诶啦，来，咱有其他选择，消克冰散。你的状况是，
1: 我无甲你
0: 讲啦，还是什么情
1: 况？对啊，对啊，
0: 哦，你做嘴干，
1: 哎，啊，做感冒的，
0: 哦，所以你的感觉是你食消较冰散的已经有较好啊，
1: 嘛袂照三顿食呢。
0: 哦，你无食个三顿吓，你食两顿，
1: 一天拢食两顿，因为我去食西药，所以讲有当时我因为我咧做工课，啊，无办法通啊。
0: 叫
1: 你的时间
0: 说，嘿，对，好好好，所以我有时间说两顿，所以说你刚才
1: 吃两顿，你效果就这么
0: 明显的进步啊，几天而已哦，你就已经感受到了啊，
1: 还有这个嘴巴比较不会老嘴巴，
0: 是，好，比较不会嘴巴，哦，那真的太好了，
1: 还有这个按击啊，
0: 嗯，比较不会搞的啊，
1: 比较不会搞的，那不用去那边，
0: 哎，真的体力就怀疑耶，哦，真的改善很多了。
1: 啊，所以讲我现在我一样哦，食这可能我西药慢慢等。
0: 就说你小卡冰山用中药，它无啥物厉害作用啦，
1: 嘿，
0: 倒是可以长期这样子。哦，真的真心替你高兴的，这样子好多了。
1: 我讲，我无卡定来跟你讲未使，因为我感觉
0: 你刚刚爱不卡济人怎样？
1: 卡未上，阿哥啊，卡紧未讲吼，哎，你拢会模糊无？卡未啊？
0: 哦，所以有食甲无食的差别啦。
1: 我嘛有咧食西药啊，啊，唔西药就无互我改善这个问题呀。
0: 哦，所以你就是食咱酸哦、臭虾甲冰山有这种的感受，所以你今一定要来讲，互大家知影。
1: 哎，对啊，
0: 是是哦，真的非常感谢你咧，感谢感谢，好，谢谢啊，再继续哟哈，就是祝你健康哈，谢谢谢谢。你讲食咱的小卡冰山的目睭有较好啊？
2: 对对。
0: 好，本地有较无，啊，即卖食了有较好啊？你讲食一克啊？
2: 不会那个。没目睭不乌了，
0: 没啊，
2: 对对对，
0: 啊，你嘛讲最近嘛较消吼，
2: 嘿，不会消肿啊，一盒还没吃完就消掉了，
0: 一克啊，大克还没吃完，最近就消了嘛，
2: 对对，
0: 吃咱的小卡冰山吃多久啊？
3: 顶礼拜跟你叫，
0: 顶礼拜第一克啊，
3: 顶礼拜是唔跟你叫啊，派你上来，
0: 哦，所以吃几天啊，你就感觉有差啊，
3: 有啦，
0: 哦，安尼足紧的啦。
3: 戒紧要啦，
0: 哦，所以即马未紧要啊，本来会啦。
3: 有戒大步啊，
0: 哦，
3: 足接安尼。
0: 哦，药水较大包啊啦，吼，放药较顺啊啦。啊，你讲你血糖都足标准的啊，所以你着维持安尼哦，佮继续食，放药也较顺，啊，血糖也较稳定啊。
3: 啊，
0: 你
3: 这样吼，我感觉骨头那有差
0: 呢。哦，安尼吼，哎，你介绍嘛讲，目睭较袂雾雾啊吼，本来雾雾，即马有较清啊吼。
3: 唔免挂目镜
0: 啊！唔免挂目镜哦！
3: 唔免挂目镜
0: 啊！足赞的啦！你看进步足大的啦！好、恭喜恭喜嘞！啊，祝你健康平安。来，以上三位阿姐啊，因为这个血糖高，拢已经关卡出现着并发症，拢先解着目睭啊啦，都要赶紧救吼，真正就无法度挽回啊，是不可逆的伤害哦，啊，唔通搁再拖。来，你赶紧使用小卡冰散了，你看，大家都开始咧好转啊，所以讲哦，那小卡冰散了，假你唔知影尔啦，一旦知影的，袂当搁再丢毒啊吼，赶紧来对啊，赶紧来改善着你这个血糖啊，小卡症啊，好，所以呢，要抢救你的血糖，要挽救你的药剂，就是消卡冰散啊。因为呢，血糖甲药剂其实是相牵连的啦，拢会去相牵挨着啦。如果你若血糖高呢，诶，药剂呢大概都无好啦，将来甚至可能的、慢慢的走向死神的命运啊。反倒转来讲啊，你药剂若无好了，足侪人吼、哦，有那是开始出现消渴症啊、三多症啊、哦、熬食、熬啉、熬饭啊、啊三多症啊、消渴症过来，较严重就是血糖高哦。所以这两项。这是如影相随的，你若买一行另外一行就买，反倒转来讲，你若喝一行另外一行哦，就有哪会当救倒转来啦。好，所以小卡冰散呢啊，既然知影，就唔茫搁再丢毒啊，好，赶紧开始来对，这一克才2000块尔，就会当啊抢救你的血糖，挽救你的药剂，真正开无偌济，就当开始好转啊，好，等那像你的解药啊，会当救你脱离苦海，你就出运啊啦。好，来赶紧找我欢呼助文啊！一克啊，才2000块，提醒你啊，一定要饭前一点钟吃，饭前一小时吃一小包。好、哦，咱这是随身包，一克啊，总共100包啊，每一顿吃一包。伫吃饭进前一点钟，倒你个嘴配茶就可以啊。好，一克啊，才2000啊，顺丰电话找我啊，尤其台南一百一定爱卡来现场，或者是卡来公司电话0720-88-88 0720-88-88 以上广告结束。

0: 好，这是潮州陈阿姨你所点的哦。这首歌叫做《妈妈，我想你》啊，原来伊是尖雅文所演唱的啊。电脑内底无写，啊，播出来才知。我拄则嘛甲陈妈妈讲，无写啥物人唱的呢？啊，播出来听才知影啊，一听就知影是尖雅文唱的哈。好，来啊，这首播送完毕。好，咱即马来要继续讲的是。后半段生是运势，还讲想马人，想马呢？明仔载哈，事业是较稳定的，就算无讲啥物真出色的表现，也毋过呢，麦当伫稳定当中进步。如果搁较用心的哈，你的收获会比你想的搁较多啊。那但是提醒吼，啊是卖物件吼销售的啦，啊面对客户的服务业的吼，爱好好哈面对你的客户，就是讲爱处理好你的人际关系啦，啊唔通来得失着客户哈，安尼对你是无好处的啦哈。好，所以迄种服务业的哈，本来就是哈，面对各种的人客，人讲一样米是百样人，什么款的人客拢有哈，哎，好好小心应对。哎，喂，你好，喂，哎，
1: 刷卡，
0: 好，刷卡，等我哦。

哎，都加工秀呗嘛哈，好，哎，嗯，明仔在运来讲，啊，正在是较无问题啦，啊，偏在就无好哈，爱提防有小人，来啊暗算啦，或者是讲啊提防一种诈骗啦哈，尤其哦，明仔吼你较健康轻。别人那咧讲啥物哦，足好康诶，足好谈诶吼，你可能呢未堪诶人诶诱惑哦，就较容易呢，对人去操作啥物货啊，或者是讲呢，你出门去吼，啊，看到人咧卖衫，尤其即卖是母亲节哦，哦，做者活动诶啦，吼，买偌济送偌济啥物货啊，可能你有那未堪诶迄个诱惑吼，较容易有较大条诶开销，所以明仔真倒是。要赚钱入来吼，无遐多，啊，毋过开出去可能会比较较多，所以这就是提醒你爱注意的啦。好，明仔吼健康方面，可能吼就是有吃美食的机会吼，即马可能大家呢，我给母亲节吼啊，难免庆祝一下吼，吃个大餐呢。不管是全家去吃饭的啦，或者是少数的人哈，好啦，不管呢，反正都是提起想买啦哈，包括每件事情拢同款啦啊，就是不要忙上过头，大吃大啉啦，多多喝哈，啊，尽量啦，多多喝的喝啊。

来信又是冰冰叫我小紫色的，明仔其实袂歹哈，不管倒一方面拢是安尼顺顺啊，啊顺顺啊就好啊，无期待讲哦，哎我你啊，风光啊哈，我你啊多彩多姿一天啊，啊那拢顺顺啊平安过就袂歹呀啦哈，好，明仔呢？顺顺啊，哦，做代志有目标有想法，甲同事啊拢沟通很顺利，事业也是有进步。可能嘛有人哦邀请你参加聚会啦活动哦，啊你建议你会当踊跃去参加，还是讲你明仔呢要去讲生意啦，要去洽谈合作啦，这东西。袂歹哦，拢有适合去的对啊啦，哦啊对着。做业务来讲，买当顺利完成你的目标，甚至比你想的啊个较好嘞。啊，如果有要找头路啦，啊想要换工课哈，买当试看嘛呀，先去找啊要找的可能性嘛是有啦，冇希望找到你会满意的工作。财运呢还可以啦，财源广进，工作收入算稳定，投资要赚钱的机会嘛是有吼、啊，包括你想要买物件，嘛是会当买到啊，反正呢，啊，佫唔免开价非常贵的价钱，啊，感情也袂歹哦，参加聚会活动都很适合啦，或者是讲，要带家人哈、去郊外，还是计划讲，过两天啊母亲节哈。要提早可以啦，要带着家人呢，带着家人妈妈哈去哪里哦，都可以哈，啊，就是拢爱提早计划，尤其你讲吼订餐厅哈，哎，反正即马订无嘞吼，你也无提早订哦，有可能是订无哈，所以凡事还是爱两扎做好计划。想搞明仔运势上好，上好就是虾米拢好啊，红色的哈。明仔运势好，事业进展顺利，会当发挥你的才华，伫这个大家面前表现了真好，得到顶时的器重，啊个你的人也嘛真好，人也是提升诶，所以都贵人的助力啊。不管想要做啥，工作上、生活上，拢会当有人帮助。适合聚会、谈合作、讲生意、签约，容易心想事成。投资理财嘛是可以，财源滚滚，对数字是真敏感哦，把握机会，就会当赚到钱。就是呐，无欠异性缘呐，朋友会当熟识真多啦。要谈恋爱机会嘛是有哦，建议你会当去一种吼较有喜气的所在。多去一些喜气的，比如说啊，人新开幕的所在哈啊，就有那个喜气嘛，呵呵啊，给去一寡吼有喜气的地方啊，安尼啦，迄、那个好运吼，凡事一旦搁在延续落去。

来想给运势提升，分人的事啊，明仔呢，嘛是运势好啊，工作上、生活上，拢无啥物困难甲阻碍，交际方面也当真成功。好、啊，不管是要洽谈业务啦、参加活动啊、开会啦，拢会真顺利，啊，阁有贵人的助力，财运嘛是好哈，明仔做业务的人哈，业绩一定是真好诶。或者是开店做生意哈，我给母亲节那有啥物促销活动哈，生意嘛拢介好啊啊，在青格角的地儿啦哈，包括你的价值啊，包括你的这个偏财哈，拢是比普通是较好诶。

有够平平水那些明仔啊，建议要谦虚低调哦。把人对你有什么建议哈，可以虚心的接受，好好思考一下哈。好，明仔。就算有什么困难哈，你嘛是会当突破这些难关啊，加上后边啊人的这个阻力哈，所以唔免太过担心啦，是会当解决的。好啊，再问也是未歹啦，也是无什么太大的问题。感情上哦，独身的人建议你多多出外去活动，较容易有认识朋友的机会。有伴的人，那讲哦，关心你的伴侣是好啦，也唔过卖管了伤严啦，安尼对方会反感吼，等到你两个较容易会冤家。好，手底冲刷无好哈，一定是上歹乌色的啊。明仔各方面拢无好哈。先提醒哈，如果你有甲人约会哈，有约买什么什么时间见面呢？上好较早出门，凡是有无想到的代志阻碍啦，啊是车有安怎样哦，交通啦什么会啊哈，可能会耽误时间，所以明仔上好就是两早出门，搁在明仔少说话多。多做事，对着一挂代志，卖随便的下结论，安尼开当避免一挂麻烦。好，搁在明仔在要跟人讲话哈，注意你的口气跟态度哈，以免受到别人误解哈。明明你都唔是迄、个意思，结果呢受人误解，安尼话代志都袂顺利啊。再问啊，明仔在无适合当助理在，唔当凊彩钱摕出去啊，凡事爱三思而后行是上好哈，静静观察。真较保守诶，啊，才会当保你诶钱诶平安哦。就算你伫个趁钱方面、投资方面，你有啥物想法，较慢诶，明仔就是无适合。冲刷即工呢，任何大动作，上好都暂时卖做。健康哈，出外一定爱注意交通安全啊，搁再注意腰子啦，还是腰疼、体质无好啦哈，注意有啥物款诶。症状出现哦，最好要赶紧找医生。好，医生报告完毕。

0: 我叫等喂哦，嘿喂你好，喂喂嘿你好，
1: 你这个
0: 哎是呀、
1: 啊，啊你
0: 啊你讲啥？
1: 你个放屎迄个？
0: 要问安怎食，还是要问啥物？
1: 无
0: 啊无是啥？你唔来讲你的问题，无我唔知你要问啥。
1: 我放屎拢放定定啊。
0: 哦，啊，所以你即马是要买还是？
1: 我买。
0: 哦哦，你阿未买吗？哦哦，好好，啊，无怪你阿未买，所以你放迄个定定。好来，咱算卡讲哈，算卡讲好，来听歌。

0: 进宫阁。
1: 哦，啊，城跋倒啊，拢城靠伫个古咧，啊，靠到两片咧，乌哩有足大个，哦，
2: 乌哩足大片，哦，靠胸，乌青。
1: 啊，我拢找一包迄花龙果药不好好打，打一包尔，哦，迄樱花拢无
2: 去啊。去啊！哈。你讲你
3: 喉咙啊，食啊，拢会酸疼。
2: 哦，喉、啊、你讲喉咙两三道哦。
3: 咱少年啊，会冲红灯。
2: 哎呦，这少年啊，真正是足害哟哦。啊，给你弄一个，安尼才酸遐疼吼。啊，打咱的药包打了足好用吼。
3: 最好用啊。
1: 媳妇，
2: 你媳妇啊？
1: 关掉，讲打的较好用啊，买十袋啦。
2: 起码买十包啦，哦，十包千五对。哎，张大哥，你跟我讲腰部足好诶吼、嗯，你是感觉腰闪着咧打？
4: 哎呀、啊，打差不多两公三公尔都，起码都拢已经会走啊，无本地咯。我咧困伫迄个，迄、那个眠床哦，翻好，迄翻身要爬起哦，都爱过。
2: 足痛，迄足痛，嘿，我捌闪过，我知影。
4: 哎呀，足酸咧，啊，酸软啊，爬袂起来。
2: 嗯，对，
4: 真艰苦咧。
2: 哦吼，啊，所以咧买药包打，打两三工尔啊。你讲会叮当，会坐，会行，拢差不多恢复正常啊。
4: 要够赞咧，
2: 恢复个正常啊，足赞咧吼，有效啦吼。好，谢谢哦。你讲你有哪是断掉？这断掉是几啊年前的代志哦？
5: 迄头一两年啊，
2: 一两年前断掉，
5: 今麦牙开了，
2: 今麦牙起来酸疼。
5: 到寒天吼，寒天的时阵，哇，要小可要刮开时，哎呦，真牙开。
2: 对啊，
5: 你拄好讲了，
2: 对啊，
5: 拄好讲了，讲这个天气的牙开，
2: 是
5: 真正。
2: 哈，真的啊，嘿，哦，所以一两年前断掉的伤，今麦牙起来酸疼。你讲打那里又不真正有效啊？
5: 有效啦，
2: 是哦，哦，真正就有效诶。
5: 哎，再讲过来买，
2: 哦，
5: 所以好的啦
2: 啊，
5: 好，你听这个答案。
2: 哦，这么是要药味的啦，就是准备讲吼，万一呢，佮有其他甚物会吼，无舒适当打啦。
5: 啦
2: 哦，所以你这么一边就买三千啊，
5: 哈、
2: 哦，对啦，安尼好啦，哈、哦，好，感谢呢，好，谢谢阿姨哈、啊，好，谢谢。讲恁孙仔咧打，你断着骨伤就有效啦吼。
1: 哎啦。
2: 哦，伊断着嘿。啊，乌青吼，乌青
1: 个。啊，你打个会酸呢？
2: 啦，会烧会酸啦。哦，啊个你个讲，哎，我这药无哦，未起药处足好诶吼。是啊，所以你即摆来买背包是要互恁孙仔啊吼。
1: 哎，
2: 讲打存无介济，要紧来补货哦。
1: 剩五包
2: 尔，剩五包。哦，五包尔就
1: 爱。叫来炖嘞。
2: 是哦，嘿啊，叫来炖嘞，啊，就真正就
1: 有。炖嘞，咱得来要打就有啊。
2: 是，对，安尼对，吼。好，谢谢哈，感恩。好，来，咱的药包吼，你打一挂骨伤哦，真正足有效诶。就拄只即个阿姨讲诶，因厝内底有人断掉哦，这断掉大概足有经验诶吼，有。断掉，你就知影，通常就是真容易留下后遗症呐、啊。我嘛有经验，有断掉的经验，他们两遍哦。但是，人我都无留下后遗症呢。哦，有个人哦，伊个断过以后，哦，特别呢天气咧变了，还是呢拄着吼，就牙起来酸疼。嘿，我无呢，真的，我断掉两遍拢足严重。我印象真深，但是呢，拢赶紧打咱的辉龙哥药包。如果若断了较食力的，我会记得我当初差不多打十天啊，我是一礼拜以上，不讲两礼拜吼，十外天啊。而且我一天我才打一遍一地了，哇、哦，后来拢好利利啦，将来吼都无个再有这个什么款哦，身体的情形发作起来了。好，所以我家己亲身，我本身呢都有这个经验，好，包括咱人客嘛是啊，哦，断掉骨伤，哎呦，哦，真正呢，你打吼。也是大一件，嘛是有效果哦。将你的骨伤改，哎呦，抹消去啊，一笔抹消了啦。准过的水无痕啊啦，哈、哦。所以你不管是摔掉、弄掉、闹掉、钻掉、闪掉、磕掉，包括断掉，拢唔免担心讲哦，会留下后遗症。哈、哦，你紧打，然后打一段时间吼，你要耐心嘛，轻症的打卡节啊，动静你就打卡久呢，一段时间来打，哦，真正是准过水无痕吼，不会留下什么将来吼，搁再身体发作的后遗症，去留一个病尾啊，就起啊啦，来打辉龙哥药包。所以我讲吼，出来的随时拢要准备一挂，你看，咱这个阿姨哦，出来的够五包的呢，人伊就赶紧来的电话补回啊吼。 足侪人拢剩两三袋，才要来补货，现在是卖富啊啦。加买一寡甲坑的炖嘞，一包百五块而已啊！啊，咱的期限拢足久长的啊，拢两单外期限啊，真正咱一边买较济。好，八包千二，十包千五啊！即马电话赶紧卡，外口是无假买哦，卡来找我买，0722448888，0722448888，以上功德结束。

0: 那你这波要到这结束了，飞龙哥日报的广告小助理和11200000001号小客平算是10807100024号，这是南市微中药公里。好，那在这跟大家讲晚安，谢谢。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90.9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喂，你好。喂，
3: 我来，我在打地呗。
0: 我和秀蛋姐来，来，谢谢。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的，多准备讲。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多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469469。
0: 哎，咱们给他们摇棒。咖喱妹，而且咱们点歌拢会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周妈妈你好，你好。
3: 啊，秀爽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3: 啊，点一首那个《奥萨卡西乌勒》。
0: 奥萨卡西乌勒啊。
3: 哎、欸，
0: 好，再来拜。
3: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贤你好，大虎你好。
1: 你好，
0: 哪一位啊？
4: 我前阵宋小姐，宋大姐。
0: 前阵哦，宋大姐哦。好、哦，你要听什么歌啊？
4: 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哦。好，对，大娘拜哈。
4: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秀芬，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1: 你好。
5: 哎、欸，是阿大虎，你好。大虎，你好。
0: 哎、欸，咱这注意。
5: 啊，我中波先生。
0: 好，要听什么呢？
5: 哎、欸，爱你未变心。
0: 爱丽贝变心好，带来一吹哈。
5: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大雾。
1: 你好。
6: 哎，大家好。秀山，我要听《流浪的人生》啊。
0: 流浪的人生哦。
6: 嘿，谢谢你哦，嘿。
0: 再见，好。
6: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7: 拜拜，拜拜。你好，
0: 我是太太。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啦。
7: 哦，关起来，关起来啦。
0: 哎呀，
7: 我要听杨小平的一道菜。
0: 什么歌啊？我听不。
7: 杨小平一道菜。
0: 台语的吗？
7: 哎、欸，
0: 有这个歌吗？
7: 有啊。
0: 一道菜哦。
7: 哎、欸。
0: 好，等下吹好。
7: 好，谢谢你啊。来，
0: 来，你好，你好。
8: 阿母，就啥晚安？我要点一首。
0: 难得久违。请问难得久违。
8: 陈太太。
0: 啊、
8: 大同陈太太，
0: 陈太太哦，哦，带你去吹哈。
8: 哦，谢谢。
0: 没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秀山。
0: 姚先，你好，
9: 你好。大同，你好。
1: 你好，嘿。
0: 没听什么歌？
9: 我点一个歌。
0: 什么歌？
9: 迄个《广东花》。
0: 广东花，好，带你吹。
9: 好，再见，拜拜。
0: 哎，来，这边这边电话先听一个，咱这边拜拜的哦，抱歉哈，谢谢。南星哦，到过了气象节哦，来谢谢。
1: 海南气象的是落雨哈啊，但是咱这落雨应该这几天哈、哦，是伫中部一般较无稳定，啊，咱南部是相对来讲是较无雨水了哈、哦。啊，咱明仔在这里休息嘞啊，明拜三拜四哈、哦，但是咱东部是块有雨，啊，其他所在这水气减少。拜五到礼拜呢，是咱这个各恢复种淡淡的这天气哦，因为是梅雨封面哦，所以咱这礼拜天气哦，应该讲以后啦哈、哦，这近两三礼拜应该拢是较无稳定，会因为是梅雨的这个气候来了哈、哦。咱看到这个有一粒风台。在咱关岛附近啊，哎有蛮有机会明仔形成。啊，咧起来话应该是一个轻台啊，到会不会影响台湾呢？目前看起来，目前应该是不会。那温度呢？因为落雨诶，伫早暗的时阵小块凉，哈、啊，还是还好，二度左右。啊，日时的时阵拢是较湿热，比较那个闷热一点。好、哦，啊，咱这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哦，拜五拜六的话，哈、哦，有可能会较大。哦，尤其伫什么所在？中部以北的山区的雨会较大哦，所以我甲各位提醒，但山区的朋友这礼拜乱加注意，会下雨
0: 哦。哎，甲咱报告，今天5月7日是世界手的卫生日，世界手部卫生日。哎，要提醒咱好朋友呢，一定爱洗手较食物件啊，要抱囡仔先洗手。 便所完了爱洗手，清皮了爱洗手，哦，这个都要注意的，因为咱最近啊，好像蛮多人得到米流。米流也传染的透过，也传染透过空气，感染咯、哦、吼。所以你来去人济所在，一定要挂口罩。要食物件以前呢，一定要减少，一定要用湿盆洗手哦吼。所以今日呢，我那个提醒咱的好朋友是世界首部的卫生日，感恩报告好朋友。来一个恰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来啊，贵分享菜头啊，这是这个白萝卜，这是这咱一般平民哈啊，咱一般民众评为这什么啊？平民的人生哈啊，当然啦、啊，这里、个、食菜头有真侪袂歹好处，伊卡路里较低啦哈啊，尤其这里冬天的时阵啊，冬天冬季的这个、菜头会较甜些块。我以为这个水分的问题哈，也较甜，所以咱伫中医的这部分哦，以及食补的部分，有讲到咱这白这菜头哦，所以讲诶、欸，它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蔬菜。啊，当然啦，伊对内面有维他命 C 抗氧化，当然对咱免疫统好。啊，有纤维质帮助咱肠啊，哎，摊开叮当。哦啊，当然，伊个会当减少着咱的巴气这个代志。有些人肚子吃完东西比较容易会胀气哈。啊，卡路里话给一百公克的菜头差不多就15大卡，哦，15大卡，所以算是袂歹。啊，得按中医的观念来看，菜头性凉哈，啊，所以这里可以清热化痰啊。这但是呢。伊加关锁，较关小块哦，所以一样的哈、哦，咱卖假伤贵量啊，甲贵提醒。
0: 是诶、欸，来，咱今麦给我倒过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大湿疹、干燥症啊，有人咧问，所以讲我来找这个资料来甲这个有问题，朋友甲你提供资料哈。啊，咱这个大湿疹，咱主要是咱这嘴暖唾液腺这边哈，伊无阿多顺利排咱需要这嘴暖哈啊，所以讲唔是只有单单嘴打打哦，唔是啉特贵啉水内当完全改善你嘴打的情形哈、哦、啊，你也知哦，这有时阵哈，哎，这打湿疹的人伊暗时会搞尿。哎呦，很特别哦！啊，这睡眠进前啉水呢，也无法多让你诶当较好困，因为就是安尼啦吼。你多少讲着，唔是无法多透过啉水，让你会当让你感觉讲打打一种吹打一种精会当改善暂时尔吼。会当当然是建议啦，会当抹一些植物油，可以涂在那个嘴唇吼。啊，当然会当为这个医疗这部分的这个。帮忙诶，按照帮助个滴呢，就是诶，能按摩一下唾液腺哦，啊，这也让给给我小可帮助。但是是不是啉愈多，嘴就袂遐大？其实上咱啉愈多，无多嘛大量的改善，会当暂时改善。但是你啉伤侪水时阵，会造成咱腰肌负担。哦、所以说多少讲的嘴，这个大舌颈哈，造成的这嘴大是因为唾液腺，它那嘴暖这个部分哈，分泌嘴暖这个来是无正常哦，不是单单欠水哦，卖啉一大水，那是无接有效果哈、哦。啊，困眠进前大量啉水的话不好，暗时的熬夜会让你无好困哈。哦啊，所以打湿疹的人，哎呀，我大刚啉遐侪水都无效呢，吼、哦。所以讲，咱这部分吼，就是要用正常的啉水的量，哎，卖过多，吼、哦。啊，打湿疹的患者都会有特别的这需要，吼、哦。那啊，不然的话吼，就是正常的啉，啊，这其实怎么办？哎，甲医生配合哦，来这个治疗，啊，当然打湿疹来讲就。口渴的时阵，会嘴就嘴大的时阵，感觉讲嘴就大的时阵，啉水爱慢慢来啉，卖啉伤凶，不要喝太多，不要喝太急哦。所以我甲各位提醒，打湿疹真正该辛苦哦，咱把酒给吸吸，嘴也大大，因为黏膜的地方其实都比较不舒服。阿吉爱甲这个医生来配合治疗哦。
0: 嗨，谢谢。 哎，你好，你好。
2: 喂，
0: 阿西，你好。
2: 秀山啊，
0: 阿西，
2: 我要改变呢。
0: 哎呦，邓姐，谢谢，邓姐，等一下，先咯。嗨，谢谢。

0: 来谢谢阿母的手，听见是不是无理由？那么这是詹雅文所请来的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是哈。
0: 哎，你好，
1: 我到和你们到比丹的时候啦，我记得给你讲那个暖暖哈。
0: 三片
1: 我
0: 不接。嘿
1: 嘿。啊啦。嘿，安尼吹吹啊哈，啊足上啊，七上到有咩坚固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真好事啦！
0: 有好运，
1: 啊，较袂安尼行行安尼，啊，
0: 较袂安尼，三片都不一个好，感冒盖好啦吼，
1: 好
0: 感
1: 冒感冒，
0: 谢谢谢谢，安尼就讲到这啵，嗨，好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喂喂，请讲诶，你好，
2: 喂喂喂喂，
0: 来请讲重点诶，来请
2: 讲，我满地在老皮羊，人家先吼，我好伊啊，
0: 我啥？我先喏，
2: 系啊，
0: 我先喏。
2: 系啊，
0: 哦，阿姐么好啊吗？
2: 系啊，阿姐么好事啊！
0: 哦，安尼哦。
2: 阿哥三顿进补吼，食三工尔，
0: 诶，
2: 足臭尿下边吼，就好事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相信，安尼感谢你耶，这干到小宝，谢谢。喂，你好，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3: 好。
0: 嘿，
3: 哎呀，我是来见证的。
0: 哦，要跟我见证你，恭贺为你来三遍都不接来，请讲重点来。嘿，
3: 啊，我伊个我去在游乐房啊，你啊培养啊。
0: 哦，三遍不接。
3: 跟老王先生嘛，
0: 嘿，
3: 我个最好。
0: 莫啊莫什么呀？
3: 啊？
0: 莫安呐？
3: 莫飞这个香港卡。
0: 香港卡，好好好。
3: 哎，讲哦，我个最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香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来，今晚可请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来个贵分享，最近有这个鸟啊，这个问题啊，伫台北市家哈啊，当然啊，这个唔是要各位讲安怎处理哦，那个贵分享，这个唔是鸟啊，拢会去掠鸟吃啊。啊，以前是应该是安尼啦吼，但是呢，一般咱饲伫厝内底只鸟吼，通常哦，因为已经长期驯化吼，通常伊看的鸟鼠啊，应该大部分呐，就是咧个看，他看他，你看他，哈、哦，伊袂去掠鸟鼠啊来食呗，伊顶多啊，上最就是掠来耍安尼啦，啊，甚至讲伊个有诶鸟啊，个惊鸟鼠啊。吼、哦，啊，比如讲一般啦，吼，一般即个较袂去掠鸟鼠来食哦，来顶来起来掠来耍的有啊，吼，比如讲是即个波斯猫、加菲猫，哦，即类的吼，拢是即个较温驯，吼、哦，啊，较袂去掠，啊，掠种鸟鼠，啊，大部分啦，吼，大部分会去掠鸟鼠的鸟啊，吼，通常拢是诶野猫。哦，唔是领导咧饲这种吼、哦、流浪猫啊，流浪猫伫台湾吼、哦、有一种名叫做米克斯，为虾米叫有这种名？因为英文叫 mix， 所以讲伊个名叫做米克斯，和就是杂种的鸟啊啦吼。啊，所以讲这鸟拢伫外口无人饲无人顾，所以讲无物件食伊就凊彩掠吼，不止鸟吃啊，甚至讲这个这个蜂鸟吼。哦鸟啊，伊拢会看到有机会买个掠来食，吼。所以一般啦，一般鸟，即卖鸟拢袂去掠鸟吃啊。通常把老鼠都是抓来当玩具哦。
0: 所以，啊那，那北部台北市即卖哦，鸟出啊违反哦，咱你去边地啊，甲恁兜狗啊，狗啊甲牵了好，茫去食着鸟出油啊。甚至呢，如果是鸟吃啊，食着鸟出诶鸟吃的油啊呢？ 嘛，那是鸟啊接到，还是这个鸟啊接到呢？这下就完蛋了哈。那有可能老鹰也会抓呢，那可能就完蛋了。所以啊，台北市哦，这个台北市长哈、哦，长人长得英俊呢，应该有头脑呢，应该赶快处理哈、哦。啊，我这后面老鼠为患的事情呢，不及时尿出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哈、哦。汉他病症也是跟老鼠有关系啊，而且有一条游轮呢，说里面有发现有不知道两个还是三个汉他病症啊，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家的物件注意一下哦，清个清气。那当然尽量卖有一些肉品方面有鸟鼠有机会通个食。啊，恁若要放鸟鼠，也要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哦哈。甲恁建议好朋友。来，一旦就把敲打，我给他供了这个生活常识，谢谢。
4: 是控制咱的食食哈，是真辛苦啊，也无遮简单啊。比如讲，你也看到人电视的广告，还是讲咱这节目来对，哦，这是偌好食，你来想要食哈、哦。所以后一届你也讲，今麦你无食到，但是你后一届在外口咧踅街的时候，你看到你一定会去吃。所以讲。这控制食食就是真需要你来研究的一件代志。国外有一个研究吼，伊研究啥？你若是讲甲别人做食物件，甲你家己食物件的话吼，你到底会加食偌济？哦，伊的研究平均，就是你若是甲别人出门做食饭，不管是两个三还是家庭聚会吼，甲家族吼，也讲甲恁朋友规定人去食饭，你会比你家己一个人食迄量会增加44%，吼、哦、啊，这种现象比伫女性身躯顶会更加愈多。为什么？因为女性朋友伫人多的时阵呐，吼、哦，一旦开讲的时阵，伊吼一直食袂停。不会停，伊嘴咧动啊，伊买咧食，不会停的了哈。但是呢，另外一个资料，长时间拢是孤单一个人食，哈、哦，你食较少嘛，哈、哦。啊，这时阵你你因为你食少啊，哦，你也讲甲别人做一食，你会食较多啊，哦，这是多讲迄个数据嘛。但是呢，你长时间拢是一个人的人，吼、哦，你是食少，甚至讲你个增加死亡率增加偌济，增加26%哦。你看，一个人大的时阵食较少，未食多，但是死亡率增加。你甲别人做伙拢大家拢甲别人做食饭呢，你食较多较大颗，但是你会让较长岁寿，哈、哦，这就是一个这研究。所以讲控制食哦，这件代志是需要你来这个学习哈、哦。你有时阵注意力哈、哦，有可能甲别人出门食的时阵，未使讲吼，一边讲话一边食，你袂记你食伤多咯，要控制一下饮食，尤其你爱加食有营养物件比较重要。千万不要因为跟朋友出门太开心，吃太多哦。
0: 是，哎呀，过来马鞋跟马文，到过来讲一个生活常识节哦，来谢谢。
4: 是，咱人徛伫这个土地哦，这是足久以前啊，有可能某一个什么地动啦、啊，哦，还是某一个原地壳变动所产生。科学家最近伫这个太平洋哦，咱这个南太平洋家哈。发现一个小岛，吼、哦，未讲介大，吼、哦、啊，这里差不多是3000平方公尺，吼、哦，哎呦，这岛有啥物特别？这里科学家发现哦，这岛也这里徛的所在哦，几乎都是全部拢是这里贝壳吼，迄、哦那个壳所慢慢累积起来一个岛的地啊。啊，这岛可以无大无只可以招来伫家咧，有可能原本是一个小的所在，但是伊的边啊吼，海岸遮全部拢是这贝壳的壳，结果发现吼，人足久，差不多1000到2000，差不多1200年左右以前有人伫遮咧住过，因有可能迄时阵咧住伫遮的人，逐天食贝壳。食食了蛋底下蛋哦，愈蛋迄个所在哦，愈来愈宽，变成讲这些小岛哦，愈来愈大，啊，变成很大的一个贝壳岛。哇，原来啊，人食贝壳买蛋，变成一个岛， 太夸张了。
0: 是的，来，咱今麦想到像梦月想你，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刷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爱对得起徘徊的路边，三分环境过日子，除了心

0: 即卖经伫边缘啊，你唔得食食食较轻脆，唔只对啊。啊，伊即卖可能有咧听节目啦。我访问这位先生呢，那么你要去面对。伊讲啊，唔过我糖化血色素才6.1而已。啊，问题你本钱有伫边缘啊？你那是100以来，我甲你讲不要紧。问题你是100、120呀，搞不好他讲的可能还有一点保留，可能不止，也有可能比较高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哦，唔免为家己找理由。那那是有这问题，咱得去面对，要找理由啦，找理由啊！我得吼，我拢安那，我得安怎安怎安怎啊！我较早嘛拢安尼食，较早是较早啊，你无糖尿病，即马有糖尿病啊，当然食食都是不一样嘛。爱得问我讲啊，无早时要食啥物？啊，你即马先暂时先医治好，先食一种糖尿病的解骨灵。伊讲敢得爱安尼吗？我讲先生，难得你要等个血糖已经飙到百四百五才来食吗？迄阵啊，无定着你定全面拢爱呛水，拢袂当食的有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糖尿病的人呢，咱上个大问题拢是啥物原因？食食，食的问题，低脂控制，伊个血糖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大部分。所以我只来定来讲一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即句我甲大伟只定来讲的是安尼哦吼。来，咱即马请大伟来讲下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大家可以提醒咱血糖控制，咱来知影虾米代志。好，啊，当然糖尿病患者真辛苦，爱呛嘴，啊，本身呛嘴就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哈，要克制那个诱惑力，啊，搁爱食个营养，啊，搁爱控制血糖，袂使管，哈，所以讲大家拢会怨叹讲为虾米，这袂使食，那袂使食，哈，啊，搁爱看医生，搁爱查血糖，好，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啊，这个时阵，咱来去看一下，对，讲一个案例，你也知影讲，糖尿病，有的时阵偌辛苦，很痛苦，迄种竞争无爽快。有一个80几岁这个人吼，这个算是算阿公吼，啊，伊啊有一段时间拢较食袂落去，吼，啊，这个因查某囝带去食物件，计食食了后吼。这上病急诊，想讲是不是食歹巴肚？啊，去医生抽血检查时，哎呀，马上发现讲，哦，这是酮酸中毒。哎呦，中毒哦，更加严重。是啊，咱血糖控制不好的安尼哈。酮酸中毒有什么心头？他个怣，想要吐，疲劳啊，是啊，怣怣啊哈，啊懒懒安尼，甚至伊喘气当中也鼻着水果香，所以讲。那是你本身有糖尿病、血糖高，你来讲不时都会闻到胖胖的味，安尼有问题啊？咱边爱人就无喷胖水啊，看我可能水果甜胖胖，赶紧看医生。我有糖尿病，但是我身体看起来较勇呢。哦，那唔是比外形啦哈，但这糖尿病吼，拢是按身体诶出问题造出来啊，所以讲你外形看袂准。有时阵哦，这糖尿病是哦，上病看才讲哦，原来也有糖尿病哦，是不是？做些案例拢是安尼，所以讲你爱加水。但有时阵哦，你这爱食饭的人，我以前拢食两碗，你今麦也当这样食半碗哦。哦，我以前拢是这个食糜哦，食两碗糜啊，搁配豆乳哈，搁配什么粿啊哈，真无可能安尼食。你糜袂使食。啊，尤其迄种鲜的物件较无营养，你也不太适合吃，啊，佫伤咸，吼，这真的要多注意啊。啊，佮善的人呢，无会有血糖的问题吗？错，哦，善的人嘛有，善的人瘦的人也是会有，吼，看安尼，因为多讲的看外形袂准，啊，尤其啊，国际这糖尿病联盟，我甲各位分享过第五型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哦，所以有时阵呢是看起来瘦瘦呐，哈，瘦瘦的，结果伊是营养不良。哎，为什么营养不良？伊个有脂肪肝，哦，伊脂肪肝迄地检查是红的啊，啊，就营养不良，代谢无正常，对不对？哈，用大颗啊个瘦的人，你都不管，咱有闲爱排时间健康检查，这才是真的，哈。啊，有的人吼，这个顶礼拜有一个阿姨卡来，我都接到啊，问讲，这个为什么啊？我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叫我啉这個，为什么我啉的我血糖嘛是高？哎呀，各位提醒哈， 唔是讲啉即个配方奶，就是咱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唔是讲你啉了你血糖袂压悬，唔是，吼、哦，伊只是讲吼，你啉即、這個、吼，伊内面的糖分较少，啊，你的血糖压起来速度是慢慢啊起哩，袂有遮剧烈的波动，吼、哦，袂遮紧啊，互你血糖起的速度较平稳，安尼，伊即个主要是透过缓慢。好，你慢慢啊，把糖放出来，好，你的身体来吃，
0: 哈、哦。
1: 所以讲，你卖，不要误会哦，卖干嘛讲啉这糖尿病专门固定粉都没有糖尿病血糖没管，这是错的哦。
0: 是同款的意思啊，咱为人讲啊，我的医生都开我花价，我应该唔免呛嘴，什么人讲的？当然嘛爱呛嘴啊，哈。所以呢，咱平常时爱家己注意啊，无找借口，无找理由哦，哈。啊，我家己呢，结果病变，再来出问题，再来麻烦，再来烦恼。所以爱牛本身的血糖跟本的血糖跟牛的啥糖化血色素哦，安尼你才能掌控你的血糖到底有偌济无哦。我谢爽，你好，你好。
2: 嘿、hey, 你好。
0: 啊，我谢爽，你好。
2: 嘿、hey, 你好。Hey. 我请问一下
0: 哈，好呗。
2: 我有糖分是吃啥物较好？
0: 哎呦，来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

0: 谢谢爱的未变心，这是高向鹏哥的本心。我说请问是咱这正大的收听没有来？谢谢
1: 啊，
0: 哎，我的心好，
1: 感谢先生，上面有
0: 哦，赶快接受
1: 嘞。我刚才家里的产品直播就较足好呢，
0: 产品我就五零加三
1: 哦。我去台北骑吼，我带三罐尔，我提两罐。
0: 伊即摆
1: 拢叫恁个，伊改食三单啊。
0: 伊是食呐，
1: 我即摆来第二。
0: 无啦，你讲
1: 你老人因大，
0: 你讲重点啊？伊是食了呐，还是讲重点？伊食了呐好。
1: 诶，伊着要三百斤，差不多拢百一滴啊。
0: 什么三百？
1: 嗯，
0: 什么是三百？
1: 哈？
0: 什么是三百？
1: 糖分啊。
0: 哦，啊即摆呢？
1: 啊，我管伊无着，伫我讲。
0: 啊，即摆是偌济啦？三你着讲重点，啊即摆偌济？
1: 啊，重点着即摆剩一百。
0: 安尼哦，安尼你叫我看你看你呢，哎呦，莫放掉哈，哎，无，即马改两顿哦，改两顿，好，谢谢。
2: 哎，
0: 秀爽
2: 小姐，
0: 秀爽嘿，秀
2: 爽对，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2: 哎，我倒来听你听。
0: 哦，谢谢你。
2: 我比谢阿辉啦。
0: 好，阿你好，你好。
2: 阿改款，我这姐姐三岁先
0: 报。三岁，好，谢谢。
2: 哎，阿问啊，在别搞啊。
0: 阿都
2: 改款是关了不开啦。
0: 好，谢谢。
2: 我这边就关关五关。
0: 阿健马健哈，阿你好。
2: 哎，阿我姐哦，成婚哦。
0: 嘿。
2: 在夜康八间年拢九十四，
0: 哦标准嘞，
2: 九十，
0: 哦，
2: 阿婆八十八，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阿爸夜康三百个，很多就是，
0: 较早夜康三百个，嘿，
2: 阿
0: 今麦从八十个
2: 到，四关哦，可以检查，
0: 哦，
2: 阿检查迄个，
0: 嘿，
2: 糖分的什么，叫做什么，
0: 糖化血色素啦，
2: 嘿，呀，我宝贝，这个七十个，
0: 哦，
2: 阿这个剩下七十，
0: 哦。
2: 我检查有较好，我照下就去改叫。
0: 好，谢谢大嫂，感谢你。好，阿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好，改两顿包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3: 我了大事啦。
0: 好，你好，什么贵事？
3: 我要请教你讲我吼。嘿。嘿，糖分我顶涨吼，我超五点十分八点外牛吼，一百二安尼。
0: 标准啊，
3: 标准。
0: 哎呦，八。伊个八十到八十拢标准啦，
3: 吓
0: 啦，你安尼无问题啦，免烦恼嘿，好保重哦呵，大嫂谢谢，来你好，喂，
4: 大嫂，
0: 哎，什么贵事吗？
4: 哎，我有要阿你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4: 我本来会等到八七的啊，
0: 八七的，
4: 对，啊，他到一百空气，
0: 一百空气的标准啊，
4: 阿你啊，
0: 嘿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好啊，
4: 不好意思，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别，大家拢吃同款，这管拢是啥？
5: 三鲜金宝，
0: 咱这罐三鲜金宝真的是大家挂灯啊，讲要跟他听了吼，因为咱这罐呢，骨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升温哦。加一罐滴嘞，我管你开门，加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罐，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就买去放过来，跟有人，那接来个吃咱这罐
5: 三鲜金宝，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哎，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系列个留起来，加二一个跟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人嘞。
5: 多准一个，
0: 谢谢。那我谢爽，你好，你好。
6: 来。
0: 来，请讲的你好，嘿。
6: 你好，四川。
0: 嘿，我四川，嘿，你好，请讲的来。
6: 啊，因为吃饭我啊唔吃糖尿病啊，现在。
0: 哦，来等一下咯。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哎，四川呀。
0: 嘿，啥贵出来？你好。
7: 哎，我请问一下吼。
0: 嘿，呗。
7: 我有糖尿病。
0: 哦。啊，你等一下，然后先去接电哦。哎，谢谢。来，我来去唱哈，咱的祖妈妈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啊。乌萨卡收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好来，谢谢大阪是我的祖妈妈，对不起，你的歌我不唱，歌唱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哈、
0: 哦。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哎，你好。
1: 哦，我吃的阿亚多纳哈、哦。
0: 三片啊，我这里、
1: 個。哦，给吃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婆拢袂困
0: 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到八较好呢。
1: 我拢去听话呀。
0: 冇紧冇紧，咱静静挂就好啊。好，好，谢谢，阿姐给恁道谢啵。哎，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
2: 徐爽，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叫你阿明月吼，今摆等家一半下解开咯。
0: 哦，你是讲来产品了不？姐，你是讲吃阮的阿亚德呐？
2: 嘿。
0: 哦啊，有我有咸啊呢。
2: 嘿，我是六港无。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2: 你猜我想咩人啊？
0: 哎，你也想我伊呢嘿。刚刚伊个老朋友，老朋友想嘿。好，安尼感谢。好，谢谢你，谢谢。上啊！你讲啊，三片老婆姐，你讲食我你两行食，哎呀，得那好困呢。
2: 嘿，
0: 哦，安尼哦，好。
2: 啊，我食三片根，不会，我这卡基本吼都袂惊，食几年啦。
0: 安尼好，唔过阿桑你，
2: 食了较好，一个即马换一卡吼，讲骨力为了去啊。
0: 无啦，安尼个继续看呢，盖个姐继续看呢，嘿，好好，阿姆谢谢。没有，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刚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那边那个讲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金金这样讲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那这款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火炉棒、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够回粉呢，火炉朋友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妈呢，火炉的脂肪分解天然的上面的抗氧化剂哦，叫做蛋氨酸。阿妈火炉的回客被黏 T 黏 T 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比对面比群叫做啤酒酵母，或者人家的皮尔啊，他们因公因公基底那来那不喝心慌慌呢，那都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上个时呢，大家教咱呢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定伫山顶讲呢，这昆明不是大家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边，咱无急无按耐心哦。哎，哪只哪只啊？变哪好哈？会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要给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呢。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啊，咱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跟耐酸碱的，佫是医疗级的哦吼。过前几年帮佮换，两点的当换一罐，然后一罐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华南龙的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佮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佫是大机的哦，37公分的哦。一件呢，真好的跟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
3: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hey, ，你好，秀山。
0: 哎、hey, ，我秀山，你好。
4: 啊，我刚要甲你问讲哦，迄个困眠，迄个药啊，哈。
0: 哦，好，来，医生哦。嗨，谢谢。来，秀丹，你好，你好。啊，喂。
5: 喂，你好。
0: 哎、hey, ，我秀山，你好。
5: 哎、hey, ，你好。
0: 嘿、hey.
5: hey, ，我想请教一下哈、
0: 哦。好呗。
5: 我那卡诶，从这脚踝真的一直像针刺这样跑上来，是什么？什么问题？
0: 你刚好困眠不好吗？
5: 有一点。
0: 啊，那有关系呢，要注意，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诶，咱要看物件，看好清楚。看物件啦，无清楚的人咧，开车该危险，骑车嘛危险，佮行路嘛危险。所以咱来感觉目睭看物件咧怪怪，比如看到画面哦，啊弯弯翘翘，你来注意黄斑部病变。看到画面呢是突然间哦，哎，我看到起目睭闪光的是视网的病变，即种啊紧去看眼科哦，医生检查一下较好哦。因咱的目睭介重要，尤其是有咧开车的人哦吼。那恁即马请到了，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3: 是，咱来个各位提起，目睭啊，咱有小夸信号，咱来给个注意哈。比如讲，咱渐渐日新月异的科技啊，咱这手机啊、平板、电脑、电视，咱大家拢爱看，哈。啊，你看你的工课时阵在用目睭，啊，你这休困的时阵在耍手机啊，哈。哎呀，所以讲你目睭啊，但清醒的时阵，我们清醒的时候哈，应该就大时间拢是咧用目睭哦，一定要，比如讲走路、开车拢爱。啊，目睭是一个袂讲话的器官， 所以一旦咱感受到点点涩涩无爽快，啊，甚至讲有酸痛的时阵，那赶紧滴下这个麻药水，哈、哦，大部分都是保湿的了哈。啊，恁这时阵不只爱滴下麻药水以外，咱爱看较远的，先暂停你即马诶，你看物件先停一下，因为这时阵表示讲你已经过度使用你目睭，爱马上歇困。要不然你这把酒有可能因为安尼你长时间在使用，一天两天一个月半当一当拢安尼来用的话吼，你会慢慢形成一个病哦，这有可能造成咱这把酒的损伤无多回头。啊，这时阵有可能第一个形成的是大眼睛哦，你这分泌目屎这块有可能开始无正常。啊，咱这个有可大眼睛有可能欠水欠油，也有可能两个拢欠。哦，啊，开始有大眼睛了，开始不是目睭会涩涩点点，以外可以红肿的，目睭感觉已经有物件伫内底，怪怪啊、哦，所以讲呢，造成你伫你目睭实际上无物件哦，所以讲咱长时间无保养目睭的话，第一个拄到的就是啥啊，除了大眼睛以外，就是咱的近视啊、加重啊。咱的脑花较早来啊，咱的白内障对不对？有血哦，哦，因为咱长时间拢用手机啊，迄、那个光线会加速咱白内障诶来即个时间点，哦，所以讲一定爱赶紧保养咱的目睭。啊，你不痛不痒啊，我无特别什么问题，我是事实上感受到迄种较点点涩涩尔咧，安尼嘛爱注意哦，要哦，这就是一个信号。啊，那免等下有信号开来保养好好啊。欸、太晚了啊！有时阵哦，咱这信号出来的时阵，哎，比如讲闪光啦，哦，也是讲咱就有画面看出乌乌一块，无多恢复，安尼就足严重啊，有可能病症已经形成了。啊，除了这咱个各位注意啥？啊，唔是要困进前，你看物件啊，你哎、欸，我这电话应该有搞小夜灯啦哈，其实用这光线是无够的啊。你来讲看上久的话。啊，这个、会增加咱的这个目睭的这个疲劳啊，甚至讲咱的近视的加重啊，啊，也佮咱伫外口啊开车啦，啊日头较炎的时阵啊，你的工课是开车，咱来甲这乌人的目镜墨镜吼，爱甲挂起来。啊，这个、墨镜也毋是讲你买一回，当按你二十回啊挂到八十回，无可能遮久啦吼，咱一。爱知影讲，这个、墨镜也是有这使用期限呢，也是有使用期限的哈。通常拢是三冬啦哈，咱一定爱定期来诶，和医生检查以外，嘛爱配一些新的几副这乌日墨镜，也是要配一副新的墨镜，赶快点签
0: 哦。嗨，哎，大夫讲得很好哦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休算。
3: 大夫，
0: 嗨，我两个人，小段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你乌龙的铃声。那么这是林依音所请的，是咱这位而来陈大姐说对没来，谢谢你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喂，秀爽哈。
0: 有，是嘿。
1: 我迄个啦，等于讲，甲恁叫冠三成
0: 先生。哦，来三遍，我一个感谢你，嘿，谢谢。阿那，嘿。
1: 啊，食了未歹啦。
0: 哦，食了阿那好阿桑。
1: 目睭小可安尼点点啊，即马较未啊啦。
0: 哎呦，好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哦哈。
1: 嗯啦，我想讲要阁叫。
0: 我隔壁你来接接，先个听者，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我刷到四单。我有吃你的三层天宝，吃十几罐了。我刚
0: 才都买罐。没见没见，吃啦。
2: 我吃，我有去台北来讲哦。
0: 嗯。
2: 啊，拢规工啊，都去抽一水啊，即卖直接唔免去抽啊。
0: 好。
2: 睇目睭唔免去抽水。
0: 先讲目睭唔免去抽水。
2: 系啊，但不过先先抽水，先讲唔免啦。你食，讲我食食咧，目睭遐好啊。
0: 哦，你有食到？咱你有食到三层天宝
2: 啦？我食食食，我刚才
0: 讲。安尼，你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大嫂好，谢谢。来三遍都不记得，你是刚要讲过嘞？你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3: 吃你的三层天宝，
0: 嘿，吃了安啦，
3: 好
0: 安啦。
3: 吃了吼，目睭坏了，目油。
0: 好，
3: 阿你背膀阿肿嘛无去啊？
0: 哦，
3: 阿你
0: 好，阿你好，好，
3: 好，真好哦。
0: 感谢阿桑，谢谢啊。阿你继续看嘞，好，谢谢。没有，我的讲过，恁听到大家拢是食同款一罐，拢是食一罐，食一罐的哦，就是上一人食咱的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上个一人食就是这罐，因为咱真的是有给你照顾到龟仙骨，要食一罐低的五罐的哦，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油，就咪可以放过来加油人。那么接下来加咱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来个捞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三片落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一个捞起来哈。假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去问订单呢。多存的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哎，
0: 哈，
4: 那个吃看目睭的。
0: 哦，来接这一线哦。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哟。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哈。
0: 嘿，是，我是啥？嘿，是嘿。
5: 我姓李。
0: 嘿，什么贵属吗？
5: 我到底小杠啊？
0: 什么贵属？嘿。
5: 我诶，我吃目睭诶，三的根本嘛。
0: 哎，等一下，我叫你来接的哦。嗨，二线哦，谢谢。来呀，那么南北收听节目，咱固定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正收听台广那边的，你也当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咱那是收听这个台南台南市美德主观燕巢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咱的那边拢会记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哦，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的心脏要转到一台耶，咱就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因为咱无法多一直报这个台呼，啊，咱嘛无法多一直报药房，所以咱也唔知药房几多，咱就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咱药房三四百间的呢，所以得爱麻烦和别人看你要给咱问，啊，那知影人，咱就直接过药房个关就可以哦哈，啊，来，以上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咱个看你要，谢谢你。咱来个讲了一个故事，老听鬼人呢，咱个听一摆，因为我感觉这个故事意义很好哈。是安那个讲真好呢，就是安尼啦哈。你来听完就知影我讲的内容。有一个一间郊区的庙，来一个真好个，一看个贵妇的对啦哈。那么这个贵妇呢，讲哦，伊最近拢是失眠，干那哦，对着饭菜拢无胃口。啊，规身躯拢无力，个扁担叮当啊，啥物拢无对，无拢无兴趣就对啦。啊，伊讲哦，伊就想要吼了解到，了解到这个世间缘呢，想要去 食菜安尼啦，想要出家食菜安尼啦。哇，阿师傅听到这大代志呢，但是师傅哦，伊是一个捌医术的人。那么听迄、那个贵妇讲，有钱人好野人讲完了呢，伊家讲阿无安尼啦，唔免紧张啦吼，啊，嘛免急啦。哦，来我迄、那个我老先呢哦，就先来个施主呢，给你赞美啦，看你到底是问题出在倒。一个赞美完了呢，伊就甲看伊字，然后呢师傅就笑笑。施主啊，你的心内有真济烦恼的代志呢，你有虚火，有虚火，体内有虚火啦，下感应讲个虚火吼。阿姆哥呢，无什么大代志啦，吼。啊，即马讲完了，师傅佮讲啊。只是是你是助力哦，心内唱了真济欢乐呢。吼、哦，啊，这个中，这个、有钱人的太太吼、哦，一点头，一点头。嗯，师傅你有够厉害，你拢讲得我的心事啊，一讲一点头。即马来师傅就佮讲啊，吼，嗯，师傅就佮讲哦，伊咧讲，伊咧讲的时阵呢，就摕一张纸出来，啊，然后呢，用毛笔写啦。师傅就佮讲哦，啊，你佮你相公。你两个翁阿婆感情如何安尼啦？啊，这个有钱人太太就笑笑讲：，阮哦，阮翁阿婆感情真好呢。嘿，阮两个吼，从来唔捌冤家过呢，十几年啊呢，哇，感情拢介好呢。吼、哦，阿叔的哥们啊吼，阿伊拢叫笑、哦，叔拢个笑吼、哦。啊，你够后生查某囝吗？吼、哦，这个哇，讲到查某囝，伊目睭拢铁金起来，都笑的讲哦。哎，师傅啊，我有一个细汉查某囝，吼、哦，真聪明，真伶俐呢，佮真捌代志呢，足乖呢。吼、哦，啊，正师傅就佮阿问啊，佮下落来吼，啊，下来了，就佮问讲，啊，恁兜咧卖布的生意好无？吼、哦，这个太太有钱人的太太嘛，较紧的紧点头讲真好。阮兜的生活吼，讲起来应该是阮这个点头来对面咯，阮是算好野人啦，吼、哦。阿叔呢？吼，哪问哪写，倒边个写烦恼的代志，正边个写快乐的代志。写完了呢，吼，伊即马真个这张纸，甲摕去即个有钱人的太太面头前甲讲哦，这张纸就是治病药方啊。你甲你烦恼的代志吼，看了伤过重，你无感觉吗？我即马写的，恁相公对你真好。感情真好，查某囝阁乖，啊阁聪明，阁捌代志，恁兜生理嘛介好。啊，你都敢若一个烦恼是你烦恼，毋知你烦恼啥呢？剩的拢好个啊，吼、哦！啊，伊就甲讲，师傅就甲讲啊。啊，你甲看起来吼，你是烦恼甲家己看了伤过重啦。你袂记得你身躯边有做者比人阁较好快乐个代志吗？吼、哦，所以师傅真哦，讲完了，就请伊徒弟啊，去这。小和尚呢，摕一盆水，甲一个蛋，苦的蛋，啊，甲滴入水里底。啊，蛋本来是咪绿色的，啊，滴入水里了，会化开就无去啊嘛。所以师傅就讲啊，这个蛋接入水啊，味会变薄。啊，人生算不是安尼吗？施主你吼，有时家己心内感觉你真苦、真痛苦，但是哟、哦，你奈无按好好利用你。这么一个快乐的代志呢，来把你这个苦呢，给冲淡啦吼啊！所以呢，你会当，你表示你的人生真幸福呢。所以师父就甲讲啊呢，你莫摕家己的烦恼来处罚家己，唔茫摕家己的错误处罚家己，嘛唔免摕别人的错误来处罚家己，无你的人生会活了足忝。你的烦恼是拢你家己生出来，人生在世。其实是要为家己活，你的环境、你的各方面拢比别人伫这定来呢，你拢比人较好，所以你无应该烦恼。哇，这个李施主听完了呢，哇，真开心哦，真欢喜吼，哦，无爱无爱出家啦，欢喜真哦，哇，真笑笑呢，啊，就回家了。那么我要讲这个故事的是要甲咱的和平讲哦，咱大家有真哦，有烦恼，大家拢有烦恼，啊，你那无爱用这书的方法。其实我会哦，我手上我那有些用这种方法，正边哦，比如讲我烦恼这代志，好处是虾米？我写的正边，啊，坏处是虾米？ 啊，两个比较起来，哎、欸，好处呐较侪，啊，咱就买起来想买呀。表示这代志是对的，我决定是对的。所以你买单哦，你来咧烦恼的时阵，你也当个写哦。我因为什么代志烦恼，正平，甲写起来。啊，然后倒平哦，你有什么欢喜的代志啊？恁翁对你好无？恁囝对你好无？你身躯有钱无？恁土地侪啊借无？我安尼你甲比较起来，哎、欸，啊，都烦恼就假嘛，对不对？啊，你看有必要为了别人跟你讲一句话，你就不欢喜？结果呢？啊，你烦恼佮兼痛苦，啊，你家己好的这部你又无摕出来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会当用这叫做两极化。两极化就是一边好一边歹去比较，你会知影讲你到底烦恼是你是假，你烦恼啥？你等于假烦恼的，唔免烦恼。世间上哦，比你较可怜的人佮愈侪，所以咱的快乐，人生爱活快乐，唔忙人生活痛苦、哦。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呢，朱标新哦，陈太太的歌，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唱啊啊、那么。这首歌我记是苦短的哈哈的霓虹歌吼，那么我来甲唱，咱继续甲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祝表心。

0: 这首歌主唱人是叶克典哦，哈。有一个蔡大姐讲要听一道菜，这首歌无杨小平的，干那叫做宇宙人。另外一个我不这个人我没有听过，叫宇宙人唱的。所以呢，你若无意见，我等下给你报一道菜，但是不是杨小平唱的哈。等下再给你，你若意见，而且卡里吧，按了无得给你报。一个这个宇宙人唱的哈，来谢谢。来哟，我拢讲大龙啊平安啊，天公都是上高的福报。哎，当然啦、啊，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做啥？中风，甲脚袂惊咯。哎呦，中风都是可大可小呢。那这中风的严重都是造成了啥？死亡。哎呦，当然咯吼。啊，过来就是第二严重的脑干出血变植物人。啊，过来呢，哎呀，一卡一手呢，真变成生活无法度家己自理，无法度家己来，爱靠人、把人家己照顾。所以，伫咱台湾即马目前有中风的人，差不多3-4万人来得一单哦，一年咯、哦、吼。那么呢，这人来这边的平均十个来得有差5至6个人，必须要靠人照顾，家己无法度生活。表示的是一卡一手嘛，啊！你变成爱按头啊顶来，除非是讲这个你有咧学习，然后有咧用心。那你个变你那有一个观念哦，如果是中风，啊，引起的啥生活无都家己来，你定爱要求家己爱复健。有人讲啊，复健啊无效啊，嗯诶，啊你复健啊无做咧，也愈严重。咱这个筋络会揪啊来，你敢知？会揪来哦哈。来，你好，你好。
1: 我才讲头前无讲到啦，伊个杨小平讲人生亲像一道菜啦，
0: 人生亲像一道菜。
1: 哎，
0: 好，我等下找看卖。
1: 好，谢谢你哦。
0: 啊，是你讲的第二嘛，哈。
1: 哎，对。
0: 我等下再找看有无哈。所以呢，那么咱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咱的高血压中风，不是讲哦，老大人才会呢。拍摄哦，少年人嘛，哎呢，少年人这么中风，一个是猝死的机会，拢比上较悬，拢比较比中老年人较悬。因为咱这么已经有3声，已经增加3声，我是24岁到44岁，青壮年、青少年24到44岁呢，啊，猝死啊，啊，猝死无救啊。一般哦，讲十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拢是8人是厝内底发生的，而且3个病都无救啊，伫厝内底哦，所以可见啊，真侪青壮年就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会互咱人产生啥自由基，那自由基就是要互咱的细胞变无好，细胞变氧化了，所以自由基会伤，伊拢会伫咱这脑。破坏到咱这脑，甲咱人哦，新陈代谢，所以当然对咱无好啊。压力大啦，工作时间伤长啦，佮加上诶，比如讲食食无正常啦，为人做凊彩食食就好啊。啊，然后最近佮啉无够，啊，都无咧运动啊，甚至咧困啊，佮无正常，安尼无怪你诶，血拢落血，血落血去。那么咱人哦，我拢讲过，咱人有需要的啥物呢？适当的啥物？三酸甘油。啊，我拢希望好朋友恁来注意这点，我若讲的恁来注意听哦，吼。如果是无前脑糖尿病、有高血压、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你有中风过人、中风过人，暗时这顿卖食水果，啊卖食伤甜，嘛卖食伤过油，因为暗时离咱困较近，而且暗时咱的肝哦，你利用困的时阵呢，帮助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若胆固醇高的人，你更加无暗时要食水果啦。啊，食水果好关系有啦。水果就是会互咱产生了啥物，会互咱伫咱身体产生三酸甘油关呢。咱人有需要的适当的三酸甘油，会当帮助咱稳上的血。但是若是过量的时阵，咱的血就落血就粗呢。到时咱的心包油、肝包油干啥？甲高血压。啊，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啊，为什么？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人，细胞的营养来源靠蛋白质，但是外靠一点膜靠啥？靠胆固醇。啊，你啊，唔过你啊，胆固醇伤济呢，咱的大的结石啊，伊会卡伫咱的血管壁，致使你的动脉硬化，到时啊动脉裂开，迄个真麻烦啊，甚至中风、甲心肌梗塞，所以这种来注意哦，咱的娘啊！尤其是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偌济，62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 恐怖无，所以你爱牛无爱牛肺炎，你唔好讲啊，我都有咧食药啊，所以唔免牛。无啦，我那牛一个啦，一礼拜上无牛一拜至两拜哦，和你家己清楚了解，讲你到底肺炎是好是管啊低啊？因为呢，肺炎是无一定，无唔是固定拢伫百二呢，唔是安尼呢，也起起落落，也对着你的食食，也过对着你的心情好歹，也对着你的水温啉有够无，也起起落落。所以肺炎那是。起起落落的人开中风，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开猝死，所以你敢知心跳伤过紧唔好，但是心跳伤过慢，加到剩四十几个人呢，这都哎呀呐，像我一个朋友尹先生就是安尼，心跳四十几年开刀啊，哈啊做什么？到电梯啊，心脏调节器啊，爱到电梯啊，啊无伊拢点昏倒啊，介危险呢，你唔要当作心跳。给的不要紧呢，猝死的机会介高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家己牛，咱的肺炎上个是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心跳爱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当然咯，三酸甘油爱伫百五以内，胆固醇爱伫两百以内哦，安尼才是标准的哦，给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敢么秀山呀？
0: 哎，我秀山，你好，
2: 我要请教你一个哈，
0: 没，请讲，不敢当嘿。
2: 我头拢会晕，还是要吃啥？
0: 哦，来接接哦，嘿，一线哦，谢谢。

0: 陈太太，好，你好，上个处嘿。
1: 无，我甲讲，恁助理有敲电话来啦。
0: 哦，甲你问好啦，
1: 嘿。嘿啦，
0: 歹势，甲你叫了，嘿，甲你关心
1: 啦。我食了安怎？
0: 嘿啦，甲你关心着。
1: 我讲食甲真好啦。
0: 哎呦，啊，你食了安怎好来？产品好不？
1: 哦，我都食啊，都规身骨拢好得着啊啦，啊康嘛好，
0: 好你好，
1: 啊个嘿心脏
0: 好，
1: 嘿啊有滴哎，我迄阵啊吼安尼，一点仔艰苦我拢减袂错呢。
0: 安尼哦，
1: 嘿，
0: 我即马较好无？
1: 哦有哦，即马拢嘛去咧运动啊。
0: 安尼好啦，有咧运动刚好咧大嫂，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不中哦，谢谢你，谢谢。
2: 喂
0: 喂，我姓爽，你好，
2: 姓爽呀，
0: 嘿，
2: 我请教你啊，
0: 好呗，
2: 我的血压哦，
0: 嗯，
2: 拢降高140哇，
0: 哦，
2: 会不升高无？
0: 还好嘞，别讲低高了，差不多啦，嘿，
2: 啊过来哦，嘿，后30哇啦吼，
0: 哦，
2: 后
0: 嘿，
2: 后百二啦，
0: 没啦，大爽你安尼标准啊，没啦，不会的，嘿，安尼不要紧哈，喝麦超过80就好啊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四川哦，
0: 系你好。
3: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0: 未讲重点。
3: 讲迄、那个，嗯，我的血压哦，108，啊，迄、那个加72。
0: 我咧比较紧呐。
3: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
0: 标准好，大姐。
3: 心脏73标准啊。
0: 标准咱正常72呢。你那个不标准？哎呦，很棒了，没烦恼。哎，大嫂没烦恼哈，好，好，谢谢。
4: 喂，先生。
0: 喂，你好，阿桑，你呢？
4: 我，我今仔日拢阿去心理病哈。
0: 嘿。
4: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我够好的啦。
4: 71哈。
0: 哦，标准呐。
4: 啊，胃啊，77的。
0: 哦，标准呐，77嘛，标准有够好，我哩比少年人个开好。红阿妹，没啦，安尼嘛是好呢。哦，恁两个拢介好，免烦恼哈。哎，谢谢。来，即马上线来，产品了，我接阿伯来，你讲嘿，你讲要甲咱鼓励，安那，你讲嘿来，嘿，你讲嘿。
5: 来，
0: 嘿，讲重点嘿。
5: 哦，讲重点哦。
0: 嘿，来，你讲。
5: 大王，诶，三重天宝真好啊。
0: 吼，食了
5: 那个。真好啊哦。
0: 嘿。
5: 有心脏，有心脏有安定剂。
0: 吼。
5: 大家拢食了，哎，安尼较袂喘。
0: 吼
5: 吼吼吼。啊，也目睭也较金。
0: 吼吼吼吼。
5: 啊，真好啦。
0: 吼，安尼吼。
5: 真好。
0: 好好好，阿你保重哈，阿伯在吼，好，感谢你哈，保重哦，好，谢谢阿伯，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喂，
6: 先生你好，
0: 你好。
6: 嘿，我跟你请教一下吼，我有食迄个三根金宝，
0: 加食
6: 钙固醇
0: 吼。谢谢。
6: 啊，我即卖迄个血压吼，拢差不多低，拢60啊。
0: 嗯，
6: 啊，迄个管的拢110遐。
0: 袂啦，安尼标准啦。
6: 安尼无要紧呢。
0: 无要紧，无要紧。
6: 啊，心跳啊，拢差不多60安尼呢。
0: 你爱运动，爱运动，爱行路哈，莫加60就好啊啦。啊，嗯，嘿，安尼不要紧啦哈。好，谢谢。哎呦，我咧讲过，真正是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大拢是食，赶快拢食一罐。三省金宝，食这罐你就免烦恼啊啦！啊，咱这罐唔要干那听呢，这爱广东个食呢，你这怎讲哦？真有影呢，大家拢食了这么好，是好滴多呢，啊，食了才会知影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对，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忽然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哟，咱个检验证书。所以按什么吃都没问题哦。啊，你也多多教育，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了该有的人，赶快弄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我咱们吃先嚼好，较讲啦吼。啊，蛮袂记，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罐，所以你也个留起来哦。上啊，那10是上一罐的产品，我咧上一罐的点数，可是咱的你也个留。OK 哈，假二假个咱到小宝一兄，公哥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哈，你好。
7: 这么来哦。
0: 嘿，别吵。
7: 运动药啊，敢未同好咯。
0: 嗯，咱是商店，别当工来接接哦。嗨，好，谢谢一线，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
0: 啊，是你好。
8: 啊，秀爽，谢谢你好。
0: 哎，你好，嘿。
8: 我叫孟姐哈。
0: 好呗。
5: 我拢定来会穿。

0: 看开始是安怎？
1: 啊，伊着怪水心中啊，啊，是你有压力无啊？啊，是法无法？安尼我叫人听来，爱水心中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你用过的《欠卡户籍》，来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来谢谢，来听我唱歌啊，谢谢。

0: 信卡户籍。那么继续关注小杨是乔信夫哦，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因为你今天有逆卡未无？有个人举手者，我举手，我拢逐天有哦，哈。啊，来，今天有运动三十分钟无？我举手者，我逐天来骑卡拉车三十分钟，安尼就对啊啦。你要健康无？我若甲你问卷调查，你要不要健康？你要健康无？大家拢嘛讲袂啊。啊，你坐在遐就会健康哦？哈？敢有可能吗？无啦，有啦，有一种迄个电动椅啊，电动椅啊，迄种啊，敢是真正互你运动的吗？无啦，无同款，无强用。迄七卡动的七卡做吼，家己做的无同啦，对不对？啊，家己运动啦。去搞运动啦，嘿啦！虽然就是爱打工哦，爱上无至少卡，爱打拖卡，上无至少行三十分钟。卡打拖卡，前面运动啊，穿鞋哦，穿布鞋哦，吼！啊，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啊，咱打工一定爱牛会啊，打工就是爱做提肛滑，打工就是爱打卡的，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健康是用讲的吗？无啦，啊，那个用讲的，我打工一直。我一直在讲迄个讲观念，我逐工一直讲话，一工上无至少讲四点钟咧。安尼我毋得拢健康，我拢免保养，歹势，我拢有咧保养咧。我的产品我拢有咧食咧，啊，我助理嘛拢有咧食咧。咱那得爱保养，爱保养啊！我咧家己的健康哦，家己制作钙质咯，无可能的代志。啊，咱若无保养入去，两百几的钙质做吗？不会的。咱的好朋友，咱逐工爱食两百几的物件，但是爱食优质的。优质的就是讲哦，那么咱食落去的蛋白质，咱的根基吧，必须要两项，一个钙质，一个蛋白质。但是哦，食落去唔是蛋白质，食落去唔是马上来形成根基吧呢？哦，咱俩食了物件有脂肪，对不对？啊，脂肪啊，这个肉啊，咱食去脂肪，你那是无咧运动啊，变成油脂变油啊，啊，咱得爱运动才会当变肌肉，所以。吃蛋白质的东西就去了，我们来靠运动，它才能形成的什么，我们的肌肉才能这样啊。所以像我今天就吃豆腐，吃蛋，还吃鱼啊，我还吃奇异果啊，当然我没吃奶奶，没吃牛奶啦，吼。所以呢，这就是像我们一天是吃三种至四种，吃三种豆腐啦、蛋啦、鱼啊，这样子就很对了，这样就很好了。上无至少咱准钙啉有够，咱的钙质才会当控骨力、控眼呐，这毋则黏会掉安尼哦，对不对吼？啊，过来，咱一定要补充啥？有 D 三，才当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和咱吸收钙质好。所以咱讲过，最近我讲过真侪这健肌吧，对咱的帮助钙好啊，也好处是啥物？咱最近讲真侪嘛，啊，相信大家拢有，刚好咧有咧认真听吗？啊，是正边听听，倒边处理，无啦，爱听啦吼。那么，如果是咱人啊，健肌吧，那无啦，当然你也感觉你的脚，你家己摸你的脚看嘛，像我脚腿是硬壳壳的，因为我在运动啊。啊，你若无在运动，脚的软格格，脚腿软格格呢，这种的人就容易跌倒。你看倒伫眠床的人，哎，需要人照顾的人呢，你也摸伊的大腿拢软格格，啊，伊就无在运动啊。所以呢，咱人只要是两天哦，莫讲两天啦，两礼拜。两礼拜若无运动，咱的脚呢，咱的脚就会减少四分之一的腱肌吧。然后咱的脚腿在里降低十吨呢，十年呢，这么的恐怖呢。所以咱人腱肌吧是几岁就开始的萎缩？三十岁。我即马先对不起，咱先来讲这个陈太太、蔡小姐讲一下哈。你说点的歌呢？人生亲像一道菜嘛，无这首歌哈。所以呢，你的歌我无都给你报上，麻烦你明仔这个定点哈，先给你抱歉咯哈。因为这首歌一共杨小平，你若讲一道菜是宇宙人的，宇宙人就有，那杨小平的就没有哈。先给你插播者，谢谢你。所以呢，咱人定咧靠啥？靠脚行路，袂要靠啥行路？当然嘛是靠脚行路啊吼。所以咱的脚腿若衰弱呢，你搁安怎哦？你若是无训练，长时间个人无要。训练你的干法都恢复，无法都恢复嘞。在课上有咧训练，所以你看人即马有真济人哦，拢有去咧做啥重训呐、啊？重训就是练那个肌肉，伊能够减加啥呢？蛋白质，比如讲这个肌肉诶，鸡肉， 像我过去我嘛是有练迄瑜伽的重训啊，我拢是打底的，这个打底边吼，安尼做平衡的动作，练那个肌肉回无力啦。所以为了什么？为了咱希望讲哦，咱愈来愈侪岁，咱够可能愈来愈少岁，当然嘛是愈来愈侪岁啊。为了将来较有力啦，无你到时也袂惊路诶，要靠什么来照顾？当然嘛是无，若要靠别人照顾，当然嘛是会当啊。然后苦苦的，咱叫人给你照顾啊。只是变成咱嘛袂当惊路，无得自由呢，变成咱的无尊严。爱看啥？看人的面相。人讲哦，顾人的怨叹呐，对不对？我恁家的囝个作用，那是作用好，当然好啊。唔过顾顾人哦，绝对上有怨言出来。所以咱的骨头要顾好，得靠钙质甲蛋白质。当然，上个是洗澡开始，咱得爱补充。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你定定脚头啊是关节都会酸疼的人，你若既然关节会疼咧，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咧，相对你的骨质疏松嘛是会堆咧来哦吼，或你感觉屈啊屈的了背嘛背袂起来，手嘛夹袂关咧，够五十斤够生的骨质的人咧，你那两扎补充钙质啦，唔免考虑啦，刀煮的对啊，刀煮家己的健康的对啊，唔是用讲的，爱用刀煮爱正入味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你好。
0: 哎、欸，我姓爽，你好嘿。
1: 哎、欸，姓爽，哎、欸，我头一下我先听友啦，我是讲我母啊吼，伊行路先较不方便，
0: 脚脚较无力，无力啦。哦，你等一下来，医生哦。嗨，谢谢。

0: 谢谢唱调啊，孟谢西。那么这是陈随意跟他老婆谢一金说，请朋友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就说我说来黄大姐。
0: 对啊，那什么贵属？
1: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1: 有背老，也要背老腿啊。
0: 哦，啊，你喝代志，喝代志。
1: 也要去一个，也要落来呀。
0: 哦，你喝代志，啊，你说你呢哈？
1: 啊，无啊，行到鼻鼻错，鼻鼻错，啊，无保重，讲会变难呢。
0: 啊，你今麦来说你哦哈。黄大姐要保重哦，老朋友保重哈。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2: 哎
0: 呦，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最近跟你外观盖过去，
0: 产品怎么解？
2: 啊，他有听吼，好呀，
0: 好哦，
2: 加三分之一，
0: 哦，好棒好棒，
2: 拢食两扎，
0: 即马个改两顿无紧哈，
2: 啊，即马改食三十几粒，
0: 几粒小斤啊，大嫂上不爱两粒，嘿呐，几粒上不爱斤来两粒无哈，好，看你看你哦，好，好，谢谢。
3: 喂，秀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我呐，有在用力盖过去的。
0: 三片小姐，好，谢谢。
3: 啊是我呐，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卡差了。
0: 哦，
3: 有这股卡差了。
0: 哦，你好啊，啊那你今嘛盖两层毛巾啊，大姐，盖两层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你秀嫂哈。
0: 嘿。
4: 我要是讲盖高了者。
0: 好。
4: 啊，要怎啊盖门？
0: 好。
4: 我迄个捌只机车啦，哈。
0: 嗯，
4: 啊，跋倒，啊，去用照，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4: 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
0: 产品
4: 我三行拢甲食，食只也真正好去呢。食全部要40,000
0: 哦。哎呦，不要紧啊，大哥也
4: 好
0: 紧啊。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无啦，食好靠近啦，好甲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谢谢你好，
0: 吴先生你好，你好，
5: 我想要给你call一下，
0: 来三遍都不记得，甲讲重点起来，
5: 好，因为我骑车跋倒肋骨骨折哈，
0: 哎呦，
5: 食钙固是食到两三礼拜就好啊，
0: 啊那样哦，大哥你爱说你呢，你目睭不是无好吗？
5: 系啊系啊，
0: 你骑车说你呢，
5: 啊，
0: 好保重呢哈，吴大哥保重哦，嘿，无啦，你骑车莫超过30分钟啦，嘿啦，好，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嗨，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来车工的来。
6: 你说呀？
0: 你要讲好话吗？
6: 我讲好话。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三片有一个。
6: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片吼，
0: 嗯，
6: 食两三罐啊，脚起码拢较好势啊，无拢会安尼鼻崩掉安尼。
0: 哦，较早鼻鼻白白啦吼。
6: 哎啦，啊，食三罐啊，差真多啊。
0: 哦，阿弟，阿弟，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感谢你，谢谢。哎呦，不像盖这里面只盖两下，面只盖两就嘛，面只盖两罐，只那只罐卡那达进口的那盖过去，只那只罐盖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盖只盖咱罐子，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盖咱骨龙底咱只罐来滴呢。所以你面只盖两下，面只盖两种，阿妈面只盖两罐哦。咱来滴嘛，我咱去收盖就好低山。个我能根据嘛吸收好酶，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所以咱要食钙质来嚼掉啊，食一罐卡那达进口的钙固质的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阿妈咪记呢，来当上个是安尼钙固质个钙。三省全部做一只，啊，那智能管叫做黄金派当，上个基本的投资啦，上个基本的保养，我爱个关灯个只哈，啊，那困眠无好的人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呐，皮肤几位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倌告诉个不啊 ，no 皮痒，食好不好，再个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你姓啥呀？
0: 没事。
7: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7: 我咧做工贵吼。
0: 嗯。
7: 食贵工吼，啊拢卡
0: 贵生。食贵工哦，不怪你生。安尼，蛋姐大嫂来，你先接掉。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8: 你啊，甘秀山。
0: 我秀山，你好。
8: 秀山。
0: 嘿，阿三你好。
8: 我要问一看。
0: 哦。
8: 我即马这腰骨吼，安也无力啦，
0: 无力咯，俺们等起来，二线接招。 好，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出来是啥？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点再卡哈。啊，其他时间咱不考，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平常时哪有烦恼，还是我有无法度决定、马上决定的代志的时阵呢？我拢会用拄只我讲的叫两极化，一边好，一边无好，啊去做比较叫比较。看对一个，咱的决定，爱用对症方式较好。其实我平常时呐，拄到真正，除了是讲有可能甲朋友参详，啊，那无是我家己的时阵呢，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咱平常时有这种习惯的人呢，你较袂吼，我袂乱惊吓，啊，咱较袂我袂乱想，想无至少呢，这个白纸黑字写出来，咱就知影讲啊。缺点伫倒，按优点伫倒，啊，咱来缺点的，咱就卖用，安尼用优点的就好啊。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咱人哦，其实呢，伫人生的路上，拢难免拄着困难。啊，若有困难的时阵，咱来想方法。如果是别人的方法袂歹，你也可以拿来用啊，对不对啊？吼，也无烦恼啦，吼。所以呢，祝福大家哈，健康快乐，小蛋刷卡等你哦。
9: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8: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7: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
19: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有几盒？1100300004。进行公告有几盒？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20: 咱若有去过这个家家去讲棉花人哦，都有经验，拢知影讲，咱的家家哦，在棉花时阵呐吼，咱拢会当隔一层玻璃，啊，拿电话面对面，但是袂当望到吼，啊，会当安尼望眼欲穿呐，哦，啊，无法度讲来甲对方有肌肤相亲的机会安尼吼，啊，这个是讲有时啊吼，因为咱的讲话中间呐，伊个有迄个虫啊吼。就是讲这玻璃中间呐，有时有一个缝，吼，有一个缝，有时啊吼，你若讲要细抓条啊入去，这也过会当，吼。啊，当迄一天拄来讲这个清明的啦，吼，啊，毋着拄去甲因庆祝啊面会啦，吼。啊，因庆祝啊在咧设钱呢，吼，啊，就伫咧甲暗示叫因清明的讲吼，哎，啊，毋着安尼吼，伊迄底啊袂使讲。哦，在面会时阵，边啊地无啊，拢有在甲咱注意哦。爱电的有时啊，拢嘛有在监听，啊，佮有人伫啊在监视啊。啊，所以哦，只会当讲啊，得用使目色的吼，啊，无得用一挂肢体语言啦吼、哦，用手比啊呢。诶，真多啊，安尼啊，用手吼、哦、啊比哦。伊的意思是安怎？你敢知啊？真多啊，在甲因某亲面的讲啊，你唔得细对迄个胖的呗。鸡啊啦，有啦，猪啊就对啦，猪啊甲鸡啊拢意思讲钱啦吼。趁多啊就讲甲因某讲讲，见迄猪啊，要洗入来，洗对个空胖入来安尼啦吼。啊，但是哦，袂当讲，啊，迄表演的动作，因某佫看无，因亲面的看无。啊，你是讲啥啦？我唔知影，你讲啥？安尼啦，哎呦，看无啦，免乱啦。哇！这亲民的害啊！你嘛急教哦，安尼像迄顶底狗也不得要领，咱唔知变怎哦。因为也袂当入面哩哦，啊，袂当直接讲出来哩，啊，都安尼好真急啦吼、哦。啊，佫无法度啦吼、哦，啊，无法度迄个时阵哦，因翁着急啦，着急讲安那，你敢知影？因翁着急吼、哦，因翁的意思是讲，奇怪，你今仔你哪有去找人疏通？吼、哦，你哪有去惊后尾门？应该你今仔日钱总啊对个空方说哩吧，这地母啊，伊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伊会有看当作无看，哦，到你若有去找人讲，哦，啊这地母啊，大家有默契唔吼，啊，到有看当作无看，哦，啊，大家一天做我，你钱说哩吧，了后你当然爱讲分呐，这个真多话意思是安尼啦吼，啊，因某搞不懂意思啦。即摆拢误会就对啦，像我拄仔咧讲哦，像我咧讲迄个施老先生去旅游去澳洲旅行，同款要提索施小姐当作要招伊去困难咧，意思同款就对啦吼。即摆因翁就急，够奇怪咧，啊，我都甲你交代好好啊，你都爱去惊后尾门去找人事吼，啊去讲一下吼，啊今仔免费来，你甲洗寡钱对这空房洗入来，地母啊虽然有看到来讲哦，但是伊也有看当作无看哦，啊我当然有好处咧。 啊，你是安怎？我安尼甲你比，你看无？因翁足受气啦，这庆多啊，意思是真受气，气讲啊，我未拢未交代，啊，叫你安尼做，你今仔无照我意思安尼哈？到底你是咧比啥啦？安尼啦哦，因某嘛是无啥啥啦。亲面的哦，我那无啥啥啦，我叫我干咩好做都唔知变啦，你一个工作我都唔知安尼啦。尾啊吼，亲怎啊吼，一个调级高低啊，吼，一个调级高低啊，怎啊讲出来啦？亲怎啊怎啊讲安那呢？怎啊对个电话讲的？无啊，你是有叫人去创一个无啦？啊，耶，因某怎啊硬气？煞袂晓应，因某即卖听到因翁亲大啊讲，你有叫人创一个无啊？哦，即卖亲面的误会呢，你敢知影？怎啊袂晓应呢？啊，怎啊感觉真尴尬起来呢？迄表情怎啊感觉真不自然呢？哦，啊，怎啊安怎？你敢知影亲面的怎啊一时煞可能吼、哦？即人安怎讲呢？人讲做出心虚啦吼，迄形容哦。亲民的听人这句话尔哦，拄啊讲伊大句啊，尾啊怎讲？有啦有啦，啊我都拄啊去用创刷来啦。安尼恁听有意思无？这吼、哦、一挂肢体语言啦吼，爱搁用手来表达，安尼来个误会吼，才会好笑。像我这安尼点咩电台，安尼点么死转吼，无法度呢。有时吼、哦、要改个意见吼，啊表达个，互恁俩听有吼，啊搁会当。领会迄种的意境哦，哇，这真无简单啊！啊，人就是讲哦，你若无做吼，当然咱就人讲树头若翘在，唔惊树尾做风台。啊，上惊咱就讲，咱若有做，咱就心虚啦。有时看一个影，啊，就生一个囝哦，是不是安尼？对不对？哦，这个那是一个俏谈啦。微微啊，笑公布吧，微微啊，笑俱乐部哈，我是赵川啦。

好来，我今麦哦要来讲一下，这是真人实事哈，这是真正发生的代志的对啦哈，但是非常非常的趣味啦哈。有一个太太啦破腹生产啦，啊，因为这破腹吼爱住院嘛吼。住院的中间啦吼，拄啊等着妈祖生啦，三月二三啦吼，啊伊就叫因翁吼等于传拜拜啦，啊即爿人就等于传拜拜啊嘛，啊即拜拜了后就一定爱按钱，你知影吼？按钱啦吼，因翁是想讲哇，阮某即回吼，啊佫甲我生查甫咧吼，啊佫破腹生产佫真顺利咧吼，安尼神有保庇啦吼，互神食较好咧，嘿，人一般即个按钱吼，为是用水尔尔吼，啊无得用米酒、清酒啦吼。但是因这个翁呢，特别甲灌一罐洋酒，吼、哦，来按钱就对啦，吼、哦，哇，这算讲，空神的吼，在用的啦，洋酒啦，吼、哦，真像这一罐就对啦，吼、哦。即卖了，因某唔得出院回来呢，吼、哦，啊，伊得有那，嚯、哦，即体吼欢喜到底啊，吼，迄牛奶拢买上贵的就对啦，吼、哦，因为即体是二体嘛，吼、哦。啊，头上啊，迄体吼，甲即体无共了对啦吼。啊，因翁啊，我拢感觉讲好啊，即体吼，哎呦，加真好手势哦。因母啊，常咧讲哦，头上啊较歹穿，第二体吼，就较快活，够有影咧。好啊，即体加真乖囡仔，咧腹肚呐，食饱就睏，啊，睏了到地吼，拢一暝到天光啦。好有吃过安个赤子哦，果然无顶打哦。哦，因即个母就即个欢喜咧想讲，哇，阮老母有影无怪吼。人个老大人有经验，定咧甲我讲吼，即个头前啊较歹娶二上，啊第二胎就较快活。哎呦，果然有影都对吼、哦，生即个第二胎吼，安尼真乖，腹肚呐食饱就困起眠，到天光好有吃过红果赤子。啊，一路面呢想，敢未是阮翁即回吼，和即个第二个食较好，牛奶拢特别买较贵个咧吼，唔知是牛奶较好食未吼？有一天因某想讲，敢会是牛奶较好食的关系啦吼？拄好剩一半罐的时阵啦吼，因囝啉无了，伊怎啊甲啉看咧？哎呦，啊那安尼苦干呢？啊佫有酒味。哎呦，啊那安尼，啊这囡仔怎会敢食？腰受骨。啊这那安尼，这条味怪怪，一个啉到讲苦苦，啊佫有酒味。因的某吼一直想无。哎呦，啊，这牛奶这歹啉啊，阮囝来敢食的，伊就问因翁啦吼，伊就问因翁讲吼，这个牛奶粉是安怎奈足苦，啊，佮有这酒味啦吼，因翁嘛唔相信啦，啊，准讲你嘛唔相信啦，牛奶粉哪有可能有酒味的对啦吼，这个时阵你都跟人讲的是啊，因翁去用想着讲啊，我想着啊，我想着啊，迄、那个老婆，你牛奶安怎泡？你先甲我讲，你牛奶是安怎泡？伊某讲。啊，我都先泡烧滚水啊，啊，再卡牛奶粉落去啊，啊，再去泡冷茶啊。啊，你用倒一罐冷茶，啊，我都用咱的茶果冷茶啊。哇，安尼好，安尼去啊。咱囝哦，就是拢啉酒，才会晓困。迄罐哦，太太，我咧讲哦，迄罐就是顶下你叫我拜妈做生工哦。我想讲酒的，你哦破腹顺利哦，我怎啊甲倒洋酒落去？我想洋酒落去哦。这都未歹去哦，我放喺边啊，阿未去甲你讲。你回来了后出院了，你拢用去管哦，落去泡牛奶哦，啊好安尼。啊，我怎啊普姐笑出来？就是安尼，这囡仔大概若食饱就安尼困咯，佮一直到天光哦。上好笑的一句讲话，哎呦，佮安尼哦好有趣，啊佮红果赤子哦。哦，囡仔啉酒啉洋酒，煞免好有趣，佮红果赤子。这真正的代志，这是今年是事发生的哈，就在那个过来分你笑安尼哈，感谢你的收听，今年的节目是微微啊笑俱乐部。

0: 咱听一段广告才过来继续。科学家研究出来吼，欠体质的妇女朋友啦，上班时间哦拢无精神啦，思考能力减退啦，上严重就是无头神啦，随做随袂记哩啦，啊吼，代志拢想无啦。妇女朋友啦，因为这个一个月有一届麻烦啦，普遍拢总欠这个体质吼，你细胞再生的能力就比人比较弱，啊，这个体温啦袂稳定啦，这个血甲体质绝对要甲补足。雪梨旺，查甫查某拢会当食。雪梨旺，大人囡仔拢有效诶。雪梨旺，欠啥甲你补啥，铁质、矿物质、各种诶维生素啦、氨基酸啦，拢甲你传遍遍啦。欠诶，拢甲你补充，拢甲指名雪梨旺。
1: 嘿啊，我拢啊这个方案呢，甲阮同事讲，爱能介绍因查某囝食，伊买伊买两罐。嘿啊，我真吼，食甲拢无半分，嘛无免治。嘴唇咱红光光，
2: 主人红哥恰姐，
1: 对，系啊，
2: 这个是血红素充足，
1: 对啊，
2: 啊，你有那血路无？
1: 你讲呢？
2: 有诶啦，有够好，安尼变青春到少年啊呢？
1: 谢谢，
2: 真的哦，系啊，真欢喜，真欢喜，
3: 食四果冻啊，
4: 食四果冻安眠药啊。
3: 啊，食了吼，有当食，今年都差不多食啦，啊，食了我当啊。念卡真无食啦，他无年外无食啊。
4: 哦，够好，一包。
3: 阿坤，你话他无年外拢无食。
4: 哦，做好好。
3: 阿姊嘛，今个挂今天来你食啦。
0: 女性朋友呐吼，真侪人唔是欠铁质、欠血红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吼，还是讲失血过多，哎，干嘛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吼，这款拢会是欠血引起的。咱的血力旺，血力旺哦，这是血红素主要原料，食血力旺就免得吼。你甲看为正甲上看起来，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啊！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原动力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哪死去啦？吼、哦，咱的细胞拢有好诶，吼、哦、啊个不良诶啦，啊不良诶细胞甲你好诶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着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命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都对人会对啦吼、哦。你赶紧血力旺甲买来食，尤其是女性朋友。安尼，这款的来个食，咱的雪梨旺，拢有真明显的效果。得力雪梨旺，美梦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我阁讲一届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那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健康一把照。
1: 帕金森氏症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邱外科副院长也是神经内科主治医师陈从华医师来告诉我们，
2: 帕金森氏症其实在门诊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病人啊，或者是家属会询问。那其实这个病最早是因为1817年英国有一个医师就叫 James Parkinson， 就是詹姆士帕金森，他发表一个文献而得名的。那这是一个影响全球数百万人的退化性神经系统疾病，那在一开始往往会容易被家人或个案忽略。那在台湾的统计上来说，60岁以上大概会有 2% 到80岁以上会高达 5% 的好发率，所以它其实在神经退化性病里面呢、是仅次于阿兹海默症的一种疾病。
1: 哦，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这个疾病它主要还是一个渐进性的神经退化疾病。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制造多巴胺的一个神经元，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产生了退化。那接着我们的肢体协调系统就发生障碍。主要呢，会包括像基因或环境这些因素，大概都是造成这个神经元凋零的原因啦。那因为这个凋零之后，我们多巴胺的系统就开始慢慢出现异常，也就是我们看得到的帕金森氏症的症状。
1: 嗯哼，那我刚好听到关键字哦，你说基因跟环境，也就是说呢，有这样的基因，假设说是阿公阿嬷有，爸爸妈妈就有，儿子女儿也会有吗？
2: 对，某一些特别的基因，它的确是会慢慢的传递给下一代，但是有一部分是因为后来基因突变造成的，那它就不一定是前几代有，这一代出现，就不一定是这个原因。
1: 基因突变，那为什么会造成基因突变？
2: 这个大概还是跟环境会有关系
1: 哦，就扣到你刚刚说的基因跟环境了，对不对？那环境呢？比如说以前的环境比较干净，没什么污染，那现在环境比较恶劣，这个也会影响吗？
2: 这个也会影响哦。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压力啊、作息的不正常啊，那我们饮食文化的改变，这个也都是会影响的。
1: 这个帕金森氏症呢，跟阿兹海默症这差异在哪里啊？你说是帕金森氏症是好发率呢？在退化疾病当中，仅次于阿兹海默症。对，
2: 主要这两者的不同是阿兹海默症，我们知道它就是跟记忆有关，那也就是我们脑袋里面有一个叫海马回的地方，它就是管理我们这些记忆力储存的空间。那当这些地方开始出现退化的时候，当然就会有所谓记忆力衰退的现象，也就是我们会听到长辈会说卡公公公贵气啊，水公公水没给劲，这种情况，那慢慢它会导致一些语言上出现障碍，甚至思考能力啊、判断能力都不对了，那对方就会有一些实质退化的现象出现。这个跟帕金森哪里不同呢？帕金森原则上它是以肢体障碍为优先出现的症状，也就是说一开始会看到大概都是手在抖、脚在抖啊，走路不稳、动作很缓慢这些情况，但是这个时候的记忆能力啊、认知能力其实是非常好的。那跟阿兹海默症就不同了。阿兹海默症可能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会发现，他讲话怎么好像点点嘚嘚，或者是好像有一点点跟以前讲话的文法都不对了，可是他的活动力是正常的，所以这两个在初期症状上会不同，但是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神经退化性疾病，所以假设我们看这两种病人一直到10年20年之后，他们的症状

0: 真的也没有办法告诉您说到底是巴金森的系统问题还是阿兹海默的问题、
1: 哦、
0: 有时候我们没办法这样分了，但是如果他早期就医的话，当然我们就会从那个地方做一些判断、
1: 嗯、
0: 大概就可以做区分。
1: 帕金森氏症他的那个颤抖啊，跟一般的我们的手的发抖不一样吗？
0: 不太一样哦。我们的抖其实会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动作性的颤抖，也就是你在做动作的时候会发现在抖。大家应该有那个经验哦，比如说你爬到一个很高的梯子上去，你会觉得、嗯、哇好害怕，怎么那么高？脚会抖、
1: 哦，
0: 或者是你很用力去拿一个东西，然后拿不动，手也是会抖，因为我们力气不够也会抖。
1: 对，
0: 这都是动作性的颤抖、
1: 嗯。
0: 那另外比较有名，像甲状腺亢进，我们知道他们的手会发抖、
1: 嗯，
0: 这个也是在做动作的时候会抖，比较常见。见到比如说他拿杯子，那杯子也摇晃，拿笔，那笔写字会摇晃、
1: 嗯、
0: 但是你真的叫他的手脚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稳的，是不会动的、
1: 哦、
0: 那帕金森的颤抖是完全相反，我们会叫做静止性的颤抖。那静止性的颤抖是他拿杯子拿碗拿筷子好像还不错、
1: 嗯、
0: 可是真的手放在大腿上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慢慢你就发现那个手就自主的动起来了，
1: 自己抖起来，
0: 对、哦、那种抖就叫做静止性的颤抖，大致上就是帕金森的典型症状之一。那我们还是会提醒大家，如果有发现疑似的症状出现的时候，还是及早就医，我们可以及早诊断跟及早治疗。
2: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有人遐咧无缘无故吼，耳孔怎啊歹一孔气啦？本来人讲，若要拍麻将，讲吼听两孔啦，哦，啊到尾耳孔歹一孔，煞剩听一孔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即、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即个微血管哦，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就讲话人吼，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吼，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吼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哦、眼细胞的微血管哦，太掉咧啦。细条的吼、哦，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太细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哦。我你是药店好，家己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得满，你都食会到真兴。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路咱的士大店咧，出门唔再等啊！你赶紧挂真兴甲买来，有效士大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哦、行人只爱真兴啦，去药房若要挂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拒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唔到靠高档换一少，买唔到面皮甲人换超少，学较巧咧，真兴哈、啊！
1: 自己的兄弟姊妹啊！对着阮的产品啦有自信啦吼，啊听了无清楚啦吼，爱、啊、拍电话来问一下哈，哦、啊、你若要问药房啊，会使拍咱0800068777，0800068777。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去阿里山佚佗，中途那是经过畚箕湖啊，拢会停车落来食便当，老家行行看看细细咧。畚箕湖顾名思义，听这个名，大家拢以为讲这是一个窟啊，一个湖。其实畚箕湖啦，无窟啊，无湖，是一个耐饿的所在。畚箕湖海拔1403公尺。伊吼去哦，这个大山吼甲包围掉咧。伊个周围就是吼大洞山、公仑山、摩天岭安尼甲包咧。独独伫西南面有一个出口，形体吼足亲像咱做餐人用个畚箕啦。所以因为安尼当地人就将这个所在叫做畚箕湖。后来吼唔知倒一个吼未破计破啊，未搞计搞个吼。啊，唔捌离间无卫生的官员哦，去甲改名啦，改一个不得不起的名，叫做畚箕湖，奋斗的奋，吼、哦，啊，听唔对变困岛，吼、哦，起义的起，或者奋起湖，和这个名吼，敢就会奋发多起吗？吼、哦，一个和这个名，敢会就讲死严严，怎啊搁再爬起来吗？我认为吼，歹听搁无意义啦，吼、哦，当然啦。好名是见仁见智啦，啊，我讲的不一定对。阿里山铁路是日本人建设的，日本人建设铁路主要是要运阿里山的火器木材。对嘉义到阿里山这条铁路要行7-8点钟，火车若经过到畚箕湖多中岛，啊，火车要加水、加油、加拖炭，啊，人嘛爱。加料吼，伫只食中昼啊休困一下，因为伫个山区啦，便当上方便啦。听伊讲吼，伫畚箕湖便当吼，一天吼要甲卖2000个以上就对。但是呢，好景不常在啦。阿里山公路通车了后呢，风水转移咧，畚箕湖的观光客怎啊减去？生意一落千丈啦，互人感慨。畚箕湖有一个外号。讲我这南台湾的高魂啊，吼、哦，除了便当出名，伊还爱球，吼、哦，伊还会迄、那个，像讲瓦萨米、山葵，吼、哦，啊，四方蝶，这拢是畚箕湖出名的名产，在地文化。

较早咱拢毋捌听过啥物过动儿啊，过动儿就是讲无时得定的囡仔就对啦。啊，最近哦，我有时啊甲想讲吼，就像咱较早细汉哦，甲即卖吼，有时我感觉讲，我有哪咧无时得定咧，无时得定吼，我敢若袂是有哪过动儿呢？因为咱较早毋知啥叫过动儿，较早无即个名词。啊，即卖经过吼社会讨论了后啦，咱即卖才知影讲哦。迄囡仔原来安尼无时得定，安尼就是有可能哦，过动儿呢吼。所以我安尼甲回想起来吼，我嘛是安坐袂掉吼。啊那安尼无安尼吼活动，我感觉就足奇怪呢。我唔知是唔是过动儿吼。像食到这個年纪来啊吼，只能讲过动儿嘛袂歹。好，听众朋友可能你细汉有哪甲我同款啦吼，阿伯方讲你安尼无时得定吼。无时得定就是讲袂定着啦，吼、哦！台湾话咧讲的话吼，有些一寡习惯的用法吼，因为即卖少年人拢较无了解，啊，所以无时得定，吼、哦，袂定着，吼、哦，咱会再甲解释讲吼，就过动儿的对啦，吼、哦，搞怪啦，吼、哦，唔互人固定种意思的对啦，讲袂定着，就是讲轻浮啊，上爱叮当啦，袂乖乖听大人的安排啦。啊，所以囡仔那是超过瓦骨，就是讲瓦破的艺术的对啦，哈、哦。以前吼、哦，咱拢当作恶骨啊，无乖，哈、哦。啊，即卖因外国的医学部门研究出来，讲这或者，哈、哦，或者过动儿，哈、哦。啊，过动儿就是超过瓦当，哈、哦。看到新的研究报告出来，讲咱在讲过去啦，哈、哦，咱拢唔知影有这个物件，唔知讲这种超过瓦当的囡仔，因为是安怎呢？伊有先天的缺陷。无法度去控制家己，自伊出世了后，伊就生这种冲动的个性。啊，结论起来讲，这有哪是种的病哦？不是讲囡仔伊不爱听话，是大人讲，好、哦，我这囡仔实在是无法度，我老教哦，囡仔安尼面拢乌起啦，啊，不是讲是大人你含慢教死哦，因为咱较早唔知这种病，以前咱拢误会讲囡仔无乖哦。啊，所以咱就误会讲，时代人无尽到教育责任啦。你看哦，咱人话无知啦，哦，有介些代志哦，咱是真正唔捌，介些代志咱拢需要学习的。过动儿即卖已经被列入吼、哦，伫即个身心残障吼、哦、诶其中的一种。就一人到即阵啊吼，未了解到底啥物程度，才算是过动儿。就像我哦，我坐袂调啊，啊，我坐袂调啊，我无时不定呢哦。啊，做工的忙这忙那安尼哦，啊，就爱活动安尼就对啦。啊，到底我这唔知是唔是过动儿，我是唔知影，所以唔知影讲程度到啥物款，才好这算过动儿，是唔是脚骨啊、脚骨啊不脚手震，还是讲你伤过头活骨啊，伤爱叮当，哦，还是讲足爱运动，规工拢爱运动无停的迄囡仔，哦，啊唔听老师上课，袂当点点坐咧。哦，这囡仔是不是拢总归咧伫个过动儿呢？哦，这种病实在讲起来吼、哦，真难界定。哦，照我所了解啦吼、哦，但是根据的儿童精神科医生的统计咧讲吼，通常这个过动儿囡仔吼，伫这个国小、哦二年级、哦啊加三年级的中间，国小吼、哦、二年三年哦。这个、小朋友患的过动儿上多，讲占他 7.25%， 哈、哦，7.25%， 一班学生内底都差不多七个外，就是过动儿的对啦，啊、哦，国小二年级、三年级，哈、哦，所以讲回想起来，哈、哦，迄、那个细汉的时候我有可能，但我现在已经大汉啦，所以我已经吼、哦、过动的中年啦，中年人啦，啊，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微微啊小广播网，微微啊小俱乐部，我是赵灿啊。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电港三点呢，敌人重播是重播，所以重播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咱好朋友卡三品所要找位给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位给来服务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品所要找位接，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未接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纯情青春梦，这是潘国芬、潘越云的演唱歌曲。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可用刷，可用不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好用出来这段是直接卡，但可用不用用手机嘛，直接给控制咯。我管七边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马哥仔，
1: 哎，这早早安，
0: 早不早？
1: 红粉知己告这条歌，
0: 是不是两曲？唔
1: 知咩？
0: 红粉知己，看咩？
1: 你帮人找歌，
0: 南方可以华语歌曲，还无咧播哈，即南方总唱早期的歌嘿。
1: 啊，刚有韩版。
0: 你若唔知上曲，这种歌就歹找韩版。
1: 男生呐、啊。
0: 韩版，我看这首歌有印象。韩版。这种华语歌曲，我无咧点这个华语歌，你咪点这个歌，我这时间无咧点哦。
1: 啊，你无领
0: 董事长乐团呢？
1: 向前行，好不好？
0: 太差，
1: 林强啊！
0: 太差，
1: 哈？
0: 太差，你要点么奇奇怪怪？你太过差。
1: 哦，太大声。
0: 太过差，像我今这时间，阿公阿妈半夜半更吵着。
1: 啊，你无，你哪唔怕我？杨子，哎，干杨子。
0: 伊那点的奇奇怪怪，挂花艺挂阮遮钱，拢无是无够老，拢免点嘛吼。伊那甲你讲要点花艺，你叫免搞点嘛。
1: 嘿，你唔
0: 包我。嘿，你点花艺，你爱点花老，像像迄个少年，我就拢无报啊吼。
1: 哦好。
0: 因为我这时间无咧报像少年的歌。
1: 嘿呀，阿眠梦人拢咧困啊。
0: 你南北国有啦，是怪你找工找一对啊！
1: 是杨子啊，陈水利，恁两个都有听哇、
0: 啊？无无无，杨子我跑去陈水利啊。
1: 哦，是正确的是啥物人？
0: 恁杨子加谢怡君。
1: 哦，谢谢你。
0: OK， 好好好，
1: 拜拜。
0: 二个赞，二个赞。
2: 老师，
0: 又上来什么歌？
2: 怎样？
0: 秦影，
2: 一龙啊！
0: 哦，这一龙秦影，
2: 有秦影，
0: 秦影，
2: 有
0: 秦影哈，这一龙啊，
2: 对
0: 啊。好 ，OK 哈，好好， okay, 拜拜。拜个赞。
3: 我是高超，刚刚是为了干杯唱的《月牙球》。
0: 月牙球要干杯的办，让我看嘛，我唔知道有办不。应该可能是有啦，我确定一下。
3: 哦。
0: 江辉哦，看咧。江辉有，江辉有个许好 ，OK 哈，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0: 王哥仔。
4: 不行，我上。
0: 我等先过来。
4: 等新鸳鸯蝴蝶梦。
0: 我冇得播这首歌，嘿。
4: 你冇得播这首歌。
0: 嘿，去咧笨蛇歌，冇得播哈。
4: 哦，我讲我加班啦。
0: 卖个乌蝶梦啦！今日白我讲过，卖个乌蝶梦。你要点几首歌，卖去点嘛？无采人的时间呐，无白首歌通点嘛？咪点讨厌人，你挂着就点乌蝶梦。
4: 啊，我点个，几多人个白
0: 色？几多人个白色？好 ，OK， 好，好，拜拜。
4: 好，拜拜。
0: 特别可不是嘞，你规两三首在点，我连讲过，你也要点个两三首，你规加一两个礼拜，后来点就好啊，卖，逐礼拜逐工。应该想着要点一两首、一两首歌尔，迄摆无采人的时间吼。较无已经讲，前刚当个讲过尔。我绝对无，这礼拜绝对无爱播乌蝶梦的，搁咧乌蝶梦。我讲我对伊无意见，但是我对首歌有意见，特别是刚刚点。哎，罗家，去偷人的目屎，我哪接个啦？我来走，因为这我无爱去逐道解释一遍啦吼，反正你啊，下点迄个歌你卖，就是安尼讲，我若要接你的 call， 你就什么歌拢免三点嘛，好吧？哈，安尼讲较紧啦。喂，
5: 喂，你好。
0: 欸、什么歌来？
5: 我要点那个坚持，谢谢。
0: Only 有的哈。
5: 哎、还有我可以讲吗？
0: 不方便。
5: 哦，好，
0: 不要再讲，
5: 拜拜。
0: 好，拜拜。坚持哈，一、两、三、四、五。好，哎呀，这。
6: 嗯，老师。
0: 要不等先过来嘿。
6: 我要点高方老人。
0: 我刚才林美丽的高端老人是
6: 我叫小杨大哥是来听高端老人
0: 黄俊雄吧黄俊雄唱的啊不就是林美丽的你不林美丽黄俊雄的
6: 都可以啦
0: 男生女生的都
6: 我们都传唱文字啊
0: 可是你要听男生唱还是女生我说你要听男生唱还是女生唱
6: 嗯应该男生吧
0: 好 OK 好 OK 好好好好好拜拜
6: 就小杨大哥都来听啊
0: 好拜拜
6: 郭庄老人
0: 拜拜
6: OK
0: 我们就想得上你看我们在上你看右上来看吧不了解哈、哦、来我写这波上是不是讲电话的就今天不要讲电话反正你刚等着没就讲没就好了、哦来，遥远寄相思，给您请。

健康来吃不？那系的人，大家给你住的机会哈，足少啊，很少哈。现在小家庭啊，这在外口做工课啊，这可能给你煮这方面的机会并不多。就这人，当然，那我就是真卡真卡，也是讲吼，咱阿公嘛习惯给你煮了哈，但是就这嘛是不给你煮。来啦，别讲啥呢，讲就是讲吼，咱想个外口呢，有一块爱注意的所在啦。因为吼，大都拢食外口的话吼，容易造成大苦。伊外口的煮食吼，包括油啦、盐啦、糖啦吼，会较重口味，会较重口味，啊热量嘛较悬。伊今仔煎哦，吼。来，点赞呢，甲咱推荐吼，咱家好朋友，你也足侪时间请请拢食外口的人，有五个爱注意的所在，好不好？第一，选择纤维质较侪的食物。你咧经历便当机，你咧采选，经一寡纤维质较重的。重点就是要增加你的饱足感，吃得较饱，好，还可增加你吃饭的时间，慢慢啊补。比如讲，糙米、全麦、小黄瓜、甘麦米等等。第二，碱的食物呢，爱较麦较油的，较麦较侪加料的，好加料，尽量减少一个油较糖啊，哈。比如讲，用新鲜的蔬菜、水果来代替你的甜点，很多人喜欢吃甜点，哈。啊，還有吃的東西用吹用曬，哦，這較好。第三，食物方面呢，跟水分較飽，哦，不是水果嗎？不是，是食物。比如說粿仔類的蒟蒻麵條，纖維呢搭配水呢，就較容易蓬鬆，啊，你也較容易飽，較減少吃一寡吼量過頭，吃東西量過頭。第四項呢，建議吼吃起來吼較夠工一點嘛。卖直接烤个里皮，而且黄黄是慢慢那食，什么呢？就是有骨头的，啊，种带大壳的海产，啊个鸡嘛，安尼吼，你食饭的时间会较长一点嘛，消化时间会得长一点嘛，吼。最后第五项就是吼，跟一寡靠饱足感的，食起较容易饱，但是热量阁无悬的，比如讲综合的蔬菜水果的沙拉，蒟蒻阁猛力，另外吼。请用请的人吃外口吼，有吃外口以外吼，应酬个坐，来，红请的当中嘛，就怪注意的所在，直接嘛，纯粹讲红酒咪提醒一下哈。来饮料尽量卖食甜，按老啉酒加冰格，安尼减少酒精吼。第一，第二冷盘呐吼，冷盘顶头像土豆、果子、腰果、松子，油脂会比较高，热量会比较高。你再跟凉拌的蔬菜，配一挂果醋，尽量买温的沙拉酱。第三呢，看个物件买食伤济，好买食伤济。第四呢，加工过肉类，好油较济，好食较少的，食挂鸡肉，食挂鸭肉，食挂海产，得配买哦，最后呢，吃的物件赶快。会用掉，食较少的，较袂伤过油，佮影响咱的健康哦。

信公告，德利公司庆祝母亲节，润荣化妆品今年一道优待活动来了。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满10000的，就给你减4000。买愈多减愈多，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就要紧，因为一年只有一道转货的机会。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荣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荣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还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50，50袋真个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真个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梗。
1: 全都是哈，那白色的衫。
0: 白色的衫。
1: 嗯，你要换黄哈，来进，真正做好。
0: 换黄的白色的衫，用全都是来进，透较高来进，足出去的。
1: 嗯，对，唔好抛上波。
0: 透较高的，要水较少的。
1: 嘿，对，哎，因为着迄衫着啊，
0: 嘿，衫小最小看，因为过衫裤着好啊，
1: 啊，
0: 透较厚诶，
1: 嘿，因为足济拢咱一衫拢唔敢穿啊。
0: 哦，对，
1: 啊，穿到翻黄黄啊，
0: 穿到翻黄，啊，用全都是个襟，
1: 对，
0: 就清气淡淡吗？
1: 翻白啊，
0: 哦，白色色啊，吼，
1: 嘿，
0: 哟，谢谢，嗯，白衫哦，白色的衣服啊，
2: 嗯，我做护士嘛，啊，伊拢会喷着迄种诶。
0: 药啊！哦，因为你讲护士目的一挂化学剂啊，是讲一挂物件拢是足歹势。
2: 对，
0: 护士遇到的，比如说一些药品、碘酒、红药水啦、啥啦，甚至有时候还碰到血液之类的，都会有哈。
2: 嗯。
0: 您当地的物件啦，包括各有个新的像白纱呢，
2: 嗯，
0: 白衣天使呢，白衣天使上面怎么可以有污？怎么可以有污点呢？哦，所以那不洗清洁干嘛就怪就歹势的，一般来讲就歹势的对。这个你用过来全都是洗，感觉是安怎？
2: 嗯。就是啊，就是一个浸的，它五分钟你得当洗掉啊。
0: 哦，浸泡五分钟之后再来洗就洗干净了。
2: 嗯，
0: 不管你伫边一等的什么垃圾吧，
2: 对，
0: 脏东西就对了。
2: 嗯，
0: 哦，你想印象想清的是你白衣天使的衣服顶头啦，搁的垃圾用全都洗来洗上清气。
2: 就是，
0: 非常的赞得滴啊。家庭主妇穿出来变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手工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老大的无情的人生，黑暗的生活，甘好饭歹食啦，拼地盘赌性命，讲气魄论英勇，刀光血影，弯弯相搏，到路尾只有两条路通行，若是失去了性命，就是落伍。所以今仔日咱爱来教课，无论是做苦工，也是修行理，咱拢应该好好来打拼，做到一个善良的人。这款的日子，这款的日子，过了嘛才会自在，嘛才会自在。

信公告母亲节优惠的活动呢，跟咱报告就是跟咱针对着咱的弱音容，咱弱音容化妆品、保养品的部分靠拍折咯。比如讲哦，就咱们讲啊，一罐一罐一项一项什么那省来，咱的面膜管价一组十袋就是500块嘛，你啊一道要一百袋5500，给你拍折落来剩3500。所以等于面膜你要100袋拍折落来，就本来5500剩3500，一袋省20，一百袋省2000块。那来有咧用防晒呢，一道要4罐，管价一罐是1350，一道要4罐5400，剩咱3400，一罐省500，一罐剩偌济，剩800块。那老咧用日霜诶吼，就这样日霜用足香，一道拢点几年烫天，一道要10罐上诶好，10罐15000，给你拍折落来剩9000，本来原价1罐1500，剩900块，一罐省600呢。啊，那我咧用咱诶暗霜诶，你一道要3罐5400，给你减2000，拍折落来剩3400，一罐省600几块，一罐无甲1200块，原价1罐1800块。你若敢用洗面的一罐是700，你一道要8罐5600，拍折来剩3600。一罐偌济？一罐省250，剩一罐剩400块呢，700块剩400块。啊，那咱的化妆水呢？一罐800，一道要7罐5600，拍折来剩3600。一罐剩无到600块，剩500几块，一罐省200几块。这道非常的好，一年一道转货。一年一道转货时间，无清楚、未了解，你卡起来，我过来帮你做处理。现场电工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按咱现场电工伫咧主持节目时间靠接听哦，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就算讲过，贵阳起来来，你要分享什么？讲讲一下哈。嗯。
1: 我都南洋看哦，拢开个小眼子听。我等下拢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卡咪，有人卡胃啊，有几多未卡咪？
1: 我早讲嘿，我未卡咪啦。
0: 嗯。
1: 因为我过遐济岁啊，我有几人派就害伊啊咧。
0: 嗯嗯嗯。
1: 你回两个月无遐济人可以是咪？可能未歹。
0: 嗯。
1: 我想讲好，要来打，唔通安尼好听。啊！就啊，钱要死，唔通人要死。啊！要望少年的个人咯，无可能啦。
0: 好听啦，家己顾啦，家己爱顾。
1: 家己爱顾啦。
0: 嗯。
1: 家己安怎样爱顾啦？啊！即摆吼，胸口嘛遐疼疼，我阿打，哦，打的拢足舒服的。我今仔走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转着也未好，我也唔敢去往看。看都嘛开个小人机听，
0: 嗯嗯嗯嗯，
1: 啊我总个大只警察头，哎、欸，今仔较开我啊，
0: 对啊对啊，
1: 我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家己足注意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
0: 啊，阿罗威咱的会员哥来打的对啊，
1: 哎啦，
0: 用
1: 太好用啦，大概哪安尼吼，阿伊买来打，
0: 哎呦，你看咱的会员哥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弄得削得，弄个大的对啊！产品好个个铁工位啊，真正大家感觉有够好诶！哎、欸，看外头大的给出速写，腰身不疼，大的给出速写，那一来贴的行得上，咱的灰量各有无的对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主文的叫崔伟杰，这个朋友记下呗，看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你来笑声。
5: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阳光、海洋、沙滩，最热情、最 hit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家己带南各乡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爽，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读一波信号都无多回哈。你要卡三品爽，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酒店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这个急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业绩要做好危急。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进攻哥，咱润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着每5000减2000的活动。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哎，无协会往里有个零三哈，后壁要点歌，这时间卡给头伫山卡咧做服务，即摆做活动吼，有新的出门一寡，看要哪导安哪导，所以时间会较当作伫咧先听歌。来要点歌较现场，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感谢点四首呢，头一首歌，点三片点歌，点三片说点歌播起啊，吼，就是嘞，爱无学分享，只能剩再点四首而已。王哥赞，
1: 我有线路忙。
0: 王哥赞，
2: 我赞，
0: 有没点歌？
2: 我点几秒。
0: 我点几秒了哈，我
2: 差不多二月三，
0: 二月百合子。
2: 好，
0: 哦，百合子啊，二月百合子，嘿 ，OK 哈，好，拜拜。我讲这，
3: 喂，队长，
0: 你等你过来，我那个，
3: 那个乔友，爱情的酒，
0: 爱情的酒了哈，
3: 爱情的酒，
0: 对乔友哎，
3: 乔友
0: 的，我已经有了，爱情的酒有好 ，OK 哈，好好好，好拜拜，我讲这，
3: 哎这，
0: 哎，没什么歌，
3: 啊，你刚刚比刚杯，六张拢拢笑的。
0: 哦，有翻唱过。
3: 对对对对。
0: 张荣荣刚编广播什么？张荣荣的钢编，无嘞是钢编上辈嘞，无唱钢编干杯嘞。
3: 啊不上。
0: 钢编上辈那个，小辈也钢编拢有唱，但是无唱迄个钢编干杯。
3: 啊
0: 啊。还要多少？
3: 啊上辈的。
0: 钢编上辈吧哈。OK 了哈
3: ，OK
0: 好，拜拜，
3: 拜拜，
0: 王哥
4: 子，
0: 喂，先生，你在先讲
4: 呢？吹玻璃，
0: 黄雨玲，
4: 对，黄雨，
0: 吹玻璃，黄雨玲的啦 ，OK 好，
4: 好，
0: 拜
4: 拜，拜拜，
0: 啊，细修啊哈，嗯，唱歌。咱们这首是苦酒的探戈。

0: を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1: 健康来家吧。就是能咱们在家修建，钠离子会过高。啊，但是刚刚拢叫我靠人要安怎？啊，佮是拣什么菜？拣什么菜？有阵无通拣啊，有阵人准备变动啥，就没有办法呢？怎么办？来，教你一个小小的撇步。你若吼爱食重咸的啦，当然先食外口的啦。食寡小物件是化解高钠的危机呢。食高钾的蔬菜水果，佮食寡蔬菜水果内底有高钾的钾离子的，安尼就是化解的高钠的危机。根据咱台湾国民营养健康状态调查，咱台湾国小哦。国小的儿童到大人，这吼平均男性一天呢，钠的摄取量是偌济？4491，等于11.2公克的盐，11.2公克的盐呢。女性是3672，相当9.2克的盐呢。啊，卫福部哦，卫生福利部建议是一天才食偌济呢？2400，等于是2公克。咱拢食差不多一杯至一杯，两杯至一杯半。查甫少加食要一杯啦。早起那平均食要一杯半，所以表示啥？咱台湾人真食重咸。啊，有物件看起无咸嘛，就钠哦。你们当作无咸的来卖啊，吼。钠的鲜物件，你看咸咸吗？它里面钠离子很高哈。主要是咱食话时代人侪啦，食话靠人侪。啊，佮有上班的人侪，唔知要食啥。啊，就有讯息，便利超商买一挂微波的物件，微波物件通常钠离子很高。我这边追叫糯米、泡米、小火锅、咖喱饭，其实高钠的危机很严重哈。等到咱体内哈，食上咸钠离子过高，血液细胞的外溢，哇靠，一个液体的增加，啊，好在咱心脏哦，输在咱心脏呢，血量哈要输出更大力一点，会较吃烂啦，吼。第二则新闻，血跟别的冲击伤过大，引起的血压欠管。另外呢，钠离子过高嘛，刺激咱的交感神经，可能对血压反应异常，就是无都调节到咱的血压顺利运作了哈。当你食伤咸的喙干，钠离子过高，大家拢在喙干，啊，个人呐，个灌水，好，个可能血钠过高，过来的造成咱高血压、心血管、中风、腰肌无好等等，嘛容易加速到咱钙质的流失，增加啥腰肌结石、甲骨质疏松的风险。可是有一点。人体内钠离子跟啥呢？是互相影响的是钾离子，这两项是互相牵制、互相影响的。所以呢，你假设呐，讲习惯咱就习惯食糖，假设一个人在外口无多，你就食一寡高钙的高钾的食品，帮助咱体内把一寡多余的钠离子给排出。比如讲，当前些个蔬菜，香蕉、奇异果、甘麦蜜、火龙果。你那是爱食重咸嘛，是拢食外口的。水果你会使配香蕉、奇异果、甘麦蜜、火龙果，还是讲当菜小蔬菜去食瓜。因为这东西有钾离子，吼，丰富钾离子。而且呢，伊膳食纤维嘛，使增加咱等下肠道叮当吼，降低大肠癌的风险。哦，所以这个方法使试看卖啊，哦，先试看卖。只不过吼，腰子功能无好，人说钾离子的摄取得要先控制，哦，先来控制。就要控制，所以一般人你只要吼平时啊，虽然是食外口，但是你蔬菜水果拢有食，所以都还好。这样个蔬菜水果拢有咧食的话吼，多吃一点点，那可能对你钠离子的控制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啦。

0: 心功课。
1: 啊，我们现在如果只要煮那个萝卜汤啊，
0: 嗯，
1: 啊，我们就只要放那个鱼丸就好了，跟好汤头就好了。
0: 哦，较早咱来煮的菜头汤有无？
1: 哎呀，先爱白滚无，哎，涩涩的无。
0: 哎，爱控大骨汤的对
1: 啊。嘿，因为迄种的汤话，无迄种迄落啊。
0: 对啦，
1: 没有油，无迄种油车有
0: 无？啊，食起来不感觉袂好啉。
1: 无好啉。
0: 啊，即摆用好汤头倒两滴啊落去。
1: 有。
0: 香公公煮菜头汤。
1: 有。
0: 哦，足香的吼，真正赞的。
1: 因拢唔用，我拢甲偷倒。
0: 真正香啦吼。
1: 对啊，因为那个煮到最后要放那个调味料，都是我在放啊。
0: 哎呦，连刚煮迄个寿喜的菜头汤用这个好啊，免惊。
1: 对啊，控大骨啊，对不？就好了啊。
0: 真正
1: 哈。啊，你就是那个红萝卜啊，白萝卜啊，
0: 嗯，
1: 都切一切这样子放下去
0: 啊。啊，加一个寿喜的丸啦，吼，
1: 啊，
0: 又两个好汤头，我你规汤就放啊啦。
1: 对啊，对啊。
0: 真正赞的。你看，这么多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好，干不过。

0: 进功课需要解哈。哎，你要分享多久？明天来。
1: 哦，好汤头啊。
0: 好，你讲你要煮。
1: 用水洒洒嘛，
0: 你讲是不是
1: 用芦笋花啦？
0: 哦，你买芦笋花。
1: 嘿嘿，啊用水洒洒哈，啊倒点么油，倒点么沙拉油，安尼较会青啊，较会青脆。
0: 嘿，
1: 啊然后我就用块盘啊，用蒜头啊。
0: 哎，等下，你沙先倒一挂沙拉油吗？水内底倒一挂沙拉油。
1: 最滚的
0: 先倒一挂沙拉油，切菜。
1: 一滴啊沙拉油。
0: 好，安尼哦，有这个皮包，赶紧加者。最滚的先倒一滴啊沙拉油，来撒恁的芦笋花较青。
1: 芦笋啊，放嘞，安尼较会。清水啦，
0: 哎呦呦，够搞我！
1: 它袂硬起啦，
0: 哦，
1: 啊来，啊，我就用咧拌啊，哈，用拌啊剁蒜头，
0: 嗯，
1: 啊，再甲烤起来，安尼啊，好汤头甲拌拌咧，哦，哎呦，够好食。
0: 哦，蒜头剁幼幼，啊，甲撒好迄个迄个芦笋花，啊，剁好蒜头，个个含蒜头淋做拌拌咧，安尼
1: 拌拌咧，哈，
0: 安就可以啊。哎呦，哎对吼，安尼嘛说冰起来做凉拌吼，
1: 做多好，袂使伤咸。
0: 哦，对对对，跟你赞啦，因为每种食口味无同嘛吼。哦，不过迄个滚水倒一点仔沙拉油落去滚青菜，较袂较清脆。哦，这波牛啦！
1: 哎，好好食。
0: 谢谢谢谢。
1: 我刚才食了了，好刚好食。
0: 安尼哦，谢谢谢谢谢谢。
1: 阿哥，我来考下一个菠萝蜜无哈？
0: 菠萝蜜，
1: 菠萝蜜也煮啦。
0: 嘿嘿嘿。
1: 煮啊，我特别那种菜头
0: 无？嗯。
1: 阿排骨。
0: 嘿。
1: 哎，阿得煮煮，阿得用火汤头安尼。
0: 哦，像咧煮迄个红豆豆安尼啦，吼，对不？
1: 嘿
0: 嘿，菠萝蜜的豆啊，就像红豆豆种物件
1: 咧。菠萝蜜也煮安尼。
0: 嘿，好，你着排骨、菜头、滚滚的，啊，倒一挂火汤头来去加起。
1: 嘿嘿，我像咧煮莲角个
0: 无？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安尼哦，笑笑笑。
1: 啊，有汤头来做迄个嘛？
0: 汤底，
1: 汤嘿汤底安尼，够好食。
0: 笑笑笑笑，谢谢哦，秋凤姐，谢谢啊哈。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我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准备结算为钱哦，看现场找为钱，2244888，072244888，好来，以上就算广告。

庆功阁，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进攻个。
1: 啊，我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拄拄啊，我有听着哈，啊，在讲过，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迄一天，镜头遐拢含口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可能冷口都无做着，冷安尼哦。
3: 痛到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3: 有。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酸痛，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有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这道买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到附上给咱。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花龙哥生天药铺，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工专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寻靠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甲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附近，好难，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13: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12点到3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乌克兰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3点到6点是现场，下晡时是4点到6点，哦，不是3点到6点，哦，下晡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可以看产品线都可以找位置来，其他时间你可以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保单客产品都可以，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这个马年这好朋友看来公司来保单，来时间的最近服务处给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然后呢，现场扩音专线 2299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別れろ切れろは芸者の時に言う言葉、別れろというその口でなぜ死ねとは言ってくださら

来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哈。风台已经形成，但是对咱无影响。目前来看是无影响，因为这风台已经变作哈格比。好，哎呦，小可等我写个讲。今仔看到咱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署迄个趋势，又等我小可写个讲哈，所以规日未来几工也是要注意这哈格比的走一堆哦。看到趋势个小可等我写个，但是应该是经过菲律宾遐来揢着啊啦吼。这是爱讲报告，就是有风台形成，可是哈格比，但目前来讲，应该目前来看无对咱家来，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哈。那有状况会讲报告，好不好？再提供敏感这报告哈，今仔日是五月初七礼拜四，台湾各地加上澎湖、金门、马祖拢得很高好天，只有恒春半岛小可有阵雨。等到中道过后，东部地区、台北、新北地区以及其他所在山区，会小可有一挂阵雨，局部性的阵雨。今仔下暗开始，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依然阁小可有一挂阵雨。今仔马祖，今仔马祖，赶快有大雾大雾问题，能见度不好，要注意哈。再来，陆上的强风特报，透早四点半先公布的。透早四点半是公布的吼。桃园新竹县市庙咧，台中彰化分林嘉义安台南各屏东宜兰宜兰台东，包括刘丹树以及配合马祖。我想拢无，为什么伊伫五月七七日报五月七八透早的强风特报？有可能是今仔日咧，因为我讲咱的中央气象署来作业人员恰恰拢混唔掉伊吼，因为他现在报的应该是今天的。一大早播出来就是今天的哈，所以好，我想看的因为中央气象署的迄个日期落来小可有重大哈，所以先参考好吧，先参考。再来呢，今仔日中岛这个就很确定了，今仔中岛这有哈，台南、高雄、屏东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一组的讲哈，有可能变到36度。所以这几个管区边要注意吼，尽量减少一挂室外活动、劳动，避免着激烈的运动。当然，防晒第一点要做好哦。防晒是唔要回过，有人防晒连手抹抹回回就好啊，无啊去回，你要用回，你要回两道较好。小块一点啊搞多防晒效果较好哈。啊，另外呐，老光就坐，也是讲中岛，透早出门中岛该补一下。再来，防晒做好呢，爱补充水分，咱讲的是。白滚水，要注意一下伤害，尤其老人家，因为呀，慢性病的病人，本身体格有较胖的，吼、哦，还是讲啊，即马多人无爽快，食一挂药物咧治疗一挂疾病，啊，或是六七足滚，少啊做工课，少啊运动，拢尽量减少长时间伫高温的环境当中，你室内嘛是赶快来保持通风凉爽，吼、哦，啊，记得。再来，紫外线波呢？今仔全台湾拢总是过量的。什么叫做紫外线过量？就是日头卡活动超过二十分钟以内哦，你就可能造成皮肤晒到伤啊。所以出门会记面阿妈滚手卡防晒爱抹，除了抹防晒以外，还爱戴帽啊、穿保暖手啊、搁挂太阳目镜啊，尽量卖离日头卡。咱讲太阳目镜会记的，这镜面一定要有对抗紫外线较有效。啊，咱讲透中岛是透早10点到下晡2点，我尽量卖伫日头卡活动。伫山顶海墘啊，更加紫外线更加强，爱特别细腻，好吧？吼。空气变上面呢，拢普通到有凉，连算啥讲拢同款吼。今仔明仔再搞，你拢还 OK。再来，明仔再。五月七八礼拜五，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变强，温度小可降落来。拜五明仔载呢，伫北部地区会有一挂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是局部性的阵雨、雷阵雨。
其他所在嘛，小块了一个准吼吼，这是拜五、初八的时阵，初到礼拜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天气小块凉凉，吼凉起凉起，水汽较侪一点嘛。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小块有一寡局部性准吼。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嘛有一寡阵雨，其他多云的天气。中大过后会出现一寡局部性的雷阵雨。初十礼拜，东北季风减弱，温度较小了起来。桃园以北、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有一寡局部性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较好天。中大过后呢，嘛有一寡所在会出现局部性阵雨啦，吼，局部性的而已，别落足大嘛，别足宽，好嘛，别足宽。后礼拜一到礼拜二十一、十二，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有一寡局部性阵雨，其他是多云较好天。中南山区会出现一寡局部性阵雨。后礼拜三十三号，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北部嘛小块落阵雨，其他是多云的天气。中南季后呢，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阵雨。

健康来吃不？就是人感觉讲食沙拉吼，更加健康，啊，较袂大颗。好，尤其大滴时啊吼，就想讲啊，无卖食正顿，食一粒沙拉吼，较袂安尼伤肥啦吼。啊，无唔对啊，你看规满滴滴莴苣吼，热量嘛较高十卡尔，无较一碗饭诶三分钟。可是你要知道，规碗安尼吼一堆蔬菜、水果、甜甜滴料呢，内底有一挂脂肪甲热量。是你唔知影，是一个陷阱，嘿嘿嘿。来，不管你吼食啥啦，是为着要减轻体重啊、方便啊，还是讲吼凉凉安尼好好食啦，还是讲吼，热量要较低了滴，还是为着健康拢同款啦。但是吼，有一个物件爱注意哦，你敢知影？一般人常常食的凯撒沙拉，脂肪50克，热量650克。超过一份牛排热量，嘿嘿嘿嘿嘿。为、什么是安尼呢？因沙拉主要热量来自伊的酱汁素数。你看一汤匙啊，千岛酱67卡，67卡千岛酱，卡数一半沙拉，卡两卡拉落去，就等于食半碗饭。但是饭你会饱，沙拉酱袂饱，愈食愈济。另外内底吼，内底有洋芋、通心粉。好、哦，啊，内底嘛加足侪沙拉酱，底内底热量嘛盖关。半杯洋芋沙拉，好、哦、马铃薯沙拉，刚刚食就少吼，但是热量180大卡，超过半碗饭。半杯马铃薯沙拉，伊热量就超过半碗饭。所以有时你食沙拉愈食愈大颗。来教你安那聪明来食这个沙拉，佮袂大颗，佮健康。第一。红色、青色、黄色拢甲食，各种色彩食材拢甲食，安尼各种黄色都拢食会到。而且吼，你看起来彩色嘛介水，可以提高你的食欲。而且爱搁增加一个莴苣吼，蔬菜爱用一个莴苣，这个不错哈。第二呢，有的人习惯沙拉顶头淋一挂啥葵花籽，好淋一挂葡萄干，淋一挂坚果类。这吼，这个物件是高油脂诶。你讲两汤匙啊，葵花籽的65卡，可是伊内底有维他命 E 甲纤维，也变安怎？淋小块好啊，卖食伤济。第三呢，沙拉有诶淋一寡肉嘛，尽量找白肉，吼、哦。鸡肉虽然吼看较轻，但是鸡肉你用烤鸡诶话，吼、哦、外口酱料，吼、哦、食起来甲牛肉、猪肉平肥啊，吼、哦。你爱食鸡胸肉，鸡胸肉。啊，那海产呢？鲑鱼、尾鱼拢袂歹，不只是脂肪低呢吼，而且Omega 3脂肪酸个一批拢钙质钙好，对咱血管方面拢真好，吼拢真好，吼对肝个对咱心血管疾病方向拢有帮助、哦。所以鱼类可以挑鲑鱼、尾鱼。第四种呢，爱特别注意点，马铃薯、马铃薯啊个通心粉加鸡肉沙拉，因为吼洋芋沙拉淋出侪沙拉酱。你若要吼食沙洋芋沙拉，感觉有只饱足感。你佮是拣全麦面包，你唔通用洋芋沙拉来好感觉饱吼。最后呢，第五重点，寿司咱的酱料较轻诶。其实吼，即个沙拉吧内底有一罐吼低卡的寿司，吼那无你有时油醋汁也可以。爱去用酱料可能边啊，莫规个淋起去。安尼，偏偏你个酒料吼，无你啊，规个南溪规个酒料吞吞落，而且用切嘛，沾一挂酒料，沾一挂蔬菜安尼食，会更加酒料食得较少，哦，安尼较健康。另外呢，讲到酒料，这个也是讲报告吼，千岛酱啦、凯撒沙拉酱啦，这种格格的物件吼，热量有较悬啦。好，你爱食一挂油醋酱，而且和风酱也较好，因为酒料食较轻诶，食较轻诶，啊用温诶，好用温诶。比如讲，你嘛是用水果酱。啊，那做呢？用苹果啦、红奶啦、奇异果啦、莓果啦，加上泥，啊，加一个果醋，还是柠檬汁，就变成新鲜的水果酱汁啊。啊，比如讲咱溜丁的肉加加这泥状的，啊，加一个柳橙汁的橙酱啊。哦，用水果酱是蜂蜜咖喱、低糖优格、水果酱、水果优格酱也可以。等等的这酱料哈，千岛酱、凯撒沙拉不是不能吃，尽量。一点点就好，不过热量是很高的哦。

0: 姜哥，
1: 讲你这面膜吼，换一组新的真正有赞的。
0: 咱新的兰花面膜啦吼，
1: 哎，
0: 已经打价五十块去了啦。
1: 对，
0: 嗯，
1: 我那个打两袋，阮早阵啊感冒，问我阿哥，你今麦换哪个妆品？
0: 啊哦，你打两袋了，你那孙啊讲，嗯啊，你换化妆品哦，哥你跟你问哦，是哦。哦，伊是袂甲你问啊呐。
1: 阮早起讲阿哥，你去换化妆品，我讲无啊，嘛是死，嘛是衰啊。
0: 伊讲你当做你换新的了对啊。啊，
1: 我无啊无嘞，我迄个打面膜两遍，讲你是无你面那只金。
0: 哦，你敢打两遍呢？你感觉伊规面拢金起来啊？
1: 嘿，伊讲你是去换，我无可能，因为我哪有出去，我也无出去啊，就在面膜，我搁寄来只新的面膜，我无打两遍
0: 啦。你寄五十袋，随着讲，一工打一袋。伊讲。
1: 我让两工打一遍。
0: 一工打，一工无打，一工打，一工无打，安尼吼，啊，拢总打两遍安尼。
1: 对，哦，我那孙阿家学了讲，我出去叫我28分哩。
0: 嘿，
1: 真正赚来
0: 大。基本拢金细细啊，哈。
1: 金足金的，我瘦了30几公斤，银皮粒粒吧。
0: 哦，对啦，瘦了面的较料啦。
1: 哎，甲讲，我那打者什么？因为我讲，讲因爱讲真正啊。
0: 伊八嘴啦，吼、哦，八嘴皮肤着金啊啦，八嘴了搞皮肤着金啊啦。
1: 是哦。会晓讲，我知影讲，一金正金。
0: 就起了规个就是金起的底啊啦，吼、哦。嗯。谢谢哈。我现在保养的时候，面膜两工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老公，咱最近吼、哦、皮肤状况较无好，你着逐工打，逐工打，一工比一工较油，一工比一工较水，一工比一工较水嫩。面膜五十袋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因为本来10袋是550嘛，你若50袋是2500，本来原价275，你剩了2500呢。即马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07，手机也加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种个。
1: 因为你的迄个化妆品吼，我用了真正大家来拢讲，你的皮肤较水，亲朋好友都羡慕。
2: 迄、哦那个姑姑也无看到，开上到啦。
1: 无，也看的嘛，
2: 拢。才看嘛，感觉哦。
1: 哎，好朋友一礼拜来看一届，讲你皮肤哪会愈来愈水？
2: 一礼拜看一摆就有感觉哦。
1: 会啊，因为拢出得来。
2: 出出来就看，感觉讲，哎，你一天比一天皮肤较白较水哦。
1: 哎呀，哎，我着请阮姐姐，我着送伊，哎，阮小哥。
2: 哎呦，
1: 我一定的吼，对大家做好。啊，朋友也要无啊，要用我买送。
2: 你拢不能用的，对啊，那润容，你日送暗送化妆水拢有用呢。
1: 哎，真皮肤真苹果脸
2: 啊。好对啦，恁若加班呢，你就要加晚霜；无加班呢，你用日霜就拢有够。
1: 啊，感觉易水起来。
2: 咱的润容保养品，让咱找回年轻少年的自信，让咱找回白泡泡又咪咪的皮肤质。咱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另外还有面膜10滴装的是550，50滴装2500。今麦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2-2-4-3-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金龙哥，那知道如果用化妆品呢，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呢，就是好朋友讲，哎呦，今日搞算计的啦，还都多好，赚到五千和减两千，啊，多付三千就好啊。还是讲啊，赚一个啊，赚一个，多好一万减四千，多好六千就好啊。好，安尼上个赚呢，哎，当然哈、哦，有，但是选择无济，吼、哦，唔是讲你想要得一个到得一个啊，多好安尼无法度吼，但是有几项啊，有几个组合。也是跟咱可能要做报告，你做参考，好不好？嘟嘟啊，五千，嘟嘟啊，一万的，好吧哈。来，嘟嘟啊，五千块几个组合来跟咱报告哈。第一个是你本身吼，老天现在需要保湿，保湿比较加强的，你得买一组保湿加强组的，两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爱多五千减两千，存三千。跟报告一下，两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另外呢，你若是一天到伫外口咧哈日咧，你就要加强伫你的防晒的部分。安尼，我会使甲你建议哈，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两罐防晒，安尼嘛多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哈。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两罐防晒。另外，佫有三种组合，互咱做参考。两罐洗面呢，加两罐暗霜。安尼嘛，拄啊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块。四罐洗面呢，四十滴面膜嘛，拄啊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再就是四罐化妆水，一罐的晚霜，安尼嘛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块。好、哦，再来就是一万块减四千，存六千，拄拄好诶。你那是本身阿未使用过，想要规组拢用一下，但是个施工组合才一万块。减四千存六千个面啦，来你也是经济组哈，洗面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两罐，暗霜两罐，防晒一罐，面膜十袋，安尼多大全配，通通有。哦，加一个日霜晚霜，全部面间拢嚼啊，佮加一罐日霜晚霜，好，安尼拢总一万，减四千存六千，佮咱报个一个，这个大全配组合就是洗面的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两罐，暗霜两罐。防晒一罐，面膜十袋。另外，其他组合可能做参考的哈，四罐日霜，一罐暗霜，四十袋面膜嘛是一万减两减四千存六千。啊，个有就是三罐日霜，两罐暗霜，一罐防晒，十袋面膜。哈，三罐日霜，两罐暗霜，一罐防晒，十袋面膜，还买多一万减四千存六千。再来就是一罐洗面呢。五罐日霜，一罐的暗霜，安尼嘛多好一万，减四千存六千。好，以上这甲咱报告，互咱做参考。个无清楚、无了解，看现场的电工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家不？好朋友大肠癌，在咱台湾来讲，咱的发生率是全世界第一名。啊，大肠癌在咱台湾呢，以中老年的男性较侪。要顾好咱的胃肠的健康吼，食食非常的重要。你来避免食伤侪刺激的、甜的、甲咸的。煮物件尽量用菜用煮的。那压力大、应酬侪，爱补充益生菌或者是水果，帮助胃肠消化，防止的便秘。造成大肠癌原因包括啥呢？就是本身的遗传啦，吼，基因突变的遗传，食食甲生活习惯。其中吼，生活习惯甲食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整体来讲，我咱的大肠癌、甲直肠癌、大肠直肠癌，大部分以中老年的男性为主，平均年龄是62岁哦，平均是62岁哦，62岁哦。美国讲的大肠癌呢，尽量卖食一寡哈，伤过在者在者的物件，比如讲烟尘、酱过咸巴者，哦，咸的啦、鲜的，爱加一寡鲜的物件、新鲜的食物、蔬菜、水果，维持生活正常。一旦变数有会。放晒有会，持续3个月放晒是可能改变。啊，个无关无明的原因，无代无是体重的减轻，你得要注意，可能是大肠癌，啊，紧找医生做检查。来，要各位等，有一个撇步，赶可能不用做报告。第一，三顿啊，照起工定时食，固定时间食三顿。对肠啊肠道健康有帮助，啊减脂吼，伫外口食，尽量家己煮吼。第二，纤维质量非常有够，因为纤维质呢，对着咱肠啊肠道顶头有帮助，佮是改变咱肠啊肠道内底菌，好菌较侪，歹菌较少，啊增加咱吼大便的体积，帮助咱排便。建议咱好朋友吼，一天上只爱3个蔬菜，2个水果，摄取充足的纤维质。奇异果、木瓜、黄梨、山药、金针，这纤维质拢介济，吼、哦，是参考。第三呢，生活习惯爱好，因为吼、哦，咱压力大啦、紧张啦、变眠班啦、熬夜啦，都会让咱交感神经吼、哦、运作频繁，吼、哦。这时阵呢，促进着等啊等多叮当的副交感神经，第二啥，就是、交感神经伤过叮当，伊副交感神经就袂爱动，导致咱等啊等多吼就较无好，操作机能较无好。所以呢，啊，尽量好家己吼，卖只赶工，脚步放好慢，心情放好松，避免熬夜，安尼等下较袂老去。第四个呢，就是多喝水。水分，咱讲是白滚水，水分呢不但使甲纤维质结合吼，佫是增加咱大便的量体积啦，较袂遐大，排便较顺。一般成年人吼，一天上少2000cc的白滚水，尤其热天多喝水。最后第五项就是。益生菌，肠啊若老化，表示肠啊内底啥好菌少、歹菌多。必要时呢，食个益生菌，调节第一肠啊内底菌。哦，你食益生菌的时候，你买食充足的纤维质咯，因为纤维质是益生菌的食物。没有益生菌，食了饱、食了好，靠得好一个功能嘛。所以你食益生菌的当中呢，你买补充有够的纤维质，安尼效果较好哦。

0: 算功格。你讲啥来？
1: 哦，诶，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哥，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哥用起来，啊，甲打一波，三点钟打一届，三点钟打一届。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听甲未困咧哦。
1: 听甲未困啦。啊，即摆吼有好呀啦。
0: 哦，大家可能各有不好呀。
1: 哎，啊，所以给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啊、哦，呵呵，谢谢啊、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可能弄到板筋最近骨头疼，好、哦，包括你说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恢复的这個，可能各不个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可能各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被制作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互相好难。专线电话跟拨通0722-48888，0722-48888。会记哦，会员哥伯，你们爱几秒？爱几秒 ？Weekend 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接生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

来收前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一个台湾凉样情哦，高雄热到呢，即马三十度吼，足热，迄感受就热啦。哎，那咧冻红，你肯定想要休温啊吼。啊，那北部就大吼，像迄苗栗下早，迄落雨树啊崩来，迄人都甲跌着。你啊看吼，嘿啊，啊咧台湾哦，南北凉样情，啊这边好天出日头三十几度，啊北部做咧落雨，是不是？哟，来听歌，听凤飞飞唱歌，唱夏燕，哦，开始要落啊。

这个天真的是在压这个想要更一遍齁。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来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这家粉红超跑大家很爱很爱很爱齁。因为在少年啊，也可以接受新的物件。哦，啊，但咱老一辈像我嘛唔知道这台粉红超跑这么好用，这么实用，对不对？尤其咧住大楼的人，哦，足侪人住大楼，哦，啊，车驶去买物件，哦，啊，若要倒来咧，哦，赶啊大包细包吼，啊，坐电梯，哦，啊，手则赶啊赶袂离啊，要调啊，要赶好啊，当翻翻有无？有七卡倒啊，七卡放啊车顶啊，你物件买好的时阵啊，你要落车卡，七卡抛开，甲跌跌跌跌坐电梯啊。盖高尚哦，吼、哦，盖轻慢慢哦，也袂占手哦，手袂阁动歪歪有无？系啊，大大人哦，因为面黄哥哥，伊话进去买，啊伊进去买，因厝边隔壁个讲，哇，这只鸟见你进下顶，你进下顶，我足惊无会，咱头也是无会，但咱今晚会拢来啊，伊叫咱今日马仔吼，让咱今日马仔吼，咱咱这定爱紧抢，爱紧抢，嘿，人捌摕着紧摕，啊，摕着一空啊，两卡咧拢咧拢咧摕，吼，我五卡分了啊。我特当定我做，我五卡分了，分完了。哎，那明宏哥哥讲，哎，隔壁那边隔壁的时候，因买只粉红超跑吼，啊，好伫对讲哦，因若去买物件车吼，有那车都无他入车库啊，有个人车啊，佮另外离咱厝足远个啊。伊讲物件买买吼，即台都较短短，安怎牵两刀，怎啊塞两刀，好足方便，足离边的啦，足离边的。有个人停车的所在离厝一块啊嘛吼。啊，挂东挂西，吼，东翻翻，安尼，一包大包大细包，伊咧包，吼、哦，啊是讲物件买买，要去住大楼，要去大楼，吼、哦，摕啊东翻翻，吼、哦，即个上阵一卡就搞定啦。哎呀，若住伊大楼，买物件，等下大细包啦。啊，为啊个停车所在，甲离咱兜，还佫行一块啊，对唔对？吼，啊，即代真啊一次就搞定。内底吼，空间啊，底无够的话啦，哦，即、这个顶悬啊，佫啊贴来甲斗啦。咱若载一车倒来甲厝哦，咱这台粉红超跑一级棒，有好无用无？做好用的好，大家看足欢喜的。哦，咱兜后生仔囝吼，住喺大楼的有无？哦，还是住喺厝哦，车库离咱兜较远的这大家塞出，还是咱本身都爱出去买菜买款菜来做爱行行哦。定下一下都爱掼大细包，有诶骑下车哦，咧菜哪底咧，迄嘛有诶危险吼。啊，咱这大家车来个塞咧方便干咧。啊，咱这算个加码好朋友，谢谢大家。咱第五天就无啊，第五天大拢约会啊。含咱有帮了约会约干嘞有无？吼啊！换咱甲即个吼粉红超跑吼，而且工厂哦，紧紧甲伊甲约会，搁也吹过，甲吹过，吹出来啊！吼啊！但是无济，咱若像今仔有听到，明早听到，我停量停了无啊！咱就即摆做杂志啊吼，太济人爱用，太实用，卡电话，你偌人搞爱啉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今日马仔人拢安紧个叮叮哦，有叮吼，欢迎甲粉红超跑偌年有缘分啦，甲粉红超跑足有缘分的哈吼，啊个健康各样行，啊个咱来塞只物件哦，啊大细包诶方便个兼利便安尼啦，咱哪讲安尼落车落来吼，只一大堆物件，咱甲短短落来塞咧走落行，塞咧落行，吼、哦，咱只卡吼有哪带动呢？伊那顶晚要载货载物件，顶要载35公斤嘞，35公斤足重个嘞。咱若要出国去开行李箱哦，重翻翻23公斤尔嘞，对无？而且咱带35公斤嘞，坐囡仔去哩安尼啊。哦，安尼啊，讲甲囥伊壁边个囥个，无咧用个顶晚得踏60公斤嘞。哦，即咱即卡真正一级棒个吼，吼、哦、做方便做里边啦。好啦，来欢送，来欢送，咱今个单卖吼，拢是咱大家福气吼，个福气哈。有听到拢大福气。啊，毋捌订过，对人来跟订吼，咱的粉红超跑吼，咱继续咧送吼，继续咧送吼。啊，但是这就是数量已经要停起来吼，就停下就马仔后日吼，咱今日马仔后日无定马仔停就无啊，因咱个约起来会预翻，无像咱第一批会做侪啦，但是嘛是无够消息啦，太侪人知啊吼，这个物件的重要性啦。哦，咱好朋友，我讲我今日看这新闻讲，哎，平常时啊，新闻可能无咧讲天气啊，即马他个人唔顾身体，即马人身体一定爱顾，你甲看。这台湾的新闻无，这星光医院啊吼，创办病34年来啊，加一工哦，一工收哦8个急性的心肌阻塞，拢是查甫，上少年的49岁呢。啊，因来个病也是种，一紧紧啊血管拍开，所以咱平常时是爱拍血咯，啊循环爱好，这咱平常时都爱做啊。嘿啊，啊这病伊无明显哦，而且慢性病呢。
所以大部分的环境低密度，低密度就不好嘛，低密度的胆固醇都太过高了，会油会更容易卡会油会变，所以急紧用油料后这个数值就降来 50% 了。你来看哦，这个医生就说星光医院心中内科主治医生中医师他就在研判，因为这个急性的心肌阻塞患者大多数变很大量很多，跟天气汹涌变热变寒有关系啦。当当天气汹涌降下来，而且这样黑阴天啦，这提醒民众天气变化容易导致心血管疾病发作，所以心血管疾病你早就爱顾了。我们常在说你平常时都爱顾，免得塌下来你跟你哭哭肿啊，是不是？我现在新闻就说这就是都没在顾身体啊，靠在顾身体，没在顾身体啊。你保健品真正爱吃啦，咱都是古早无通吃，你即马知影有通吃，你唔吃，要放了夹起来对。如果这个时阵天气也是热一寒，你出现着心肝闷闷无爽快，你建议你唔好家己，唔好家己去病，你要紧卡119通报电话。你坐救护车顶完先哦，救护车紧到紧来送去病。避免去延误着急救的这时间，所以平时建议民众要减少摄取精致淀粉啊、甲高油脂的物件。讲这拢未听啦，拄着你个知吼，迄西门广告你个知影恐怖啦。我哎呦，真正食迄艰苦呢，煞唔知，对不对吼？这查甫年纪超过45岁，已经爱做健康检查啦，来确认你是不是胆固醇伤过高啦。这个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吼，这个蔡，我叫我这姓蔡，蔡主任一讲吼，需要马上吼上到这心导管治，怕痛会更有看有听无？所以咱规身躯一起呐通百病无啦，这个会更一定爱通啦，要通不是用取供啦，不是用冥想的啦，一定爱吃啦，对不？嘿啊，你来看，伊这急救一定爱怕痛会更啦。就像郭婷医师说的，打到火锅就是银杏叶萃取的成分，绝对不打鱼油，绝对不打中药，它就是银杏叶所萃取的水的，这样紧灌进去，紧注入去，打通血管，这样。所以星光医院平均每一年收治差不多100个心肌阻塞，这急性心肌阻塞抢救需要跟时间赛跑呢。靠这个病，这个急进的精准的分流，衔接心血管团队的手术，这辈患者拢来个病情去打通血管，平均时间干啦61分4秒，加过国际建议标准90分，看偌厉害。所以其中上该紧完成打通血管的这个病人，干啦47分钟，伊就马上打通血管啊，而且成功放置支架，血路个泡过，紧啊紧来放我去哩。所以你平时顾血管是对的无？对的啦，这个平时都无咧顾血管啊，荤啊一直吃啦，对啊，油的啦、咸的啦、高油脂一直吃啦，是啊，几岁呢？对不对？对哇。这辈病人之一65岁，退休台商，姓齐的齐先生，伊讲当天伊心坎闷闷严重，这个听到吼都哪像食着大量大的胖，对然后更卡掉的。食足大量大个面包嘛，大个胖啊，大块块饼啊，吼，食足侪啊，像对心肝十条安尼啦。去病院了，直接吼塞入去手术，疏通个血管，更紧啊。所以伊本来自然伊身体足健康个呢，伊无做健康检查习惯呢，伊个数据拢无异常呢。啊，毋过伊有食薰个习惯，伊食薰食50年啊，65岁食50年个薰啊。所以每一工拢爱食一包。应该做生理拢熬夜，所以伫到病房一度死亡2分钟呢，了后伊就决定要戒烟啊，讲若不见棺材不掉泪，你无想象食烟会乎你致命啦，唔相信啦，对不对？要戒烟啊，对不？除了西医，我啥物代志拢嘛简单代志吼。那么另外一个姓吴的诶神社，伊讲有咧运动呢，心肌阻塞发作的前一暗吼，伊则拄啊对合欢山爬山登来台房呢。当天下早阁做正常呢，突然间心肝突然闷一下，伊本来伊又是无食早顿，所以找物件要食了后，这个竞争有渐渐有较好，伊就继续去做安慰。落尾嘞，这个心肝的压力阁持续阁压起来，吼，足痛诶，会痛。而且伊一个休困嘛无明显改善，这个竞争一直愈来愈加力，
所以我本来想讲咧巷仔口哦租客人车倒，但因为实在等无客人车，伊只好卡119，叫救护车送去。哪样啊？生死一瞬间啊，头迄个解袂开分，头迄个解袂开分，那就解袂开酒，买甲唔明，是不是？哦，所以讲这实在哦，安尼24小时成功救这八个人回来。哦，这个医生讲要救治哦，这个心肌阻塞有三个关键啊，吼、哦，第一个关键就是爱及早介入啦，来把握黄金的时间来抢救这心肌阻塞。第二个爱强力降脂啊，哦，爱从这低密度的高胆固醇啊，吼、哦，低密度的胆固醇哦，爱紧改，咱讲就无胆固醇啦，低密度加低密度就是无好的啦，吼、哦，低密度的这胆固醇就是无好的啦，吼、哦，咱讲无好的胆固醇啦，爱在吼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啦。知影较袂卡到心血管啊，较袂油膏吼，啊卡咧咧血色条血管啊，对不对？安尼啊，啊第三就是爱长期爱追踪啦，维持咱健康的生活，吼、哦，爱用药爱顺从性吼，才当真正降低哦复发的风险嘛，对不？像保家在救灯的呢，吼、哦，迄惊到白的呢，上少年死啊高血呢，所以咱的心血管疾病哦，伊拢都啊牵害着咱的生命。生命若无一旦无上万事休，是不是？嘿啊，啊顾健康，爱顾养健，好无？顾身体，开呀，顾家伙啦。若要爱捧粉红炒盘，能够张大啊，吼，这只真正赞，约对，两三只拢在量啊。

0: 顾身体看下顾家伙有影吼，有影啊！你他说啊，我给他开钱啊，俺结果开个四千块，啊那但是拄着开嘛吃嘞，是不是？啊，就辛苦病痛，食刀啊肉嘞，吼啊，倒来来注射，有诶无诶，咱加艰苦。啊，食正经唔足重要，对不对？啊，这天气多变化，那边热，那边寒，那边落雨，那边出日头，那边炎日出日头，那边透风好多流，你是我多依恋啦，对不对？啊，身体都暴龄，你搁讲家人嘞，那也堪咪辛苦病痛，堪咪感冒破病。你也看迄家人迄个市场对无？着米流呢 ，A 流、B 流呢，迄流感啊！我即卖你莫看，所以考验啥物？考验身体暴龄的。哦，体咱啊，身体体暴龄的不管。来，我正讲过吼，好朋友，咱的零果整零果粉哦，咱的办活动可能咱今日明仔哦，咱啊量一咱搁加球，加球当然，咱搁加球无咱第一批坐啊，吼、哦，这是一定啊。咱加球的粉红超跑量一定无第一批坐。哦，啊，所以咱这批也定有着，你着看，甲这个粉红超跑偌尔有缘分啦，对不对？啊，做素食做里边的啦，住大楼的啦，哦，住透天的啦，啊，车离咱较有较远的啦。那伊买一寡足侪物件，等下要个寒冬寒西啊，冻坏坏啦。咱这台塞来，咱撸来，面啊甲短短落，35公斤，内底藏无够，顶外甲贴来豆，吼、哦，拖咧行，方便无？舒适甲吼，那、哦、咱这只粉红超跑即马上盖流行，现在最夯啊，最夯啊吼！而且小帮手，咱家折叠式吼，而且折叠式吼，咱这购物车啦，方便来完上。哦，咱来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那真敢听听，我食到遮尼好势吼，爱食爱食爱听。就咱的冰王哥哥，伊就是要当伊冰为冰为囡仔大济啊，我等下老平老话讲哦，迄食好啦，伊问安琪在招，迄食好啦，阮兜天天拢在食，食到你勇健健，迄卖男囡仔面头全光嘛，囡咱安尼讲吼，你看咱就轻松快活，伊就日时好食，就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卖不是咱安尼发烧啦、生啦、啊皮啊杀掉啦、老皮啦，就个树皮、青皮啦，啊都爱食药啊，好艰苦啦，艰苦。啊，那这新时新工作简单，哦，要食水的、食粉的拢好。哦，咱就咱身体爱听、爱做健检嘛，爱预防性过治疗嘛，做健检加食。啊，咱的时段感觉我都定咧，安尼人都无元气，天神神懒懒都袂晓讲，啊都唔知是啊人都袂精爽，都袂精彩。恁个正那个食咧泡茶啉。好，逐工都精神有够百倍，吼、哦、啊，精气神都十足啊，啊，咱都健康兼勇健，心情对你好。那要讲定讲要翻上粉红沙跑，就是咱今日马仔，吼、哦，唔通错过吼嘿。那唔捌啉过，爱进来啉进来听。你即马五月紧啉紧听，人即马八月八八节要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的时候，你要早台在谈好。啊，无你也捌食过，你哪知？哦吼，逐摆那咧八八节，大家就免钱，用搬一直搬一直搬，拢搬几年份的啦，对无？啊，因咱咧办活动就只当咱办三届咧，无逐工咧办啦吼。就咱即摆过年过第一摆的母亲节，哦，来就是爸爸节，啊来的就是咱的过年吼，要、哦、买万二送的这种就是安尼，哦啊，所以咱的大家吼，听身体顾身体吼，足简单啦，哦，甲零果精泡茶来啉，趁钱免分医生，哦，咱咧即摆免送咱粉红草牌吼，茫错过人过嘿，上届有缘分的咱即摆，哎，佮订的对有喏吼，谢谢哈。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一万多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安尼来讲啊，我卡客服啊，客服听我卡，0800吼，啊，过来0688777，过来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俺记得甲报者吼。好咱杂工到了伫对，恁嘛即马去阿甲看，吼、哦，迄规厝间、规个店门口拢装咧摆咱只粉红草包，有够赞诶！看到沙金鸡毛几袋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咱咧日头开咧拍足热，像今日高温哦32度，咧桥都白感觉哦足热哦，迄热感觉。咱想讲咱才32年呢，咱的将来才37、38呢。哦，咱若这么日常热人哦，南台湾南面36到37啊，真正有够热。啊，你咧出入吼，即、這个冷气房。外口日头晒热热，好入去这超商买物件，叮咚入去，好热一，啊，就是寒一个哦，足冷个哦，下就寒着啊，下就着啊，好等下就胃寒，胃寒了就拍折有无？啊来就艰苦软哥哥有无？啊或是去热着憋着安尼，哦唔敢吹电风啊，卖讲吹冷气含电风都唔敢吹，热啊甲伫厝都坐啊去热着憋着，你甲看偌热啦，是不是？吼、哦，食真情啊，过真情吼，洗洗台，甲记录起来，后尾晚上一定爱包吼，甲咱做有缘分的，你今个买着吼。0800-33-55-99，好朋友，你能拍脸书无吼？去咪咪笑广播网的脸书，咱的官网有来分享这台吼粉红超跑哦。啊你个教你安那组装，哦教你安那用，哎、哦、足简单嘞啊，足简单，摕到台我这足简单用。哦，去咱咪咪笑广播网官网，咱的小编哦，伊在分享这台粉红超跑安那组合，哎都足简单拍开呢，足简单，哎个解讲咱今日办活动。哦，咱今个咧活动啊，今个叫马仔购物吼，诶，拢细细下去网络甲看到我诶。来，即、這个尖阿门跟小妹唱诶吼，即、這个新娘惊雷。
1: 反正明仔载，明仔载你就要出嫁啦，不管什么嘛无内容啦。现在我就希望你会当幸福快乐，其他。

只希望你会当谅解。你送我的相思单，请你收回去。但是，你爱相信，我心内所爱人是你啦。

0: 标榜这东大病院有无？吼，伊个挑你吼，伫个影片哦，啊，看足大足大个病院，而且看榜啊，叫东大病院无吼？吼，东西南北东无大小大病院嘛吼，东大病院哦。哦，这医生啊，贴边吼，哎，不然巴肚足大坑嘞，那尤其多嘞足大坑嘞哦。啊，贴边对肚脐顶啊打嘞，安尼都哦啊打几工几工，哇，散个拢散嘞，散个巴肚平平平，迄假哦。你唔好看迄个迄个叫人要甲买哦，哦，真有法哇哇买买迄假哦。迄、那个影片是假哦，吼、哦，迄、那个是假吼。迄、哦那个东大病院哦，减肥贴啊，专在搬大骨嘞。诶，取爱食甲要死无人，啊！甲讲大姐会瘦呢，哎，伊也要相信的吼，是不是吼？系啊，你若讲收缩蒸汽，为着这糖尿病人所研发的呢，啊，结果怎变大咧？煮啊，要减肥瘦呢，安尼吼，嘿啊！啊，伊贴片是假哦，哈，嗯，你包括有一个假呆呆病咧，未减肥药啊，讲哦，他们呆呆病咧未减肥啊，这一杯一定在稳赚的啊，迄假哦，嘿，迄假哦，哈，用骗千几万呢，还假吼吼。因为要减肥，因才乱搞嘛。想啊，咱紧食好瘦嘞吼，啊，取个爱食，或者吃到饱的，食到欢干嘞，啊，啊，佫取袂轻，我佫想要瘦安尼无吼？那是要马儿肥，要马不吃草呢？要马儿肥啊，又要马不吃草啊？你这不是爱吃草又不要肥吼？都病啊，都病啊！啊，所以讲，这都做者减肥药都好，一直咧出来卖啊。运动上实际啦，我甲你讲啦。哦，无你啊，食一寡代谢物件吼，啊，你有咧推过咧做运动的话，安尼就有影，应该就有效，吼、哦，就足紧。啊，无你讲减肥，我讲食讲瘦规身躯的人，你看，都咧想要瘦的，拢要瘦安尼吼，啊，脚床头啦吼，啊，腹肚大坑啦吼，啊，大腿啊吼，啊，这蝴蝶袖啊吼，啊，这双下巴有吼，啊，都啊胸腔卖瘦得安尼对吧？吼，那当然运动哦，较实在吼。运动是足忝的对啦，像哦，想要运动，我根本倒来遮倒去，搭咧运动要忝的吼。逐工上好运动内骹背，你若脚拢较袂直，较袂行内骹背。哦，像我即马坐咧，袂当内骹背，坐咧吼，坐咧脚背内管那个内管吼，坐咧脚头大头脚吼，啊，两只脚内骹背吼，跟内管吼，内管，哎，你脚头愈来愈有力了吼，而内骹背哦，徛咧袂当内骹背吼，啊，你翻倒啊袂当内骹背吼，翻咧袂当内骹背，哦，内骹背是安做，啊，内骹背两只出当喊，嘿如何？一旦喊往前喊，往后喊，喊愈快愈好吼，手叫我跨起来一喊，哦，迄对咱身体拢做会好，咱内底五脏六腑在健康都扭着，会慢着，会扭着，安尼做会好吼。嘿啊，那喊咧，啊无坐咧，那压不倒咧，啊唔叮当，刚想要食减肥药，啊个嘴啊嚼不停的这样，嘿哦，迄假哈，迄个东大病院哦，诶减肥贴迄是假，吼，迄个假，啊来这个 AI 假冒台大医院吼。医生咧卖吼，伊病咧卖，即目假，迄经报警啊！迄骗人骗迄假吼，啊所以讲有当你若要买物件，假假真真啊，真真假假吼，爱去分辨吼，迄即种诶，这都是假，嘿嘿，咧减肥些吼。来，啊那即个实在吼，即个都要拍卡枪，因为伊拍这卡枪，啊这七十岁这神色开车哦，连续弄十台车，嗯啊叫叫弄到骑士死去。伊很多咧拍卡球安尼，伊拍卡球目睭无着闭紧嘛，对不对？即旧年哦，旧年台北市民走东路，啊发生一件代志，修理车哦对外侧哦横跨车道大回转，还在直行诶，我都要对向起来哦，袂负向嘛，伊冲足紧诶啊，弄一个迄个骑士哦，挡凶不敌，像今日苗栗迄个落雨。迄、那个桥倒歹，捡人手啊，跌者嘛不滴啊，目死去啊，吼、哦，嘿啊，你啊知会安尼吼，啊安尼啊不滴。另外伫个新北淡水哦，七十通会，诶，即个开轿车诶，先生，伊那就拍卡枪哦，啊去弄着方向盘，啊车轨台失控，弄着边轨台乌倒歹，后台看惊着，所以恁这有啊有偏啊过敏的啊。平常过敏拍卡像的，这啊你会去食药袂会啊？你食药了爱困袂会啊？因为组织胺啊，抗组织胺食的副作用就是爱困啊。哎呀，伊会爱困啊！你咧开枪咩食嘿？嗯啊，我无食，嘛是拍卡像拍无停，嘛足艰苦。啊，有食了嘛是足艰苦。所以辛苦病人拢艰苦啦，有无？啊像这愈艰苦，迄个荷兰哦，荷兰的游轮啊， 内底用讲死三个哈，本来讲六个啦，现在讲死三个哈。汉他病毒的风暴，因为这人为人嘞，所以伊无爱好落来啊，你才可怜。现在去遐佚佗人讲咩啦？伊讲哦，这个专家咧讲吼，无爱好落来，是因为因得了这汉他病毒这个型吼，这个、致死率啊四成，甚至怪的吼。由这个荷兰的业者经营哦，这个航行大西洋哦，这游轮哦，叫红迪亚斯号哦，红迪亚斯号，啊，伊这怎么一次出现的哦，汉他病毒群聚啊哈感染，目前知影三个因为着汉他病毒，因了解小话，汉他病毒哦死啊哦，但至少有七个人去感染着。这个经过这专家哈，这专家咧讲。最常见的感染的途径就是接触吼、哦，接触受感染的尿器的粪便，嘿，尿器放出来这就恐怖哈，粪便，吼、哦，阿不得尿液，阿不得尿，但是无可能就是汉他病毒亚型的安第斯病毒吼，第四，所以因为安第斯病毒的死亡率哦接近40%，所以专家把烦恼吼，那是伫这个封闭啊，准定了有较封闭嘛吼。封闭的环境当中的传播，可能已经发生了人传人的情形啊啦。所以这架游轮吼，即阵啊发现到这个汉他病毒的疫情，伊讲船顶阁载差不多150个吼观光客，目前都甲暂时停靠伫这个维德角的外海。世界卫生组织就咧讲哦，船顶三个疑似感染患者哦，对这个维德角哦共和国撤离。因分别就是两个患者吼，尊员，啊，佫一个就是过往去德国的乘客有密切吼的接触过，吼、哦，你甲看人为人诶，所以救护车会甲这三个对这个德维角吼共和国首都啊吼，甲伊送战机吼较上近的这机场，啊，其他的乘客咧会继续吼按原定计划来前往的吼加纳利群岛。预计3-4天要抵达，但是无决定这确切停靠的港口吼。所以专家也建议，因为汉他病毒已经可怕，这游轮顶外的乘客啊，你需要进行长达数月的隔离，哎，几啊个月隔离呢？你看这画面呐，吼，系啊，这只讲吼，和咱所想未到的吼，这只游轮，所以这袂当团去，啊，咱嘛知袂当团去，但是咱哪发抖音，对吧？鸟车哦，白炸个弄空。啊，个会乌空，咱爱得对下水道去，总是就是爱用客人的智慧啊吧，啊无咩灭鼠啊吼，大家吧，讲早爱灭鼠，啊咩灭鼠吼，这嘛是即马考验政府啦吼。好啦，来啊，我个搞短短吼，来，安吉个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诶吼，林国正爱食，诶做勇敢，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1: 食林国正甲 Q 啊，甲真香。90年食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饮咧哦。
1: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饮，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1: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1: 因为迄种维他干算讲，咱体力嘛是固定啊。
0: 哦对。
1: 啊 ，Q 加进行拢袂歹啦，拢食咧较好。嗯。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1: 进行是会都做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1: 嘿呀、
0: 啊，
1: 所以我就
0: 食安尼，
1: 我就继续
0: 个食
1: 啦。因
0: 咧
1: 讲
0: 真
1: 香啊，
0: 足
1: 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咱咧补这回改进。啊，你像你食林果酒咧食，咱咧叫气色，咱足好啊。你感觉勇敢吼？
1: 林果，大家讲啊，你是安怎？海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对啦。
1: 我讲提前吼照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啊，所以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你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1: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1: 要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1: 要等下甲阮配分数诶，无阮无同安尼。
0: 有影。
1: 食迄撮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1: 系啊系啊，
0: 简单的吼、
1: 哦。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嘿。
1: 啊，祝你好，你听着不偏哈哈。
0: 啊，好，你现在愈来愈勇敢啊。
1: 大家拢勇哈。
0: 好，谢谢。好，拜拜。
2: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60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林冠军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起通。
2: 所以我今麦食几样呢？食林冠军，食。 金星，对哇，啊，搁即卖搁只活力民宿，搁只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着？
2: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2: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喊你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个袂断筋，会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黑姑吼，
2: 嘿啦，咱讲黑姑就是安尼、啊，所以食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讲讲，嗯，奈好细好细，啊个袂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势，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2: 嘿，因为我本来就好细好细，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迄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0: 哦，对，搞搞搞。
2: 啊，所以好我那就讲有一个挖课。
0: 哦，对啦，对啦，对，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影有影，囡仔啦，平平安安就欢喜啦。
2: 哎呀，哎
0: 啦吼。
2: 好啦，祝福你啦。
0: 好好，谢谢，好，拜拜。
1: 哎，安琪，哎，我个问互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没啦，讲到尽头啦，啊，我拢搁个头泡，下个啥，水里忘了，
0: 嘿嘿嘿，
1: 伊拢食未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1: 我
0: 从
1: 对面个吐起嚟啦，
0: 安尼孙啊有起身，饲了有心息无啦？
1: 哦，足心息啦，
0: 心息，安饲几冬安尼吼？你看，
1: 我食偌久啊？你看，十几冬啊？
0: 食十几冬啊？
1: 啊，阮阿孙十三岁啊，过年十三岁啊，四个月食到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到今嘛十三岁安尼哦？
1: 哎呀，啊，伊还未出世，我就咧叫我食迄只，嗯，讲苹果精。你话个银线个 QMB 哈，
0: 你个 Q 高个走个呀？
1: 我 Q 弄起来，爸爸坐拢买一单分起来。
0: 哦，安尼啦，
1: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诶啦，
1: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讲分十几罐、四十三。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摕一年份的啦。
1: 嘿啊嘿啦嘿啦嘿！
0: 我来台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1: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学
0: 军
1: 中食。
0: 好，军
1: 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啊，
0: 拢无安逸啊。
1: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是，阮都当拢差不多十三四罐。
0: 好，就当啦。
1: 嗯，
0: 两爸仔囝咧食啦，
1: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1: 我嘛，我迄个人形嘛是讲过十几，
0: 真形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左囝是就足欢喜的无啦。
1: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吃，安尼啦，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敢讲嘛足欢喜的哦，这囡仔吼，诶，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过养家，阿妈学爸爸，咱这五十冬啊，会信任。五十二周年啊啦吼，五十二周年庆啊，拢在厝拢谢谢大家，爱国爱听，进来甲芙蓉草包，进来看看等吼，进来咱的芙蓉草包，等下就甲咱倒卡倒手吼，咱来今麦个买着缘分有够重，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哈，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啦。啊，若要顾身体，顾用家趁这时阵啊，你的观念一改，你生命活了就精彩。 所以你知道哇，原来吃人工精这么好用，足好用的好用吼。谢谢，啊，那现场电话是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那住大楼的，哦，咱的车人留在乘，咱的这车库。咱买物件好啊，里里落落一大包、大包、大细包。你像阵啊，我都有买大卡袋啊咧吼，有买环保袋咧，环保袋卖关啊蛋黄黄咧，对不对？爱出足侪力咧呢，咱就只卡家扛的就好啊，咱只卡家扛的就用塞的倒啊，安尼唔卡快活，对不对？系啊，咱只再当的，咱只来再当塞个件再当60公斤的呢，哟，咱只袋是做在呢，你来要担担袋当载哦，当60公斤的呢，哟，所以讲讲哦，咱到哪必备啦。去外口等下买物件吼，哦，落物件货了后要摕咱厝内底，唔免阁大包细包，好逛也袂赢，捞一包摕一包，掉一包跳一包，哦，没，这就折叠式的购物车，做方便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两天就到你家，卡电话就到你家，谢谢哈，电话都拨0800-3355-99，0800-3355-99，眼中的感情。

0: 因为这个天气都变化，啊，咱身体有当吼较侪岁，伊要着调节着吼，咱来适应这个冷度、这个热度，吼，咱会失调去啊。这个失调去了，咱人就艰苦啊，都袂堪面嘛吼，伤过热。所以咱昨是咪分享讲吼，有啥物种人，有哪些人上该惊感冒，啊嘛无本钱感冒么？吼，第二老大人。因为伊个机体的免疫功能，甲伊呼吸道的防御功能拢减退，所以感冒着血管、血骨啊，感冒着气管炎有无？哦，感冒着气管炎啊，无气发炎，啊无中耳炎，啊无腰肌嘛发炎，哦，心肌炎啊，了心肌炎哦，败血症，因为啊嘛是，咱食了是咱的功能退化，啊啦，因为啊是伊个功能还袂完全生好，哦，伊个发育还袂完全嘛吼，所以因为啊啦感冒了啊吼，就容易合并哦。黑骨支气管拿耳发炎中耳炎齁，诶，中耳炎足疼呢，中耳炎疼到齁，你暗时你无早睏，因为离咱闹足近的呀，齁，离耳足近就耳内底啊，啊，所以伊咧激烈风的声落落，像水落落叫声，拢足艰苦艰苦，你拢听不着啥物声，你就暗时咧睏拢听声，你无早睏，而且佫会疼，哦，中耳炎佫疼齁，啊，佫扁桃体齁，扁桃体佫发炎，齁，安尼吼，咱讲生猪母皮啦齁，齁，腮腺炎啦，即种即啦，啊，扁桃体炎安尼，真真紧啊。啊，若有些的人嘛袂当去感冒，吼，嘛袂当得感冒。来心脏病无的人，心脏病嘛袂当感冒吼，因为感冒就是气，吼，气心、气心病发生心脏衰竭，合并了严重的原因啦。哦，过来嘞，这个慢性呼吸道甲细胞无的患者，感冒你第一个情况就是啊，输来着你的上呼吸道黏膜，慢性的支气管炎，哦，搁着气管膜吼，啊来着黑骨啊，啊着肺结核啊。肺气肿啊，你看食来肺气肿，就唔莫都一波干掉，啊那再个干掉，因为你体内第一道的保护力你都无用啊，你要食什么保药？我问你，你第一道的保护力你都无够，你要食什么保药啦？所以，伊是第一道一定足重要。咱规家伙啊，全家伙啊，守护神，就是一定啊，家己落行。讲趁钱免分离心，有影无？有影吼。啊，咱即只即下可以粉红超跑，咱今日还阁定会到，这缘分就足大吼。啊，毋通错过哦吼。啊，阁错过了，马仔想说要定，我啦无啊。我讲咱第一批早就无啊，伫咱开始办当第五天就无啊。就你唔管你啥物人咯，咱听上去对拢咧约会，吼拢咧约会，含药房都咧安约会。啊，过来，咱嘛紧诶，紧一家吹。都吹的第一批量一定比第一批较少嘛，因为这批是因为个吹出来吼，吹出来啊量就无遮济，啊所以咱南边话咧会轻松会快活吼，要出门出外有咱敢倒脚倒手诶，歹休息无人，要赶阁赶袂赢哦，有咱即只粉红超跑伫咧身躯边安一百万的心，有粉红超跑伫咧啊吼，有求就必应啦哈，好来分享，卡电话等，卡咱诶0800-3355-99哦，0800-3355-99，全台湾咱阁有足侪间保德旺，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房拢咧为咱做服务。我阿那唔知对当服务诶，我来敲电话来问，敲来0800-3355-99，阿来询问，阿来对一间较是恁诶啊，啊唔是阮诶阴谋。而且恁若去伊嘛无粉红超跑才送互你，因为即个粉红超跑是咱诶得力公司特别拍模啊出来。哦，是咱做的听众朋友享受独一无二的粉红超跑，外靠无咱执行的哦，而且咱开啊搞笑无，写粉红超跑哦，得力国际生意啊，是不是？嘿，所以讲哦，无同款，无强用哦，嘿，你摕到是为咱可爱听众哦，恁专属打造的粉红超跑。迄做难得诶，做可贵诶，吼，做保守吼，诶，用送诶倒，哦，你闹咧定平常时都咧啉，啊，学人啉，啉啦好啉，下当啉，咱爸爸节个办活动，你着讲，哎呦，今日爱金杯，爱金杯吼，后来啊要到电台来甲进广告啊，甲阮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拢甲卡起阮倒吼，咱转台啦，即款说收听拢卡起阮倒，0800-3355-99吼，0800-3355-99，24小时一定弄专人为咱做接听吼，因为阮公司的客服为后盾哦，24小时弄人咧听电话吼。好，谢谢，这时阵到咱电台，我们来进广告。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2: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1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0: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吼。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啊，但是因为咱这活动，咱就只能讲咱要做一个完满做杂志，会当给安琪吼，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嘿，来我进广告哦。
1: 这已经30几年了，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50块就加我进85啊。
0: 哦，你85外个做事咯。
1: 我
0: 给你做啊，真的
1: 够赞的哦，真的。我
0: 给你啊，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早间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安尼食两年咯，买回家吼，叫回家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嘿，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南来南去吼，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拢缀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毋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仔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0000块，伊拢买互因咧孙仔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3: 我只食三回啦呢。
0: 小林啊，别开车门，你讲讲，你讲哪里乱？热有无？热着你食食较早的吼，你是不是还是上晡你食拢食热着食呢？
3: 哇，系啊，阮外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我爱做热呀。
3: 伊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用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啦。台湾要订婚加热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嘿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体会啦。捌，我去热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落会讲去。热着阿喵到花园呐，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搁灌两罐加我泡啊！
0: 哦，够好个，啊，食食好呀啦！
3: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嘿，阿姨两罐我食，都食了啊，我都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3: 对，啊，因为吼，我阿老伴食恁个了哦。真正啊，就抱着这人吃，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3: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去过急诊，啊，拢过7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3: 我做一介贵，我就唔买了，搁泡阮爸爸吃，买迄个有甜的，搁泡排尿，他身体本来小块水肿，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都病拢压起来啦。
3: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3: 好，
0: 谢谢你，
3: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哦。
4: 啊，你用国政泡下的甲只拢未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4: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摇刀，啊，对，看甲拢袂当好。
0: 着摇刀放摇就无
4: 诶，爱挂咧顺长啊。吓，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啊。
0: 真诶啦。
2: 我搁食像灵芝像恁在讲诶吼。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天下出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过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600升啊，你话抽噶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2: 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2: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2: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的哈，谢谢大家。啊，都足侪物件一直食，有你若像去感染着，就是抗生素尔，去病就是一讲抗生素。啊，你有患着6种抗生素，吼、哦，一礼拜会较严重，3礼拜吼，等下人足虚无，人足虚弱的。啊，咱人细菌贴的啊，吼、哦，细胞贴的吼，啊，伊种抗生素拢头死头死头死，所以讲等下人足虚的吼，足虚的，迄时爱紧停好等下，你连五斤血咱今个食好等下，甲停好等下吼，爱食啦，食正常，咱愈来愈侪岁吼。我那要穿了穿个体来做环保，和咱心情代谢变较好，啊无，大家较轻松诶，大家心情较快乐咧。 和咱新店大厦较好嘞，安尼吧好吼，甲继续行，祝咱大家愈来愈勇行。得你零五斤，得你零五分了，那祝贺买起来满4000块，买三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我阿姐一定爱点，一定爱点，这个坑阿今日马仔，哦，咱那个给叫一只回无，咱就停啊，咱就无吼，啊送无着唔甘啦，因为吼，咱到家到处做方便啦，尤其咱嘛独居的阶级嘞吼，关东关西买东买西哦，东环环无走关，即卡帮你关。粉红超跑该到卡到厂啊！谢谢各位，粉红超跑到你家，一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S 九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3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秋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爱电话甲卡通，耳加耳听哪来哪样行吼？哎，恁都来趁钱买，不离心看偌赞。所以体力保能力这点最重要吼，咱家庭的守护神啊，爱排第一名。哦，你哪嘛有搞刷啥，莫叫干掉嘞，咱都无后边黑骨炎、黑骨穿烧。气焰少我徛人狂卡翘，吼、哦！啊，再引起咱北来火拢咧压，对不对？吼、哦，慢，有啊啊压变未收煞去，吼、哦，慢行开一步哈。后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服务，会当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讲这篇哦，善因得果。一条鬼啊，哈，善因得果啦。这有一天哦，阿普德带伊两个徒弟哈，阿兰哈，阿个切叶，带伊两个要去托钵的时阵，因为安尼行啊行吼，行都要透中道啊。哦，阿英安行行，感觉吼，阿巴肚阿腰，阿爸做脆大。阿普德想讲阿无吼，咱小可休一时啊，吼，咱只休一日安尼啦。那么第一个啊，今要来休一日，第一大树卡遐，吼，啊，第一大树卡遐就，哎，都啊看咧吼，因的边啊吼，啊有人种西瓜园啦，嘿，种一个瓜园哦，西瓜园。啊，这个时阵哦，啊，葡萄个个阿兰讲，阿兰阿伯吼，你家个画，画个一粒瓜啊，当荷兰食。哦，阿兰来当鸡腰，阿个鸡砍安尼啦。哦，阿阿兰的鬼啊，阿兰一鬼了后，我、哦、看这西瓜园呀，伊就看一个妇女人吼，伊咧负责咧过这鬼啊。阿阿兰就行过，吼、哦，行挖吼，行挖这个种鬼啊，这妇女人的身躯边。哦，甲讲哦啊，这个当吼，请你啊，这鬼啊当西下一粒鬼啊，好玩安尼啦吼，会当玩鸡砍阿个兼鸡腰安尼。啊！伊嘛是做善业，双手合掌有无吼？合十安尼咧甲讲。啊，但是吼，这个妇女人吼，吼、哦，对于态度做歹，甲亲啊，甲骗上恶人。哦，啊，都态度无人吼，晒逼上啊，臭头的逼花上，我甲无好你食咧，安尼吼，伊唔嘛讲拒绝咯，啊，佮甲骂，啊，佮甲骗上，啊，骂恶人，吼、哦。啊，面相做歹呢？哎，像迄吼，唔系咧欠伊啥物债吼？啊，互伊做上去。啊，讲完了，伊个又个，哎，走啦！安尼啦吼，伊继续走啊，面相做歹。讲完了，这查某人吼，伊就歪心，啊，就惊走啊，安尼啦。啊，怎就留这个吼？阿兰也真无奈吼，嘿，哇！啊，分一只鬼啊，分无，啊，佫用骂，佫用骗相，啊，佫也赶。尾啊，阿兰做无奈，伊就倒来吼，伊就树仔开啊，伊就倒来葡萄吼，葡萄的身躯边啦，啊，就阿兰就甲描述一解吼，伊甲葡萄讲，拄啊迄个查某人吼，甲骂，而且口气，做无好安尼啦，啊，这时阵哦，葡萄怎啊笑笑哦，葡萄笑笑，伊就换个对吼，这个家业哦，企业甲讲吼，啊无，你嘛去试看买啊吧，哦，啊，这企业尊者吼。伊就遵照佛陀的话，爱就前往去。啊，这个时阵哦，搞完这个妇女人哦，伊看到这个切叶尊者哦，向伊行过来。哦，啊，这个查某人哦，满心的欢喜呢。哦，用走的呢，三脚步做一百块，一脚步用走的哦，走来个切叶面头前了后哦，好、哦，这态度变有够恭敬的啦。无大劲哦，一个双手合十哦，来问候切叶呢。我看呢，在到荷兰的时阵，拍啥手呢？迄面相足拍的呢，啊，搁个险险就走安尼呢，我这心呢，都唔差荷兰。哎、欸，啊，今嘛换切叶吼，这妇女人远哦，一个伫鬼暗做工课。看了切叶了后，吼、哦，等到一走过，双手合十吼，阿、姨就来问切叶有啥物代志？师傅啊，你有啥物代志啊？原来透中昼日头炎干，你哪在外鬼啊远啊？阿这切叶吼，就甲讲啊，我想要吼向你吼啊讨一粒鬼啊！啊，这个妇女人就听了了后，无像一对恶男安尼甲骂甲嫌甲歹呢。伊一听了了，满心的欢喜，嘴笑目笑，好，我决心紧走的，走去远啊，去见只上大粒的鬼啊！佮用双手吼，强放吼，强用，好这切叶呢，吼、哦、啊！而且切叶感觉吼不可思议，啊，感觉伊足欢喜的，伊足感谢伊的呢，嘿，阿卡差遮济啦。但这个切叶吼，
因为他有听俄男等于俄这查甫人的态度嘛，所以就带了这怀疑的心哦，怎啊惊蛋甲葡萄的身躯边，伊把个多啊代志哦，哦经过大这葫芦人的态度，讲一概给葡萄听，请葡萄吼，请师傅开始嘛。这个时阵，葡萄的笑笑讲哦，嘿。在无量劫进前，无量劫的进前哦，有两个修行的比丘尼，有两个像这样修行的和尚就对啊，师父吼、哦，有一天哦，因两个哦，一前一个行后边，因在外口的时阵，当在头前这个比丘啊。伊突然间闻到面前，那有够臭，足臭的臭味啊！迄是啥物面啊？这尼啊臭啦！哦，因两个看完发现讲，哎呦，迄是对咧臭，甲发现边啊死一只猫啊！吼、哦，就是这只猫咧臭的，有够臭的，各种生虫啊呢，生虫啊，有够臭的臭，吼、哦！啊，这个镜头前这个师傅啊，这个比丘尼啊。伊就鼻啊甜嘞呀，吼啊鼻啊甜嘞，啊个哪来念，吼，就这只臭死鸟啊，够臭的，个生蛋，哇臭干了，够臭的，鼻啊甜嘞我吼，吼啊面青白干，我先就这一招，吼我三卡波做一卡波走安尼啊，啊落尾见你后边这鼻青，因都两个只镜头前见后边，后边虾米臭臭光光，哇臭干嘞，啊面青做白，那么第二个鼻青吼。伊来行啦，伊把讲，那只草，那只草的味，伊把伊四界望，四界望，哎呦，伊做发现是一只死鸟啊！但这个比丘，伊的心啊，心生悲悯呐、啊，伊唔甘嘛，唔甘这只鸟啊死去啦，伊怎停落来吃，脚步停落来，又为迄只死鬼，死个鸟啊，受了三皈依啦，三皈依啦吼。摸下去，挖一个，边挖一个坑，挖一个土挖哦。啊，把这只鸟生烂虫哦，臭光光的鸟啊，给它抱起来，把落落的坑啊，把它抬起来，安尼啦。这个葡萄讲啊，这的时阵，葡萄甩了个阿兰讲，阿兰，你敢知啊？当年啊，嫌迄只鸟啊臭干干的鼻腔，你敢知啊？今嘛是啥物人啊吗？阿兰。伊听过了完后，足见笑诶，头咧咧咧啦！啊，你有知影啥物人哦？就是嫌鸟啊吵迄个啦，迄、那个鸟就是即马即葫芦人啦，嘿啦，头咧咧咧，葡萄阁向即个家业吼，甲即家业讲吼，迄、那个心怀慈悲，安葬迄只鸟啊的鼻腔，阁改啊，阁改皈依，即、這个鼻腔啊，就是你呀、啊，切叶呀。啊！那迄只四壳鸟啊，对如今转世变成迄个净思归，守护的思归园，而这查某人啦、啊。所以哦，伊对你哦心生欢喜，伊愿意回报供养你啊，系啊，伊看了伊足欢喜的嘛，看家业伊就足欢喜，好、哦，伊心生欢喜，哦，伊就愿意回报啊供养伊，嗯。佛陀最后开始啊，吼，用众心之间呐，用众心之间哦，拢总哦，有这个呀吼，互相嘛，众心之间应该互相善待啦。哎呀，啊来广种这福田嘛，如果无累积诶这个福慧因缘的话啊，那么咱呢很难将拥有的前景哈，诶这猪丸呐，跟这猪牛啊。我们将很难拥有咱要去向前行，而且猪牛嘛，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哦，这个佛陀就甲讲哦，这个今日这个故事嘛，所以个这就是前世因即世果嘛，所以这个这篇讲讲善因呐、啊、得果啊啦，善因得果，甲大家做分享。那么做好代就无恶运吗？无，唔是，这嘛是阿个的真世因，可以了解你这世情的过往。好、哦、大善人呢，
弄安尼弄咧手，弄安尼哎做善良的人，啊那会拄着横祸啊，嘛是真世因啊，好对不对？我另间个来讲一个故事，迄个是好家人，啊善因啊，啊因为做生意你用头工减量啦，嘿啦，迄无好啦吼，嘿啊，人讲头家头念，一世人欠，对不对吼？好，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陈雷唱的《情世缘》。

0: 嗯，好来，姐姐，阿姨要来进一个广告哦。林果今天吃偌好呢？
1: 八月吃到什么啊？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1: 有啊，
0: 做好诶吼。
1: 嘿，
0: 爱顾较会快活，咱、啊、这个胖胖啦，用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1: 嘿，
0: 啊咱月春妈妈用行健康快乐啊。
1: 哦好，
0: 拜拜。
2: 很忙啦。
0: 好安尼吼，
2: 做
0: 平衡诶啦。
2: 是两三单吼。
0: 嗯。
2: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提供啦。
2: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花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2: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即保护林的油灌起来都容易做变黑的吼。
2: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2: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2: 啊，我即马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2: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匀。
0: 哦，调匀到安尼去调匀到啊，调匀到调匀该老下，一调匀头家解好呢。
2: 嘿啦，
0: 嘿
2: 加油！
0: 哎呦，谢谢你啊！呢为了表业绩，找我一工，我唔甘嘞，咱唔甘嘞，
2: 笑一个，找你做一工。
0: 哎呦，笑一个，笑一个，唔甘。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2: 好啊好。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2: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运摕倒好嘿！
2: 好
0: 啊，谢谢谢谢，祝贺你哦吼！
2: 嗯，
0: 谢谢。那咱的经常忙，今忙常常滚吼，进行前三四工哦，约会约干嘞。有办啊，电话卡干嘞，还是回来买回来？我去，予人家啊，嘛是按干嘞呢，按算按干嘞吼，哟。咱两三，你甲看哦，今日咱嘞车搭个对不对？车搭个吼，车搭。哇，咱来讲啊，较方便嘞，讲我车搭较方便嘞。哦，母亲节较方便，紧甲有办讲，紧来有办啊，车搭啦，吼，车搭母亲节哦。哦，啊，这囡仔过来，红包大细包包等下，哎呀，可以。我即个甲有办个按，会记按按算，咱都粉红超跑的分，安尼好不好？哟，啊，都爱按算哈。登记咧，过安那过安那好，人讲一个啦。
1: 啊，我对，因为我有糖分啦。
0: 有带糖分啦。
1: 对啊，啊，我拢食，也吃食红阿莫型，我拢食。
0: 哦，阿莫型啦。
1: 啊，甲迄款维他干啦，啊，甲迄个血糖保证啦。
0: 哦，安尼吼。
1: 啊，我安尼食吼，心脏较袂安尼足艰苦。
0: 有影啦。
1: 啊，感冒吼，食食人工精了，继续袂感冒。
0: 有影有影，迄底骨差吼。
1: 系啊。
0: 真嘞，
1: 安都有糖分袂当。
0: 食薰嘞，对，安尼对吼。
1: 啊、
0: 好，阿来即顿啊！
1: 我一工拢两包呢。
0: 安尼好咯，阿听阿无叫用骗，家己家来讲阿听嘞吼。
1: 安吉哦。
0: 喂。
1: 哦，你阿做阿妈。
0: 我做阿妈，阿你做阿妈呗。阿祝贺你，祝贺你啊！
1: 好，大家互相祝贺啦。
0: 好啦 ，OK 哈。
1: 安吉。
0: 好。
1: 哦。
0: 好，拜拜。
3: 不是恁集团党诶，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诶，啊来问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啊，谢谢恁集团党诶，
0: 谢谢阮集团党诶吼。
3: 啊，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哎，天边的头家讲叫我食香果精，食这东西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哎，真正香果精有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着灵芝两千担啊，对不对吼？
3: 哎呀，
0: 啊妈妈这在生过歹命，你来讲，你上有准诶，你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好，谢谢妈妈，祝福你勇敢嘿。
3: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啊，都有交保守有无？拢再种谢谢大家。第一个，咱的得力邻国间保护之下，每一个听众好朋友，拢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勇敢。咱这第一要义，体内保护的能力一定爱甲药物关起来，绝对唔是靠食西药啦。哦，囡仔大细拢同款，规家伙感觉关魔鬼有啊。感冒过有做车痴无？吼，真正做车痴，暗时也未困，然后透暝也未困，两工片啊塌掉的，吼，少无。

啊，看伊客啊挂有写吼，灵芝的主食体抽筋浓缩的，这做够力的。要食都爱食这样抽筋浓缩才有够力。啊，咱这个是浓缩的吼。咱的得力灵果精一般咧卖，咱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1200cc， 迄浓缩做爱泡茶啉。哦，啊，那灵果粉哦，伊是一克内底有63包。哦，买两克4000就送粉红超跑。哦，安尼啊，水的嘞，买两克就4000。哦，咱即摆就灵果精、灵果粉两头嘞。哦，一组灵果精啊，一组灵果粉，安尼变就是4000块，安尼也可以吼。粉的甲水的要头也可以吼，安尼就是4000块。我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咱最后咱今日也搁听得到，明仔搁听得到吼。好，但咱若今日提早完完，咱搁调嘞，这会员卖完咱就无啊。拢再次谢谢大家伙，啊，买定都爱泡来甲啉。哦，水也安那泡，泡像咱要爱的口感安尼泡。哦，免用迄个杯啊，嘿，免用杯啊。哦，你爱要啉茶，你甲透落去，甲拿来，安尼得啊。哦，以上广告，哦，甲拿来，安尼来啉。哦，伊个口感安尼啉得好。哦，安尼讲咱到保特瓶嘞吼，甲倒嘞，哦，甲倒落去，安尼啉啉了，你要爱感觉，甲冰箱明仔摕做远啊，去远啊啉，去远啊食。好，勇健健拢袂神叨叨软胶胶，有食有补素，有食你也知道哇，无怪这个穿2000年啊。不过这这年好一定机点点嘿，做好哈。好，谢谢喂。啊，那唔知要对关哦，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6-0023。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只粉红超跑哦，倒卡倒手，通人摕到人，通人拢欢喜，因为少年囡仔因心爱。吼，因拢即马做 pose 片，拢咧用即台。哦，啊，因咱较唔知像我爸先不按左镜，因拢有对唔对嘿啊？诶，按阮左镜讲即只哦 ，Pink Lady 吼，哟，粉红超跑对吼 ，Pink Lady。啊，所以哦，看到拢欢喜，你哦，加摕两台啊，嘿，咱今个咱听到哦，诶，即个缘分嘛吼。哦，那从来唔捌咧食过，唔捌个啉过，试看买啊，你该知影吼。啊，咱即摆个吼，安尼个兼上即只粉红超跑吼，要甲大家做服务哈。谢谢大家嘿。I get in 呐、啊、，I get her in 呐、啊，粉红超跑到你家 ，I get 这 her in 哦嘿，谢谢听歌听你用不打。

토킹 매너 룸바 来，啊那今嘛有在上啊无？差不多拢在夜吧。这个那春天搞吼结膜炎呐，吼上上上有够上诶！雪天博士嘻嘻在困，你那有开始鼓牛只？你今年敢过会上？无啥感觉啊吼，无啥感觉啊。所以爱食正经就是安尼啊。这个春季啊，结膜炎呐，拢在大热。包括中医师嘛，叫来调整体质啦，嘛叫来调整体质，因为这个气候渐渐回暖嘛，啊，春天哦，春暖就花开，啊，空气当中的灰分哦，尘螨、悬浮微粒拢对你来，啊，目睭干，所以足侪民众哦，可能会出现着目睭红、目睭肿、目油水水等这无爽快症状，哦，这人讲叫做春季结膜炎呐。你若过敏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咧牙。啊，然后咧，许天元博士去四家困扰咧，食够咧牙，吼、哦、差足济喏。吼、哦，加讲诶，咱个有食有补素嘛，对不对？对哇。吼、哦，啊，这唔是个外在的刺激所影响哦，这更加是咱人体内吼体质息息相关呐、啊。噶那体内体质息息相关，甚至四家困都爱食，对哇。这节目也是相当咱定看，目睭的疾病之一啦吼。啊，就这中医师在咧讲啦，依照着身份无同款，诶，节目也可能就有感染的，有过敏的。其中了春天吼，定定看到过敏性的节目炎。这妈妈开讲朋友恁来听吼，哦，诶，节目炎目睭哩锐锐，这嘛未锐啊。诶，点嘛要注意点点，目睭拢是类固醇啊，类固醇，目睭拢类固醇，吼，拢类固醇，一定啊点点点。对吧？迄过敏性结膜炎，你爱食即四只菌，所以那会痒就是两粒目睭哦，上个呢，迄目睭啦上哦，那拍个上一直拍个一直拍一直拍，结膜炎啦，安尼锐个目睭哦，拢红光光呢，惊死，啊个锐个会畏光呢，呢啊锐个个会畏光，哎那目油啊目油啊水水点啦，安尼，那严重的时可能个影响着你日常的生活。你的工作的效率，就这种你目睭无多看，这目睭肿啊要死呀！吼，啊，这热目睭敢出来一蕊嘛？哎，薄薄薄的眼角膜，当你出来一蕊嘛？无蕊都就肿啊，对骨头入去呀！哎呦，哎，叫我两个目睭红，讲个拢加红血丝啊呢！所以你敢看，结膜拢充血啊，目屎水水顶个胃光呢，啊，是不是对哇？啊，那西医拢会开抗组织胺。啊，无就做类固醇的药水，互你抹尔，互你滴，有无？你未改善呐，迄无就改善体质啦。迄颠倒会容易反复发作嘛。吼、哦，所以你若定定讲你食抗组织胺的吼，还是不觉得等下类固醇哦，即目睭药的话啊，拢无改善，达当足艰苦，即两目睭就足艰苦。那你许天博士医师讲啦，副甘肉乳酸杆菌、比瑞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你甲食，你看你个会上未？哦，你皮都唔敢上啊！我跟你讲，你啊皮咧上真皮唔敢上啊！啊，那这个中医师用咧调理，讲咧调理体质啦吼，特别过敏性的结膜炎吼，安尼定定咧发作。啊，所以讲，那对中医的角度来甲看，春天就是啊，肝木吼，肝木旺盛的时阵，啊肝那开窍，肝开窍于目，对目睭。所以等到你肝火伤过旺盛，还是肝火发炎的时阵，你就容易滴出目睭出现了红肿、肿痛安尼。所以才讲哦，调整体质哦，对这個、对肝机能来个调哦，还是讲哦，这灵芝也上介好哦。啊，来就是咱那边真那边个调的，这贵宾应该都许天博士一起加困了吼，有加你个在有补充吼。哎、哦，春天一到吼，目睭安尼眼小肿的。诶，做甲真正无多做，吼、哦、啊！因为你若无对体质吼、哦，根本无多调，吼、哦。即、这个等于讲，你若无对体质吼、哦，根本无多改善啦。你对体质根本了解调，吼、哦，爱真好困嘛，真好困。就咱许天博士迄认真过敏性，吼、哦，目睭上诶，鼻啊炎诶，气喘诶，有无吼？下骨诶，吼啊，皮肤异位性皮肤炎诶，甲荨麻疹个肠燥症诶，安尼就对啊啦。吃到又高档换一招，啊！粉红超跑去恁家啊吼，好，安尼会几啊百万只，呵呵。
几啊百万只，销够多还多，全台湾哦，全台湾销第一名的咱这个灵芝，咱这个灵芝，真好食。领导啊，催出，唔爱食过，紧来食。你个知吼？哎，过去那只简单咯，唔免过三头两外找医生过来看偌好，你敢知嘿？做好你唔知，电话卡你就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只粉红草包爱环赏，足方便的。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伊是一个足大足大的好帮手吼，甲咱倒脚倒手。咱若住喺大楼的去买物件，等下都个物件对车搬搬搬搬咧哦，啊坐电梯去楼顶有无？好啊，同欢欢提奖老乡，提啊某乡，逐摆等下就，哎呦，像迄大招，咱像大烧正同款哦。安尼每一百年糖呢，拢靠食体力。哦，啊，若讲爱到咱购物袋咧，从购物袋关，同欢欢，同欢欢，对唔对？晓啦。啊，咱就咱咱即咱即口内底吼，那底无够啦。挂个坎的，顶挂个贴来倒啦。车一车等爱厝的吼，好，那看咱只粉红草包，你嘴笑兼目笑，太方便嘞。唔，他们讲太方便啊，太利便啊吼。好，咱来分享啊，啊，粉红草包的好处呢。你看我这母亲节吼，这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草包有好无？做伙啊，做侪人去咱的经销有帮伊，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康吼，啊，这人济所在。像我就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目框拖一卡，过去目框拖一卡，但咱一卡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就即家底啊，即马伫外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嘞，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背带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竖身，伊个胯你个手会胯剩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嘞，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嘞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都无物件。哦，啊，像你老出去看人说，有啊，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啊干东干西啊，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只卡刀啊，只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下来，咱只卡会看到，吼、哦，甲落来，啊，这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听个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刺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啊，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乖咧锁咧。哦，啊，你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哦，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着啦。耳个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弄落来，掀落来，吼、哦，就变底啊，有无？吼、哦，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坐伫顶悬，坐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咧，即个挂装啊，扛起哩得，好，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唔免5秒，啊，你啊手啊勿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是啊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仔上爱一卡，恁兜诶少年仔上爱一卡，方便利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伫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就看得到。因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哦，载阮添丁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扎即卡。伊讲伊家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看看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挂你手交你手，乱落来。了后即挂卡面，阮添丁坐顶悬。讲即马少年囡仔足爱登即卡粉红超跑。这都方便的购物车，西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啊，你即马要甲收起来嘞，来，你即个耳挂起嘞，啊，甲起好了，啊，即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完这边啊两个耳挂卡嘞，嗯，甲卡嘞，安尼得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诶十公分尔啦，收诶十公分尔。啊，恁啊挂东啊站无站，即马打起价呢。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挂。少年囡仔你花10块就伊无嫌济，那一卡即马足着时的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然后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一卡的卡对我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的，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加班，即马咧办活动吼。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
希望咱的好朋友哈，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哦。做好用啦，啊，做好用啦，啊，咱嘛希望讲咱的上这份心意哈，会当让你生活当中啊快乐个如意，哈，啊，因为咱要出门出外哈，咱有只卡咧上，唔免去挂咧手，哦，啊，咱他家无哦，记性较无好，人更加爱哦。因为记性较无好的人，哎呦，物件唔知摕到摕无到，无紧。你事先落来即卡个落来，你都免惊物件袂记摕啊。吼，因为你知影人的时阵啊，哦，啊手机啊啦吼，啊锁匙啦，啊帽啊啦吼，啊水壶啦吼，啊外套啦吼，啊遮阳帽啦，啊阳伞啦，哦，啊这太阳眼镜啦吼，啊防晒乳，哎，这记走落落来得，你都袂记袂记咧，对不对？吼，一减二个，忘啦，减四个啦。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家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你今日一定爱甲药房提个到。哦，比如啊，我都七十较方便嘞，甲药房讲七十，啊，不讲后礼拜一也可以。吼、哦，你今日药房订，伊个会紧甲你回按好起来哈。啊，是看来现场，看来现场，帮你按上起来。0800-33-55-99，0800-33-55-99，送阿恁兜去，无咧收运费吼。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相随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你的笑声
4: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微笑多一点，生活烦恼就少一点。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温暖你的心。

一九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